0: 这个气质，他这么多年在舞台上这种拼搏，其实挺有那个坚毅精神的，也就跟老师说的像一股清流。但是觉得如果顺着做吧，好像没有什么可做的，它就一个单一点。然后我们就往下深挖，有就找到了出淤泥而不染这个点，然后正好泥巴能合上，我们就决定一起做这么一个东西。哦，
1: 真厉害。
2: 他其实真的不是新人了，他是一个非常老的喜剧人。哎，
3: 老师，
2: 我不是，我说是舞台经验是非常多的。
4: 对，
5: 因为2025年的央视春晚，大脑门就已经上过了。
6: 对，我得站起来帮脑门补充一下，
7: 是我的搭档。
6: 他不仅是一个很好的肢体演员，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春晚的时候，我们俩一起搭档演了一个小品叫《点点关注》，他在里面饰演我的奶奶。
5: 有，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
6: 塑造能力也非常强，而且刚刚最后那句话我觉得好动容，我也很热泪盈眶，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只是亲情，也很像他们两位一样，就是搭档那么多年。
2: 对对，
6: 浩生哥就像脑门姐的泥巴，就是两个人一直互相托举，
5: 对，他托举着我，
6: 互相支持，我觉得好感动。
8: 我总感觉做这一行的演员来说，没有人会希望自己是配角的，但是他在私下就真的跟我讲，我就是愿意给你做配角，我就是愿意衬托你，就是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太少有了，真的很少有。对，我会觉得自己很幸福，然后但我也希望他最后能够出来。
0: 其实我做演员这行，我最欣赏的是最喜欢的偶像是吴孟达老师。对，我觉得人家那个高度就是很厉害的，当一个作品呈现出来，你去帮他搭好，去一步步把情绪和表达去做出来，其实我觉得这就够了，没必要非得去说自己多火多那什么。其实每个人的分工不同，就是
5: 这个节目其实很坎坷，从双人改到单人又改回双人，改成单人的时候其实要毙掉这个作品，是大锁老师帮我们救回来的，谢谢大锁。哎呦
9: 是这样的，首轮我唯一一个飙泪的节目，这个结尾我已经看过很多回了，我展演的时候看的时候会汗毛，每次都会立起来，然后这次我直接飙泪。我为什么特别力挺这作品，一开始他们想把淤泥跟荷花塑造成朋友关系，我说你就改成无淤泥也有荷花，然后来探讨你对自己原生家庭的看法这些问题，因为现在在互联网平台上一提到原生家庭那必是伤痛的，但实际上我们大多数快乐成长能在这社会上好好生活的孩子，你的原生家庭他也是给你养分的最初的人，你要感谢他们。
10: 你说的很对，
9: 对，就是这永远是取其精华去糟粕的。
11: 我在跟小胖老师聊这个作品的时候，我慢慢发现我有点共情我的父母，说实话我不想用这个作品去说教，我只是希望跟我有同样感受的人能够多一些理解。
9: 我觉得脑门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这作品因为之前种种原因大概有两三次都要被逼的要改的时候，我说一定要，就是最终为了这个底，就为了这点醋，我也得坚持让他们把这个饺子包下来。今天你们彻底绽放了，恭喜你们。
12: 当然该说不说啊，你要说一定要挑一点这个刺儿的话，就是这喜剧性还稍微差一些，包袱也稍微差一些，但是所有的都被你们掩盖住了，就是什么光芒也没有，这个作品这个文学光芒绽放了这个亮，你知道吗？
10: 两朵花这样盛放，非常清新，而且非常感人。
5: 谢谢两位，
13: 拜拜。
14: 慢点。
5: 哎，小青蛙一直躲在后面。谢谢助演。
8: 今天我们俩哭得有点太投入了，然后忘了介绍小青蛙了。谢谢于浩，非常感谢。他没有学舞蹈，然后跟我练那个托举，练了很多次。他还是个溜肩，
0: 哇，天天去健身房的人，天天练。
8: 他是个溜肩，然后要驮我这个80多斤的人，然后我就很感谢于浩。
5: 有请下一组新生做好准备。
15: 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孙超。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许沁。心在哪里？就是我之前一直是演舞台剧，演了将近15年，但是这个喜剧演出这是第一次，就是喜剧首秀。
15: 哦，重不重要？那你换个答案。我觉得。

0: 就是
1: 拿新节目面对新观众啊，就是新的地方嘛，对吧？
2: 肯定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就是参与节目，肯定是还是会有压力的。但是啊，我觉得
3: 没有必要有压力，完全没有压力。你演的就很好，大白
4: 不要有压力，有啥压力啊？
2: 现在没压力。
4: 对，我再次
2: 没压力了。
4: 我英语考7分，对吧？这总分还100。
2: 现在没压力了，我觉得就是我们反正互相拖着。哎，对，
5: 对。有请下一组新生再来那个座位。
6: 加油！
7: 就这样分手了，座位空了，爱情走了。
8: 各剧组人员请注意，乘客马上登机，请乘务员进行客舱安全检查，请进行客舱安全检查。乘务员，
9: 别哭了。
7: 没哭了，对，失恋也不能影响我的工作，微笑。保持微笑。早上好，先生。哎，欢迎登机。
3: 那你这看着不太欢迎啊？
4: 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
10: 这种现挂啊，这种手段。
7: 您的座位号是？啊，
3: 我是21C。
7: 21C。啊。他也坐21C。
3: 谁呀？
7: 您这边请。啊。这就是他的座位。
3: 哎，这不是我的座吗？
7: 在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
3: 我想在这里坐下。哦，
7: 您请坐。啊，
3: 麻烦你帮我放下行李啊。
7: 放不下。
3: 我都是地方，咋放不下呢？
7: 你就没有放不下的东西吗？
3: 放不下，我托运了。
7: 你放得下，我放不下。
3: 啊，你就说让我自己放呗，你整这出干啥呢？你这啥玩意儿？
7: 旅客朋友们，飞机即将起飞，请您调直座椅靠背，系好安全带，将手机调至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分开了就不要再联系。
3: 我不联系，我关机了。你干啥呀？怎么咱是什么主题航空啊？这是？
7: 不好意思，先生，我去缓一会儿。
3: 啥玩意儿啊？
7: 先生，牛肉饭、鸡肉面，您想吃什么？啊，
3: 给我来一个牛肉饭。
7: 第一次，他也管我要了一份牛肉饭。
11: 您的牛肉饭。哎，
3: 换鸡肉面，换鸡肉面。
7: 您的鸡肉面。
3: 他不爱吃这个是吧？
11: 他鸡肉过敏。
3: 我嘴咋那么欠呢？我呀，你看，快拿走吧，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7: 啊，那先生，您要喝点什么吗？我们有可乐、雪碧，还有茶。
3: 给我来个可乐。嗯。雪碧呢？茶行不行？哎呦，喝哪个不哭啊？
7: 他也不知道喝什么。
3: 谁喝了？好像你喝了，好像是。哎呦，我天！你干啥？你这么整，我投诉你了。
7: 先生，您别投诉我，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失恋了，有一点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哦，
3: 你是说失恋了？
7: 但是您放心，失恋也不会影响我的工作。
3: 是你现在有点影响乘客，现在。
7: 不好意思，那我给您拿条毛毯吧。啊，
3: 我不要，我不冷。
7: 他冷。
3: 谁呀？我坐着谁了？那不行，你给我拿一个，我有点冷，现在。
7: 好嘞，先生，请稍等。哎，哎，先生，哎，您的毛毯。哎，
3: 好，谢谢啊。
7: 就是这趟航班。哎，
3: 你给我。
7: 就是这个座位。
3: 你给我。
7: 他第一次轻声地说。
3: 我说，我不要了。
7: 哎，你怎么不要了呢？
3: 我抢不过你呗。
7: 是我的问题。这样，你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啊，
3: 我没事儿，你快离我远点吧。
7: 好，我离你远点儿。
12: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3: 怎么，哪儿漏了？咱
12: 就让你看不见我脸上的挣扎。
3: 你别整啊！
12: 都结束吧，说心里话，哪个？

0: 是你呀、啊！
1: 大姐，你要是给我盖上，在这哭，这玩意儿不吉利啊，是不是？哎呦，我天啊！拉倒吧，我离你远，我上趟厕所。
2: 先上卫生间有人，要不您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1: 我不想回去，
2: 但我想回去呀、啊。
1: 你别整啊！
2: 可一切都回不去了啊！五六七走，
1: 啥呀？
2: 你还要我怎样？
1: 还给自个儿数上摊儿了？
2: 要怎样？
1: 那个哥们儿，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啥玩意儿？
2: 你突然来的短信
0: 就够我悲伤。
1: 哎，你是不是没关机？是不是？
2: 你不用提醒我。妈，
1: 你在砸着谁呀、啊？这玩意
2: 儿。结局就这样。
1: 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2: 我还能怎样？能怎样？哎，
1: 你爱怎样怎样吧。我问一下，就是这个安全出口，现在我出去安全吗？现在？
2: 先生，您可别干傻事儿啊！
1: 我跟你待着就是傻事儿。
2: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吗？
1: 我解释一下呢。
2: 跟我待着就是傻事儿。
1: 你别。我升舱。
3: 先生您好，升舱6888元。
1: 退回去。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成功降落孝友新生国际机场，地面温度是……
1: 你说，
0: 地面是……完，你们自己感受吧，就这玩意儿。
2: 这演员，这你是宝啊，你啊，
3: 这个就要喜剧节奏。
4: 欢迎两位新生，快先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谢谢。
5: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许沁。
6: 孙超其实也是个特别优秀的相声演员，他跟他搭档也搭档很长时间了。
2: 对对
6: 对，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给大众展示的机会，实际上非常有趣。
2: 你真吓人，别整了，别整，别整，别整。
3: 我非常喜欢，就是好多地方那个反应啊，有的时候又害怕呢，又不敢讲话呢，然后又想说点啥的那种表情拿捏的好到位，
2: 尺寸拿捏特别好。而且搭档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前两个你给助演过？
5: 算是这个来趟。哎呀，坏了，程景儿。酒车来趟。
3: 唱的也挺好的，你是唱音乐剧的吧？
5: 对，我是上戏表演系音乐剧专业的。
3: 你看我们音乐界的一听就听出来了，对不对？
2: 原来我们音乐界的都能听出来啊。
7: 那怎么想着就做喜剧了？
5: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喜剧，就是我家有那个90年代春晚的小品的集锦那个碟，我就喜欢反复看，然后每次吃完年夜饭之后都不用家长 cue 我，都是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然后就自己模仿那些小品，从小就爱模仿啊。
6: 哎，孙儿，你原来是捧哏是逗哏？
0: 对，哥，我就捧哏、啊、
6: 最早捧哏，我特别有感受。其实捧哏跟现在我们新喜剧里边包括漫才里边的吐槽
7: 对，
6: 有很多相通或者互相借鉴的东西。然后我们现在相声演员出来跟新喜剧借鉴，就是想把我们的捧哏跟吐槽能有些互相好的结合点，这个咱们一说就特别有共同语言。
7: 这个我觉得真挺难，因为那个吐槽那个节奏是要基本上跟观众的反应持平，比观众快一点，然后你把他的那个烦的那个劲儿赶紧说出来。
5: 要怎样？
0: 那个哥们儿，你别上了，外边有文艺节目啊，外边。下一个节目是魔术，下一个。
6: 你这是我看过的捧哏演员里边尝试吐槽最成功的一个作品。
3: 对对，他没有相声味儿。
7: 对，因为很自然。
3: 对，特别自然。

0: 哥是现挂的，就明显
1: 对，刚才挂俩
0: 反应现挂的。
2: 你这啥毛病？你是不是看那个《爱莲说》看的呀？你是不是？哎，实话实说，我很喜欢刚。

0: 然后我俩得先逗自己，然后我才能再去带动观众的情绪，就是我们当演员嘛，要比观众要稍微快一点，要把观众情绪带起来嘛。
1: 哎呀，这么艰难还演得这么好，
2: 我感受到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这个节目，大家都反应非常好，非常兴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 get 不到，我觉得很无辜，那乘客非常的无辜，就是所有事情有一点点，我觉得有点点尴尬，不是特别让我能够感受到那个效果。
3: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那个场景跟空中服务员的那种关联，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发生。我反而会认为，如果不是在飞机上，我会更能够去体会到他们的感受，现在有一点点我触碰不到。
0: 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确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空姐都是非常职业化的，而且给我们提供非常暖心贴心的服务，所以说可能这个大前提大家从来没见过看到一个这么疯的空姐，有一点点比较难先进去或者接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对对对对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4: 我们本期的所有作品都已经表演完毕了，那么下一期呢将会是所有新生出舞台的最后一期展演啊，
3: 这么快，
4: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下一期哦。
6: 对，我们也希望现在在二现场还没有上台的新生们不要松懈，继续绽放你们的风采。
7: 好，校友新生为喜剧全力以赴。

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初赛。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不是人走日进人。
1: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4: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有缤纷夺目的火焰颜色实验，通过食盐的燃烧，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景象？看似脆弱的鲁伯特之泪，却为何能顶住数吨的巨大压力？通过实验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揭秘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尖叫声。
1: 后排的朋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双手。
0: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实验，大家还都发了荧光棒。好，现在我们可以恢复灯光了。谢谢两位实验员，谢谢两位实验员，也谢谢张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北京化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外籍教授 David。 哇，这个真的漂亮，而且
1: 现在还在发光，
0: 对，
1: 持续发光。
2: 每一个螺栓管里面有同一个化学反应，草酸酯和过氧化氢会产生一个高能量的中点体啊，所以在每一个管里面的反应都一样。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因为每个管里面有不同的荧光剂，是一个有机染料。
0: 但是刚才这个实验只是为了我们引出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出的这道实验题。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
3: 走吧。

0: 大实验区我们看到了一只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到底是要用来做一个什么实验呢？
1: 今天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把五个不同的物质跟酒精放在一起燃烧，会跟酒精本身燃烧有没有区别？我们要研究这个。
0: 我估计跟颜色也有关。
1: 咱们看，
0: 来，请我们的实验员做上五个酒精火锅。

0: 他第一个点火，
1: 开始燃烧。
0: 第二个，
1: 绿色的、黄色的。
2: 戴维老师，你给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1: 还真的，
2: 真的，五环我们烧出五个颜色的火焰。哇！
0: 好看吧？
3: 好看。
0: 我觉得不好看，这么小的火，你不想让它变大一点吗？
2: 您还能怎么样啊？
0: 后边准备好了吗？
4: 好，
0: 三二一，喷气！

0: 刚才您是弄了个什么？怎么突然一下火焰就？是往里加了喷气，
1: 喷气，喷空气，对，因为燃烧需要氧气，多给它加一点空气中的氧气，
0: 加剧它的燃烧。
1: 对，
2: 刚才是哪五种颜色？有绿色，我看到最明显。
0: 都有什么颜色？你们观察到的？绿色、红色，有黄色吗？
2: 有，
0: 有一个明亮的黄色。因为它同时燃烧的，我们一下子眼睛没顾上来。
2: 所以红色、黄色、绿色之外，还有
1: 你仔细的看，也有蓝色的。
2: 蓝色，
1: 第四个是蓝色的。
2: 蓝色的。
0: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请各位通过终端接受问题并发送猜想。
3: 在刚才的五个火焰当中，燃烧氯化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盐，产生的火焰是什么颜色的？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0: 这道题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不难，因为平时上化学课应该都讲到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答题的情况，
2: 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 B 答案吧。
0: 我的天哪，选 B 绝大多数。王金瑶是哪位？
4: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B 黄色。这个焰色反应它是一个高能量，它将这个钠元素激发到了更高的一个状态。当它从这个高能级回到低能级的时候，它就会自发的发出一条光线。那这个光线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

0: 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光谱，而这个钠元素它的光谱就体现为黄色的光线。
1: 非常好，对对对。
2: 我问问孩子们，未来队来后面那个卷 B 的姐姐，我听听。
3: 我首先没有就是去想化学老师教我那些知识，我就想平时做菜的时候，就是往里面撒盐的时候，然后那个颜色没有变成绿色或者红色，它还是特别正常的黄色，所以我选的是 B。
2: 他意思是做菜的时候，
3: 对，
2: 一不小心有几颗盐粒儿掉到火焰里，结果砰一下，那应该是黄色，是吧？
3: 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对，哎，所以你看，就告诉我们什么？你做饭也是做化学反应，
4: 实践呢？
2: 因为他知道氯化钠是食盐，他就有这种生活的体验，可以用来佐证自己的猜想。
1: 非常好。
2: 接下来，我们让 David 老师给我们在现场还原这个实验。我们专门用氯化钠完成一次燃烧，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好吗？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五号托盘重新添加的就是氯化钠，所以大家待会儿在看其他几个火焰的同时，可以额外的关注一下五号位置的火焰颜色，来验证我们的答案到底是否正确。现在我们重新把这五个托盘补充了相应的化学物质。五号，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五号托盘氯化钠，请注意。我们还是有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点火。
1: 好，
2: 这是正常的火焰，
1: 是氯化铯，
5: 然后是绿色，
1: 这是硼酸，
5: 第三个是橙色，
1: 这是氯化钙，
2: 这个是有点
5: 淡蓝色，
1: 那个是氯化铜，
5: 啊，那是黄色，
2: 已经知道氯化钠，
1: 氯化钠。
2: 好，接下来要喷漆了，
5: 来了。
1: 好，准备好了，3、2、1，喷漆，喷漆。
5: 壮观。
2: 正确答案就是 B， 黄色。好，谢谢刚才我们的几位实验员还有 David 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实验。所以刚才有猜想团的成员说这叫焰色反应，他用的这个词对吗？
1: 啊，对对对，因为你把火焰的颜色都改变了，对对，酒精本身几乎没有颜色，但是有不同的金属离子或者原子在火里面吸收这个能量，但吸收不同的能量，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做过实验一样，以后放出的能量不一样，
6: 这就是
2: 焰色反应。所以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放那个烟花里面是不是加入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火焰
1: 啊？对。
2: 但我想刚才这个实验绝不仅仅告诉我们烟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的科学道理能够给人类带来启示，对吧，张老师？
6: 是的，其实咱们中国古人在1500-1600年前就认识到了这样的焰色反应，当然没有认识背后的道理，但已经从经验上面已经知道利用燃烧的时候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19世纪之后，对于光的认识就进一步了，利用光的这种颜色来进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叫做光谱分析。
2: 对，
6: 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甚至于我们的物理规律建立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正是为了解释对太阳观测当中氢原子的谱线建立了波尔模型，就是我们量子力学就建立了，所以我们量子力学就是通过光谱分析的研究来建立的。所以光谱分析对我们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背后的科学规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2: 谁说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就光谱分析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很多的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
7: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氯化钠燃烧时会呈现出黄色的火焰。在一次次对未知的探索中，人类手持科学的火把不断前行，即使是一簇微小的火焰也能够指引前进的光明。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精彩的实验呢？
2: 我们在台上放置了

0: 三种材料，
1: 分别是
0: 从小尼那儿拿到的假牙，一种石头叫方解石，然后玻璃珠子，好看吗？嗯，
1: 我觉得最坚硬的是我的假牙，因为我这个假牙呢是
0: 特殊
1: 合金材料制作的假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被砸破。
0: 我年龄大，我就试最脆的那个玻璃，好不好？你先试其他的。
1: 我先试其他的。
0: 对，你们也戴上点啊，都戴上点护目镜。
1: 我觉得方解石最脆弱，咱们试试啊。很轻松，那我试试假牙。
0: 哎呀，哎呀，
1: 就一下。哎呀，
0: 牙疼！哎呀，为什么你砸的那一瞬间我的牙疼？
1: 这叫通感。对，接下来是，
0: 接下来玻璃珠，
1: 来吧。你使劲儿行不行？使点劲儿。咦，你确定这是玻璃珠吗？好坚硬啊！
0: 而且它这个里面，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有气泡的，你看。
1: 对呀。
0: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1: 叫做……
0: 谁知道？
1: 有人知道，来，
0: 王金瑶。
2: 我对这个钢化玻璃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曾经自己做过一个这个东西送给我的爱人。
1: 真的？
2: 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鲁伯特王子的眼泪，是一个叫鲁伯特的王子，他在无意间发现把这个玻璃融化以后滴到水桶里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你给你女朋友送这个礼物真的是很有寓意啊。你想让她在你的身边哭到天荒地老吗？
2: 不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寓意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泪水都不会再流了。哇，
0: 就这一滴就够了。
1: 今天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
0: 没有没有，
1: 真的来了，
0: 真的来了，哪位？
1: 真的来了，
0: 哪位？

0: 好幸福。
1: 所以那个就这么一个玻璃珠把你骗到了手。
2: 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就是这样，听完一个特动人美丽的故事，好，接下来问一下，为什么从物理上它砸不烂呢？
1: 你转得太生硬了。
2: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出一道跟鲁伯特之泪有关的题目，我们请实验员上道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台了不起的工具，这是一个，别看它体积小，但这是一个额定压力15吨的液压机。这边是直径为3毫米的钻头。接下来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以下哪个选项可以破坏鲁伯特之泪的头部 ？A. 用金刚石钻头钻30秒。B. 用液压机施加3吨的压力。C. 两者都不能。
1: 坏掉的标准就是让他的头整个碎裂。
2: 碎裂，
1: 是吧？好，
2: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大人们的理由。对，
4: 我觉得对于这个鲁伯特之泪，一个是金刚石，一个是液压机。金刚石对于他来说是作用于一个，把力作用于一个点，而且这个比较的应该是金刚石的硬度和玻璃的硬度。但我们知道金刚石可以拉玻璃，它的硬度要比玻璃硬很多，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钻破的。
2: 来，孩子们这边我听一下。
5: 我认为刚刚之前哥哥的发言不正确，因为我觉得和接

0: 出面积没有关系。我选 A 的原因是因为鲁伯特之泪其实它有一个内部结构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极其不稳定。第二个 B 选项它是慢慢压，它很平静很平稳，但是第一个转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我在想如果就算捏到了中间使它不动，它的内部还是会因为那个钻头它在不断的转动产生内部的震动。
1: 他说的有道理，钻头实际上相当于不断的在往上施加一个并不均衡的力。
0: 没错，
1: 这个东西就怕受力均衡，受力均衡你怎么都很难破坏它。
0: 没错，
1: 你只有往不同的方向给它施加一些不均衡的力量，咔，找到它其中一个弱点给它干掉。
0: 对，
1: 好，所以他选了 A 钻头。
0: 对，
1: C 答案。来，
2: 我感觉如果 A 和 B 合在一起肯定可以把它弄碎，就是结合 B 的这个压力，然后再用钻头给它一个很小的接触面积，可以让它很轻易的碎掉。
1: 所以单独你觉得都不行？
2: 嗯，
1: 除非把俩合一块一边压一边钻。
2: 对，
1: 好狠的心理咨询师。
3: 你就据你观察小撒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2: 表面表现得比较开心欢乐的人，往往背后会有他深层的一些伤痛。
3: 没事，没事，我陪你，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1: 我们来验证。
3: 好嘞，
1: 好吧，来，不用这颗小的了，我们换个大的。如果这颗鲁伯特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将把它送给王金瑶的老婆。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直径，
3: 2厘米，2.3厘米，直径23毫米，
1: 直径23毫米。
3: 对，
1: 好，我们先验证答案 A， 先来钻，
3: 就按顺序吧，按顺序来吧。
1: 有请实验员上场。

0: 备好了，三、二、一，开始。
1: 很难在鲁伯特之泪上稳定的钻，
0: 用点劲儿，实验员。他现在好像连打个眼儿都没打。时间到。
1: 有变化吗？哪怕钻个小眼也行啊。
2: 我看一下，我们松开。小尼，注意你的尾巴。
1: 怎么样？
2: 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道非常细微的划痕，
1: 有一道线，看到了吗？
2: 所以完全奈何不了他呀，金刚钻头。那接下来
1: 只有液压了。
2: 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颗鲁伯特之泪，为了我们的实验，真的，这相当于酷刑折磨。
1: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你送给他鲁伯特之泪非常有寓意，你们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
2: 这就是懂科学的男人送礼物，其实成本极低。
1: 对。
2: 但接下来我们看看坚贞不摧的情感，在15吨液压机3吨的压力下会呈现什么状态？
1: 怎么着？今天是彻底要拆散他们吗？
2: 给他爱人拿点纸巾，我怕待会儿流泪。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答案 B， 液压机增加到3吨压力，实验开始。2吨。3吨，鲁伯特之泪完全没问题。
1: 还可以再加吗？

0: 继续加。
1: 现在已经施加了七吨整
0: 。哇，我们接下来猜一下它能扛到多少吨。反正我们今天这台液压机最大15吨，我们就往上试吧，好不好？来，哎，不过我们说好了把这颗送给他的东西，
1: 你觉得能承受10吨吗？没问题。15吨呢？没问题。那你只能咬碎牙说没问题了。来吧，
0: 那我们就到8吨吧，好不好？我们到8吨吧，来，再加1吨，别碎啊！别碎。
1: 多少？完好无损。
0: 哎，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凑近看。
2: 不要高兴太早啊，就是说他这个8吨加上去的时候可能是没崩溃，但是泄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崩溃。
0: 减压的时候有可能会崩溃。
2: 所以说减压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仔细的过程。同样的，我们回到心理学上的压力问题，就一个人当他承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加压力加压力，你发现这个人不垮，但是你把加在他身上那个压力卸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突然就崩溃了。
0: 哦，所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有一段长时间录像，
2: 哎，对，你有压力很大，没事，
0: 突然录完了休息病了。
1: 对，
0: 就人病了，一下子就病了。
1: 各位领导导演，小撒不能停，让他在强压之下继续工作，千万不能让他减压，不然他就崩溃了。
2: 对，车压车如果车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
0: 所以慢慢来啊。这个我们要送人的，这个您慢慢来，弄不好就怪你啊。小伙子，
1: 没碎。
0: 哇哦，这颗鲁伯特之泪，我突然现在内心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刚才的两次实验中，30秒钻头的冲击只给他留下了浅浅的一道印痕。液压机加到8吨岿然不动，只是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小小的缺失，对，一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虽然看上去它并不完美了，有了划痕，有了印记，但是我想也许它比那些没有经受过任何压力的鲁伯特之泪都来得更加珍贵。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王金瑶

0: 哇，我好想流泪啊！这一段啊，好感动。从今天开始，全国的男观众们就知道了，以后送女朋友、送老婆不要送钻戒了，我成本极低的鲁伯特之类。我敢保证，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大街小巷会有很多新开设的鲁伯特之类作坊，<笑>
1: 而且是亲手做。<笑>
0: 对。
1: 这点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对于一个体系，当它受外力挤压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就是说，就是受力不均匀或应力在哪个地方积聚。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鲁伯特之类前面的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说能够承受你用锤子砸。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它都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比方说潜艇，据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尾部应该说是很脆弱的。好吧，那我们请楚海给我们演示一下。
2: 破碎这个鲁伯特之类，并非要很大很大的力量，只要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轻轻施力，它就能够粉碎。哦，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3: 来了，
2: 来，
3: 看清楚了，
2: 我们试一下。

0: 所以鲁伯特之泪也有他的脆弱之处，就是在他细致的尾部，
1: 对，轻轻一施力，它就能破碎。
2: 刚才是破坏，我们有没有可能亲手创造一个鲁伯特之泪呢？
3: 当然可以啊，
2: 真的吗？
0: 但是看这个过程，
3: 但是我需要小撒小丽你们一起帮我来完成这个鲁伯特之泪。
0: 好，
3: 接下来呢，我会用一根玻璃棒，
0: 好，
3: 然后你们两位就在边上给我加火。
0: 好，
2: 来。
3: 对，冲着头不烧，
0: 要用外焰，
3: 外焰温度
0: 是最高的，对，用外焰温度最高的是外焰。哎，变形了，
3: 现在玻璃已经软化了，
0: 它下面已经明显变成一个水滴状的感觉了。
3: 对，而且它中间在变细了，
0: 对，中间已经明显细了。
3: 5、
0: 4、
3: 3、

0: 巴好长、啊哦、
1: 好长好细，
0: 尾巴非常长。
2: 你千万要小心，别弄断了啊！那个玻璃丝，哎呦呦、哎！
3: 到这儿，
4: 一直到这儿，到这儿，
3: 哦，到这里，
4: 一直到这里，
0: 好长、啊，
3: 30厘米的丝儿。
4: 这一道拔丝萝卜特，是我们今天这个实验最美的成果。这道题目，正确答案 C。我们要把这个鲁伯特之泪送给我们这道题回答正确而且答题速度最快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意，这个人就是王金尧。

0: 他们这夫妻俩今天一大一小两颗鲁伯特意义都非同一般。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在现场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做出来的，一个是经历了钻压仍然保持它的坚强和完美的。所以这两颗鲁伯特送给你们这个小家庭，也代表了我们节目一份很美好的寓意。
2: 祝福你们。
3: 根据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玻璃制成的鲁伯特之泪虽看似脆弱，实际上却能承受金刚式的钻击，更能顶住重达8吨的巨大压力。当科学邂逅浪漫，它可以晶莹剔透，一颗坚若磐石，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央友圈的小鱼仙官留言了，说海洋云溪你们好，一直很喜欢收看你们的节目，非常感谢。在2025年最灰暗的一段时光，是你们的节目让我勇敢地站起来。我想点一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希望2026年开始一路皆顺，勇敢牛牛不怕困难。
1: 哎，这条留言让我感受到了一种非常蓬勃的生命力。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因为他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场永远不停歇的接力赛，太阳下山了，然后日月交替，还会有月亮在你看不清路的时刻洒下一片那么温柔的白，陪着你歇歇脚。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只要心里有暖阳，何惧岁月荒凉。这首不要慌，太阳转身有月光，送给勇敢支棱起来的小鱼。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自云南大理的风月溪留言说，海洋玉馨，我想听心若清风。以前我这个人呢，特别爱钻牛角尖，一点小事儿就能琢磨好几天。现在听这个旋律呢，发现很多的执念其实都没啥意思，就像歌里唱的，心宽了路才宽，希望我以后可以不被乱七八糟的事儿给缠住。
1: 有时候我们会形容这样的人说小心眼儿，其实不是，就是想的太多了，或者说心思有点重嘛。有时候呢，人最大的成长不是说学会了什么，而是学会放下什么。就像是老师跟我说四十不惑，我以为说四十岁呢，我对什么的东西都有答案了，什么问题我都能解决。其实不是，就是你四十岁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你想不透的事情，你学会了放下。那执念呢，不是毛，它是你紧紧攥着的一把沙子。如果你攥得越紧，它露出去的就会越多，那松开手反而能够拥有更多的沙子，或者说能够接住迎面而来的风，你会变得很轻松。
2: 那我们也就把这首《心若清风》送给这位朋友，日子嘛，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就好了。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祁阳的马肖谦留言说，今天想点首别亦难。记得1998年在花都视频厂干活，刚跟初恋分手，厂里正好放着严顺开演的那个电影，这曲子一响，我真的是一个人躲着哭得稀里哗啦的。一晃28年了，听说他早就远嫁到了怀化，这首歌送给当年的他，也送给那段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1: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这首歌听着就有点难受，好像想到了当年李商隐所经历的啊那些林林总总的故事啊。而且这位朋友提到那个画面呢、啊、也挺有意思的啊，严顺开老师演的是人间百态，而这位朋友当时听的是自己的刻骨铭心，所以呢您点这首歌其实是在给当年的那段感情一个休止符，对不对啊？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要有结局的，因为有些人出现在我

0: 的生命当中，就是为了短暂相逢给你上一课，嗯，然后各自汇入茫茫人海。嗯，
1: 既然回不去，那我们就把它珍藏在旋律当中，我们就把这首充满深情的《别亦难》送给那段再也无法重现的如烟岁月。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友圈的好友甜蜜暴击留言了，他说想点一首让我留在你身边，送给我哥和他女朋友，他们即将进入婚姻的殿堂，我想向他们表示祝贺，把最真诚最幸福的祝福送给他们。我想说，哥嫂子，祝你们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
0: 哎呀，这一口一个哥嫂子，叫得比谁都顺溜。我觉得这位朋友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改口了。
2: 是，
0: 就他这个祝福词儿，都能当司仪了，感觉。
2: 没错。
0: 那这份热气腾腾的祝福呢，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会特别开心的啊！我们立刻为您安排。

0: 来自广东中山的贺申平留言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爱已成往事送给我老婆。22年前穷得叮当乱响，我们就结婚了，连张像样的婚纱照都没拍，现在有儿有女有房子，比当年还恩爱，想想这日子真没白过。我想说老婆辛苦了，咱们都保重身体，再走下一个22年，明天咱俩去拍婚纱照。
1: 哎呦，我这一听歌名以为是个悲伤的故事，然后读完留言发现，哎，心里挺暖的。如今你看有儿有女，然后比当年还要恩爱，真的特别的甜蜜美好。
0: 是，
1: 明天一定要拍得美美的啊，幸福下去，然后也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我们。
0: 没错，这个歌名啊听着挺伤感，可是人家用22年把往事活成了现在。明天补拍婚纱照，那不只是一张相纸啊，是你们一起翻过的山，跨过的河。申婷，拍完记得把美照发到央友圈，让大家伙也沾沾喜气啊。
1: 是的。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馨。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西桂林的陈德良留言说，记得2001年在东莞电子厂上班，晚上不加班的时候呢，就到厂门口糖水店里玩，糖水店里面放有一套卡拉 OK， 那个时候呢人不多，老板娘就自己唱几首歌曲，这一首《往事只能回味》就是她经常唱的，她唱得很好听，只要她唱几句就会有很多人围过来欣赏，店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呢，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那些日子。
5: 嗯，我觉得德良记住的不光是店里的老板娘唱歌好听这一件事儿，
4: 嗯，
5: 他记住的应该是那个时代那座城市当中，你是一个外地人，对吧？外地人最缺的是什么？不是钱，是一种认同感。
4: 嗯，
5: 他唱完歌呢，你心里会冒出一个念头，就是他唱的那句好像唱给我听的。
4: 嗯，
5: 他的歌声会让你觉得你在这个城市当中不是一个过客。
4: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往事只能回味》送给你，也送给那个在东莞的夜晚里用歌声给你生活加过糖的那一位老板娘。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

0: 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4: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啊。
1: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4: 综合频道每周六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沙花儿，代表天朝真人。
3: 你好啊，哈哥。
4: 某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2: 啊。
5: 弗兰姆奇的队员，能想象他跳街舞吗、哦？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哈。
6: 我是动作大哥，非传承人。
2: 马上报梅。
4: 拿着皮饿着肚子，你在那吃着包子，
7: 我看你拉黑
4: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
8: 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4: 要把那梦想的大门开，嘿，
9: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
1: 大家好。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提高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好，记住每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选手朋友们，我们放马过来，祝你梦想成真，加油！
2: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的二现场，在座八位，七个民族，我们来猜一猜，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不是。
2: 蒙古族？
3: 对了，对了，对。
2: 是中华儿女，我们一脉相承，血脉相连，赶紧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各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遗传承人杨响妮。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评弹团的评弹演员，我叫姚依依。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歌者巴拉金。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自媒体博主，我是汉族郭清义。
8: 我是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的一名舞蹈演员，我叫汪堆罗布。
9: 大家好，我是湖北恩施的民歌手龙玲丽。
10: 我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民族英才班的白嘎丽。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杨雪。
2: 欢迎各位的到来，期待各位带来的精彩呈现。但首先啊，咱们还是得先闯关答题。有没有合眼缘的？
6: 上面的那个
7: 最高的，
2: 那就先这个从后面看看这位站得如此高的登登能不能为我们拔个头筹，开个好头。即将率先出场的是五号。那舞台交给你，梦想有门，开门
12: 大吉，
4: 加油。
0: 你好，
5: 小妮老师，
0: 欢迎杨雪，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的在上江南宁夏的杨雪，是一名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花儿代表性传承人。大家晚上好。
0: 为什么叫山花儿？
5: 花儿它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西藏很多地区，在我们宁夏它就叫宁夏山花儿，然后在甘肃和青海就叫花儿。
0: 一会儿让我们感受一下宁夏山花儿的魅力好吗？
5: 没问题。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5: 因为我长大的那个房子现在已经，我回去都已经破旧不堪了嘛，想着用自己挣来的钱然后把这个房子修缮一下。
0: 特别好，特别朴实的梦想。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现在开始随便选，你想选哪一个都可以。
5: 数，
0: 别后悔哈，就他了哈。数，请准备。哈哈，三号门，可以的，相对简单一点啊。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人人都说
1: 柠檬山。这个歌名叫柠檬山，
2: 来唱。

0: 没事，不用往下唱，猜对歌名就行。
1: 沂蒙山小调，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沂蒙山小调。

0: 来吧，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我是张群航，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现在是星海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
2: 群航老师好。
0: 你自己是哪里人？
1: 我就是山东人。
0: 我就是山东人。哎呀，怪不得味儿这么正呢，唱的。刚才你唱的时候，他跟着一起唱，我感觉他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那个花儿的味道。你用花儿的感觉唱两句。
2: 好。

0: 哎，这就是民歌的魅力，同样一首民歌，不同的地方的人唱都能唱出不同的味道来。
1: 是的，
0: 谢谢，谢谢你带来的演唱，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第一扇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花儿到底是什么意思？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1: 花儿它是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一种高腔山歌，它是劳动人民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唱出来的，就是我们只要能说话就能唱花儿。
0: 为什么叫花儿呢？跟花儿有什么关系？
1: 就是我们说的话，话儿，然后演变出来现在成花儿了。
2: 花儿，
0: 就是话儿，心里的话儿跟你讲，说着说着它就变得更加的美好，变成了花儿。
1: 对，
0: 原来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话儿。
1: 对，
0: 想学，我觉得话儿太难了。
1: 可以教两句吗？非常简单的，我们话儿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音，叫绵羊音。
0: 绵羊音。
1: 咩咩。对，然后我们把它带入到我们的话儿当中，一首叫绿韭菜。院子里长的哈绿韭菜呀。
0: 院子里长的哈绿韭菜呀。

0: 九幺个呀，九幺个呀，包一个韭菜盒子给妹妹呀。
1: 节奏的精髓，我们的花儿就是看到什么唱什么。我们小妮老师已经学会了，
2: 可以看到什么
1: 出师了，真的。
0: 今天来到了看。

0: 就是要把那嘿梦想的大门开。嘿，
1: 太有才了，
2: 好会呀，好会呀，
0: 拐到沂蒙山去了，这都已经。哎，就是这样，就是你看到什么就唱什么。
1: 对对对，
0: 可能唱的不够专业，但就是我们对于生活的一种热爱，一种表达，这就是花儿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
0: 继续前进吧，
1: 继续前进。
0: 你呀，选哪个呀？猪还是狗呀？鸡还是猴啊？羊还是马呀？蛇还是龙？兔虎牛，嘿。猪，请准备。猪是哎，六号门，稍微难了一点哈。
1: 还可以，还可以。
0: 祝你好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啥歌啊？
1: 唱。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浏阳河。
2: 浏阳河，我也觉得是浏阳河。
0: 哎，我前几天听来的。
3: 我苏黎。
1: 你大声唱。
3: 我苏黎啊。
1: 歌名叫
4: 乌苏里船歌，
1: 确定吗？
4: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漂亮。

0: 欢迎吉天。
1: 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我叫吉天。
0: 吉天这个名字好啊，吉天吉天，天天开门大吉。感谢吉天，
2: 谢谢老师，
0: 欢迎你常来开门大吉，好吗？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漂亮，继续加油。他其实是来自于宁夏一个地方叫西海固。
2: 我是来自我们美丽的西吉县，是最贫穷的地方之一。我那个时候学画也是经过了很多的艰苦，在那个地方想是有点落后的，觉得我去唱歌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觉得是没有什么大出息。每次上大学的时候一回村里，邻居就来对我爸妈说，你赶紧把你女儿赶紧找人嫁了吧，不知道在外面干啥呢，唱歌那能是什么好的事情，有前途的事吗？然后我爸妈等邻居走了之后，没事儿，没关系，你唱就行了，爸妈支持你，觉得特别感谢他们。
0: 爸妈真好啊。其实在村里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2: 对，
0: 但是为了女儿，为了女儿的梦想，他们顶住了所有的压力。
2: 对，
0: 一切都为了你。
2: 对，
0: 你一共会多少首花儿？
2: 只要是宁夏的花儿我都会。
0: 都会。
2: 对，然后青海和甘肃的花儿也会。
0: 那你其实你本身就是一个花儿民歌的资料库，起码有几千首了吧？
2: 几千首没有，因为花儿它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的，它是分曲令的。比如说是

0: 新的作品，
1: 那简直就是想唱就唱。
0: 对耶，
1: 继续开门。
0: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呢？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
0: 龙。
1: 龙，请准备。十一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你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变成24000元。哇哇，
0: 勇往直前，
2: 加油加油。
1: 冲动是魔鬼，你确定吗？
0: 不，
1: 这首歌你肯定不会，你肯定不会，肯定不会。哇，你要非要想去撞他，我也不拦着你。
0: 肯定不会，那我就兵分他，
1: 把幸福留给自己，把困难留给别人。
2: 谢谢。
1: 来吧，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咱们暂时冰封起来。接下来继续选择，
0: 那就牛。
1: 牛，请准备，就它了。牛是五号门，打开它，梦想基金就会变成7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啦啦啦啦啦啦！
1: 你别说，你猜不出来。
2: 他应该是会的，我觉得。
3: 红叶。
4: 他之前就来过开门大吉，
5: 来过，
4: 他就坐在那个二现场一整晚没上来，没上来，没上来。
3: 只有一首流行歌不会，其他十一首我都会。大阪城的姑娘，夜半小夜曲，天路，周杰伦的。
4: 你看看，他其实会的特别多，
3: 对，
4: 只不过就是没有机会上来。歌名叫什么？
3: 红叶。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我是蒙古族歌手阿姆古楞。
1: 谢谢阿姆古楞。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漂亮。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唱的第一首花儿是什么吗？
0: 牡丹俊了。
1: 牡丹
0: 俊了。
1: 俊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你长得好俊呀。哦，俊，
1: 牡丹俊了。
0: 因为我妈妈也是从小唱花儿嘛，小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跟我妈妈就是一到秋天收土豆的时候，我是在洋芋要放到窖里边保存嘛，我在窖里边往起垒，然后我妈妈从窖上边要把袋子边的洋芋给我接下去，然后我妈边接着就开始唱了，哎

0: 呀，唱，我就在下面就开始，妈，你唱的这啥不好听，你别唱了，太难听了。那个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话什么，不太理解，然后呢等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一张口就开始，哎，很神奇，这一张口就有了花儿的这个味道了。然后我就说，所以这个花儿从小就是听我妈妈耳濡目染，然后就带到我的骨子里边，就开始一张口就能唱花儿。嗯，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现在的师傅马德荣老师打给我的，他也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哎，请问你是杨雪吗？我听说你会唱歌呢，你给我唱两句，我听一下。
1: 直接在电话里面面试。
0: 对，也是唱的刚刚那个牡丹郡了，唱两句。哎，嗓音不错，我们这儿有一个那个春节联欢晚会，想邀请你来参加一下。哦，我们那个西吉县的。
1: 西吉县的春晚，
0: 县上的春晚。
1: 所以其实是爸爸妈妈从小在你的心里，早早的就已经种下了花儿的种子，它只是静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慢慢的绽放。在真正自己开口唱之前，你只是不知道。
0: 对，
1: 你爱唱花儿，你心里有花儿，只不过那一刻 DNA 动了，你基因里面，你血液里流淌的花儿的种子终于开始萌芽了，所以你才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行了，咱继续开门吧。
0: 继续开门。
1: 现在还有虎、兔、蛇、马、羊、猴、鸡、狗，你把那天在二现场的那个实力拿出来啊。
0: 嗯。
1: 接下来选哪个？
0: 狗，我老公的生辰。
1: 狗，他选了狗，哈哈，朋友们，有好戏了。狗，请准备。选了老公的生肖，希望他能给你带来好运，请按响门铃。

0: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1: 叫啥？
2: 青春舞曲。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阿尔坦乐队，你们好。我觉得今天要是再加几扇门，我们56个民族都要凑齐了。再次感谢阿尔坦乐队，谢谢，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了，
2: 不错哦。
0: 再回到花儿来哈，我觉得艺术是来源于生活，但同样也是服务于生活的，歌曲也是。

0: 知道花儿其实过去更多的是
1: 男女之间
0: 唱爱情的歌，我唱你对，一唱一和，哎，两个人慢慢就走近了，可能真的就走到一起了。
1: 对，
0: 这不是传说。那过去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就是这么走到一起来的。
1: 对，
0: 但是到你们这一辈应该就很少了吧。
1: 我的老公是一名军人，跟我老公就是因为花儿结缘走到一起的。
0: 我们对那个过程比较感兴趣。你在上面唱，他在下面听。
1: 其实他没在下面听，他是在看了节目单。哎，花儿杨雪这是个啥？他就对我感兴趣了。哦、然后呢，当、那个、
0: 就是你的名字跟花儿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四个字，看上去很美好。
1: 对，
0: 花儿杨雪，杨雪花儿。
1: 对，
0: 像雪花。
1: 然后呢，我老公他们领导就送我们所有的演员去回家的时候，然后问，哎，小杨有没有对象？我说我刚好单身，没有。哎呀，那我们部队有小伙子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我说当然可以，然后就把我老公介绍给了我，但是我老公没有同意，他一直很矜持，没有同意加我微信。然后呢，我去河北下乡演出的时候，刚好他们领导是河北人，他说你跟我们小谢聊咋样呀？我说人家压根没加我微信呀。然后人家领导就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小谢来，现在就开始加微信。
0: 国家包分配这么分配的？
1: 对。婚姻属于国家分配给我的，而且我老公他不仅有才，他是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研究生，然后呢是1.93米，我不到1.6米。
0: 他1.93米，
1: 他1.93米，
0: 你不到1.6米。
1: 对，我们俩就是最萌身高差，
0: 最萌身高差，
2: 比我还要高很多。
0: 真正接触以后，然后他就突然对你有感觉了，是不是？
1: 对，他觉得我很有才，然后性格又特别好，
0: 然后带在身边跟拎了个暖水瓶似的，是吧？是的，
1: 他随便就把我拎起来。
3: 这个动词还蛮独特的。
0: 但是听说他对你特别特别的温柔，
1: 特别特别好。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虽然在农村过得很苦，但是我觉得我的老公补偿给了我所有的一切，所以很感谢他。
0: 来，还有好几扇门等待你去打开。虎兔蛇马羊猴鸡，选哪个？
1: 羊，
0: 请准备9号门，打开它。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请按下门铃。

0: 啥歌？
1: 陕北，
2: 陕北的民歌。
3: 你会唱？
4: 99个，
0: 好牛啊！
4: 天下黄河99道弯。哇，
5: 喝好久。

0: 感觉他的歌声也像那个黄河一样九十九道弯啊，
1: 好厉害，我的妈呀，
2: 硬实力，纯会。
0: 他已经把这扇门堵死了，我们这扇门已经上锁了。
3: 走了走了，
1: 拜拜。
0: 特别好，叫什么？
1: 天向黄河九十九道弯。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杜鹏鹏，你好，
1: 陈宁老师好。
0: 鹏鹏也是在传唱着我们的陕北民歌，特别好，再次掌声送给他。
1: 谢谢，
0: 谢谢你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的，他已经连续开了5扇门了，选择哪个生肖？
2: 鸡。
0: 鸡，请准备。8号，5000。
2: 8号，我觉得10号之内他都能猜出来。
0: 请按响门铃。

0: 有人有觉得听过吗？
1: 完全没印象，
2: 好像听过。
1: 熟悉吗？啊，
3: 不太熟悉，
0: 不在他的曲库了。
2: 锣鼓声声震乐声，
1: 感觉是哪里的歌？
3: 哎呀，怕没听出来，有点像是映山红的。
2: 不是映山红，不是映山红，
0: 不在他的舒适区了。
1: 这首歌确实不简单，你要求助吗？
3: 求助。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亲友。
1: 好，我们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他会。这歌你会唱吗？
4: 百杯残阳是他与梦中，
0: 是这个吧？
1: 我不知道。你先告诉我歌名。
0: 东北民谣。哦，
1: 这是一首东北民谣是吧？
0: 他歌名叫啥？
5: 他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1: 这首东北民谣的歌名叫东北民谣。
0: 他歌名不叫东北民谣，
6: 有点太好骗了，姑娘。
2: 小明哥误导。
0: 歌名叫东北民谣吧？
5: 叫，
0: 对，我相信他，没问题。
1: 你相信他？
0: 我相信他。
1: 他谁呀、啊？
0: 大家跟我一起喊出：马什么梅？
7: 马东梅，
8: 马东梅。
0: 叫马冬梅，
1: 就是马冬梅啊！
0: 是的，马冬梅本人了。
1: 你好，马冬梅。哎呀，我们找你找了好几年了，你终于出现了。好，谢谢马冬梅。
0: 谢谢。
1: 好，歌名叫
0: 《东北民谣》，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正确了呀，东北民谣。

0: 这首歌好感人啊。
1: 欢迎张良。
2: 大家好。
1: 真是一首满满东北民谣味儿的东北民谣，而且这首歌就叫东北民谣。
2: 对，唱的都是从小的故事，
1: 每一个词儿都是发自生活。
2: 对，三九的玫瑰，江边的小伙，通红的脸，嗯，锣鼓声声，鞭炮响起，一地红，这都是从小刻在骨子里的所有的场景。
1: 所以对于东北人来说，唱这首歌没有任何的门槛。
2: 这首歌的歌词我大概5分钟就记住了，
1: 因为就是自己的生活。
2: 对对对，
1: 特别好。谢谢张良。
2: 谢谢小林哥。
1: 行吧，不管怎么样，咱们还是答对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8000元。那问题来了，如此实力强劲的选手，在用过了求助之后，还会不会继续勇敢前进呢？
3: 不前进了。
4: 来机会了，兄弟们！
1: 来，我以为你还要再开几扇门呢。
3: 我怕再出现特别流行的，我又猜不出来。
1: 你确定吗？
3: 确定。
1: 好吧，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1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里，你能继续把我们的山花儿发扬光大，好不好？
3: 谢谢张哥，谢谢大家。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来吧，下一朵花又会开在哪一片土地上？咱们继续。
4: C 位，C 位，
6: 中间的吧。
5: 来。
3: 紧张时刻又到了。
5: 来吧，看看接下来即将继续迎战的会是谁？
6: 七，七。
5: 蒙古族，
6: 蒙古族，
5: 那做好准备，祝你梦想友们
7: 开门大吉！
1: 你好，
8: 你好，
1: 欢迎巴拉金，来吧，介绍一下自己。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布里亚特蒙古族歌者，我叫巴拉金。现在是工作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旗的一位独唱演员。
1: 一位乌兰牧旗的队员，天为牧，地为台，遍访牧区，然后为牧区的老百姓，为牧民们演出，这就是乌兰牧旗队员。而且在演出之余，也会帮牧民们干干活，所以他们的工作非常的辛苦，但是也很充实，很快乐。我知道你今年参加了
8: 中国唱将。
1: 中国唱将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舞台，很多热爱歌唱的人都希望能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一展歌喉。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8: 是想把我们布里亚特的民歌去数字化，然后把它保存下来，储存下来之后给子孙后代留一个资料吧。
1: 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8: 虎。
1: 虎。虎，请准备。二号门。
9: 二号。
1: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歌名叫《北京的金山上》，
1: 因为这首歌是我的老师常留柱老师，他是首唱这首歌的，哦，对，所以说我对这个歌特别熟悉。哇
2: 哇哇，这是送分题啊。
0: 行了，你们今天就互相唱别人的歌吧，你把他的歌唱了，他把那个藏族小伙子的歌唱了，你说这咋整的？
2: 难受了，
0: 就是碰不到自己民族的歌也挺好的，这就是相互学习嘛。歌名叫做
1: 北京的金山上，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回答正确。

0: 介绍一下自己吧，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香格里拉的藏族青年歌手加亚拉姆。
2: 好漂亮。
0: 你的家乡很美吧？跟我们说说你的家乡吧。
1: 我的家乡就像一个世外桃源，有大草原，然后还有美丽的梅里雪山。
0: 哦，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云南香格里拉。
0: 好的，谢谢你，谢谢。要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这是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布里亚特的民歌好不好？
3: 布里亚特这个部落是我们蒙古族里面一个特别古老的一个部落。哦，基本上像是我们现在传承下来的好多民歌都已经是有500年、800年、1000年。
0: 你给我们来一首比较古老的民歌吗？让我们感受一下。
3: 那就唱一首那个太阳升起的方向吧。

0: 天哪，
1: 声音真好啊！来吧，继续前进。他现在已经开始选择下一个生肖了，选哪个？
2: 选马吧。
1: 马，确定了。好。
0: 哎呀，我的生肖。
1: 好，马，请准备。马是七号人，还可以。请按下门铃，加油。

0: 我就是记得这边歌名是就叫阿杰，懂吗？
1: 听都听过，名字还难找。
0: 阿杰鲁。
2: 其实阿杰鲁也对啊，
1: 对。
3: 你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歌名叫什么？
0: 因为就是他一直会反复叫阿杰鲁嘛，我就觉得哥们应该就叫阿杰鲁。
3: 这是什么民族的歌？
1: 彝族。
0: 彝族还是哪里？
3: 彝族哈。啊，确定吗？
0: 确定。
3: 想不到别的吧？
0: 想不到。
3: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开吧。
3: 回答正确，阿杰鲁。

0: 欢迎你，美丽的彝族姑娘，
1: 介绍一下。
2: 我是来自四川凉山喜德县的彝族歌手阿迪武卓。哎呀，
0: 喜德县是我们总台对口支援的县哈。
2: 是的，我现在摆家乡的食材都是通过我们的直播间。
0: 对，我们总台直播间经常会帮助喜德的父老乡亲们，尤其是农民朋友们去卖我们家乡的一些特产，希望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喜德县老百姓的质朴善良和他们美好生活。
2: 谢谢老师借您吉言，也希望在场的各位朋友们能够吉祥如意。怎么跟你
0: 怎么跟你就是吉祥如意是吧？
2: 是的。
0: 好的，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这次参加中国唱将感觉怎么样？
3: 因为学声乐也是学了有20多年嘛，然后也希望通过就是总台的中国唱将这个节目去能更好的展示自己本民族的民歌，能让更多人去了解到呼伦贝尔也有一个部落叫做布里亚特，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去我们美丽的悉尼河布里亚特的草原上去做客。谢谢大家。
0: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我看过很多的照片和视频，在一片美丽的草原上，有特别舒适的民宿，然后你在那儿架着火，听着蒙古族的朋友们、布里亚特的朋友们唱着歌，感受了那里的风，感受那里的云，感受那里的星空，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好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有机会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包子很好吃，牛肉包子。不要看他穿着一身蒙古袍，戴着我们布里亚特鲜明的帽子，其实他也是个年轻人呢。他爱跳街舞。哦，能想象他跳街舞吗？
4: 想象不到。下一个可以看一下吗？
3: 放个那个 popping，
0: 来个 popping。
4: 我，哎，起爆了，起爆了，起爆！
0: 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啊，不错吧？全身的肉都在动，
4: 穿着蒙古族的衣服跳街舞，这反差太大了，
5: 大概
0: 帅极了。你知道，尤其是你刚才肚子动的那一下，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乌兰牧齐队员跟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不光会唱民歌，也会把这种潮流的文化带到我们的牧区里，是不是？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乌兰牧齐是有专门的舞蹈队啊，对，舞蹈队去负责跳舞。像我们声乐的话，我们是一专多能嘛，有些时候需要你去朗诵呀、主持啊、唱歌，然后弹拨一些乐器。
0: 他们真的很厉害，一专多能，就基本什么都会，
6: 全能。
0: 可能领导还没有发现，他也是一个街舞的苗子，下回跳舞的也交给他来，好不好？来吧，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兔、蛇、猴，还有个十一，
3: 兔子。
0: 兔，请准备。
4: 四，那就完了。
0: 四号门，请按响门铃。放轻松来听啊。

0: 大宅门的主题曲，
1: 他应该知道是什么歌，但他想不起歌名。
0: 好像就叫大宅门了吧？
2: 大宅门的主题曲就叫大宅门。
3: 我一点也听不出来，
2: 叫什么？
0: 是不是就叫大宅门啊？
2: 你要觉得是，那我就开嘛。
0: 是，大宅门
2: 就是了。确定啊？大宅门的主题曲《大宅门》。
0: 大宅门
2: 这么直接吗？
0: 肯定就是这样了。
3: 啊，我觉得不对哎，
4: 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
2: 你觉得是就是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宅门。

0: 欢迎寇丹，你好。
1: 丹尼哥好，大家好。
0: 大宅门主题曲，大宅门，就这么简单直接。
1: 因为很多人会犹豫一下，是吧？
0: 对，我也犹豫了一下，对，报什么叫大宅门还是大宅门？后来我想了一下，就是大宅的门，那肯定不是一个小门，因为我知道北京只要是大门都叫门，建国门也不是建国门，
1: 西便门啊，东便门，
0: 只有那个小门带儿化音，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大宅门。
1: 对，
0: 谢谢寇丹给我们带来的演唱。也要祝贺巴拉金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好了，还有最后三扇门了，巴拉金选择哪个？
2: 扣，
0: 这是哪个哪儿的口音啊？
2: 扣，
0: 选哪个？
2: 猴吧，
0: 猴。
2: 我其实属相就是猴，
0: 就属猴的
2: 啊，
0: 就想选猴，那就来吧。猴，给他点颜色看看，请准备。
2: 十号。
0: 你非要选，我拦不住你。
2: 反正还有个球，就试一下吧。
3: 十二，
4: 最难的。
0: 刺激吗？紧张吗？干，怕啥呀？
4: 万一他听出来呢？我觉得。
0: 请按下门铃。12号门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怎么跟一首歌好像呀？
0: 哪首？
2: 那首歌很像。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但不是那首歌。场外求助，
0: 直接求助了。
1: 对，
0: 行，没问题。十二号门，我觉得值得用。

0: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选择场外求助，
1: 看看他们什么表情吧。
0: 我们来看一下亲友团的表情。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2: 不会。
0: 是你的什么人？
1: 我发小。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啊，布里亚特包子，心心念念的
0: 掰开，哎呀，哎呀，你看这个汁儿，哇，受不了了，
2: 我想吃。
1: 哎呀妈，真香！哎呀妈，真香！
2: 馋死我了呀！
3: 哥们儿，你在那吃着包子，我们在这答着题，饿着肚子，
4: 你还不帮忙？哎呦，
0: 挺仗义啊！行了，一会儿把你拉黑，
1: 我把你拉黑。
0: 换一种求助方式吧，原因重现和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吧，
0: 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啊，
1: 我偏就一夜少年郎，
2: 完全没听过，
3: 就记住了一个月光。
4: 真的设计了，我们是盲区了呀，
2: 感觉大家都不会。
3: 有十二真的很难，
5: 杨雪也没有猜出来吧？
6: 哎呀，
1: 不能叫什么山吧？
5: 有可能
1: 山叶飘落，
2: 不会是山上月光吧？
1: 有一句好像第一句话写的是什么山叶飘落，然后那不可能叫什么一叶扁舟呀，那就山叶飘落吧。
5: 山叶飘落，这是你的答案。
1: 对，
5: 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5: 时间也到了。啊，到底对不对？
0: 奖励表情不大对，但是有可能是。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0: 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念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林霄。
0: 正确答案应该是
1: 峨眉山月歌。
0: 峨眉山月歌
3: 都猜错了，
2: 很难猜，因为它只有副歌，第一句是峨眉山月半轮秋，它还没有全名。
0: 这是根据李白的一首诗改编的歌曲，
1: 对，
0: 而且是在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面为大家呈现的。谢谢，谢谢两位的演唱。
1: 谢谢。
0: 确实不太好猜，就算给你关键字提醒 也不好猜，
4: 出不来。
0: 来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9000元全部清零。那好吧，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巴拉金来到开门大吉。
4: 上
0: 有的礼盒要送给你，加的味道冬谷酿造，谢谢，再次掌声送给巴拉金。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加的味道冬谷酿造。
5: 屏幕虽难，我们的勇气不减。来吧，咱们雨露均沾一下，把这个守门员抓了怎么样？好。

0: 准备好了，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加油加油！
2: 小尼哥好，
3: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2: 我是来自贵州的侗族大哥非传承人，我叫杨响妮，那也是我们五月禅歌乐团的创始人。啊、
3: 哦，欢迎你来到开门大吉！我听说你还给一部电影唱过歌，是不是？啊、哪部电影？
2: 今年最火的动画电影是什么？
4: 哪吒。
5: 哪吒吗？
2: 对。
3: 必须是哪吒呀。

0: 多美的和声啊！啊，
1: 这是我们所有的乐团成员演唱的。
0: 而且你们的歌声跟这个画面和情节的适配度非常高。啊，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其实是想给我们侗族大哥再做一张专辑，做成专辑以后传播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听到来自2500多年的声音。
0: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
1: 好，
0: 马上开始，最后两扇门了。十一蛇应该就是10号门了。
1: 蛇，
0: 蛇，请准备。10号，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加油，加油！

0: 不是。
1: 他电情歌吗？
2: 但是后面又不像了。
3: 唱。
1: 桃花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
3: 啊，不是吗？
1: 对吗？
4: 你觉得如果是康定情歌会放在这个位置吗？
5: 对，确实是。
4: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记忆当中是融合了康定情歌的元素？
1: 想不到。
4: 好，求助吧。
1: 求助小黎哥。
4: 你以为你叫想妮就可以求助小黎吗？
5: 可以啊。
4: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6: 我觉得这首歌可能关键字好一点，
1: 选关键字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只有三个字。
1: 跑。
4: 有没有脑海里出现一首歌的歌名带这个字？
1: 桃树。
5: 桃花。
4: 三个字。
1: 红桃。
4: K
3: 黑桃 A。
4: 三个字。
1: 爱桃花。送桃花。
4: 给我个答案。
1: 送桃花，
4: 这是你的答案，是吧？确定吗？
1: 确定吧。
4: 一起期待。其实很简单，开门大吉。其实很简单，你那儿有桃花吗？
1: 有吗？
4: 有桃花吗？
1: 有桃花。
4: 请揭晓正确答案。就这么简单啊。

0: 欢迎杨朝阳。
1: 大家好，我是杨朝阳。
0: 这首歌说难确实挺难，说简单也好猜。你想到了很多，但就没想到有一首歌叫《有桃花》。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杨朝阳。来吧，给我们唱一首最想跟大家唱的侗族的歌曲好吗？
2: 可以，让我们一起拍起来吧。

0: 真好听啊。
1: 对，刚刚这个跳的是我们侗族的多耶的舞步，象征的一个民族团结的。
0: 真好，而且这首歌是进行了一些现代的改编是吧？
1: 是的，它叫侗家姑娘爱唱歌，
0: 很时尚的一首歌，很棒。希望未来你能够拥抱更多的舞台，把侗族的歌曲唱到更多的地方，好吗？
1: 好。
0: 什么呀，给我们展示一下。
1: 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原创的冰箱贴。
2: 哇，好漂亮，
1: 来自我们贵州春潮圣地的冰箱贴。
0: 一个小小的冰箱贴，你就能够感受我们当地的文化，特别漂亮。把贵州带回自己的家，把侗族大哥带回自己的家，把家乡的文化带回自己的家。
1: 那我还是想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贵州去体验最原生态的民族风情。
0: 来吧，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清零，但是不能让你空手走，宝贵的礼物也要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
1: 奖励。
0: 开门大吉由初中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还在继续，最后一扇门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选手们加油吧。
3: 不管是谁出战，咱们一起为他鼓气加油好不好？
4: 好，
3: 来吧朋友们，
2: 下面那个好不好？
3: 下面这个可以。
2: 有了有了有了。
3: OK
2: 这是几号？
3: 来吧，
1: 好漫长啊。
3: 8号。题目在哪？但是咱没问题的，好不好？
1: 有信心，
3: 状态在的。
1: 好，
3: 梦想友们，开门
1: 大吉！小妮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平台头的叶依依，我是上海评弹团的姚依依，我是一名评弹演员，我从事评弹已经16年了。
0: 2岁就开始弹评弹了是吧？
5: 对，差不多。对，我今年18岁。
0: 最后一扇门留给你了，你有信心吗？
5: 其实是没有的，但是小妮老师在啊，我信心百倍。
0: 小妮再也没用，没用，没用，刚才就清零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每次出去演出，我可能要背2个这样的琵琶，可能比我的体重还要重的行李在我身上，所以我想买一个行李箱。
0: 买个大行李箱，
5: 买个大行李箱，就是可以让我减轻点负担。
0: 那祝你梦想成真。11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2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不会吧，是那个吗？
1: 自恋，
2: 毫无头绪。
3: 不觉得似曾相识吗？
1: 最近特别火。
2: 啊，难道是？

0: 你这么一唱啊，一唱啊，我就是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关键你唱的我也没听懂啊。
1: 四轮阁下进文章，钟鼓楼中客漏长。哦，
0: 这是哪段啊？
1: 是评弹的开篇，里面叫莺莺拜月，是猴调开篇。
0: 就是。
1: 对。
0: 你觉得你的运气能这么好吗？
1: 我觉得。
2: 就是这么好。
0: 哎，有个求助。
1: 啊、哦，我可以求助。
0: 对对对。
3: 因为最后一个了，就听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或者是关键字提醒。
1: 原因重现，
0: 原因重现，请听。
4: 莺莺
1: 这还能不是吗？
4: 月花
0: 放什么放，放什么放，放什么放，轻易让人把钱拿走，合适吗？
2: 牛，
0: 这首歌如果你们碰上，你们能猜出来吗？
2: 能猜出来，
1: 就是他猜出来的。
0: 巴拉金，你会这首歌？
1: 因为我上台之前跟他唱了一遍。
5: 他跟我说他是那个苏州评弹嘛，然后说你会不会那首歌？我说四雷那个。
0: 这什么样的运气，能够在最后出场遇到了这一首歌，
1: 还是冰封的歌，
2: 好厉害！
0: 这扇门就是留给你的，你现在只要跟我确认一个答案。
1: 莺莺拜月，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0: 莺莺拜月，
1: 耶、yeah ！
0: 两万，就这么轻易的让你拿走，
1: 急，
0: 回答正确。

0: 欢迎明秋，你好。
1: Hello， 小尼哥哥好。
2: Hello， 秋秋，好久，我不知道你要来。
1: 我也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对方要来。
2: 我是在后面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名字，你说上海平淡的，然后我就
0: 他们私底下不来往的。
2: 没有。
0: 谢谢明秋来到开门大吉。
2: 谢谢，拜拜。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一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开门大吉。
5: 我还是没有缓过来，我不相信这么好的运气居然降临到我身上。
6: 你真的值得一份奖励，因为评弹嘛，过去就是听的中年人、老年人或者是专业的曲艺迷会比较多。
5: 对的，对的，嗯。
6: 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在听，因为依依也建了个群，我听说那个群里面有几百个年轻人。
5: 对，这个群大概有500个，
6: 哦，
5: 500个都是年轻人，而且是自发组织建立的这一个群。
6: 哦，
5: 他可能我们演员自己都没有知道自己的演出地点在哪里，他们先知道了。
6: 真好。
5: 对，所以他们是真的喜欢评弹。各个地方的评弹团也是很努力的把我们评弹给宣扬出去，
6: 嗯，
5: 比如说我们进校园呀、进社区呀，包括我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我也是想通过我自己把我的优秀的传统文化评弹带给大家。
6: 星星之火可以
5: 燎原，是的，
6: 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点燃这把火，让传统文化能够传扬下去、传播出去，特别好。那我要在这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目标，更是拿走了家庭梦想基金20000元。祝贺你获得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机会是要给有准备的人的，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故事，依依不会带着满腔的热情来到开门大吉。如果没有各位的铺就，就没有这条通向梦想的道路。

道路，一切都是那么的顺其自然，天时地利人和，也希望每一个有准备的人能够牢牢地把握眼前的每一个机会。祝你梦想成真，下期再见。

0: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秋赛。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不是，先走日进。
0: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3: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0: 很帅哇！
6: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0: 我带着非遗花思乡献祭走上了三大红毯，
1: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2: 警察问你了啊？
3: 不知道
1: 。我没问呢。
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5不舌。
5: 有没有蛇呀？到底
2: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6: 哎，这都是蛇，我不敢拿。
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9: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0: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0: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隔离真好。
1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时针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晚上好，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7: 大家好。
5: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8: 杨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5: 是吗？
8: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5: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难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五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小朋友，来到叔叔这儿来来来来，三位小演员哈，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0: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2: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13: 爷爷好。
5: 老爷爷好。
12: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9: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快一点。
5: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啊。
12: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9: 对。
12: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9: 对。
12: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10: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12: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14: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12: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10: 小星星。
12: 三号小朋友，

0: 板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1: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2: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0: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1: 碎过。
0: 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板好找吗？
1: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3: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4: 我学了半年多了。
3: 那二号呢？
5: 一年。
3: 三号呢？
6: 一年多了。
3: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6: 赛马。
3: 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2: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3: 几十首？
2: 对。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4: 具体是50首吧。
2: 嚯，二号呢？
7: 二号呢？
5: 也是50多首。
2: 50多首，三号呢？
4: 50首
2: 啊。
7: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4: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2: 好，二号。
7: 好，
2: 二号，快快。
4: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2: 曲目有重叠。你呢？
4: 小孩子大梦想、春草花。
2: 还有
4: 有你就幸福，
2: 没了。
4: 还有把未来点亮。
8: 杨帆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3: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2: 问几号？
3: 都问，从一号来。
4: 古筝。
2: 二号。
5: 架子鼓、钢琴。吉他。
3: 三号呢？小朋友
4: 不知道
0: 啊，不知道啊。
7: 不知道。
2: 专心练习敲碗。
9: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2: 警察问你了。
9: 一号小朋友，
2: 好好回答。
9: 在这儿啊。
4: 不知道。
9: 我没问呢。
2: 不知道，人都说了。
9: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4: 可以
9: 啊。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4: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2: 就更低，对吧？
4: 对。
9: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音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4: 不知道。
9: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2: 你笨点孩子能回答的，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9: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他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4: 我不知道。
8: 卢警官，哎，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9: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4: 愿意
9: 啊，那你说吧。
5: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7: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4: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7: 二号小朋友
5: 30多个。
7: 30多个。
2: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7: 三号小朋友
4: 11个。
7: 好了，
2: 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10: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3: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2: 我先来问一下长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3号。
2: 问一下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3号。
2: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0: 更像是演出服，
2: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0: 有这个因素。
2: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要说我们邵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0: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2: 我提醒啥了？
0: 三号小朋友

0: 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1: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0: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1: 乔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2: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哦、嗯，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玩，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3: 乔瑶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1: 陶老师，
4: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1: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4: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1: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他跳街舞的吗？不是他，这人就跳一个完呢。看，应该不是了。
1: 哦，你看一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2: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3: 你最帅。
4: 我承认你真的帅，
1: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2: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朋友，
1: 真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小石月，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廊坊市萧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喜欢。
0: 十月生的对吗？
2: 对。啊，
0: 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2: 不是，
0: 不是动作太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2: 哎，
0: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

0: 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说这个
1: 吃饭之前敲碗，
0: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2: 是
0: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3: 没有，
0: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3: 没说，
0: 他也敲是吗？
3: 他不敲。
0: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3: 支持的
0: 啊。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3: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
0: 哎呀，嗯，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3: 我以前啥也不懂。
1: 啥也不懂
0: 啊？敲完就敲懂了。
3: 对、
0: 啊、还有吗？
3: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一学敲碗老师教我我就笑了、oh.
4: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 笑，
0: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了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2: 对 对， 对，
0: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2: 对，我们
0: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 的，
2: 是 的， 是的，
0: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球员，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6: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7: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0: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4: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0: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8: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5: 好嘞，
8: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5: 不认识。
8: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5: 不在一个队啊。
8: 真不认识？
5: 真不认识
8: 啊。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5: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8: 后卫兼守门员，
5: 对，我可以啊，两个位置，
1: 两个位置可以踢
5: 后卫和守门员，
0: 退着退着就到门口了。
9: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8: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5: 肯定是帝王蟹了。
8: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5: 嗯，现在1500到1600。
8: 好，好。
10: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7: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10: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7: 资阳。
1: 四川
7: 资阳。对，四川资阳。
10: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7: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就是很结实的，不会很散。
10: 不会很散。
7: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是很，就是生命力很低
8: 啊。仰泳
7: 它会侧翻，
0: 就飘起来的鱼尽量我们不要。
7: 对。
1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皮皮虾嘛，啊，但是我每一次买的皮皮虾就感觉个儿挺大，肉太少了。我想就是怎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5: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
2: 那个时候皮皮虾

0: 还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这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1: 哦，杨帆，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2: 嗯，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3: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0: 我是。
4: 我也是，
5: 我也是，
3: 都是四川人。
5: 对，
3: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0: 左脚。
3: 二号呢？
4: 我是右脚选手。
3: 右脚选手。嗯，那个
5: 我也是右脚，
3: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4: 了解。
3: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0: 对。
3: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0: 姚夏。哦，猎豹嘛。
3: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啊？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6: 快说。
3: 马什么雨？
5: 马明宇。
3: 哦，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5: 有点紧张。
6: 不是说了吗，少峰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的。
7: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3: 哎，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0: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3: 哦，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0: 对，
2: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0: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2: 就是，偶尔会到店里，
0: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去那个总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哦。
7: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5: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捞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2: 那摊儿归谁管呢？
5: 归我管，有员工，
2: 啊，老板去踢球，
5: 对。
6: 老板，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4: 腿部。
6: 除了腿部呢？
4: 还有核心。
6: OK。
3: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4: 谁呀？
3: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4: 凌晨4点。
3: 凌晨4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4: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中间要凌晨1点到4点这3个小时会休息。
3: 凌晨4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4: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3: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2: 有员工啊。
4: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
3: 哦，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4: 不会不会
3: 不会，非常支持你。
4: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3: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7: 主要是是不是海鲜摊摊主。
8: 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6: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2: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3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3、2、1，请投票。
7: 哎，我们都不一样。
2: 有2位选了2号哈，问问卢警官。
8: 因为我相信他们3个应该都会踢足球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3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2号嘛。
6: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8: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2: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2号？
7: 他们3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就是大家倾向是2号，对。
2: 好，可能好多人都在3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但是
7: 少峰老师他说是对的，
2: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

0: 摊的老板。
1: 对，
0: 理由是什么？
1: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2: 我信，
3: 谢谢老师。
0: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4: 有请裁判员。
0: 哎呦！哇哦！哎，
5: 自己
0: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我是真的啊，这也红牌，
6: 我才是真的。哇，
0: 不是、哦、啊，这没人了啊，全下去
2: 应该是二号。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郭庆，来自泸州。
2: 欢迎欢迎。
0: 刚才也专门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啊，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是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7: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嗯、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嗯、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上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0: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
7: 对，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0: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嗯、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7: 都有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0: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7: 教乡队。
0: 教乡队，嗯。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7: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0: 就到45是吗？嗯，我快超龄了。
7: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0: 啊，嗯。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7: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0: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7: 目标也是小组出线，
0: 先出线。
7: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0: 也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7: 好的，好的。
0: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乡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7: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8: 必胜。
0: 我们都说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7: 加油，
8: 加油，
7: 老师，
2: 加油加油。
0: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8: 好戏在后头，加油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条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0: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听过。来，有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4: 请看视频。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哦，
7: 那么这首歌音乐也是你创作的吗？
6: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7: 哦，
0: 所以他是唱作人。
7: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6: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1: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8: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哦，
1: 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8: 啊，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1: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0: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4: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0: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3: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8: 当时获得央视18歌手新人奖啊。
0: 那是在哪一年？
8: 2004年呢。
3: 歌是哪年发行的？
8: 2003年发行吧。
3: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
8: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7: 小薇，小薇呀，
8: 你可知道我多爱？哎，对这首歌，阿杜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0: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嗯。
1: 我再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又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6: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其他的歌呢，
1: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6: 对对对对，
0: 那

0: 再提一提两
1: 个，提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哦，
0: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你们听过这歌吗？
3: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4: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3: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4: 这瓶它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0: 来吧，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4: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啊，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0: 天津大哥怎么说？
4: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积分器也得修好了。
0: 咱那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4: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积分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4: 没有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得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哎，
0: 来常元。
3: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七八岁十几岁完成这种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0: 来，卢警官。
5: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3: 笑抽了，
5: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吗？
0: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号是不是真正的原唱，又或者是另有他人，请揭晓身份。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0: 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0: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

0: 唐磊的版本啊。
1: 对，
0: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判证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2: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嗯，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0: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2: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
0: 谱曲，嗯，
2: 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0: 哦，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2: 对，哦，是有。确实是，
0: 哦，那个时候其实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2: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2: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0: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2: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0: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2: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2: 谢谢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嗯，
4: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5: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五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6: 小心，帆哥，小心小心，
7: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0: 没事，我有绝招。在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8: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7: 问一下3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9: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之类，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0: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9: 蛇蜕，对。
0: 蛇蜕，
9: 对。
7: 那就是怎么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9: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10: 我来问1号小妹妹，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五步走五步就倒了？
11: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10: 对，多长时间？
0: 就一般来讲，
11: 一般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
10: 4个小时。哎，我问一下啊，1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夸咬一下就松啊？
11: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着死死不放的。
10: 你被蛇咬过吗？你养了60000多条。
1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

0: 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1: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2: 我目前也没有。
1: 三号姐姐呢？
3: 没有。
1: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4: 都各自是哪里人？
1: 您是哪里人呢？
4: 一号。
0: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2: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1: 三号呢？
3: 哦，广西桂林。

0: 月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1: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0: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2: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0: 啊、第二次咬。
2: 对。
1: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
2: 啊？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0: 好，我暂时问到这。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2: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1: 它也立起来。
3: 对啊，他会啊，他会这样啊，对对对。
2: 那就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
3: 啊、
2: 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3: OK， 了解。
4: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说蛇平时吃啥？
5: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它们都可以吃。
6: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5: 两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300-400克。
6: 卖到哪儿？
5: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干，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1: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5: 算的，它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4: 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啊？
2: 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4: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的？
2: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4: 哦。
0: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蛇需要打疫苗吗？
7: 不用。
0: 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7: 不需要。
0: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7: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0: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5: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
0: 就
5: 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0: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专业准备的。
6: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2: 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6: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2: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0: 五步蛇有特点吗？
1: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0: 对，我问二号姐姐。
5: 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对。
0: 颜色呢？
5: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大地的颜色。
0: 它会变。
5: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6: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5: 不能一概而论的，不是都是那样
6: 啊，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5: 对，
6: 有
5: 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8: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哇，
1: 我呀，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侦达人考虑一下，
0: 商量
1: 给出答案。
4: 哎呀，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的。
3: 太专业了，二号。
0: 但是他在北京养60000条蛇，可能啊。
5: 乌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0: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出来。
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2: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了？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3: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4: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万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针大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元，
5: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个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4: 陶老师，
6: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他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5: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6: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4: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2: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
4: 哇，
2: 这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4: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2: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呀。
4: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针达人参与，是这样吗？
7: 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
4: 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
7: 但是邵峰老师，
2: 哎，
7: 我要跟您说明一下
2: 啊，
7: 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2: 没有啊？
7: 我们这是三步的。
4: 更快。
7: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2: 我的，
4: 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他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7: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一下？
5: 卢警官，
2: 冠军，冠军上看。
7: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2: 自信，
7: 有底气自信的话，
6: 冠军上。
7: 因为四位探针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杨帆。
4: 凭什么呀？
7: 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
4: 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7: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
4: 哦哦哦，对，那我明白了。
7: 先从常元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正确答案。
2: 有没有蛇呀？到底没有吧？
8: 这里边吗？
4: 对，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8: 没有闷棍儿啊，
7: 那就说明一号答案是错的。恭喜邵峰老师，来摸一下您的二号。
4: 你离答案真相更接近了。这样，邵哥，你看着也难受。
2: 我上这边。
4: 我建议你啊，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会有惊喜。没有五步蛇，这小玉米蛇也许会有。
2: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4: 对呀、啊，那就对了。
8: No！啊？哦，这个是对的吗？
7: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帆感到高兴。
5: 加油！
4: 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不一直想上来吗？
6: 我不敢。
2: 陶老师，
4: 陶老师敢吗？
5: 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
4: 哎呀，啊！还得我陶姐姐
2: 那
4: 来救我来了。
7: 陶慧敏老师，
6: 我得看看。
7: 里面确实有蛇。啊！

0: 怕。
1: 有蛇你还敢摸吗？
2: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3: 应该不
1: 对呀、
3: 啊，
1: 我觉得肯定得有啊。
3: 真的吗？
1: 要不然那就根本不能没有正确答案呢。嘎嘣一下，
4: 它会缠到手上吗？
3: 这啥？
2: 哎呦！哎呦，真是有！
3: 哎呦，真的，这是什么？
2: 蛇吗？
3: 哎，这就是的，我不敢拿，我不敢拿。
4: 拿出来吧。嗯。
2: 哎呦，我真的。假的，假的。
1: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啊、
4: 对他们好专业，
1: 还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3: 是干嘛的？
5: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1: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啊，
6: 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嗯，
1: 本名叫秦玉梅，
6: 对
1: 吧？小琴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2: 对，
1: 这是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
6: 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
4: 你小时候就抓蛇玩，
6: 对，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
1: 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6: 对，
1: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琴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
6: 有的，
1: 好不好？
6: 有的，
7: 我拿过去吧。
2: 太好了。这是蛇皮啊，
6: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1: 干了，
6: 也叫奇蛇肝。
3: 它就是中药材。
1: 那这个怎么吃呢？
6: 这个可以用来泡我们的酒，药酒，我国非常悠久的一个中药了。
1: 这个就是蛇头是吗？
6: 对，还可以打粉做成中药饮片。
2: 这可能就是蛇蜕了。
6: 对，这是蛇蜕。
3: 蛇蜕是入药的吧？
6: 对，所有东西都可以入药它身上。
1: 然后我们现在手中也拿了一些中草药，这个五步蛇胆。
6: 对，蛇胆。
1: 蛇胆应该是明目吧？
6: 对，清肝明目，然后清热解毒的。
2: 这还有五步蛇鞭。
6: 蛇鞭，
2: 你看这个，我真没想到。
6: 它是一条蛇是两条。
4: 哦。这蛇油。
6: 蛇油就是它的内脏脂肪。
3: 哦，内脏脂肪。
1: 蛇印象我就小时候好像就有，就是。
2: 蛇皮油嘛，
1: 对呀，
4: 抹脚后跟啊，这样
6: 对
4: 是吗？
6: 对，
1: 行，那我们也谢谢小琴哈，今天确实帮我们科普了很多关于五步蛇的知识。我们这有一份礼物的回馈，我们要送上的是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猪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你们，
3: 谢谢。
1: 我们来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2: 没有变化，
3: 没有变化
7: 就是好事是吧？
1: 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刘瑶琳和陶慧敏战队3500分，其他二位也加油。接下来进入今晚的终极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
2: 最关键的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好，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走上了戛纳红毯。
9: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走上了戛纳红毯。
10: 大家好，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走上了戛纳红毯。
1: 非遗花丝镶嵌这项技术被他们其中的一位带上了戛纳的红毯，这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11: 花丝镶嵌在明清时期进入顶峰，成为宫廷御用工艺，是燕京八绝之一。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位年轻的设计师将花丝镶嵌与现代美学融合，打造出多个精品，让世界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技艺的匠心之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技艺走上了戛纳红毯？
1: 接下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2: 我问一下一号，

0: 这个花瓷镶嵌这个工艺师是不是跟那个故宫里边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技术人员？
1: 对，就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宫廷剧，你看那些后宫的嫔妃戴的这个首饰，很多都是用的花瓷镶嵌来做的。对，它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0: 就这些都是首饰吧？大部分是？
1: 对，是的，
2: 首饰工艺品都可以制作。
0: 哦，你也给那个剧组，给我们剧组给演员做吗？
1: 确实有一些演员和明星在去红毯呢或者电影节的时候会向我们定制这些首饰啊。
2: 我看您戴着这个耳环，
0: 您戴的就是吧？
2: 这个是吗？
1: 对，这个也是，这个也是。
2: 这是金的吗？
1: 对，是的。
2: 这手链也是吗？
1: 对，都是。
3: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瓷镶嵌都是黄金制品
0: 哦，
3: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2: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4: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1: 我们是有工作室。
4: 工作室。那二号呢？
5: 我是设计师，我团队在上海。
2: 您是哪里人？
5: 北京的。
4: 国籍俄罗斯。
2: 老家是哪儿的？
5: 美俄。
4: 美俄。你看，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6: 问一下三号老师，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7: 老师您可以看，
6: 带来了。
7: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就是这款手包。
6: 看一下。
7: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只能用金子吗？
7: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6: 好，
2: 多少钱？
7: 无价。
8: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7: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三个月，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8: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7: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8: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7: 我是北京姑娘。
8: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7: 这是学习的。
8: 学习的技艺。
7: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0: 接缘
2: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1: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2: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1: 对，是的。
2: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1: 花丝镶嵌与錾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2: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5: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故宫。
2: 你是在北京长大？
5: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2: 就在北京出生的。
5: 对。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然后就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0: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1: 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
0: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1: 对，是。
0: 就是您当时戴的是什么呢？
1: 我当时戴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0: 哦，
6: 问一下二

0: 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1: 我带的是皇冠。
0: 啊，哪个？
1: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2: 哎，没有，
1: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3: 哦，哎，刚秋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怎么没了？聊了聊，
1: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但它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0: 好，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3: 对
0: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1: 嗯，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0: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2: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它头上戴的一些头饰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嗯，对。
3: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赛，
4: 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3: 我们的分值为1万分。
4: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2: 我先选，凭什么？
4: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5: 算了，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0: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样技艺的人，
4: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5: 一号我觉得不对。
3: 接下来准备投票，3、2、1，请按键。
5: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4: 你选一。
5: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对吧？我就硬气一次。
3: 但我听出来了，
5: 我就搏一搏。
3: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5: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3: 对，
5: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2: 古典，
5: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3: 好，邵老师，
4: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6: 这四个字合着您一个字都没记对呀、啊？
4: 是掐丝珐琅，
3: 花
4: 丝镶嵌，
5: 花丝镶嵌，
4: 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小球宝，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和卢警官选了三号。
3: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4: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3: 万一他就是，
5: 那就是他吗？
3: 你想象不到的。
4: 对啊，
3: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7: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一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
4: 哎，
7: 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三号他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它包括它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她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她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0: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3: 过于时尚。
0: 对，很时尚。然后二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呢，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3: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哈。
5: 对啊，
3: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哈。
7: 对，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0: 对，
7: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5: 对，
3: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6: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3: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 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再见。
0: 啊
7: 啊！
3: 就这么干净利落。
6: 请二号开启宝箱。
3: 这动作也有点像说再见。
7: 不会吧？
0: 那不能是一。
5: 哇，有点紧张喽，小鹏老师有点紧张喽。
3: 小鹏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5: 哇，
3: 抱歉，
5: 真的假的？
6: 是不是一号呢？请一号开启。
5: 还没是一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3: 这玩意儿坏了呀，我试试。啊，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2: 好，我来试一下。
3: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5: 谢谢您，
4: 祝贺你，
5: 谢谢您。
3: 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
5: 哇，
3: 好漂亮，
7: 漂亮！
3: 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2: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费姨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
7: 就是带着这个吗？
2: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
5: 哦，
2: 对。
3: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哈，有一些视频。哦，
5: 哇，
3: 这就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5: 好有气质，
3: 带的这个大
4: 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
5: 哎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4: 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高级了。
3: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2: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谭。
5: 欢迎，
3: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3: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
2: 是
3: 非常巧妙。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2: 对，这个呢，
3: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上边有点像那个打拳击，
2: 对对对，我的设计灵感，
5: 我就是拳击的，
2: 是吧？我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这里。
5: 哦，真的？
2: 对，然后这个呢，也确实是我们上了戛纳电影节的一个秀款，但只不过不是我本人拿的，是一个法国明星当时选中的。
3: 我觉得最为感慨的是，就世界上这些优秀的文化，其实相互之间并没有隔阂。
2: 是的，
3: 其实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当中，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化的交流。我就想到，就是以前我们去这个故宫，去那个钟表馆，你发现没有？你看国外的工艺，那个时钟的那个造型，但里边有我们中国的图案。
2: 是的，
3: 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在一种融合的状态。
2: 对，是。其实我是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然后呢，学的是工业设计专业。我本人特别喜欢服装设计，所以我很多时候我都希望我们的珠宝能够跟我们的服饰融合，然后能够把它真正的走进生活，而不是让人大家觉得说非遗，大家一听都觉得是很传统、
3: 很古老的。
2: 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很多的设计，我们都是用一个中西融合的概念。我的工艺虽然是中国的传统工艺，但是我们展现的形态很多时候是东西融合的，
3: 它是时尚的，它是国际化。
2: 对，对，我们觉得，大爱无疆，大美无界。我们中国的非遗和我们中国的文化一定可以被世界的时尚所认可。
3: 说得好，希望在未来的世界的时尚流行的潮流当中，会有更多中国的元素和中国的记忆。
2: 好，谢谢高老师，
3: 再见。好了，最后时刻，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今晚的冠军队就是长垣战队，12500分。来吧，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4: 祝贺你们！
3: 祝贺场上的各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莲醋业提供的一系列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瓶。

0: 崔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烤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
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林好醋厚爱佳人，紫林醋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氧无极牌补肺丸，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吧，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汤圆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0: 我在来之前我还在想，万一涉及到我不知道的这些方面怎么办，然后还好我有身后有我的这个后援团队，真的非常感谢，也非常开心能见到大家，谢谢大家，祝大家越来越好，谢谢。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

0: 丹青，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常人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
3: 后援
2: 好朋友，
3: 好朋友们、
2: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3: 对的。
2: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4: 守住真相，
2: 真的
4: 会赢。
2: 下周再见。

0: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3: 妈妈，我想多点醋。
2: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6月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日前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开幕盛典以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作品，艺术地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全新发展面貌。现场同步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金山茶荣誉推荐单元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的闭幕式上揭晓。动画电影

0: 本周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高端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大众活动。 近日，美术里的新时代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采风活动在云南启动。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各地美术家走进德宏、腾冲的民族村寨，走访抗战遗址与纪念场馆，采风写生，走访群众，用画笔定格云南的发展风貌与人文魅力。中国美术家协会近年来组织画家
1: 不断地深入生活，这一次啊，我们集中了20多个画家来到我们美丽的云南，在自然当中捕捉瞬间的这种灵感。活动同步开展美育大讲堂、义务笔会等文艺服务，艺术家们将依托此次采风潜心创作，以精品力作描绘新时代边疆大地的崭新图景。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日前在江苏无锡拉开帷幕，舞台上传统折子戏、创意融合作品、原创剧目精彩亮相，汇聚戏剧《牡丹亭》游园选段、舞蹈与戏剧融合遇见、原创戏剧《惠山泥人》选段、姹紫嫣红四季春，以及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现演的戏剧联唱《经典咏流传》等， 传统韵味与创新风格相融共生，尽显戏剧独特艺术魅力。戏剧发源于常州无锡一带，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2025年，两市协同立法出台戏剧保护传承条例，将戏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月7号定为每年的戏剧日。
2: 致敬经典环节中，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小王彬彬、黄晋慧、陈云霞三位戏剧表演艺术家依次演绎《二泉映月》、《我笑浅人好夸父》、《红花曲》、《一峰更比一峰高》、《太湖儿女》、《马山岛》等经典选段。这个节日的确立啊，是对百年文脉最深情的致敬。愿我们不负时代，不负观众， 把这份清雅和醇厚能够代代相传。无锡市戏剧传承保护条例的实施，让戏剧有了更坚实的发展根基。愿太湖一枝梅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开花，代代传唱。
0: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日前主办16同心爱我中华户外音乐会，刚刚获得全国示范乐团金奖的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登台，奏响红色童谣、塔里木之歌、青春舞曲等曲目，尽显新疆少年昂扬风貌。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带来天山南北、新疆之春、达坂城的姑娘等精品剧目及民族歌舞表演，
3: 生动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大家在音乐的旋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增进各族群众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 原创杂技剧《野象谷》日前重返昆明，登陆云南省大剧院再度上演。该剧以中老铁路建设为背景，聚焦野象谷保护区施工，剧目依托高空特技等杂技形式，实景还原隧道掘进、高空作业等工程场景，讲述建设者穿梭崇山峻岭优化线路、守护大象迁徙、保护沿线生态的故事。
4: 这个很适合杂技的一些惊险特难，去把那种高空作业啊、这个隧道里的挖掘平时看不到的一种情况，用杂技手段可以做出来。我们中老铁路的修建不止达成了一个两国的经济命脉这个传输，同时也做到了我们对本土的这个自然保护的巨大的这个贡献。我觉得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部这样的一个戏去传递给观众。
1: 千年蛇妖一世情缘， 日前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拉开了全国

0: 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新百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便轰动一时，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白月光般的经典。13年的时光流转，如今国画大胆启用了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着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1: 剧中青蛇取得圆满成功，
2: 谢谢你，
3: 大老远的还买票来看戏，我特别感谢感动。
4: 聊两句。
3: 好的好的。
4: 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6月3号的，马上就是18点了，距离青蛇首演成都站，还有1.5个小时的时间，
3: 是
4: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3: 你一问我还有点忐忑，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
4: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3: 我们剧组里面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4: 00后，
3: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些孩子，也有理解力，有个性。
5: 你好，
3: 陆老师。
5: 探班。
3: 对，来坐。
4: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演员的进步，也会有一段欣慰的感觉？
6: 我记住。
7: 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这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4: 新百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多少？
8: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9: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胡晓明。
11: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12: 青蛇雄起，
13: 雄起！
4: 3，
14: 成功，
15: 成功，
4: 加油！谢谢各位老师，
16: 看到了吗？
17: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10: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18: 有烦恼就是在受苦，师父。
3: 他和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都更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人间，他很心急，很开心，但是他很真，然后那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19: 婆婆妈妈的聊天，舒舒坦坦的生活。
17: 13年前， 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争议。

0: 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1: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两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0: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2: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他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3: 带把伞。
1: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0: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1: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4: 当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5: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0: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卧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2: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1: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镯，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隐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0: 重排

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

0: 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会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1: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2: 我从上海飞过来看，然后我知道他是首场，所以我过来看。我觉得它是一种尝试，更加影视化一些，它有很多比较诙谐的一些点，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3: 它的这个舞台设计的话就是偏中式风格，然后整体的灯光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很新颖的，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演得特别的生动，他还是比较贴近年轻人。
4: 刚才某几个瞬间，我突然明白了田沁鑫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8: 实实在在，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来，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干嘛？
20: 要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3: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24: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25: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24: 叮叮叮！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25: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6: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2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28: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0: 很帅
29: 哇！我要学这个舞。
28: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4: 欢迎各位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31: 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很多的可能性。

0: 能把国潮新中式传播得更多更远更广。
1: 我们真的看到了歌声的力量，所以说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到浪漫和幸福，
2: 所以希望下一次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3: 想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1: 好，重磅环节来了啊！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满意度更高的是，
2: 好紧张哦。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零蔗糖酸奶特别呈现，简醇专利菌群冠军之选。
2: 古韵新芽，迎风生长，潮卷星河，云穿未来。欢迎各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别样的国潮。

是主持人严尚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捞仔老师。这一次六位国风音乐人以国潮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迎着国潮之风，我们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国是审美，中国是生活，中国是制造，成为新的时尚。特别是传统的音乐元素的创新与融合，成为国潮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表达之一。当然今天呢，既然是音乐会，我还邀请到了一位我的好姐妹作为我的串讲搭档，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小婉。

0: 好，我是国风超有戏的寻风团成员张小婉。今天再让我的职业履历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身份，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啊。
1: 是的，再一次欢迎小婉啊，今天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组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掌声有请。
0: 有请，
1: 欢迎各位。如果说到国潮这个关键词，你们会想到什么歌曲呢？
0: 哎，我就一下就想到了。嗯，

0: 我可唱完了啊。
1: 好听、哦、我们都沉睡了是不是、啊、
0: 谢谢。
2: 那我有一首歌名字叫做悟空啊。我觉得这首歌就可以代表我自己和我心里面的国风。
3: 我要

0: 谢谢。哇
1: 哦，太好听了。
2: 我知道有一首歌叫一剪梅，你们可以帮我一起唱吗？因为我刚刚学了这首歌。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天地一片苍茫。
1: 那于我而言，可能就是京剧。

你这个后面谁接得住啊？就是，我唱了很多的古装剧的主题曲。那我之前看《琅琊榜》的时候，我很喜欢有一首叫《红颜旧》。

国风的歌曲让我想起一首，也是我第一首带我进入演唱国风歌曲的歌，叫做《霜雪千年》。

刚才呢大家都已经分享了带有国潮元素的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以乐识人，感受各位音乐人跟国风的故事。那么舞台上第一个登场的会是谁呢？谁呢？好的，让我们掌声有请我的好搭档张晓。

这段时空交错的爱情叙事，接下来呢，让我们在漫漫征途中奔赴心中的梦想。掌声有请寻风团成员阿兰。

很开心这次可以有机会感受中国的文化。接下来有请慧晶姐姐带来滚滚红尘。

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季年龄最小的寻风团成员陈一妙上台，为大家带来这首《广寒宫》。

青山磊落处，江湖踏歌来，有请寻风团成员戴荃带来青山磊落。

0: 谢谢，谢谢戴权哥带来的这么精彩的青山磊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为什么选择第一首歌先带来这一首呢？因为我觉得国潮嘛，这个潮其实就是未来。我觉得音乐是需要与时俱进的，大家都知道悟空嘛，对吧？但因为它毕竟是一首老歌，然后离我比较远，因为我的创作也在继续进行着，所以需要推陈出新啊，就是老的不忘，但新的一定还是要写，所以也就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新的国风也可以有更多的元素。
2: 是的，是的，而且里面的歌词那一句"少年鲜衣怒马"也可以当成一句祝福，送给在座的各位年轻人。
0: 所有的年轻人，对对。
2: 祝你们永远鲜衣怒马。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寻风合作曲等着大家。那么接下来继续把舞台交给戴权、
3: 陈
0: 奕妙。

下小桥水。

0: 谢。
1: 感谢两位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那刚才的这一首《谷雨花》呢，也是我们戴荃老师的歌。
2: 对，
1: 但是呢是第一次跟我们的音妙一起演绎，对不 对？感受如何呢？
2: 这首歌呢在这个舞台上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我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跟乐队啊或者是比较流行的，这次呢特地加入了改变了一下这个二胡，让他在间奏呢能够更多的展示他的二胡。然后不知道你们有刚才有没有看到他跟二胡一块唱歌的，
3: 看着就很难，感觉怎么
2: 对，就是那这个然后这边还得唱歌词，
3: 他还能唱，然后这边还能拉，这边还都这样，太
2: 厉害。对对对对，
1: 那明月的老师呀，两位的演绎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要等着大家哟。再一次感谢戴荃和一妙，谢谢两位，
2: 谢谢。

0: 谢谢两位，谢谢四位舞蹈演员。
1: 哇，好美啊，真的是画中游哎。我想先问问庆莲好不好，为什么要选择带来画中游呢？
2: 是因为小文姐姐推荐这首歌但也是因为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的，所以我们很快确定要唱这首歌。
3: 对，
4: 庆莲弟弟真的超级厉害，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他永远都是哦好的好的可以可以啊，然后情绪价值提供的非常满，然后完了之后我再问他，我说你听懂了吗？没有
2: 没有，但可以
4: 而且很信任我。
1: 对，
4: 我觉得这首歌的风格是很轻快的，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两个，然后也很像庆莲弟弟的那个性格，然后也是很活泼的大男孩。
1: 对，
4: 而且呢他的中文真的也学得很快，并且他的这些一招一式啊他就也摆得很到位，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1: 没错，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我们的中华文化，也爱上我们的中华文化。
2: 好，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掌声有请李慧珍阿兰为大家带来一首雪落下的

0: 谢谢两位姐姐的动人演唱，
1: 谢谢，
2: 太美了。
0: 想问问两位姐姐，在唱的时候眼前看到了什么画面吗？
3: 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电视剧里的某一个场景。对，
1: 这是我第一次跟兰兰一起合作。其实我们今天在走台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像现在这么默契。
3: 对，
1: 我突然有一种冲动，我觉得咱俩应该出首歌。
0: 可以、啊、
1: 可以吗？
4: 可以
1: 因为这首歌接下来奠定了我们俩将来要合作的这个契机，我觉得特别好。
3: 对，好开心。
0: 好了，那就再一次感谢阿兰和慧珍姐姐，谢谢两位。
3: 谢谢。
0: 接下来马不停蹄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各位国风音乐人和烙仔老师，有请各位。
5: 国潮好，
6: 国潮妙，
7: 国潮呱呱叫，
5: 大家好，我们是
8: 真蓝妙妙屋组合，
9: 我们是
10: 亿万清泉干了吧。
0: 我们这一次啊，两队呢都出去寻风了，是不是？但是跟以前有所不同，因为是我们的主理人烙仔老师第一次亲自加入我们的寻风队伍哈。
11: 对，
0: 烙仔老师也分享一下，对于我们这一次有什么期待吗？
11: 期待满满。待会大家看了就知道。
0: 哎，好，
11: 就怎么样把这个两个通过采风用音乐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就是好的国潮音乐。对，
0: 好，那么就把舞台交给李慧珍、阿兰、陈一妙为我们带来许许然。
12: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3: 因为我们三个女生都有不同的一个思考，那怎么把它碰撞到一起，这个就需要我们三个和制作人老师不停地在下面的一个商榷。
13: 目前为止构想就是我们想用这个比较现代的这个元素嘛，比方说这个电音，然后有一些律动感的东西。
3: 你说有电音啊，我不是很想要电音。哎，他们那组可能是加一些电音进去的，我们这组我觉得就不要加太多的、可能从那个节奏型上可以做些。
13: 对，那我们就多突出这个音乐节奏的律动，在这个音色上我们就是弱化这种现代感的合成音色这样的东西。哦，
3: 对，我觉得减少一些那个合成音色。
13: 对对对，
3: 你觉得呢？
14: 好呀，非常好。
13: 你在二胡上有没有什么

0: 如果要加入二胡的话，肯定不能跟歌太脱节，肯定比如说旋律也是要有演唱主歌的动机，然后两个像是穿插在一起、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1: 明白明白。
2: 可以在二胡的动机上可能会有一些和中西结合的一些东西，
0: 可以，
1: 对对
2: 但是
1: 对，
2: 不要用太多那种合成器
1: 明
2: 的东
1: 白了解。
2: 西，
0: 看和歌曲融不融合吧，可以尝试。
1: 好的，
2: 我们相信你，加油。
1: 可能，
2: 先蕊吧，我现在 melody 都不对。
1: 对对，好。
2: 等一下，
1: 这段，
3: 这是你。
1: 哦，那就是阿兰老师先。
2: 对不起，这个词
1: 对，
2: 怎么
1: 这个地
2: 过来？
1: 方，这个地方就是，这段还是阿兰老师唱的那段，再来一遍。这是阿兰老师先进，然后最后是大家一起的。
2: 妙，哦，
1: 对，最后一段的，对，
3: 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就行。
1: 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再来。
2: 还有啊，这后面还有。他的歌词有一点密，我要在很短的时间把这些词记住，这个我觉得是有一点难度。
4: 里面的元素特别的多，有点挑战的是碰到律动比较强劲的，或者是说词比较多的情况下面，就需要你的嘴皮子特别的溜。
2: 再来一下嘛，谢谢。做这个事情的过程是一定要很努力的，我们三个是一定要反复的推敲，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要把它做到最好。我觉得我们作为音乐的传承者，我们有义务把一些国潮的音乐以我们年轻人的方式传递给更多的人。

0: 谢谢三位带来的精彩的歌曲。想问问三位，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次在采风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乐器，其中我们就融入了我们在美术馆中采到的手碟，然后包括在我们的歌词中呢，我们也融入了很多我们采风中看到的所见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次特别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2: 那我们就说把自己学习过的乐器通过这个节目，因为妙妙她是一直在拉琴，那我是通过了国风这个节目又把我的二胡又捡起来，
0: 这个双重奏特别的好听，是不是？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结尾的这个鸟叫声？并不是电的音乐哦，是阿兰的二胡拉出来的，真的很有意思。
3: 好的，再次感谢三位，谢谢，
0: 谢谢
3: 真蓝妙妙屋。
0: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碗清泉组合带来《瞬息云天外》。
4: 我觉得，因为第一次合作嘛，再加上我们三个人性格又比较割裂，所以可能缺乏一点统一性吧，也缺乏一点我们想要达到的最好的效果。比如说，我觉得电子感啊、未来感啊，我觉得都有，但是呢，可能缺一点，传统的东西，比如说民乐啊、戏曲的唱腔。
5: 其实我觉得像前面这些很有力量的。因为这个调对我来说如果太低的话，我可能没有那个力度。我觉得前面可以两个男生出来会更好听。我
6: 女生
4: 18度
6: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
7: 明白。等于虽然说是悟空的这个旋律咱们不用，但是想要
4: 和声的那个状态，状态
7: 对
4: 对，或者是戏腔啊，
7: 对，
4: 老生
7: 对对对，
4: 是花旦嘛，我老
7: 对有力量的一个对白，
4: 然后最后再接下来的你设计的这个万夫莫开的，
7: 对，它是一个类似于人
6: 像，有一点点。
5: 你认识这些字啊？
6: 我刚刚搜
5: 了，搜了一下。哦，没事，我可以帮你一起念，然后你来标。
6: 说说我有一点点担心了，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部分有一点点难，因为我还是要唱中文，可能我会有很多的交流的挑战。所以啊，他们一直会说没关系，如果我们在，我们可以永远帮助你。
5: 南起黄河北连关，我的天哪，这些词儿对于外国人来说，
6: 南没事，黄起黄河北什么？
5: 北连关。
6: 北连关。
5: 北连关。
6: 好。
5: 千年的文明。
6: 千年的文明。
5: 记录在云端。好像一个语文老师。
8: 记录在。
6: 哦，这个可以听
5: 懂。哈哈哈哈。记录
8: 录
7: 录，
4: 中文听力幼儿园级训练。
6: 作为一个外国人，他们没有给我很高的要求，是你要你的口音要比较完美的，这个给我很温柔的感觉。
5: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真的配合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是什么都是 yes and， 就是 OK 可以的，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尝试，我们先往下推，我觉得就是效率很高。咱们摆个造型吧，最后，老师给我们
4: 干了吧？
5: 造型是什么？
4: 我觉得就这样吧，对，就这样。你一个手中间，我们两个手两边。
5: 好 ，OK。
9: 好，来，各位老师，我们先走一遍啊。
6: 看我，OK，还有这个动作，
5: 好多。
4: 其实我觉得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相处和过程是最重要的。那么通过这次的共创，希望能把国产。

0: 谢谢一碗清纯，谢谢各位舞蹈演员，谢谢大家。哇，这首歌太热血了，跟刚才的另外的这个组合的歌曲的曲风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那三位最早是怎么设想的，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诠释我们的主题？
1: 因为这首歌写的就是国风的未知和探索，因为我们刚到那个采风的地方就看到了一个跟黑神话有关系的一个叫二十八星宿，就是由他得到的灵感。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但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悟空永不言败的精神，这两者之间是一样的。
0: 是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弟弟的那一段舞蹈，哇，真的像机器人一样，这脸好帅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Robot
2: 这首歌。我们能加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和有点有未来的感觉，然后我觉得对这个很酷，然后我很喜欢这个风格，这个很帅，你们喜欢吗？ Nice Nice。
0: 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了，让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有请寻风主理人烙赞老师和各位寻风团成员再次回到舞台。那我们首先来问一下烙赞老师吧，听完了两队的这个原创歌曲哈，他们的这个诠释做得好不好呢？烙赞老师，
3: 他们这两首歌，一个是梦见未来啊，很柔美的，完那个是告诉你未来已来，所以他们两首歌是一柔一刚，一阴一阳，完美的太极拼图。
0: 两首歌曲哈都有国潮和未来的元素，在主题上都诠释得非常好。好的，再一次感谢烙赞老师的分享，
4: 谢谢。
0: 那么现场的六位来拉拉票吧。

0: 是这样，那我们先来好了。
1: 我们是有准备的呀。
0: 对，我们是有准备的。
2: 心理压力给到了是吧？
0: 别急。
1: 哎。魔方大戏台上唱，
3: 来，
1: 惊艳四座放光芒。
3: 喂，
1: 一碗清泉满当当，情谊都在碗中央。兄弟姐妹齐声赞，投出这票情意长呀，情意长。一碗清泉，
3: 干了。
2: 数来宝，
0: 别急啊，别急啊，别急啊！他们你看，就那么多才多艺，都有乐器，都会。但是我们有未来，我们有 robot， 我们有机器人，
1: 对，
0: 所以我们想要什么有什么。我们可以有 guitar， 吉他，呜，哒哒哒哒哒哒。我们还可以有钢琴 ，piano， 这个这个噔，这个这个叮，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噔噔噔。啊，我们还可以有。Saxophone， 你来。啊，不是，这是小号，小号
3: 啊，对，
0: 小号产品。喇叭。
1: 停下。
4: CPU 坏了，不好意思 ，CPU 坏了，真的，没更新了，不好意思。
0: 希望大家投我们一票，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哇。那咱们的妙妙屋怎么办呢？
5: 我们每个人都来一段自己家乡的东西。
1: 哎，对对对对对，
2: 我来，给我点混响、啊。
0: 不要勉强。
2: 走啦！

0: 藏族山歌加九歌、
1: 真的好厉害啊。
2: 咱是不是太狼狈了，显得刚刚我们后悔了，那边掐了吧，就显得太狼狈了，
3: 重来吧
2: 一下子。哇，
1: 真的阿拉好厉害，有一种轻轻松松放大招的感觉。
2: 是的，是的，你看我
1: 是不是
2: 加我一下地理梗。
4: 我给大家来一段我们温州的小调。

0: 好好听，
1: 谢谢。
2: 温州人都会听叮叮当我们的儿歌。
1: 那我为大家表演一段二胡的经典赛马。也希望听到这首曲子的所有人可以在事业上、生活上、学业上所有事情上都可以像奔驰的骏马一样一帆风顺，勇往直前。

0: 我们组其实还有一位成员哦，我们要不要把他请出来？
1: 哦，谁呀？
0: 我们让他给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们是真蓝妙妙窝。同门同门，
1: 好可爱。那么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接下来的选择权就在你们的手里了。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请各位在国风听友满意度调查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最真实的看法。

0: 次感谢各位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夜晚。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的第五次线下国风音乐会到此已经圆满结束，
1: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0: 而且与此同时，五场音乐会的国风金曲结果将在国风金曲音乐会上揭晓，请大家期待。谢谢大家。耶，走，圆满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会啦，欢迎各位回家。
2: 就有一种好像大学汇报完回集体回宿舍的感觉，是吧？
0: 特别骄傲，特别放松。
2: 对，好开心哦。哎
3: 呀，大家今天表现得真的太棒了。
4: 对对对，看到好多人都不同耶，人像大家在唱摇滚，然后今天又唱了戏曲。
5: 哇，还有我们温州的童谣。我一
4: 温州童谣，
5: 我一听我就，
4: 我们每个人在上面唱的时候，烙在老师都知道这是哪个地方的哪个。
3: 对，而且你知道烙在老师有多可爱吗？你在前面唱的时候，烙在老师忍不住在后面和，一直在和着唱。但是呢，唱到一半，烙在老师不唱了，然后跟我小声来了一句，
5: 觉得不公平，
3: 他在拉票。对，还替你们考虑呢。哎呀，是不是？
2: 感谢，
5: 我得假装一下。达兰今天那个藏族山歌啊，
2: 对，我太好了。
5: 我第一次听他唱藏族，
3: 太酷了。
5: 我马上回到当时去藏区采风那个感觉。随便找一个藏族，我说，哎，你给我唱一个你家乡的山歌，他嘎一张嘴就是这样，就像他。所以有个人形容藏族人哈，说藏族十个人，九个是歌手，还有一个是歌王。
3: 接受。好，那大家说一说吧，这一趟寻风之旅大家感受如何？就是一个一个来嘛。
6: 我可以先说。
3: 你说。
6: 其实我觉得今天很开心，很开心。虽然我刚刚见到你们，但我觉得你们一直照顾我好很多，还有也是我的荣幸，你们可以让我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音乐会真的，我觉得成功啊，然后也我真的期待，就是在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再做有一点点的 Chinese style 的音乐。I don't know, we'll see。
3: 好，我们期待一下啊！谢谢静莲，
6: 谢谢你们，谢谢你
3: 们。那小婉，你说说吧。啊，
2: 就是。
3: 幸福的傻笑，
2: 对，真的很幸福，很开心。虽然我们的年龄都不一样，但是我就真的有一种感觉，我们真的是在学校的那种社团一样，然后一起在做一件事情。尤其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大家好像汇报完了之后一起回宿舍那种感觉，就真的很好，很开心。
4: 对，
2: 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就还是我们这些人，然后再来一次。
7: 可以晋级，想晋级，想晋级，
3: 晋级。言外之意，这个国风金曲音乐会的时候。
2: 对，帮我们
8: 再
2: 来，
8: 对，
2: 全
8: 就
2: 来，
8: 对，特别荣幸可以就是在这个节目认识到了各位老师、哥哥姐姐们、朋友们，而且我觉得我在这个节目完成了很多第一次尝试，包括我觉得我们的国风音乐会真的是太棒了，然后能跟老师们同台演出真的是太幸运、太荣幸了，感觉像是一场美丽的梦境，不愿意醒过来。
3: 啊，这个形容也特别的好，对不对？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沉醉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也像我们永远徜徉在我们的国风音乐当中，好不好？
9: 好，哇，
3: 太棒了！那么我们自己抒发完感受之后，得听一听我们的国风听友的感受了吧？哎，
2: 天哪，这就开始面对现实了。
5: 所以我说，舞台是检验艺术的标准。
3: 我们随机抽选的哟。

0: 这位朋友喜欢的歌曲是瞬息云天外。谢谢
1: 这位朋
2: 友，
0: 他对两首歌曲的真实感受是，第一首三位的歌声特别的契合，但是呢又少了一点点各自的特色。
3: 特色还是挺有的，像那个庆怜的舞蹈啊。哎，
0: 说第一首，你们三位
4: 的。是你们，说的是你们，
5: 不是我们。
6: 说明阿兰还是很善良。你看，当时人家说你，
4: 对，还想给我们讲话。
3: 我觉得在这么短时间能做出这样的作品已经不错了。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遗憾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打磨的这个时间会比较短，三个人的默契度可能会那个。对，但我真的觉得已经很好了。可能在副歌的部分，可能我现在觉得这个音区是对我来说很低。那我们要考虑到这么短的时间，我们三个要在现场唱，那我们要不要去冒这个险？而且在你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要有舍有得，不可能把你所有的优势都要展现出来。
5: 对。
3: 那最后我们就觉得，那就这样子，而且就是说大家都能够唱嘛，这个 key 对吧？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嗯。
7: 是没错，
3: 对，但我们也很感谢这位观众给我们的建议和意见，特别好。
0: 好，他的第二首理由是，庆怜唱歌，尤其是中国风歌曲，居然是这么可爱的样子，想再听他用机器人的语气唱一句说唱脸谱。
8: 我唱一句吗？我
7: 你要得唱歌，叫
4: 机器人一句句来的，
8: 一句就来。
4: 比如说我唱蓝天的大碗炖大鱼马。
8: 蓝天天暗无大马，
0: 电影版机器人，
4: 红脸的关公，
8: 红脸的关公，
4: 战场上，
8: 战场上，
4: 哎，你别说，他其实很自然的出来，就有一点丢掉的那个叫说声马声马气的感觉。
0: 奥特顿，
4: 对，
0: 那所以说你机器人，
7: 然的，
8: 那我现在是机器人。我其实我特别就是。谢谢他，他夸我的就是我唱的中文，但我觉得还是不够，我希望可以更努力学习，因为
7: 会越来越好的，聪明。对，对，
4: 我觉得庆怜学会的是中国最博大精深的一个，就是一个态度，叫做谦虚。
0: 哎，
4: 对，
7: 今天
8: 我真的
7: 文中文字都写那样了，都还
0: 谦虚。
8: 真的，我觉得中文是很 nice， 真的很 nice， 因为你们对我很 nice。会给我很多的动力，就是希望我可以继续努力学习中文。谢谢你们。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选择的寻风共创曲是啊，瞬息云天外。舞台非常的炫酷，很有国潮未来的感觉，尤其是带全歌，现场实在是太好听了。
4: 谢。
3: 心里乐开了花，
0: 不敢笑，心里乐开了花。
3: 他还得装一
7: 下，哎，对，已经压不住了，哥，压不住了。
0: 给你乐的，
7: 耶，其实是这样。
0: 好，我们来看看啊，他对第一首歌的评价。很久很久没有见到慧珍姐了，很喜欢姐姐今天的戏腔的表现，但是。感觉姐姐的风格停留在了千禧年代。
9: 我不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也只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是个很多变的歌手。其实当年我们那批的歌手，能够留在舞台，然后发新歌做自己的不多了。我还在发新片，还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面，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珍惜。
6: 我觉得就很多人对你的固化的这种印象，很多想去突破，那怎么突破都要过这一关。我觉得国风超有戏这个舞台给大家一种很多的可能性，但是呢他又不可能把这个歌手的完全他自己的本身的这种性格淋漓尽致的去释放，
9: 为了这个舞台服务的。
0: 对，我觉得其实通过刚才慧珍姐姐特别真诚的这个表达，我就想到了一个词，坚守。因为其实我们的国风音乐能发展到今天，从小众到被世界所喜欢，就是因为有一批音乐人在坚守，
6: 是
0: 正是这份坚守让国风从涓涓细流汇聚成了能够打动世界的文化印记。
9: 是的，没错。
0: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张，选择的寻风共创曲是许许然。 陈一妙拉二胡和不拉二胡完全是两个人。
7: 是。
0: 拉二胡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发光的，都是亮的，超级棒。
7: 对。
3: 谢谢。
7: 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0: 为什么会这样？这么神奇？
3: 其实我一直都是这种性格，但是可能是因为从小要上台，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是在12岁的时候，当时我是会特意的去为了上台去练我的台风，然后当时也是我爸爸一点一点教我说，你一定要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记住你，二胡在舞台上也可以表演得很酷
7: 啊，太好了。
0: 来，我们看一看第二首，他的理由是三个人每个人都很精彩，但是
7: 怎么说
0: 感觉在唱三首歌，
7: 听懂了吗？刚刚对我们的批判，
8: 我知道，我听懂。他们觉得就是我们的歌听起来像有三首歌，
7: 有三个了。
8: 对，但我觉得这首歌是很未来的版本，所以可能他们可能现在 get 不到，可能在未来 get 不到。
4: 对，他可能觉得我们的歌像大连唱。
0: 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你看前一个人因为你们太像觉得不够满意，这个又因为你们太不像也不够满意，
7: 说的都很 对， 对，我们都可以就是会吸取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然后把这个歌改得更好。
3: 对，而且大家给你的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对你的喜欢。
7: 对，
4: 是的是的是的，
7: 喜欢觉得更好才会这样去建议。
6: 其实是很好。
7: 是
0: 那么听完了国风听友们的满意度征集，接下来有没有看到这个信封的颜色它就是不太一样哦，
7: 这个是要揭晓那个了，投票了是吧？
0: 对，我们现在的重磅环节来了啊，要为大家揭晓今天晚上的
7: 小红包。
8: 给我钱。哎，
0: 那你得说什么？
8: 恭喜发财。
0: 红包拿来给你啊。那不行。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我自己都不知道哦，
7: 我老师已经忍不住看偷看了。
0: 哎，你怎么也偷看？
4: 咱俩看
0: ，都是跟你想的一样。
4: 对啊，
0: 给大家透露一个小信息哈，捞子老师看完了之后呢，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觉得跟自己想的差不多。啊。
4: 说明这个公布之后就知道捞仔老师偏向。
7: 对，
0: 是这个意思。
6: 我是根据各方面去评估，因为舞台如果让观众选，或者是你从电视节目去看，从耳机去听，都会有不同的结果。
3: 对，是的，是的，
6: 因为你的展示的平台不一样。
7: 对，在电视上播出的和现场看的，确实是会有两种感觉。
6: 是的，是的，
7: 这有很多这样。
0: 好，300位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当中，今天的有效票数是296票。哦，
7: 有四位观众弃票，
4: 弃权了。
0: 通过统计，满意度更高的是，
7: 好紧张哦！
0: 瞬息云天外，听友满意度为58%。知识人满意度为42%，恭喜瞬息云天外。
7: 恭喜恭喜！
6: 但是
0: ，哈，这不是最终的结果啊！
3: 那还有什么？
1: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 ，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0: 所以真蓝妙妙屋，咱们还是有机会逆袭的。
7: 来来来来，小拉个票，请为我们投票。能不能真的？那我们也来，
0: 我不行，
7: 投票。耶！
0: 加油加油加油！我们期待一下最终结果，希望在我们最后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上见到各位，好不好？
7: 好，
0: 好嘞。接下来呢，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的寻风手杖。
7: 手杖。
3: 我们推荐大家去千度长江美术馆。亲身感受那幅会唱歌的画，再亲手做个风筝，在那里前卫的艺术和传统的手艺完美结合，绝对是好看又好玩。
4: 对于我们这个，我觉得那个我们舞狮的那个清水平台，
7: 对，
4: 特别好看，
7: 拍照也很出片，这里景色特别舒服，湖里的大鹅很亲人，会游过来跟你互动。最惊喜的是看到了传统舞狮和现代机器人的结合表演，特别有创意，是个放松散步感受城市活力的好地方。
0: 耶，传统国际化。好啦，那我们的寻风手杖写完了之后，我们本期的国风超游戏就正式结束啦。
7: 舍不
5: 得，
0: 我也舍不得，因为我们这是第五次的国风音乐会了，再下一次就是我们最后一期的国风金曲音乐会了。希望各位用我们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中国风走向世界，更让我们的中国智慧照亮未来。我们一起来拍一张大合照，好不好？
2: 好
0: 了，
2: 可以
0: 呀。国风
2: 超有趣。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要吧？
17: 要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国风金曲音乐会的现场。今天将采用现场乐队表演形式，
16: 保持传统，推陈出新，他们都给了我无限的惊喜。
13: 国风音乐的未来需要更多这样敢于破界的追光者，
5: 让世界听见东方韵律的磅礴回响，
13: 最终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的国风金曲，他们是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
3: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
4: 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4: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5: 好，
0: 来吧，出发了，
5: 迫不及待。
6: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鹮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5: 哎，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5: 据说红鹮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石
5: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5: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
4: 好。
5: 嗨，你们好。
7: 你们好，欢迎你们。
5: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7: 对，我们在给红鹮做那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5: 可以啊。
4: 这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7: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4: 哦，好刀工啊。嗯，
7: 像这样就可以了。嗯，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5: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7: 嗯，这个是
4: 我知道，是因为它补充钙，
7: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5: 它不会拉嗓子吗？
7: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半圆，把它半均匀。
4: 那要躲进来
7: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4: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嗯，
7: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
5: 啊，这么多啊！
7: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5: 那我们就要装盘。
4: 好，
7: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5: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5: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他们在哪儿呢？
4: 哎，树上，
7: 在树上。好，来放这里。
5: 啊，怎么都跑了？哟，啊，这是他。

0: 呀，好
1: 漂亮，好漂亮，红色的。
0: 还有吗？我再看看。
1: 你再找找。啊，我们走吧，
2: 我们去外面观察他们，
1: 让他们安静的吃食物吧。嗯，
3: 好，你看看他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0: 好。
3: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1: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0: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3: 它们跃跃欲试。

0: 来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次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0: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
2: 好，
0: 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2: 好，
0: 谢谢您，
2: 拜拜，
1: 再见，
3: 谢谢。
4: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4: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5: 嗨，你们好。
4: 你好，
5: 我是饲养员蒲鹏。
6: 你好，
4: 你好，你好。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5: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7: 放风。
4: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5: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0: 好。
4: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它跑得好快啊！哟哟，
5: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4: 哎，我是不是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4: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7: 一路撒它一路跟。
4: 啊，走了，这个这没了。
5: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完全是。哎，
4: 最多两步
0: 都在你那儿。
5: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4: 您的这个武器是什么？
5: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4: 啊，试件衣服啊！哎，
5: 对了，
4: 怎么就我穿上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5: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4: 好，行，我先把衣服换上。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0: 是吧？真不错，开始跟着你了。
4: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也别跟我跑！哇！
7: 天哪！
4: 哇哇！
0: 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4: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7: 没白穿。
0: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5: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0: 走。
5: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0: 对，
7: 特别丰盛。
4: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5: 拿来拿来拿来，
0: 这什么意思呀？
5: 就是说平常我给他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0: 来来来
4: 来来来，你看，哎，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了。哇哇哇，
0: 飞过来了。哇哇，
7: 这一批是灰雁。
5: 哎，对，
7: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啊，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5: 冠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0: 哎，开始吃了。
7: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5: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所以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呀、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
2: 哇，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儿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也是我们这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还有名字吗？志毅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
2: 对，
3: 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3: 这个不是语言，
0: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2: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啊，
2: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军事林业局的谭老师。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5: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两个爪子一个大一个小，一点抓握力都没有，也幸亏发现的早。

0: 今天给他进行一个
1: 康复训练。
0: 对，是的。好，让我们来给他亮相吧。
2: 你的时候到，哇塞！
1: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2: 怕抓到手。
1: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你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哦。
2: 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2: 张嘴了。
0: 对，因为它感觉它自己受到威胁了。
3: 嗯，但是它。

0: 感觉他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1: 然后现在给他
2: 抓握，
1: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给他试一下他的爪子，看看他。
3: 它能自己抓在对上，
4: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它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0: 哎，抓上了！
1: 好，陈老师松一下手，你看它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2: 你好棒，
1: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他进行投喂，看看他的进食能力。你看，对，
4: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1: 是的，来，
3: 哎呦，哎呦，
1: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3: 他一天能吃多少？
1: 他的话，根据他的体重来，按他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他喂，9克的样子。现在我们出去观察他自主飞行的情况。
3: 翅膀一直在一扇一扇，
4: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3: 还得支撑一下，
4: 还得要翅膀支撑，说明它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
1: 他站了。
0: 飞了，
2: 他在努力地往上爬。
1: 加油！上去了，
3: 好棒啊！
1: 加油！
2: 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地挑战自己。
3: 对。
1: 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0: 去哪儿了？
1: 我天哪！
2: 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啊，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
4: 现在按照他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他放回到自然？
3: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就跟确保他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啊，以及自主进食能力。
4: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5: 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4: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5: 对，
3: 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5: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2: 是的。
4: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1: 再见。
2: 再见。
4: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2: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4: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3: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是，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

0: 给他们唱朋友，让他们感觉他们的群体越大，他们的安全感越足。
1: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2: 好好的，这边有请。
1: 走吧
2: ，Go Go Go Go。
1: 做一做消毒，
3: 两个人拿一块吧。
4: 我看看程度啊，我还挺沉的，挺沉的。
1: 好，慢一点。哇，
3: 这个镜子要逆着，它是挂起来的。
4: 哇，
3: 对对对，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2: 对，往这边移一点嘛。啊，好了，
1: 好了吗？
2: 好了，成功。继续。
4: 二一，哎。
2: 好了，
1: 好，最后一块，
2: 走你。
4: 哦，好，
3: 好的，
4: 好上，
3: 好，可以了，
1: 搞定，
2: 完美。
1: 哇，好清楚来看，
2: 对。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2: 好棒，
1: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啊，
3: 来了，啊，来了，对对对，
1: 哇，哇，好帅。
2: 摔了一跤，好快，跑跑跑！
1: 哇哇，
2: 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3: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1: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
3: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亚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橘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啊，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嗯嗯，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0: 对，比心，他们的头，
2: 就他们的头放在一块儿，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2: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1: 是的。
0: 哦，整个下去了。
2: 啊，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嗯，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1: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背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嗯，它就喝水呀、啊、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0: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季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2: 对，
0: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0: 对，
2: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0: 好，
2: 走。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

0: 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1: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2: 哦，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3: 好漂亮，
2: 好漂亮，红色的。
4: 我们也有，
5: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0: 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样你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1: 但是我有点，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吗？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2: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3: 哎，啊，还不错，
2: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嗯，
3: 好，
0: 他们画的很厉害啊，
3: 我们也要加油。
2: 大功告成！哎呀！
4: 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2: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1: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5: 对，
1: 星星闪闪，
5: 遍地都是。
2: 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诗意，咱们展示一下来。
3: 走。
2: 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他们就来了吗？
5: 他们就来了。啊！
2: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红丸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5: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他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他自己。
1: 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啊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4: 对，它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的站在那个积木上。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它回到了它的世界里。
0: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2: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4: 这就是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2: 对，
4: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鸟类养得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这些大型动物，熊猫啊，
2: 狮子老虎，
4: 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2: 对，
4: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5: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这相互沟通。然后我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
4: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5: 对，谢谢。
1: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

0: 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1: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0: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2: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1: 太成功了，太棒了。
2: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0: 还有一项。
2: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啊，
3: 什么？
2: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3: 这个我最在行了。
2: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0: 有。
2: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0: 我关鹤吧。
2: 好，我来火烈鸟。
0: 可以。
2: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嗯，
4: 对吧？
2: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0: 可以。
2: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走。
3: 我是孙思成。
5: 我是唐诗逸。
0: 我是石孝哥。
2: 我是龚岩。
6: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3: 以后我抓的老鼠、蚂蚱都给你吃，快走吧！哎
5: 哎，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我发现人类守卫如此森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
7: 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2: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7: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哎
5: 呀，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7: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
3: 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落下了，有鸟吗？喂喂，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地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地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2、3，知道了吗？
6: 叫我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2: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4: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5: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走嘞，
10: 100个赞。
11: 还是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番舞台上绽放属于你的风采。那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已经齐结一堂，他们不仅要展现自己的风采，更要争取唯一的一个进入年度竞演的名额。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几位我们唱舞的导师，青年舞蹈家李翔。

哎，等会儿等会儿，音乐停，音乐停，音乐停，我还没站到地方呢。啊，音乐起。

0: 好的，用一句话来鼓励我们今天的五组选手，好不好？徐老师，你先来。
1: 输赢不重要，参与最快乐。
2: 登上舞台就是成功，加油！
3: 我觉得全民唱舞就是全民参与，只要参与就赢了。
4: 登上这个舞台，让我们一起享受生命，燃烧青春。
0: 这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反差萌。最亮的星，看看这个标签，你能想到什么？为什么是发光的金子？
4: 一定是宝藏。
1: 我觉得吧，在那个乱石堆子里边被人发现了。
0: 哦，他曾经有一段不被看见的时光。
4: 对，然后通过舞蹈被看见了。
0: 不只是学霸，
4: 他们既是学霸又会跳舞。哎，
3: 文武双全，
4: 有点凡尔赛，
0: 气人呐。
4: 对呀，
0: 反差萌。
1: 要不就是古典舞跟拉丁舞的反差，要不像蔡老师的年轻漂亮跟我这样的反差。
0: 徐老师，选择一个您最想看到的。
1: 我选反差萌。
0: 来吧，反差萌。
1: 哦，我见过他。
0: 你怎么就见过他了呢？
1: 他有很多小视频在上面跳舞，是不是？
5: 是的，老师。
1: 又很高兴在这能看见你。
5: 我也经常刷到你。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0: 你总是在互相点评一下，你看老师的那个拉丁舞专业不？
5: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看我们妹妹的这身装束，是拉丁舞的表达。来吧，妹妹自报家门。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淮南世纪艺术学校的王香鸾，非常高兴站在这里。
0: 你多大了呢？
5: 我18岁了。
0: 我都18了呢。
4: 那才18岁啊。
0: 我们看看18岁的青春活力。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我觉得你们真的就是音乐声一响起，就超乎年龄的那种淡定和自信。我喘一会儿，啊啊！我好喜欢他笑哦。
1: 老师，我害羞。
0: 你不是，我就好喜欢看他笑哦。我觉得笑就是那种洋溢的那种自信。他的有一个外号，就是也是爱称，叫小胖丫儿，是吧？
2: 是的，这是我有一年上一个节目，大家给我起的。
0: 你喜欢吗？还是觉得哼？
2: 大家给我的都喜欢。
0: 大家给你的都喜欢。你原来也是这样吗？
2: 不是，其实我原来还挺瘦的，但是两年前，然后当时生病了，后面吃了药，然后就突然长胖了。哦，这还是蛮酸涩的一个经历。因为按照那个时候的想法，变胖了就意味着我舞蹈生涯要终结了。
0: 没关系，扛过来了是不是？
2: 其实也不算是扛过来，因为我这个人消化东西比较快，我可能发现这件事情，发现自己跳不了舞了以后，我立马就奖励自己吃了一顿烤肉。
0: 说反正我也跳不成舞了。
2: 对，但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拉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内心特别难过纠结，比有的时候放弃比坚持还要难。但幸好这个时候石磊老师出现在了我的生命，所以他的出现给我一种鼓励。他说：“香兰，你跳得很棒的。”我心想，那我既然跳得很棒，我就继续跳下去。自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泡在练功房里，因为我觉得体育竞技最不缺的就是天才，缺的是无数的眼泪和再来一遍。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练习，一遍一遍的练习，跳不好就一直练，一直坚持到现在，然后后面慢慢就被大家看到了。
0: 其实有的时候青春有点小残酷的，青春期身材发胖后难免被旁人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人眼光都不一样了的时候，你是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的？
2: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物极必反，我都这么倒霉了，肯定会让我幸运一次吧。
0: 对，
2: 我对生活有一句格言是，如果生活给我重重一拳，我就 QQ 弹弹的躲开。
0: 啊，自信的女孩真好，因为生活即使给你扔过来一团泥巴，我们也要把它种出花，是不是？
2: 对，女孩子的漂亮从来都不只在她的身材、睫毛、服装、妆容上，而是在她们的自信、强大、独立、细腻，包括她们的眼泪，我都觉得是很珍贵和美的。
0: 她内心好强大呀，好强大。
3: 我小时候看见个男演员，我们看他的一段视频表演之后，我想放弃跳舞了，因为他的优秀高度无人能及，到至今为止全球的芭蕾舞男演员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当时看那视频的时候，我一度想放弃跳舞，因为我觉得太高不可及了。
0: 那什么又让你坚持下来了呢？
3: 我觉得既然做了不能放弃，可能跟胖丫一样，喜欢所以坚持。
0: 只有坚持下来，才有您此刻

0: 的这份绽放，也是韬光养晦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段时光不可或缺，我们把它称之为扎根。
1: 我好奇问一下，拉丁舞的服饰大多是短款露肩的设计，就不能穿长款保守练功服吗？
2: 对，因为在我的评论区，包括大家可能发布拉丁的视频里，会有一些人觉得拉丁的服装是否过于暴露。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也早已推出了一系列严格要求，比如说我们12岁以下必须是规定舞服，14岁以上的花服是不可以露胯，不可以有一字带的设计，不可以大片级的裸露皮肤。我们的日常练习服会露出我们的腿、手、四肢，你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女孩身上都有刀刻般的肌肉，我觉得这是我们无数个日夜练习换来的徽章，这是值得骄傲的。
0: 嗯，我记得我采访过一个体育冠军，他就跟我说，肌肉不是一天雕刻出来的，要经过千锤百炼，包括你要是别人，我早就给他把汗擦了。不，这就是18岁青春的汗水。
2: 是的，对呀，对呀，
0: 是不是就是美的，就是在闪亮的。
3: 自信的女孩最美。
2: 对，嗯，
0: 同意。
3: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你的经历啊，大家都特别感动，也特别钦佩。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个法老师啊，不是，也不是法老师，法拉利老师，法老师，那个拉丁舞是高跟鞋。我就不知道这个跳拉丁舞的演员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在舞台上也穿高跟鞋，不瞒你说，我的高跟鞋都在台口放，登上上舞台演下去马上脱掉，因为高跟鞋很难穿的，你知道吧。
4: 艾米老师，因为拉丁舞的舞步的速度移动很快啊，它逼迫我们要把重心前移，包括快速流动复杂舞步变化，它比你拳脚更难去变化，所以呢，女生�穿高跟鞋，包括男生也会有3.5公分的跟儿，就是易于快速的流动和步伐。对，
2: 徐文彪老师，我可以邀请你跟我共舞一曲吗？
4: 咱们跳什么呢？
3: 跳瓦上那个。
4: 跳这个？裁判舞？来吧。
0: 大家想不想学？
5: 想。
0: 要不然大家起立吧。
4: 快来一起吧。咱来复杂版的啊！中央电视台得上难度啊，是不是？来，给我音乐。

0: 你就是已经跳了36500遍了之后，你什么感觉？
1: 哎呀，越跳越熟练。我觉得舞蹈真的让我们快乐，所以我在此一定要真实的表达，从胖丫身上，我相信想说，自信的人永远会展露出你们意想不到的一面。
0: 嗯，真的。徐老师，我们还创作了一支拉丁舞版的主题曲，您要不要即兴跳一段？

0: 因为它跟桑巴很像嘛。哦，我就临时捕捉了一些，对吗？嗯，胖丫，
1: 是的，
0: 是吧？
2: 妹妹跳得可漂亮了呢，好漂亮。好的，谢谢，谢谢大家。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个小礼物，好不好？
1: 好，让我们一起跳出活力，跳出轻盈舒畅。那于老师从您开始点评一下我们。
3: 我觉得他在跳舞的时候，让我感到了生命的活力，而且。

0: 特别有生命的激情，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他们这群小朋友身上看到的，我也被他们鼓舞了，谢谢你们。给，
1: 好，你想，
2: 我先给。哇，我特别想跟你说一点，我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舞台上发着光，我们要做最真实的自己。现在的你哪怕圆圆的，但你就是很可爱，我从来不觉得胖这个词是什么羞辱，只要你是自信的，你就是最美的，好吗？
1: 请问李翔老师，哎，你有身材焦虑吗？
2: 我在30岁以前的时候，最瘦的时候我只有105斤，我1米8。
1: 你105斤？
2: 对，就现在其实我比前几年是发起来一点的，人家说我发腮，
1: 下颌线不是很清晰。
2: 其实挺清晰的，你给个特写挺清晰，然后再往后推一下，再推一下，能推进去。
1: 你要说你下颌线的问题，那徐老师怎么办？徐老师还好啦。
3: 我很骄傲的是我天生就有。
1: 好的，那徐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3: 我想说，舞蹈与我们的是什么呢？快乐、自信、美丽，最重要。加油，你是最棒的。
4: 你这孩子实在太应该被大家认可和鼓励了。
1: 啊，4票全员给灯。好的，兄弟姐妹们，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来，第二关谁要登场呢？我们看看各组的招牌动作，一起来看。金子，哇，好萌啊！成为光，大门打开。不只是学霸，最后最亮的星。哦，
4: 我看那个第一个里边一小手办，我觉得太好玩了。我们这舞台上来过小的，没来过这么小的。
1: 是呢，超萌的，
4: 好期待，我看他能带来什么样的舞蹈。
1: 来吧，发光的金子。
5: 大家好，我们是重庆綦江小王子广场舞，这是我们的小领队金元宝。
6: 啊，这小领队是他呀。
5: 对对对。
7: 大家好，我叫金元宝。
1: 你叫金元宝？
4: 我，
7: 因为我是元旦出生的，因为我姓金。哦，
1: 你姓金，元旦出生的，爸爸妈妈的宝贝，简称金元宝。哦，宝贝今年多大了？
7: 5岁。
1: 你跳舞跳了几年啦？
7: 3年。
1: 哦，你从2岁你会走路就开始跳了。嗯。哦，你好棒啊！你觉得这舞台怎么样？
7: 很好。
1: 挺好。挺好，谢谢啊！来吧。你们团队有多少人？
8: 几百人。
1: 几百人，宝贝儿，你带几百人的队伍？嗯。你最多带过几百人？
7: 300多吧。哎呦我的妈！
1: 哦，300多，他是领舞，5岁。哎呦，我倒看看你有什么样的本事，好不好？舞台交给你们，加油！来，

0: 哎，大家爱称说徐老师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我觉得你这个小王子就是小王子。就5岁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老师能不能跳成这个样子。宝贝儿，你最初学是跟谁学的？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没回来，只有外婆带我去。
2: 哦，爸爸妈妈忙，外婆带着孩子在广场转，就发现这个孩子跟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成300人的领队了。我跟金元宝其实特别像，我是4岁开始跳，也是在广场舞。 对，我那时候在东北嘛，我们大桥底下，我就跟着那个爷爷奶奶们扭秧歌。我跳着跳着，我就喜欢，我就看那些专业的舞者舞蹈家们可以在台上不用手翻跟头，我就觉得倍儿帅。
1: 而且学的特别快，特别快。你不信，你上来教他一段，他立马就能会。
2: 我觉得他能教我。我整不会了。
1: 别太难，这是我年纪最轻轻的一个小学生。小学生是吧？
2: 哎呀妈呀，这皮肤真好，人家5岁好吗？太嫩了，能跟我学几个动作吗？可以啊，不用说话，没事儿，很高冷，我感受到了。教你几个我们所谓的中国古典舞的动作，然后我教你几个手型，好吗？后边可以跟我一起学啊。来，我们现在就是站在这儿，双手叉腰，哎。 站住了已经啊，就是这么大的小朋友，通常都搞不清楚你是哪只脚，人就上来了。来，看我啊，一个亮相，山膀，松，两只手往上拎，金元宝看我啊，6、7、8亮相，两个手推出去，啪，亮相。好，然后啊，松右手，拎右手。 回，准备亮相，顺风旗，走，大，又亮出来了，哎呀妈呀，
1: 亮了，
2: 好，我们上一点点难度啊，我感觉难不到金元宝啊，加一个转身啊，回首，看哦，慢一点啊，上一个转身，转身，转身，收，然后亮。
1: 他学会了啊！哇哦，你好棒啊！他跟下来了。对的，都跟下来了。咋的了？这是？教我地板舞呢？我一下下地了呢。<笑>
3: 我也觉得。你可以教我，你想教我什么？你可以教我，我跟你学。
1: 他不仅想教理想，蔡明老师，哎，他想。
4: 带着你们4个跳一段，你们接不接战术啊？我们不给他的机会。来吧，
3: 走，带着我们跳。来，好可爱。来，给一段音乐。
1: 小感觉哪？

0: 太松弛了。
1: 就是啊，他跳舞有点
0: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哇，
2: 我的天哪，
1: 还挺长，
3: 音乐不停才能一直跳一宿。
2: 哇，这么难，
0: 真的是挺难的。
1: 哎呀，
0: 到大腿。
3: 我不得不说，
1: 你也不听，我能跳一宿，跟着他，
2: 人才。
3: 我不得不说，以前我看你们跳舞特别牛的地方就是松弛，
0: 他真的松弛。
3: 但你们四个真的跳得连滚带爬的。没有我们孩子松弛。
2: 没错。
3: 是不是宝贝儿？
2: 握个手。我向你学习啊！
3: 你看人家松弛感，
2: 太牛了！
0: 这就是舞蹈最本真的样子。
2: 对，从他的舞蹈吧，能看到三点啊：一个是模仿力特别强，第二协调性特别好，第三个是乐感尤其的准。嗯，
3: 老师，那给还是不给啊？
1: 让谁失望也不让孩子失望，走你，走你。啊！
3: 谢谢老师。
2: 元宝，你在这说一句你最想说的话吧，老师就给你。
3: 说想说啥？
4: 我好喜欢各位老师，我好喜欢各位老师。咦呀，
2: 哎呦，咦呀，我这个有点
5: 话。
1: 这个情商，哎呀，你好好努力，七年以后12岁就可以考他们学校了，听见没有？哎，你说还记得我吗？我来了。
2: 但是我特别高兴的告诉你，过2年我就退休了。
0: 我们的中国舞蹈行业其实现在真的需要越来越多这种打心底听到音乐就停不下来的爱舞蹈的人，从孩子做起。我希望你能够永远的保持这份热爱下去。这个话说给娟元宝听，也说给当年4岁的那个我自己听。
3: 谢谢各位。这种热爱看似无用，但是它是支撑你度过很多灰暗时刻很重要的力量，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热爱是很重要的。好的，宝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宝贝，宝贝再见。
3: 那接下来唱舞宣言，听听各队怎么说。来，陈卫光，
6: 我们的唱舞宣言是：追逐光，靠近光，成为光，发散光，漂亮。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7: 跟着我们做草原的风。
3: 各位，接下来想看谁？
5: 听到刚才唱舞宣言的话，我就选不只是学霸。
3: 来吧，有请不只是学霸。
6: 大家好，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我们的团员呢，都是来自学校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既有本科生，也有硕士生和博士生。
8: 我们总共有6位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哦，
3: 马上就要离开校园，奔赴自己的梦想和前程。
6: 我们也特别特别想站在这个舞台去纪念我们自己的青春。
8: 今天我们带来的剧目啊，也是我们根据人大研究生支教团在云南怒江兰坪支教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原创剧目。
3: 这也是留给校园的一支舞蹈，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其实我看的时候还是蛮感动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其实在跳自己的故事。
1: 的这个故事来源于我们人大的研究生支教团，27年来派出了近470名志愿者奔赴祖国各地支教，而我们舞蹈团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每一届的团长都跟支教有特别的缘分，我们之前的团长杨树涵师姐，她现在是正在新疆支教，然后也不能到现场。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也是我们上一届的团长文宇，他今年也是毕业生，然后要到四川去支教。然后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团长柯豪，他是云南本地人，毕业以后要回到家乡去支教。
2: 对的。哦，
3: 刚才您说是对我们的离别的一次对话，但是我想对于我来说，对于和我一起跳舞的我们舞团的人来说，它更像是另一种出发，在毕业之后要出发去一个新的地方，去延续我的教育事业，

0: 你为什么要去支教？
1: 因为我在人大读书，在这样一个高等学府求学，我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伴随这份幸运而来的，我觉得也是一份责任感。我想把这份幸运去传递，去扩散给更多的人们，给更多的孩子们。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意义吧。我们支教团的一句口号叫做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拎一个关键词的话，你大学四年的收获是什么？
1: 那个词应该是前进，它代表着一种突破未来未知迷雾的一个勇气，同时它也是帮助我不断求索、不断向前看的一个方向和动力吧。
0: 对，这就是青年人的热血，无论什么时候不要忘了自己的初心，为什么要出发。他的关键词是前进，你的关键词是
2: 我的关键词是坚定，
3: 我的关键词是团结，
4: 我的关键词是热爱、
5: 成长、
6: 坚持、
7: 奋斗、
8: 向上、
9: 探索，
10: 是生命的多样性，
11: 不忘记自己的梦想。
0: 你的梦想是什么？
12: 一开始是想学法学的，但是没有报得上法学院，但是我辅修了法学，我希望能把自己对法学这份热爱一直坚持下去。
0: 有的时候抵达目的地是需要绕一个弯的，这个弯特别重要。
13: 我的关键词是永恒。
0: 永恒在你心中什么会永恒？
13: 因为我感觉我在人大在舞蹈团收获了非常多的美好，这份美好是永恒的，这份回忆是永恒的，包括我在大学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这些羁绊它也是永恒的，它可能有好有坏，但无论如何它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它将伴随着我一路永远的走下去，也给了我很多的滋养。
0: 这就是我们当代的大学生，我觉得艺术赋给你们无限的想象力。我一直说科学和艺术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顶上重逢。科学是艺术本身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是李政道先生一直在强调的，因为他们的底色都是创造力，探寻的都是人类的真理。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
14: 我在看这个舞蹈的时候，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哎呦，眼泪要唰就出来了，因为知道到了离别的时候，孩子们给我好多感动。我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点小建议好吗？最后老师要走的时候，那个男孩过来，老师跟他说这样，然后男孩跑到那儿坐下了。人在特别难过的时候很怕出那声，所以老师跟你说没事的，你那个点头别在这儿点，想答应老师坐的哭了。多少次老师带着孩子们晚上坐在草地上看星星，明天早上老师就走了，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所以老师搂着你的肩你说哥哥还会回来看你的，知道吗？看那颗星星多亮啊，再顺着老师的眼睛把这个点头留在后面，前面点了把戏破了。哈，
0: 谢谢老师。
15: 我觉得这个作品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作品，它是有温度的。当然我觉得很高兴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跳舞啊，我也会跳舞，你们会跳舞，但我们不同的是你们是学霸在跳舞，我是学渣在跳舞。我选择舞蹈是因为我小时候啊，跟随我父亲不断的工作的调动，我的课业就跟不上了，所以每个地方的那个学习的进度是不一样的，
0: 课本有的都不一样，
15: 然后
14: 教材也不一样，
15: 对，然后我越来越跟不上。

0: 我是做的广播操进入的舞蹈班学习。当然我觉得今天你们的作品给我感受到两个特别强烈的信号，知识的力量，艺术的魅力。我现在特别钦佩你们年轻的一代，说话一点都不怯场，这就是知识给予你们的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舞蹈给你们的自信。
1: 谢谢老师。
2: 谢谢徐老师。
0: 我要给。
1: 谢谢老师。
3: 刚才我说是因为他的唱舞宣言选择他们。
1: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3: 看到不只是学霸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什么呢？最后朱迅老师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谈到了永恒，谈到了美。我觉得这才是人世间的光芒啊，只有美才能够照亮我们的前程。所以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所以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谢谢你们。
1: 谢谢老师。
4: 刚刚蔡明老师给你的一些表演上的建议，那是基于真的是大半生的对人生的感悟，他应该是基于对生活还有世界的观察以及所有的阅历堆积起来的。也许你们现在真的刚刚要迈出校门，就比如说我们 C 位这小伙马上要去支教，但是其实你今天在舞台上表演的是一个已经支教结束的这么一个老师。也许你今天所有表演的阶段你的人生里还没有发生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表演上差了一点点火候，但是我相信你真的用了你的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时间去支教回来之后，你会对你今天的表演有一个更高的认知，你会表演得更好，好吗？谢谢。
1: 谢谢老师。
4: 我保留一下吧，因为我期待看到回来以后更好的你。
2: 好的，来为即将要出发的同学学长加油好不好？来
5: 加油，孩子们
2: 一路平安，载誉归来。三二一。

0: 未来国家之栋梁，谢谢。
1: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特别时刻了，有两张照片。哦，
0: 最亮的星的特别时刻，
1: 看哪个？
2: 老师们，我们看看成为光吧。我觉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成为别人的光的。
1: 来，大门请打开。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湘江新区东方红街道华盛辣妈时光舞团。我们舞团的主要成员都是一群从来没有跳过舞的全职宝妈，年龄大概在30到45岁之间。哦，
1: 你有宝宝吗？
3: 对，我的儿子今年1年级了。
1: 自己还都那么年轻，都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
3: 对，是的。
1: 太好了。来吧，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3: 谢谢。

0: 亮的好明艳呢。
1: 我们这个团队有多少人？
2: 我们现在来现场的是22位，但实际上我们整个团队有200多个人。
1: 200多个人？
2: 是的。
1: 当初为什么要组织这样一个团队？
2: 因为我们的群体比较特殊，都是妈妈，所以当时在生完孩子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情绪非常不好，对自我否定，觉得每一个角色都做得很不好。当时因为我很喜欢跳舞，我就开始用舞蹈治愈自己。我觉得舞蹈对我来说就是照亮我生命中的一个光。后来看到很多姐妹与我有同样的困境，我自己自救了，我得要帮助别人，然后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团队。一开始只有70多个，
1: 慢慢的
2: 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有200多个人了。
1: 我们这个名字叫
2: 时光，对，我们通过这个舞团的成立，拾起了我们曾经失去的和想要找回的自己。
1: 就我们生完孩子，女生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个宝宝，我还是个姑娘，我怎么就成了妈妈呢？说妈妈这个是很伟大，
2: 对。
1: 但是我们在变化身份的那一瞬间，内心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点。我还想被宠爱，怎么我就开始要照顾别人？
2: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要跨过去，什么能给我们勇气？有的时候自己真的很难转变。
2: 对，
1: 但是舞蹈就赋予我们力量。
2: 对，所以通过舞蹈之后，我们这里面很多成员从外形来看，每个人大概都瘦了至少10斤。
1: 哦，真的吗？
2: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夸张的有些瘦了20-30斤。
1: 谁瘦的最多？多少斤？
3: 我瘦了15斤。
1: 你有几个宝宝？
3: 3个。
1: 啊，你有3个宝宝？
3: 是的。
1: 你好厉害。
3: 因为二胎是一对双胞胎，所以就是在怀孕的过程当中，比一般的妈妈可能就是承受的是双倍的压力。因为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是看不到我的脚尖的。
1: 我也看不到，就是我已经大到真的是看不见脚，蹲下来是就要这样的。小伙子们好好珍惜妈妈，他们是经历过非常艰难的岁月的，真不容易。你有3个宝宝？
3: 对，我们第一个孩子的话你是老三，接下来有10多年的一个过程，一直在各种医院，然后会想去尽父母的一份力量去就是治疗，去让他的对保护孩子，让他更健康。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运动神经受压迫，所以他不能独立行走。然后我们当时也想过很多，想着说，哎，努力赚钱，给他留一点点资产，对，做最后的保障。后来我们又有了二胎，好，这下又没搞得好，一生呢又生了一对双胞胎。
1: 这是搞得好，这是搞得太好了啊！
3: 因为
4: 女孩、男孩，
3: 女孩2个妹妹啊，
4: 都非常健康，是不是？
3: 是的，在我生完二胎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说家里面面对的过程是比较痛苦的，然后我也甚至有一度的有抑郁过。
1: 但是就像刚才这首歌一样，有你们这样的朋友，其实进入这个团队之后，大家伙也在帮忙。
3: 是的，当时大的要读小学，然后社区每天有一个叔叔帮我去从学校推回来，然后后面在医院里面做康复，社区也帮我们联系上了爱心单位，就是每天可以帮我们就是减解一些出行压力，给我们送到医院，再给我们接回来，这样子。
1: 还有这么多姐妹在一起。
3: 是的，然后有时候比如说像现在来不及接孩子来，我们会在群里发一下，谁在家呀，帮我接一下娃。
1: 所以一个人的负担大家伙儿一块儿扛。
3: 对，就是这种爱心会让我

0: 们大家不是亲姐妹，但是我们甚是亲姐妹。我的性格的话呢，就是大大咧咧的，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也叫我大侠。然后我在自己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我也是非常的去成长自己，也给身边的人就是说能帮到的一些忙。当身边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委屈啊或者啥的时候，我们会去开导他，去安慰他，或者是提供一些帮助。我会对他说，你这算啥呀，跟我比起来你那个都是幸福的。然后也会给
1: 一开始是大家伙帮你的忙啊，
0: 对，
1: 但是他自己强大了之后，他开始帮所有人的忙。
0: 因为我曾被别人打过伞，所以我也想为别人遮一个风挡一个雨，这样子。
1: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叫成为光。如果我有能力的话，我自己心里暖了，我就要去照亮别人，去温暖别人。
2: 想起了一个小故事。古代的时候，判案子的都是县太爷啊，然后两个年轻的女人啊，嘶嘶啦啦的就进来了，其中一个抱着一个小孩，俩人都说这孩子是他的，怎么判？县太爷说，你们俩抢吧，谁抢得过就是谁的呗。俩人就开始撕吧这孩子，其中的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就放手了，因为孩子哭了。县太爷说，孩子是他的，
1: 亲妈会撒手，
2: 因为亲妈会撒手，亲妈舍不得孩子哭，亲妈也见不了孩子哭，孩子哭亲妈的心就碎了，所以他这么判断，这是亲妈。咋了？
3: 不知道，因为
2: 让我给说哭了。
3: 对，让你给说哭了，真的是听了这个故事，会让我想起我的妈妈，这是一样的。因为妈妈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伟岸的、不可替代的，毫无保留给予我们任何的爱。她不希望你为他们做什么，但是他们愿意为你们做一切。
2: 刚才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每个人脸上那个笑容，那个灿烂。那个由衷的开心，我完全忘了你们其他的身份，就是一群开心的女孩。
1: 谁还不是个孩子呢？
2: 对，所以你们跳舞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青春万岁吧！
1: 这都是35到45，还如花似玉的。这个漂亮妈妈，老公支持你们来吗？
4: 以前是不太支持的，然后等到我们这个高光时刻的时候，那是我们第一次登舞台，所有的亲属，我们全社区所有的人，爸爸孩子全在底下在那喊，妈妈，那是我的妈妈，你看我的妈妈多漂亮，全世界我老婆最棒。这次来那可就不仅仅只是口头上了，钱上面也支持了，全力支持。
1: 做一个让孩子老公骄傲的人，
4: 对
1: 对，这也是成为光。
5: 我觉得他们让舞蹈一下放大了很多，他们又让舞蹈成为了可以交友的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有疗愈功能。我觉得他们特别有智慧，我相信一定会影响他的家庭，影响他的孩子。谢谢。
1: 是的，妈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词，做了妈妈之后，我们会从一个求爱者变成爱的源头。那各位，到底你们给还是不给？

我觉得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元素很丰富，但体现的整个作品是时尚的、轻快的、积极向上的。每一个人有一点点光，然后给了别人越来越多的光，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因为一个团体而变。

0: 变得伟大而有力量，你们在我心目当中就像光一样，谢谢你们。
1: 微光汇聚就是群星璀璨。谢谢徐老师，那就是买一送一吧。就是刚才小姐姐们都说想跟您跳爵士，那我能说啥？哎呀，谢谢老师。

起来，把活力跳出来，就像健民牌变通胶囊，疏通活力。

0: 徐老师，也谢谢大家。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支队伍了，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王慧清，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0: 这次来了多少人？
1: 二十多个
0: 那是支大队伍了。来吧，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金色舞台，
1: 这马台的，哎
0: 呀，啊，没事儿。哦，好看，美的美的美的。
2: 撒，
3: 这是套马的汉子。
4: 套马的汉子，
3: 套马杆。
4: 汉子，你威武雄壮，飞驰的骏马像飓风一样。塞北了，
3: 草原上的人，你别逗他，一逗他，他就开始唱。
4: 大家好，我们是。

0: 舞团。
1: X
0: 是代表的无限可能，左边是学员，右边是我，双向奔赴，拧在一起就是一股力量，所以有无限大的可能，都能创造更多的奇迹在一起。
1: 真的是套马杆，
2: 真的是套马杆
0: 哦。传统里面其实套马杆是属于一个套马的一个工具哦，然后到后来以后就演变的在舞蹈里面也属于我们汉子的一个象征的一个吉祥杆。当你拿上这个骑在马上套马的时候，那个勇猛的那个劲儿，豪情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就是，
0: 特别会自信。作为男生的话，
1: 我本来想请于老师来演示一下这个套马杆，但于老师的跟腱
2: 来，
1: 徐老师上吧。
3: 不是，他在演马。
4: 我想演马。
1: 你是演汉子还演马？
3: 演马。
4: 天了，我在这
3: 儿。你让于老师演汉子。啊，行吗？
1: 你的跟腱刚刚
4: 那个蒙古族是马背民族，
1: 对，
4: 他都是哎有肩膀啊，有肩膀，所以
1: 可以了，
4: 他都是这个哎腕儿，有腕儿。哎
3: 呀，好好看！
1: 哎呀，你看搂不住了！哎呀，小心！哎呀，
4: 谢谢，
3: 太好看了！
1: 谁来个套马汉子？
4: 我跟你学一下吧，
0: 做摇篮就可以，脚骑的马。
1: 你别还，你就拿着这个，我觉得你特别合适，你特别合适。来，你唱，我们所有的小姐姐伴舞，然后我们完成一个蒙古族的仪式。
0: 好的，好的，来。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带了我们内蒙古的一个特别高的礼节，邀请我们的评委老师
3: 一起啊，
0: 一起。
3: 好，
1: 草原上的哈达是蓝色的，它代表着蓝天和吉祥。哦，
0: 起来，姐姐们！谢哈达，
3: 哎，谢谢，
4: 谢谢，谢谢。
0: 跟着我喊。

0: 谢谢。好的，就是止不住的快乐，希望把大草原上的这份豪情带给大家。
1: 来，结果套马杆。<笑>好的，最后一支队伍，那就在这舞台上说吧。
2: 对，就每次去内蒙，咱们一块儿去过。
1: 对，
2: 每次去内蒙
1: 草原上。
3: 看了他们的舞蹈，感受到了自由。
1: 对，
3: 你想，我刚刚一上来，他们围着我们转的时候，那个热情啊，像一股热浪一样，就这样唰出来了。但是给你们舞蹈一点小建议啊，就是你们的身上那个热情挥洒出来的，然后你们的这个牛仔的这个帽子啊，适当的可以拿下来一些，因为它有点挡你们的脸。对，我在台下的时候看到你们都很酷酷的，但是一旦酷酷的时候，你们那个身体的那个迸发出来的张力会被帽檐有点压住。
4: 所以适当的把它拿起来一点，再去做你们的这个的时候，多帅啊，对不对？是，
1: 谢谢。
0: 好建议，于老师。
4: 在他们的这个舞蹈里头，他们模仿马，但是呢，他们又模仿套马，又是马就是人，人就是马，人马合一，给人一种这个完全的是草原上的那种自由感，非常好。
0: 我想到了草原上的雄鹰。
4: 骏马，鹰的目光是锐利的，它能看得很远；马蹄是快速矫健的。我从它们身上看到了这两种精神，可能是我一直要追随的，也是一方的草原宽阔的胸怀所承载的一个。

0: 的厚重的文化，我也要像你们一样。
1: 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座。最后各位老师表个态，请做判断，三二一。好的，我们第一轮的展示已经完了，接下来每组选手30秒给自己最后的拉票。首先出场的是发光的金子，第

0: 哥姐姐，选我们吧，爱你们哟，么么哒，爱你们哟。
1: 重回光出场，来全民唱舞的舞台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情，而是我们所有人的向往。所以我们今天的拉票环节不在1000多公里外，来自我们的亲友团，我们准备了一段小视频。
2: 哎，等一下，我尽情闪耀，跳出最美姿态，老公永远支持你。
3: 非常开心你找到了你自己喜欢并热衷的爱好，
4: 家人也非常的支持，让你去追逐光，成为光。
5: 家里一切有我，安心去飞。
6: 妈妈，谢谢你对我的细心照顾。
7: 你去跳舞的时候，我也会给你充足的努力和支持感。
8: 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哥哥的。
9: 我的妈妈是全世界最棒的。
2: 老婆加油，老婆是最棒的。
10: 妈妈辛苦了，爱。

0: 哎呀，好的，不只是学霸。
1: 作为今年的毕业生们，我们不仅想得到老师们宝贵的一票，也希望在这个舞台上留下我们独一无二的青春纪念。
2: 能够来到全民唱舞的舞台，我们已经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了，也想借此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为我们的青春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也希望能够获得各位老师的认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机会在这个舞台上走得更远。我们是
1: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艺术团舞蹈团，
0: 青春永远没有句号，反差萌30秒开始。

0: 的心，三十秒。
1: 却命曹户再放话，夜没同庆床被惊，
2: 床被惊，
1: 院子雾台来了小，没心欢喜乐开花，
2: 乐开花。
1: 评委老师夜过后，主持风采顶呱呱，
2: 顶呱呱。
0: 来，四位请合意，看看唯一的一个年度竞演的名额给谁。
3: 这么小能跳这么多风格的舞蹈，
1: 自信的女孩最美。
4: 她们特别有智慧，完全是草原上的自由感。
1: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信了。
5: 同意了，同意了。好，
0: 经过几位慎重的合议之后，徐老师，
6: 每次这个时候是最残酷的，又是最难以面对，但是又非得要做决定的时刻，实在太难了啊！最后的宣布，我们还是要以非常礼仪和隆重的方式啊，所以我必须得起立。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

0: 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4: 大便干结，
15: 费力，
14: 时间长，
15: 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在大家的纠结与最后的一致的商议之下，我们把这票投给不只是学霸，
2: 他们身上不仅有知识，不仅是学霸，他们还特别美，对他们我是翘大拇指。
3: 那个箱子一上来我就不行了，眼泪唰就出来了。
1: 我要给
4: 是反选时刻，你要选择把团队交到哪一位老师的手中？
5: 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我们希望能够有幸获得徐文彪老师的指导。
4: 选择第一，徐老师他本身就有民族民间舞的功力，
1: 你们选择不会错的。
6: 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我愿意跟你们共同。
3: 你表态了呀？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全民来畅舞。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

0: 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此时此刻，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6: 这个时候吧，我就别瞎说了。
7: 大家对不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8: 啊，
7: 你快出来呀！
8: 没想好呢，
7: 出来。
8: 那我出来了啊，
7: 快点。
8: 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7: 拜年呢。
8: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7: 怎么个意思？改群口相声了。
9: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7: 谁们俩呀？
9: 咱们俩呀。
7: 咱们是俩吗？
9: 是俩呀。
7: 你自己玩吧啊。
8: 这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7: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8: 这怎么了？
7: 这都是谁呀？
8: 这都不是外人
7: 哦，
8: 都是我想法。
7: 那都是你想法
8: 啊。
7: 你过来吧。
8: 怎么了？
7: 我说
8: 怎么意思？
7: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8: 你这话说的
7: 哦，
8: 我想法比这多
7: 啊，
8: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7: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8: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7: 你吓我一跳。
10: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7: 瞧着倒挺喜庆。
8: 那是。
7: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您上这边消极来。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11: 不能说。
7: 为什么不能说？
11: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7: 你都长歪了。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8: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7: 你还有小念头呢？
8: 不是很成熟啊。
7: 哎呀，行了，
8: 后边这几个想法
7: 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8: 怎么的？
7: 很精彩了啊。你过来吧。
8: 哎，
7: 我问你
8: 啊，
7: 兄弟，你不是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8: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7: 啊，我知道。
8: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咱进入影视圈了。
7: 对呀。
8: 但是前两天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7: 发的什么？
8: 问我在吗？
7: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8: 这你不得琢磨琢磨吗？

0: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哦，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1: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
0: 多了啊，比方说
1: 在吗？
2: 在吗？
3: 在吗？
4: 在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啊，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0: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呵，
1: 你就回在？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怎么？
3: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0: 对对，
1: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你，
0: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嗯，有回不在的吗？
1: 不在也等于在呀，
3: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1: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0: 还你不在啊？你不在，我不在，
5: 谁还会在？啊、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会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3: 他有病吧？
1: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6: 等会儿再回啊，那可不行啊！
0: 怎么呢？
6: 万一有好事儿，这不就耽误了吗？
0: 有道理，
3: 有、哎、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0: 也是哈，那个，嗯、
7: 我瞎说啊、哦，瞎说。哎，
1: 他瞎说。嗯，
7: 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
1: 嗯、这是明白人，
7: 他是要看自己手机、嗯、有没有网。哎。
1: 呕什么呀、啊、你还呕呢？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0: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啊、坏了。
1: 怎么
0: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行了，
3: 哎，这一回可怎么办呢？哎呀呀呀
1: 呀！哎，行了，不至于啊、嗯，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0: 能没事了吗？
3: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0: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嗯，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嗯、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啊、
1: 那个、啊、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1: 这都什么队形啊？
0: 这不琢磨什么事儿呢吗？这不、哎、
1: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6: 啊，要我说呀啊，肯定是好事，
0: 是吗？
3: 不可能！哎
6: 呦，我认为他要给你加戏，
3: 是吗？但是他给撤回了，
6: 他要给你涨片酬，
3: 但是他给撤回了，
6: 他要让你当主演，
3: 但是他给撤回了，撤回了，他想干什么他都撤回了。
1: 啊，这个想法好强势啊！
0: 你说能是什么事儿呢？
3: 我觉得他不想用你了啊！
6: 但是他给撤回了，
0: 吓死我了！
1: 行了，哎呀，我、哦、这瞎说的又出来了、嗯！哎呀妈呀，哎呦，
7: 我瞎说啊啊！瞎说，
1: 他又瞎说、哎。
7: 嗯，咱们主演的位置是不是空缺很长时间了？
0: 对呀，嗯，
7: 导演是不是因为这事儿特着急？
0: 着急呀、啊！
7: 他一着急，嗯，会不会自己当这个主演？哦，然后把导演的位置，嗯，让给你。
0: 这，嗯，你有点瞎说了吧？
1: 废话，导演疯了，还让给你，俩人还挺美，还对着弄这个，嗯，我还弄不响，你瞧见没？你这，呀，小念头，又一个小念头，
0: 要不然我回一个，
3: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0: 对，
6: 回一个好啊。
0: 怎么呢？
6: 显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0: 有道理。
3: 嫌你、哦、嫌你
0: 怎么的？
3: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0: 对，
3: 你还死乞白赖问、啊、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啊、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0: 没意思。
8: 实在不行就不回，
0: 不能。

0: 回
1: 误会好、啊、
0: 哎，怎么呢？
1: 选咱懂事、嗯、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哈，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3: 实在不行啊，
4: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3: 什么
1: 不干了好啊？
3: 啊，
1: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4: 不是得，
1: 嘿嘿，
4: 哈哈哈，
0: 嘿嘿嘿，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4: 嗯，
0: 说你是怎么想的？
4: 这回玩完喽。
0: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几位，哎，你哪去？真的，
3: 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4: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3: 此时此刻，
4: 嗯，
3: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4: 我也想听。
3: 我瞎说。
4: 啊、嗯、啊、嗯，你那小脖子啊，小脖子啊、嗯，
3: 瞎说，嗯、
4: 瞎说啊。嗯嗯，
3: 这个时候吧，
4: 啊，
3: 我就别瞎说了。
4: 哎呀，
3: 我可就指着你了。
4: 嗯，
3: 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4: 哎呦，
3: 我出个主意，
0: 太好了，
3: 咱给导演发债吗？
0: 啊，
3: 咱也撤回。
4: 嗯。
0: 然后呢？
3: 看他怎么回。
0: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4: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哎
0: 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5: 在吗？
4: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站住，别跑了。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不通。
4: 嗯
0: 嗯，
6: 刘谦的魔术是怎么变的？
4: 哎呦，就这节骨眼还琢磨这个呢，
0: 好神奇呀、啊！
4: 什么神奇呀、
0: 啊啊？
4: 兄弟，我是真佩服你。
0: 怎么呢？
4: 导演发俩字儿在吗？嗯，你愣能想出一部电视连续剧来，
0: 控制不住啊，这脑子。
4: 我告诉你，你知道赖谁吗？
0: 赖谁呀、啊？
4: 就怨你这帮想法、
0: 啊、
4: 我告诉你，没他们、
0: 啊、
4: 你不至于这样。
0: 不是，
4: 下去
0: 干什么？
4: 不要你，
0: 不要
4: 你，
0: 不
4: 要
0: 你，别走啊，别走，
4: 不要你，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你给我过来
0: 干什么？
4: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0: 打电话合适吗？
4: 别废话，现在打。
0: 那我问问。
4: 打，
0: 问问就问。
4: 打一个，打。
0: 哎，导演，
4: 嗯，
0: 您发债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4: 哎呵。
0: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4: 哎呀，
0: 好嘛，您发一债嘛，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4: 嗯嗯，
0: 没多想、
4: 嗯，
0: 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4: 他还没多想呢。
0: 行，有事您说话啊。
4: 嗯，
0: 哎呀，吓死我了！
4: 哼，
0: 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4: 该，
0: 嗯，
4: 琢磨呀，瞎琢磨呀，
0: 知道吗？
4: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是群发的，
0: 群发的，
4: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
7: 哎，这话好说，
8: 我发了，我发了，你看看。
4: 行了，导演，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8: 这回可怎么办呢？
0: 他也这样，
9: 吹什么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食物的。
10: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9: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10: 王菲菲，
11: 干啥呀？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9: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0: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1: 啥呀？
0: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2: 对。
0: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3: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0: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等卡那儿了，咋整？
3: 你这。

0: 累不累呀？
1: 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
0: 累不累呀？
1: 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
0: 累不累呀？
1: 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2: 为啥呀？
1: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2: 为啥呀？
1: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2: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1: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2: 我咋的了？
1: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哎呀，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
1: 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2: 行，
1: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2: 还察言观色？
1: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儿是绷着的。
2: 那肯定出事了。
1: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儿。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说明领导开始跟咱们玩套路了。
2: 咱单位领导还会套路？
1: 什么叫还会？领导套路深呢。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3: 研究研究还有什么好研究的，这件事情务必马上落实。你们两个找谁啊？
1: 我们找新来的处长。
3: 我就是，进来吧。
1: 脸是绷着的，很率真，没问题。哦，
3: 你听着，这件事情我来负责好吗？先这样不说了，坐吧。哎，
1: 谢谢领导。
3: 你们两个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提意见。
3: 什么？
2: 我们给领导提意见。
3: 给领导提意见？
2: 对。
3: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1: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3: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2: 我要提的意见是、
3: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1: 坏了，哥要出事儿。
3: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1: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3: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1: 谢谢领导、啊、
3: 别紧张、啊、
1: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2: 谁磕牙了？是你，
3: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1: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2: 我在食堂干大厨。
3: 好好，喝水，喝水。
1: 谢谢处长，
2: 谢谢处长。
3: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3: 累不累呀？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3: 喝口水压一压。哎，
1: 谢谢处长。
3: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他这什么毛病啊？
2: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啊。哦，
3: 那我就不提累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1: 好
3: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2: 我先提。
3: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1: 领导套路深呐、啊，
3: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

0: 哎，
1: 那个不行，
2: 要不然你坐下提。
1: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2: 我怎么坐不住了？
1: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三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2: 还有别的意见吗？
1: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2: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1: 您多大？
2: 40。
1: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3: 不信。
1: 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2: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1: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2: 你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
3: 是。
2: 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的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1: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2: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3: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2: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3: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2: 举例子，
3: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们，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1: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3: 你演的像，
1: 你别弄这事，你别
3: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的可像了，演一个好不好？
1: 你弄死我！你干什么？
2: 演一个。
3: 副处长，上。
4: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3: 副处长，
5: 哎呦。哎呀，老王，
3: 是我。
5: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给我说啊。
3: 是副处长。天越来越冷了。哦。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5: 哎呀，我娘啊！
3: 都给我吵架了。
5: 哎呀。
3: 您给解决解决呗。
5: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儿。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哎。
3: 2个月以后，
5: 老汪啊，
3: 副处长，
5: 有什么困难说啊，给你解决呀。
3: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5: 没有解决吗？
3: 没有。
4: 尿，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3: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5: 哎呀，我尿啊，
3: 都给我打起来了。
5: 哎呀，
3: 后来他就走了。
5: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3: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5: 哦，回娘家了。啊，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5: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2: 还有吗？
3: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里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

0: 关于罗是处理，关于罗是常理，关于罗是上级，关于罗是严谨，我家都回一道，回一道，回一道，回一道。
1: 这个意见提得好。
0: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一千字的心得体会；哎，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两千字的心得体会；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三千字的心得体会；炊事班开完会，让我们写四千字的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哎，炊事班了，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的。
1: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纸上呢。
1: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0: 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0: 部长，谢谢您。
1: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0: 部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2: 你别这样。
0: 哎呀，你快点吧。
2: 你看，别这样。
1: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2: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1: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2: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1: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1: 你还是想太多了。
2: 是，
1: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0: 好，
1: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啊，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3: 领导你放心吧。
0: 那他算干啥的呀？
2: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1: 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0: 干啥呀？
1: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3: 好，干什么玩意儿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啊。太好了，快乐去
4: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5: 你起那么大范儿干啥呀？
4: 同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5: 兄弟，你听我说，
4: 你不要解释了。小马，哎，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6: 爸。
7: 哎，儿子，干啥呢你？
6: 今天我们单位不上班，然后呢，公司组织团建。
7: 啊，骑自行车跑环线呢？
6: 啥呀？哎，
7: 儿子，你那脖子是咋了？啊，
6: 是这样，前几天公司不是开会吗？领导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领导说了一整天呢，我脖子就这样了。
7: 啊，行，那个客套话说完了，问你点正事啊。
6: 你说，
7: 你刚才不说团建去了吗？啊，我也想玩，你带我一起去玩呗。
6: 爸，我刚到这家公司，他也不方便呢，都不熟，对不对？
7: 有啥不方便？
6: 不是真的，
7: 那爸跟儿子玩不是。
6: 没电了，没事，没电了，拿个充电宝，充电宝给它充上电，然后我就会发现没有。哦，我想起来了，充电宝我上个礼拜借给李姐了，我得问李姐要。李姐，
8: 啊，是不是？我早就说了。
6: 李姐，啊，
8: 等一下。咋了嘛？
6: 李姐是这样，我手机没电了，上个礼拜我充电宝不是借你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充个电？哎
8: 呀，咋的？一个充电宝对姐有什么想法啊？
6: 姐，我对你肯定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我就是想充电，充电宝你给我。
8: 我知道，看把孩子吓的。想要充电宝？
6: 姐，充电啊，
8: 我用着呢。
6: 你这手机都没插上电，
8: 咋不信呢？你看，
6: 咋的姐，你要跟金飞晨曦学快板啊？
8: 哎呀妈呀，我哪有大本事啊？嗯，是这样的，我手机有。

0: 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打电话呢啊。
1: 不是姐，我真的着急要姐。你说他为什么非要用这？
2: 你小马，
1: 小刘，你啥时候来的呀？
2: 啊，我在你说你对李姐有想法那句我就来了。
1: 你来干啥呀？
2: 啊，我来管你借充电宝。
1: 你要是在我对李姐有想法的时候你就来了，那么你就应该明白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充电宝。
2: 承认了吧？
1: 我承认啥了？
2: 你对李姐有想法。
1: 我对李姐没有想法，而且我也没有充电宝。
2: 这没有？
1: 你说的是想法啊是充电宝啊？
2: 哪个有？
1: 哪个都没有。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行啊，马旭东，你真行。
1: 哎，这点事至于喊我大名吗？这好像我理亏了一样。这我不觉得我理亏
2: 啊。啊，怎么了？
1: 不就感觉有点小委屈。
2: 你有啥委屈跟哥说来。
1: 是这样的，小刘刚才跟我借充电宝，我没借给他，他好像对我有意见了。
2: 就这点破事至于吗？你自己的充电宝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呗。哎呀，小刘对小马道德绑架。
1: 其实问题没那么大，
2: 小马被欺负的不敢说话，
1: 主要是李姐跟我借了充电宝，啥时候还我他没个准话。
2: 小马说李姐仗着自己年龄大。
1: 你在那画画呢？
2: 不是啊，他不还你你就跟他要呗，是不是？
1: 不是跟他要的事儿，主要是你不了解情况。李姐要拿我的充电宝给他的充电宝充电。
0: 是吗？李姐这么过分呢？
1: 可不是呗！你说谁能理解李姐用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你说对不对？
3: 李姐，
1: 不是姐，我
0: 小马啊，哎，看你挺面善一个人，怎么喜欢在背后扒拉人呢？
1: 我没有，
0: 别扒拉我。哎呦，你这个人呢啊，我真服你了。行了，哎，不就一个充电宝，来来来，还你，我不用了，行了吧？
1: 不是姐，你听我给你解释。
0: 小马啊，哎，不是姐说你啊，背后扒拉人就算了，被抓现行，死鸭子嘴硬。
1: 我没
0: 你呀、啊，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1: 你咋还用我偶像的歌来攻击我呢？
2: 充电宝借我用一下。
1: 我不借，我自己还得用呢。
4: 行吧，那算了。
1: 哎，张总，张总，张总，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那个充电宝在这儿，给您。
4: 不用了，你用吧，我找别人借去。
1: 不是，张总，你看你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这充电宝我也不用，它显得很多余啊。你看，哎，
5: 正好你充电宝多余，你借给我呗，正好我手机没电了。
1: 你别添乱了，我这个充电宝是要借给张总的，
0: 是吧，张总？
5: 啊。只借给张总啊。行行啊。哎呀，
2: 小马刚刚说充电宝只借张总不借吴总。
4: 我啥时候说这话了？
2: 刚才啊，吴总过来说你管你借充电宝，你说你别捣乱了。
1: 你可拉倒吧，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
2: 小马可真虚伪。
1: 吴总有误会
4: 啊，
1: 有
4: 误会。他们都没带充电宝，你这充电宝还得借我用一下。小马，哎，打篮球呢？
3: 是不是有点过人之处？
1: 张总是这样的，原本这个充电宝可以借给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吧，我只能把充电宝借给吴总，借给你我怕吴总误会啊。
4: 这个充电宝不能借给我，只能借给吴总。
3: 不是，明白了。
1: 你好像
4: 我全明白了啊，小马啊，哎，你以后跟吴总好好干啊，你将来呀前途无量啊。你
1: 不是张总，张总听，
2: 哎呀，小马人设瞬间崩塌。
1: 你给我一边子去。
2: 小马骂我，
1: 你说啥情况的？张总，张总，我能解释清楚这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之前李姐他管我借充电宝，然后这个礼拜之后他就没有还我。我看你们的眼神，我就能猜到我身后是不是有人啊。
0: 马旭东啊，长本事了啊，学会跟领导打我小报告了是吧？
1: 没有，
0: 来张嘴来啊。
1: 我为啥要张嘴呀、啊、姐？
0: 我看看舌根嚼烂了没啊？不就是借你充电宝晚还了几天吗？我多大罪呀！啊，你这么回我呀？
1: 不是姐，
0: 行了，不说啥。
1: 不是
0: 这样吧？啊，
1: 您说。
0: 姐送你一句话啊。
1: 您送。
0: 你真是前途无量啊你呀、啊！
1: 这不应该是个好词儿吗？姐姐，都赖这个充电宝，我就应该抛弃。

0: 个充电宝，我不要了。你要不？你要？怎么回音这么大的？但是我不要它吧也不行，主要是我还得给我爸打电话呢。嗯，我这样吧，我把它充上电。哎，充上了。
1: 小马，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充电宝吗？那手里的充电宝是不是你的呀？
0: 这个充电宝啊，你说出来你不信，它肯定不是我的，因为上面有一个马字，我有点解释不清了。
1: 小马啊，哎，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0: 你起那么大范儿干啥呀？
1: 同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0: 兄弟，你听我，
1: 你不要解释了，小马、哎，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0: 不是你别，
1: 小马、哎，你曾经跟我说过，领导对我的方案很不满意，你是不是骗我？
0: 领导当时都想开除你。
1: 那你曾经还告诉过我，客户对我的方案不满意，你是不是也骗我？
0: 客户就想投诉你啊。
1: 那次啊，那次咱俩出去吃饭，你说 AA 制，咱俩一人55，这个事儿你是不是骗我？哎呀，
0: 这个事儿确实骗你了，挣了你17块钱。但是
1: 小马啊，17呀，17
0: 咋？
1: 你就为了17，
0: 你比开除的事儿还重要吗？啊，
1: 小马，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咱俩要一起对峙过绝望啊！
0: 啥？我想哭一场，怎么出歌词了呀？啊，小刘，钱我还给你。
1: 欧了。
0: 现在主要是充电宝引起误会了，啊、但是我能解释得清，是这个样子的。最早啊是。最早吧，是李姐，她跟我借了充电宝。后来呢？
2: 后来呀，李姐就用你的充电宝给她的充电宝充电了。
0: 可不是吗？再后来呀，我扭头一发现，你看李姐就在。姐，你咋还返场呢？你在草丛里蹲我呢？
3: 小马呀、啊，哎，就一充电宝的破事儿啊，你至于吗？你要向全世界宣布是咋的？
0: 没有，
3: 我真想给你两耳刮子我！
0: 我感觉姐，你听我说，李姐
3: 干啥？
4: 姐姐，你听我解释，
3: 你别给我来这套。
0: 因为一个充电宝至于的吗？啊，小刘，你听我。
1: 小马啊，啊，我也才发现呢，
0: 咋？
1: 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
0: 我是啥样的人啊？哎呀，
5: 张总啊，以后你可得好好教一教你的小马。
6: 不是你的小马，
0: 我是大家的小马。哎
5: 呀，那你这个小马可真是
7: 前途无量啊！
0: 暴击！干啥呀？至于吗？
8: 哎，儿子，
0: 老爸，
8: 那个今天过得咋样啊？
0: 今天过得特别好，这个同事们和领导们都特别关心我。然后呢，我们一会儿还。
8: 行了，别故作坚强了，把手机给你们领导。
0: 你还把手机给我们领
8: 导？对，就后边戴眼镜那俩。
5: 瞅啥呀？这儿呢啊。
9: 先生好，
8: 两位领导，感谢你们呐！哎呀，没想到你俩还真把我这老头说的话当回事了。儿子，啊，今天这一出啊，是我们商量好的，特意就是演给你看的。
0: 演给我，
5: 咋演？小马，我演的好不好？
0: 我是
10: 小马，在公司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咱不都是一家人吗？
9: 马呀，姐刚才可都是演的，别往心里去啊！
10: 马，那17块钱我根本就不在乎。
0: 不，你就是那种人。
10: 小马，你的这些缺点呢，我都记下来了。
0: 你拉倒吧，我刚才好像瞟到了，你记得都是歌词儿。
8: 所以儿子呀，明白到底是啥意思了吧？
0: 哦，我，哎呦，
8: 他摔疼我了，给我捡起来。
0: 老爸，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我刚进入职场，你通过这件事想要告诉我，千万不要左右逢源，为了跟大家都搞好关系，从而让事情变得复杂，引起更大的误会，对不对？
8: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单纯想逗你玩啊。谁说我不跟你去就玩不了了？好玩。
0: 老爸呀，你真是那个呀啊！我这一天都让你毁了，你干啥呀？
11: 真是一场快乐的团建，啊！你们等会儿，我要给我放出去。
12: 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1: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1: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出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1: 是。
0: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1: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这是？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2: 我就是郑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嗯，他长啥样？
2: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2: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嗯，郑处长，
2: 这电话，
0: 副处
2: 这
0: 电他俩处长，
2: 这看看是哪个处长呗。嗯，
0: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2: 你快接电话说。
0: 接了我说啥呀？
2: 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0: 我不想孝敬他呀。
2: 已经孝敬他了。
0: 我这人不会撒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1: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3: 以后再说吧。
4: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4: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4: 其实接。
1: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2: 接电话说啥？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4: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这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4: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1: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
4: 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
1: 郑处长。哦，你。
4: 袁总，这袁总，
0: 你要整死我呀！
4: 我要整活你！
0: 你是咋说的？
4: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你。
1: 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5: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0: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5: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1: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0: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5: 啊，我退下来了，一刀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0: 的正地方。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1: 嗯，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1: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0: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1: 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1: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0: 反应让我又错了。
1: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0: 行政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1: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呵了。
0: 不会忽悠人吗？
1: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1: 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2: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提升？
0: 他早就看出你是一把手的命啊，姓郑的不当一把天理都难容。
3: 女生的声音很亮。
2: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叮个叮的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4: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处长啊，那颗人参，
5: 人参就别提了，房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回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1: 不是，
5: 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1: 不是，我
0: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的端来，行的正当，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谱写你的人生。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3: 爸，我都跟你说了嘛，我的事你就别跟我操心了。嗯，哎，知道了，知。
4: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袁总，请命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

0: 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儿手里了，
7: 那有什么问题吗？
6: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儿随便翻翻？
7: 您见过他吗？
8: 是我。
7: 这一年的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8: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给。
9: 老徐啊，你说你怎么又回来了？
10: 哎呀，老少啊，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呀。
9: 你这时间来得及吗？哎，
10: 现在时间很富裕啊。
9: 哦，为什么？
10: 火车开走了。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清晰信念多少钱？
2: 3000万。
3: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浑身都是劲儿。
1: 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3: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2: 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音下不去，没办法。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1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
9: 肠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

0: 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针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2: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上一期我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0: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2: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呀。哎，掌声在哪里啊？
0: 我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3: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呢。
0: 真的假的？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3: 加油！
0: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4: 被迫拿的冠军。
5: 选三海宽，
2: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4: 只能选三号。哎，
6: 答案是三号。
0: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7: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0: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8: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0: 怎么呢？
8: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0: 哦，怎么讲？
8: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10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2: 还说呀？
0: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9: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0: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1: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0: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8: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哇哦！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
12: 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0: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4: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0: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
9: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 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10: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4: 沈阳哪片儿？
10: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4: 沈北新区。三号您呢？
11: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
4: 倒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7: 我和我的家乡。
4: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0: 说到关键点，
4: 三号是这个事儿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1: 是。
2: 哦，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9: 他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0: 那您就比如说给我们介绍这熊猫。
2: 对，你介绍一下。
0: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9: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0: 紫色熊猫。
9: 对对。
0: 那这红的呢？
9: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对对对，
2: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9: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2: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格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10: 我不是打格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0: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10: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0: 只在关键点上。
10: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哦，
2: 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11: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2: 水稻周期啊。
11: 您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2: 7到8月，
11: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画，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0: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11: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2: 哦，它是这样的。
3: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11: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0: 借鉴过来。
11: 对，借鉴过。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3: 12年。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11: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3: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11: 不同的地方。
3: 都是您做的吗？
11: 不是。
3: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10: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3: 一号呢？一号老师，
9: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脾、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3: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9: 就到内蒙古兴安盟图泉县东杜尔基镇明兴村，我的老家。
0: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您像是二人转演员。
4: 你看全4句8句啊。
0: 对，这口才很棒啊。
9: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0: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吧。
9: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 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3: 好，
4: 您词儿最硬，
2: 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嗯，
0: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5: 有。
7: 哪个是？
5: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5: 不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5: 我结婚了。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0: 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我是少数民族，我是锡伯族。
0: 锡伯族，哦，您的这个话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1: 对，
0: 明白了。
2: 好，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
3: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的，
4: 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5: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对不上。
2: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侦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话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6: 哎，你看，哦，
2: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亚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6: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7: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中国红。哎呦，
2: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8: 哦，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2: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4: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0: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
8: 天。你不长话短说吗？
0: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4: 叫什么？
0: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4: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0: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2: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7: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子，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4: 超市开门的。
0: 超市保安，
2: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7: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2: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4: 对呀，
2: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7: 是的。
4: 好样的。
2: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7: 哎呦，这哦，
2: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0: 所以就是，
2: 哎，真正的稻田话作者就是二号。好，那三号来，请揭晓一下你的身份。
9: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

0: 作的、哦、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1: 也跟农作物沾边。
2: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1: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1: 我记得这个悼年画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3: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画其实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1: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啊、
3: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画，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画，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1: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3: 沈北新区，对，沈北新区的锡伯族镇稻梦空间，
1: 哎，去打卡，去拍照。
4: 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3: 稻的世界，梦的海洋，
4: 对对对对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5: 大嫂、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4: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1: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
6: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3: 谢谢，拜拜。
4: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1: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7: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1: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8: 哎呦，舞蹈，来有请。
1: 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0: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1: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1: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4: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11: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4: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吗？
11: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4: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11: 50-60岁。
4: 50-60岁都能拉丁？
11: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2: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4: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11: 有啊。
4: 也有。
11: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4: 你旁边帆哥就是。
1: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4: 哦，2号，您说2号是那个组，
2: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11: 是的。
2: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2: 是。
2: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2: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1: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2: 有舞伴，只不过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2: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

0: 是我啊，
1: 跳的是恰恰。
0: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
2: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1: 拉丁舞分为五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0: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这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1: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1: 我今年九岁了。
2: 小朋友虽然九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
0: 九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九岁组的？
1: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八岁组的。
0: 八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3: 我从五十岁开始学习。
0: 五岁开始学习？
3: 五十岁。
2: 您都有
0: 五十了？
3: 我今年五十六岁。
0: 五十六岁，
2: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0: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两岁，
2: 那看像大两轮。
3: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0: 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六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五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五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一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五支舞，然后也可以比四支舞。
4: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1: 2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1: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1: 体育舞蹈。
4: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1: 跟我老师练的。
2: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我有点忘了。
2: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1: 那次就是在北京。
2: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1: 是奖杯。
2: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0: 别他的表情。
2: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7: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1: 是。
7: 还是父母逼的？
1: 我是自己想学。
7: 三号老师，
2: 你是自己想学吗？
5: 当然是。
2: 这问题吗？
7: 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7: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3: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3: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3: 双人。
6: 双人。
3: 哦，五支舞，连跳五支舞。哦，
6: 舞伴是咋找的呀？
3: 舞伴是我的老师。
0: 老师，我想请三位先生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2: 你练几个小时？
1: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3: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上午下午至少也有2个小时。 加起来有4个小时一天。
0: 3号，
5: 妹妹一般。

0: 每天是4到5小时，至少的话是3个小时起。
1: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0: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1: 好，明白了。
2: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3: 是我的鞋。
2: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头都伸出来了，是不是？你这是你去年的8岁的鞋。
3: 对呀、啊。
2: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3: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
2: 那你这
3: 挥。
2: 不挤脚吗？
3: 不挤的。
2: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3: 没什么。
2: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啊，
4: 是
5: 二号那
2: 都会
5: 脚趾头
2: 日常
5: 伸出
2: 穿的
5: 来
2: 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1: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6: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反而感觉不一定，
7: 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2: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3、2、1，请投票。
1: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3号了啊。
2: 哎，
1: 摁错了。
2: 来，放下来，让那个、啊、让尚峰老师重新投。
1: 不是错就错了呗。
2: 爷爷支持你。
5: 我们这位眼睛反着戴的阿姨说是1号，
1: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2: 好，3号、2号。哎呦，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1: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哎呀，哦呦，1号已经是世界冠军，8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8: 邵峰老师，如果1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5: 其实我一开始就不太相信1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1: 对，
5: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2: 邓老师为什么选3号？
9: 我觉得3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范儿。
2: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2号？
10: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2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2号。
8: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2: 1、2、3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3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11: 起范了，
7: 说啥都会。
2: 哇，1号小朋友很专业。
7: 小泽老师，
2: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哦，
1: 小泽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1: 谢谢，欢迎我们的二号以及他的舞伴，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2: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3: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2: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4: 不着急
1: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3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5: 有挡着挡着脸呢，
1: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6: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1: 三毛。
7: 三毛啊，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0: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啊，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8: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6: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9: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哦，
6: 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9: 是的。
6: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10: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6: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9: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6: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8: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6: 那三根头发是

0: 是您自己的吗？
1: 是我自己的头发。
2: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1: 真头发，
2: 哦，不是粘上去。
1: 对。
0: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
3: 儿。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4: 当时我在上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
3: 二号老师呢？
5: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2: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6: 他馋小子。
3: 一号老师呢？
1: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告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
0: 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4: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它是分很多单元的嘛，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
0: 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曼老师啊？
4: 好像有吧。
0: 二号，
5: 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
0: 哦，那一号呢？
1: 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曼老师，因为这个魏宗曼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
0: 好的，明白了。
2: 好嘞，来快。
7: 哦，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1: 哦，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
2: 防止他偷看。
1: 也没有特别紧张，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7: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2: 怎么了？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7: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
2: 哦，怎么讲？
7: 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2: 哦，
7: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2: 哦，三毛是什么体态？
7: 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
2: 嗯哼。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接下来
6: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是
2: 你还要问吗？
6: 不，我觉得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2: 哦，直接就可以投
6: 了。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2: 一号，
6: 要不要跟我一票？
3: 跟。
6: 真跟假跟？
3: 啥时候我骗过你？
6: 哎呀！
2: 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问一。
6: 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
7: 啊。
6: 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俩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扣脸上了都。
0: 我跟雅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3: 看不见。
6: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也是差不多。
3: 妹，我可是跟着你的啊！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6: 你没判断，雅萍姐。
2: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3: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
6: 那是我亲眼所见的，雅萍姐。
2: 好容易一个有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6: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而说我是蒙的。
0: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

0: 三毛从军记的，一定会。哦，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
1: 重要的，
0: 是相当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2: 对，
3: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了吗？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3: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3: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3: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3: 96年的。
2: 对，所以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4: 也30年了。嗯，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3: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回忆，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3: 谢谢，
2: 继续加油啊。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少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嗯，
5: 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兔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兔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永红还在造型呢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嘿，
7: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大家好，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2: 一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一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

0: 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一秒变装？
1: 那可以提问了哈。
2: 那三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3: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2: 哦，您是什么民族？
3: 我是苗族。
2: 苗族。
3: 嗯。
2: 哦，那您是怎么学的这个一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1: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2: 对，
1: 嗯，您做什么工作
3: 的？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
2: 哦。
3: 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2: 杂技剧。
3: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一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2: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4: 对
2: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5: 他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2: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3: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2: 啊，不摘头饰，
3: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你。
2: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明白了。
5: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6: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5: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6: 对的。
5: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6: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2: 不是，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6: 我是站着弹的。
2: 站着弹古筝？
6: 对。
2: 当然
6: 是的。
2: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6: 嗯，
5: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2: 我不信的，这
5: 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4: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1: 舞蹈演员。
4: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5: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4: 对。
5: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4: 目前十多套。
5: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4: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5: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4: 随时可以。嗯，
5: 随时就可以，
1: 现在就能给你变。
4: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1: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5: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1: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5: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7: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6: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7: 嗯，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5: 对，
4: 不是很容易
7: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
4: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7: 四五个小时。
4: 对，
7: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4: 就是要快。
7: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4: 嗯，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2: 秘密。
7: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3: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7: 三年。
3: 嗯。
7: 每天练多长时间？
3: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7: 哇，
1: 也是13个小时，
7: 这么久。
1: 海宽。
5: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2: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你问他晚上吃啥？
8: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2: 没有鞋带。
3: 有。
2: 啊？
3: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1: 刺绣的哈。
3: 对对，刺绣。
8: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4: 我是山西人。
8: 山西人。
4: 嗯，
8: 一号老师，您是一米七几？
6: 我有一七零。
1: 怎么没一七零？表情这么痛苦。
2: 他的意思是一七零变装那个时间长。
8: 哦
1: 哦，
2: 就是你是一六零，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一七零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1: 一六零是 S 码，它这 L 码不好变。
2: 对，它不好变嘛，
1: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2: 哦，哎，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6: 哦，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对，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2: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6: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1: 拽到哪个机关？
6: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2: 就完成变装了？
6: 对。
1: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2: 对。
6: 我的时长是三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八套。
1: 三分钟换八套？
2: 八套？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6: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2: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啊！
5: 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5: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的意义？
8: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9: 也分开，他有装备。
1: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一秒变装，请按键。
5: 二号，
8: 就正向思维了。
1: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8: 逆向思维我会选二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先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2: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一号。
8: 是。
1: 那你能想象到三号会怎么变吗？
8: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哗就下来了，然后
2: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5: 对，
1: 所以就是一号和二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2: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1: 亚萍姐为什么选二号？
7: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呢，可能就是越是。
5: 哦，
1: 出其不意。
7: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损，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2: 阿姨让我改二号。这家
7: 听大姐的没错。
2: 这家我是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干干，此起彼伏，
1: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2: 真改，
1: 真可以改，
2: 真改吗？
5: 可以，我们同意，
2: 输了算你们的。我是球门，阿姨改个二号，给不给个面子？
0: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1: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二号呢？
10: 我已经看出错
1: 了。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10: 对，改，
2: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
1: 呀，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
2: 哎，
1: 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分，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啊，走了，直接就走了。哎呀！
1: 藏了个人上来。
0: 哎，帽子也变了。哎呦，啊，还有绿色呢。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2: 第五套。

0: 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小姐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0: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3: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0: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2: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0: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2: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0: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5: 谢谢，
0: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6: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哦哈，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里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0: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针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0: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8: 对对对。
0: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1: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最难处理？
7: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11: 啊、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7: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哪个哪个那个那个那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0: 觉得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

0: 对，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它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2: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3: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2: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3: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
2: 嗯，
3: 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些东西，
2: 嗯，
3: 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再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2: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4: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
2: 哦，
4: 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2: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4: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2: 您是二十几岁？
4: 我是25岁。
2: 挺棒，我挺敬佩你的啊。
5: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0: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5: 哦，居家护理的。
0: 对，
5: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0: 我在哈尔滨。
5: 那二号呢？
3: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5: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4: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
5: 哦，
4: 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5: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4: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5: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4: 对，是的。
2: 哦，
1: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 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
2: 哎，
4: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6: 嗯，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0: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6: 二号呢？
3: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
6: 嗯，
3: 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
6: 嗯
3: 嗯，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6: 三号呢？
4: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6: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0: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6: 那您是啥？
0: 护理员。
2: 没炸出来，
5: 没炸出来。
1: 海宽，
7: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2: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4: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7: 你毕业几年了？
4: 毕业快2年了。
7: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些什么？
3: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7: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3: 我结婚了。
7: 结婚了，有孩子吗？
3: 有了。
1: 怎么了？
2: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5: 失望的人。
8: 你们怎么还
7: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9: 海宽老师，
7: 哎，
9: 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0: 是不是的。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1: 我喜欢吃素食。
0: 素食？
2: 嗯。又哭了。
3: 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0: 有对象吗？
4: 哎呦我天，
5: 曾经有。
3: 笑了。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6: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就请换一个。
5: 有过。
6: 有过还是经常？
5: 并不经常。
6: 并不经常。
5: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哦，
6: 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7: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也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6: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7: 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6: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7: 对，
6: 不要跟他犟，
7: 不反驳，
6: 不要跟他认真，
7: 对对。
6: 好，明白。
3: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6: 很难。
3: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4: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3: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8: 我的心里啊。十二号，剩三号小伙子，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3: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大锁，
4: 我呀，你看这二号翘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得选三号。
3: 压根没希望。一号，
4: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一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3: 这阿姨现在不仅欠自己的了，还欠对手改。
9: 我不改。
3: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4: 对，
9: 我不说。
3: 他不说。
10: 能改我们改。
4: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11: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3: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11: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3: 但您觉得您选一号有100%多少的把握？
11: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6: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3: 第一个选的，
6: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3: 好，一二三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2: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13: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4: 你给我唱乐的呀，我真
6: 河北话吧，
14: 喜欢。
15: 工作认真为人好，
4: 三号要哭了。
15: 热心为大家服务。
16: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7: 谢谢你朱恩国。
15: 谢谢你朱恩国。
14: 谢谢你朱恩国。
13: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3: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
4: 很好。
5: 哈哈，大家好。
3: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

0: 来。您叫什么名字？
1: 我叫苏建华。
0: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2: 贾少辉。啊，
0: 所以朱恩国

0: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1: 那太难。
0: 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也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
2: 谢谢。
0: 小朱从事这份工作两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3: 是的，
0: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3: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越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0: 好，真棒啊！因为它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它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3: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0: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就我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4: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0: 再次向小猪致敬啊。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小叔。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1: 好，蝉联啊，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1: 好，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发表获胜感言。
4: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

0: 现在力继续拿冠军。
1: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粥菜。
1: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2: 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
0: 你运动吗？雪姬，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本周周冠军花火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我们非常骄傲的音乐人小天儿。看到我跑步的样子写的一首歌，我跟他说，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这样一句歌词，叫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我第一个反应就想起苏东坡的那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直向前就是最好的模样。谢谢谢谢小天。小天这首歌虽然一开始是为奔跑而写，但是我觉得可以献给每一个在自己人生道路上奔跑的、努力的、奋斗的你们，加油！今天有一个主题都跟运动有关，叫活力满舞台，健康向未来。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我不知道各位你们都有什么样的运动习惯嘞？何刚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1: 大家好。每一个热爱生命的人，我们一定要好好运动，好好拼搏，好好努力，努力往前跑。大家好，我是刘何刚。
0: 何刚，你的运动习惯是什么？
1: 打篮球，打网球，然后到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跳舞，会让自己一跳操，
0: 活动活动，活着就得动，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下次见着我别跟我说我最大的运动量是在翻身，翻身。谢谢谢谢何刚。敏佳真的就他是个运动达人啊，来敏佳跟大家问个好。
2: 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敏佳。在我平时的运动里面，我除了喜欢唱歌，我喜欢跑步，然后平时还撸撸铁。
0: 哦，你还撸铁，真好。这接下来这个人过过。你运动吗？水晶，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你运动吗？
3: 师姐对我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受伤。大家好，我是运动达人季敏佳旁边的乐评人刘
0: 顺。你运动吗？真的。
3: 其实我坚持健身已经有快3年的时间了，但是我的体重一直很稳定，因为我的教练一直跟我讲，他说其实3分练7分吃，最重要的还是要忌口。我就一直跟我教练说，如果我坚持锻炼，但是我就是管不住嘴怎么办？其实大家现在就看到后果了，教练说你会变成一个很结实的胖子。
4: 大家好，我是张宏宇，希望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燃爆全场，好不好？
0: 宏宇是我们星光大道的严肃总冠军。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4: 我是喜欢挑战极限，我喜欢潜水，而且我是拥有这个自由潜2星的证书，还有这个 AOW 的潜水员的证书。哇，
0: 此处有掌声。拿勇气拼出来的。
4: 潜水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口气静态闭气3分半钟不喘气儿。
0: 怪不得你肺活量这么大。
4: 对，所以说潜水对于我唱歌来讲其实也有帮助。
0: 是的、啊、
4: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安全的前提下啊，感受世界，感受生活，好吗？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宏宇，欢迎你回家。接下来要为大家隆重介绍的是我们新

0: 是我们的星光乐队。好的，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的一场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今天的第一位选手到底是谁呢？我听说他是一位全职宝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我知道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我有一个超级棒的超人爸爸，他从未缺席过我的任何成长。他教我翻身，他经常给我剪发，陪我玩游戏，教我体验做饭，教我滑滑板，带我跳操。为了让我在练琴路上不枯燥有动力，爸爸和我一起学，每天一起练，一起上台表演。我的爸爸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他的身材一级棒一级。世界上的爸爸有千千万个，但我的爸爸绝对是最棒的那个。爸爸，我爱你。
0: 有请他闪亮登场。
2: 做事做游戏，喝酒喝酒屁股扭扭，早睡早起，我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
0: 四方家门。
3: 当年吹风少年狂，如今围裙身上扛。
0: 挡了个挡。
3: 挡。现在奶爸样样行。
0: 现在奶爸样样强。
3: 样样强。
0: 来吧，我们的拉拉队鼓励他一下好不好？李雷。李雷

0: 真是酷酷的超级奶爸。
1: 谢谢。
0: 来，爸爸帅不帅？
2: 帅。
0: 你喜欢爸爸在家里的样子，还是喜欢爸爸在舞台上的样子？
2: 都喜欢。
0: 你会支持他吗？陪着他吗？
2: 你会亮吧？
0: 你会
2: 亮吧？
0: 这孩子情商挺高啊。哦，刚才我看你唱完了之后，眼睛里还湿漉漉的那种感觉，我以为你是我好久没来了，我都委屈了呢。
1: 其实以前一直在唱歌嘛。
0: 你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其实当时觉得舞台就是我的全世界，但是后来有了他之后，想法彻底就改变了。看着他第一次叫我爸爸，然后第一次蹒跚学步，就那种幸福感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的。孩子他妈妈工作也忙，然后我想着说，如果把他交给别人带，我真的是不放心，我就自己亲自来带吧，就我自己学着做饭，陪他读绘本，然后陪他写作业，然后陪他练钢琴，到户外陪着他做运动，特别是陪他在一起，我还能健身，还能练出肌肉。对啊，我经常举着他做深蹲，然后。

0: 做手臂肌肉就练出来了。
1: 哎呦，我觉得他特别牛的是健身达人，给大家上几个器械，有带吗？
0: 有有有，
1: 带去上器械。
0: 简单的教大家几个就是动作吧，这个是杠铃，那我们这我们先练个背吧，用它。双脚一定要就是和肩同宽，然后双手对比肩略宽一点，我们的腰不能太塌啊，45度和地面成45度，然后吐气的时候往上拉，拉到自己的腹部。拉的时候记住背不要这样子拱起来，一定要伸直。对
1: 对，
0: 来试试，
1: 就一定是这样，这样的。
0: 对的，而且一定要小重量，不要这么大重量啊。
1: 哎，可以啊，来，别跑，做标准的5个。你看，重要的是你要想不，你看不出来他现在已经不对。训练的人真的年轻。
0: 是的是的，
1: 你看你看他，猜他多大，猜。30 35，实际是
0: 自报家门，我是44岁。
1: 44岁，所以其实练背健身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你是做什么？
0: 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哑铃，哑铃上斜推胸，好不好？
1: 好，你直接拿10公斤呢。
2: 老师，那我们这个是练什么的呢？就是上斜推胸，
0: 练我们的上胸部。哦，对，这样子会很挺拔，让你看起来很挺。
1: 你要试试吗？撸铁，试一下吧。这是这，握。
2: 这看来平时带孩子还是不累。
1: 这人的孩子
2: 近啊，
1: 20公斤。
3: 不是，就是因为带孩子练出来的。
1: 来。小天儿，呼，
3: 来，再拉下，
1: 加油，三，
0: 对，你的脚步稍微往前一点，不要太往后，稍微往前一点，
1: 可以了。哎，你别看，我们这边的男生唱歌都唱得这么好，真的，其实撸铁也是一把好手。敏佳，你拿这个。
4: 我拿这个吧，拿这个。
0: 这个是10公斤。
1: 10公斤哦。哦。因为平时就是练10公斤。哇。
0: 我给您保护一下来。
1: 哇、哦！可以了，2个了，3个，哦！可以，10公斤。不能玩命了，再弄我就得上了。哎，做任何运动都要保护肌肉，特别是中年以后，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希望大家运动起来，满满的肌肉量，保护好你的骨骼，健步如飞，好吧，加油。那接下来这一组，我听说是一对双胞胎，而且他们的运动就是吹唢呐，一起来看一看。
5: 我们是双胞胎唢呐组合。谁说吹唢呐只是传统民乐演奏呀？我们日常妥妥就是沉浸式另类健身。我们经常扎着马步吹奏长音，还会姐妹互相比拼耐力。
6: 唢呐一吹，好运成堆；唢呐一弹，健康就来。吹好唢呐，练好身体，
7: 一无止境，勇攀高峰，加油！
1: 来吧，有请这对双胞胎姐妹闪亮登场。

0: 来吧，自报家门，妹妹。
1: 大家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鼓掌！
0: 谁是姐姐，谁是妹妹呀？
2: 你知道谁是姐姐？离我近的是姐姐，左边是姐姐。
1: 猜对了，其实大姑抱的就是老大，我们小时候这样辨认，二姑抱的就是老二。哦，
0: 那你们到现在也不知道谁先出来的是吗？
2: 来吧，我们的啦啦队双胞胎姐妹

0: 两个妹妹平时是怎么练习，跟大家说说。
1: 唢呐呢，最重要的是通过气息来支撑这个唢呐。我们平常练习循环换气的话，就是在练习我们的肺活量。
0: 你们能，刚才我记得宏宇你说3/3是吧，
2: 喘气儿可以3/3，
0: 就是他们是练潜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就是看你憋气的时间有多长。那我们能够1分钟，不是1小时，
1: 一直吹一直吹，这叫一直吹是吧？
2: 我可不相信啊。
0: 他一直吹，吹一天你就吹吧。你们平时练习的时候一天要吹多久？
1: 最少8个小时。
0: 8个小时起？
1: 对。
0: 你多大姑娘？
1: 今年21岁。
0: 每天8个小时这么端着胳膊，要这么端着是吧？为什么一定要这么端着呢？
1: 因为我们这样长时间举起来，我们会这样昂首挺胸，这样开肩美背，长时间慢慢的我们就练好体态了，也吹好唢呐了。必须这样，
0: 就这么端着胳膊就要8个小时。
2: 我说实话我有点不太相信。
0: 不太相信是吧？
2: 对。
0: 宏宇，作为潜水员的宏宇请登台。
2: 这一直吹是怎么个吹法？我说实话，我潜水的时候憋了3分钟，我自己差点没过去。但是这一直吹这个可就不容易，我感觉。
0: 那你们俩试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始。
2: 相信我吧，我憋气可3/3啊。准备好了吗？

0: 真能一直吹啊。
1: 我还准备把这首歌听完呢，还挺好听的，不服的请上来。
0: 这有点厉害，
1: 循环唱法，小天儿。
2: 大河向东流，天上的
0: 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回去吗？是不是？天上的星星。
1: 下。何刚这个长音怎么样？
3: 如果这个长音，它因为它也实事求是，因为它是循环气息嘛，所以作为歌手来讲，这绝对不可能的事儿，谁都做不到，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一块唱，换人，
1: 不是
3: 换人不换歌。
1: 来，万马奔腾，注意了啊！

0: 那个朱军老师一直给我手势，让我放声唱。我试了一下，高音太高，低音下不去，没办法。
1: 不在一个调上，但没关系，这也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让大家看到我们两位妹妹他们在唢呐当中每天练8小时，练了
2: 5年了，
1: 练了5年这样的功力了。这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谢谢。来吧，今天的第3位选手到底是谁？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的短片。
3: 我们这群姐妹以前都干着不一样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忙活了大半辈子，现在退休了，就想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平时没事儿，打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玩网球、踢足球，把退休生活过得充实又开心，活出自己的精气神儿。我们带着这股热乎乎的劲儿站上舞台，就是想大大方方秀出自己，把我们最真实最自信的样子展现给大家。接下来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绽放吧姐姐团的风采。
1: 来吧，有请各位姐姐闪亮登场。
4: 我还是从前那么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时间只不过是考验，总在心中。
1: 我不想往前走，他们个儿太高了。请问你们的平均身高是
5: 1.76米？
1: 一米七六，平均年龄
5: 60+。
1: 美不美？哦，这不是个小姐姐的团队吗？
6: 我是给姐姐们拎包的。
1: 这个团队谁给大家介绍一下？
5: 我们是绽放吧姐姐团队，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我们其中有退役军官，有教师，有医生，有律师，还有高管。我们大半辈子都在各自岗位上绽放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我们现在退休了，退休以后我们有一个梦想，就是模特梦，心里有光，脚下就有路。看看今天我们走上了星光大道的舞台。我们是绽放吗姐姐，自信光芒。
1: 来吧，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舞台好不好？

0: 学飞还是太含蓄，就像那个模特大秀，就世界模特大秀，知道吧？哪个姐姐上来你都
1: 咱俩说一个，
0: 咱俩说

0: 神对上了。帅，你就唱的这个、啊、跟着感觉走，你一边唱你一边跟姐姐一起往前走，来，预备起，
1: 跟着感觉走，让他带着我

0: 哎呀，学飞的个头真的是只有你敢往这边上凑啊！可挺帅呀、啊，还行，
1: 还行啊！
0: 站在这些美女当中，您现在的心情是？
1: 感到无比的荣幸，非常开心。
0: 刚才姐姐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对，就是我们在，20、30、40、50，甚至到60岁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着。请问您是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一个医生。
0: 医生，您呢？
3: 我是教师。
0: 老师，
4: 我是退役军人。
0: 啊，军人。
5: 教师，
0: 老师好。
6: 全职妈妈。
0: 妈妈好。
1: 我曾经是一个专业的排球运动员。哎呦喂，
0: 排球运动员。
7: 退役军人。
0: 军人。
8: 我是退休职工。
0: 职工。
9: 办公室，
0: 在办公室工作。你好，
10: 银行职员。
0: 银行职员，你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六十岁之前，在自己的职场上棒棒的，但是退休之后，也仍然如此的美好。那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有一个美好的体态呢？
9: 大家也觉得，哎，我们一出来就没想到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状态，年轻的体态让人心潮澎湃，对不对？
11: 对。
9: 你们想不想在我们的年龄也这样呢？对了，
11: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
9: 来，双脚脚跟脚跟并拢，脚尖脚尖并拢，然后头顶天，头向天花板，脚踩地，两头拉伸，那么你立马就感到精气神有了，气场有了，对不对？好，那下面我们教大家动起来，我们要动起来 ，music。
1: 手臂摆起来，胯部摆起来，左右摆胯，自信包胯，提胯向上，自信闪亮，扭起肩扛，扭出希望。左右左，我是天津人，说的天津话，说的好不好？大家来评价。
11: 好，非常好。
0: 谢谢。你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就是脚踩大地，头要照耀在阳光之下，这样你对你的全身都是有注意的。谢谢大家，请就坐。注意，我们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今天小姐姐们身上的衣服是格外有讲究的，他们的设计师是谁？今天听说设计师也来了，是吧？各位小姐姐们的姿态是养身，但是美好的东西是养心的。您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的这几件作品。
12: 大家好，我是蓝玉，我是一名高定时装设计师，也是苏绣家族的第5代传人，更是非遗手工的爱好者、文化传播者。那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星光大道，是带着对传统文化的再度的解构，把4大名锦，他们各自的这种经典的文案，走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从这边呢，是从宋锦开始。
0: 宋锦，
12: 对，您能猜得到宋锦是来自哪个城市吗？
0: 苏州。
12: 对，您猜对了，它是来自苏州的宋锦。这个是一位，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团花的图案，包括这个是壮锦，它是来自壮锦。
0: 哦，壮锦。
12: 对，壮锦呢，它的风格其实是典雅绚丽，然后并且是有少数民族的这种粗犷的线条，所以看到这3款壮锦的设计，全部都是有着线条的文案。接下来就来到了，对，它是云锦，雍容华贵。灿若云霞，这是云锦。其实这两幅云锦的背面全部都是金线，所以从正面的时候，它其实很像云霞披在我们的身上。以及最后压轴的是我们的蜀锦，蜀锦来自四川，它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典型的元素是 它非常的炙热，所以你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哎，颜色很热烈，好像我们平时会吃的火锅一样，非常的热辣。所以今天为大家带来了这样的一套设计，一个系列的设计，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期待着通过这次的节目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关注我们，中国非遗，关注到我们藏在经纬之间的中国美。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谢谢各位带给我们的自信与美好，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第四位选手，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吃银耳吗？知道银耳是产在哪里吗？树上，银耳产在树上，山涧里，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吗？水记，就问你一个常识性问题，银耳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常识性问题。
2: 我本来想说我常吃的银耳是在罐头里。
0: 银耳在罐头里。
3: 银耳在袋子里，它是干的。
2: 我刚刚听到下面有观众说从木头上生长出来。
0: 从木头上生长出来的。
5: 反正我在海里，
0: 我刚才听说从水里长出来的，那是海蜇皮。银耳其实我也特别喜欢吃，但是今天这位可是银耳的行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认识他。
6: 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听我爸说，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家就已经开始种植银耳了，至今已经30多年了。在我们古田县，几乎所有的乡村都以种植银耳为生。几十年来，他们靠着种植银耳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爸妈平时很忙，需要接菌种、浇水、采摘、晾晒，常年早出晚归，屋棚里视线黑暗，再加上长期劳累，我妈前几年得了视神经炎，眼睛再也看不清了。作为儿子，看着父母苍老的背影，特别心酸，特别想为父母、为乡亲们尽一份力，所以我拿起了手中的话筒，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家乡的银耳卖出去。
7: 今天不光带你认识我们家的银耳，还想把家乡的美好唱给你听。
0: 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欢迎你，孟玉。
10: 朱琦老师好，我叫徐孟玉，来自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啊，目前呢是一名银耳销售。
0: 福建古田那里产银耳产得特别好，

0: 是吗？
1: 对，弹得特别好，整个县城全部都是种植婴儿的，整片都是。
0: 特别喜欢
1: 哪都是孤棚，对。
0: 人叫孤棚。
1: 对，在婴儿是在孤棚里边种。哦，
0: 在孤棚里种，那个不是木头是吧？那个是什么？
1: 它是由木头还有一些其他的碎屑放在菌瓣里面，通过接菌种，然后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0: 是特别希望能把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
1: 让大家都知道咱们那个古田的这个银耳。
0: 那今天你唱的第一首歌听说是你自己写的哦。
1: 对，
0: 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原创的家乡的歌拿在第一关唱很不容易。你是流行唱法还是民族唱法？
1: 我没有学过唱歌。
0: 哦，他没有唱法。
1: 平时就是
0: 自己唱法。
1: 刘老师的歌，刘和刚老师的歌，就
0: 是，喜欢刘和刚老师的歌。
1: 对对对，
0: 就是希望家乡滞销的银耳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1: 对对对，
0: 能够帮乡亲们出份力，是这意思不？
1: 对，因为现在在我们老家种植银耳的不是年轻人，都是60后50后，
0: 就老人家也不大会做宣传，但是他说他们家乡的银耳特别好的绿色产品，是吧？
1: 我今天就想当宣传员来给我们老家宣传宣传。哎，
0: 把你的家乡好好宣传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嘞。
0: 来吧，来上。

0: 我觉得你这歌写的不错，
1: 志敬，你觉得呢？
2: 听你唱这首歌的话，真的就对你的家乡产生了那种心向往之的感受。这首歌写的真的很不错，而且你的音色也很好听。
0: 你音色也很好听，要不然这样，何刚一会儿就你把这首歌唱一下就特别好。
3: 真的，但是我要唱的话得改一下名字，
0: 叫什么？
3: 不能叫古田我的家乡，但是我唱的话，我会把词稍微调整一下，改成名字叫银发姑娘。这为什么叫银发姑娘呢？我觉得银耳长出来之后特别漂亮，白白的，干净的
0: 啊，
3: 银发。
0: 而
3: 且现在你知道我们要提倡银发经济，这个木耳卖给谁呢？在你的妈妈和全村的，你说过60岁以后的可能都是这样的长辈留下来做这个银耳生意，好，他们慢慢的也会变成银发，跟银耳一样。然后将来呢，你销售的时候，可能还得这一批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来买，好，那就叫银发姑娘，把它唱好。
0: 好嘞，他给你了一个特别好的主意，叫银发姑娘，你再写一首推销银耳特别好的主意。
3: 而且这个小伙子吧，声音特别漂亮。其实他声音塑造好了之后呢，他声音里有一种魅力，很温暖，很幸福。你要是唱着这首歌去销售你的银耳，我相信一定会更好
0: 啊！多好的主意啊！哎，你跟我们说说，你是不是打小就看着爸爸妈妈在孤棚里种银耳？
4: 最近啊，我的爸爸妈妈呢种银耳也已经有30多年了嘛。然后我爸爸呢，他其实还是一名老木工，就是我们种银耳，他肯定需要搭孤棚，然后呢，只要他家里稍不忙活，他呢就会去给乡亲们搭搭孤棚。
0: 我对银耳有着特殊的感情，就是因为我外婆就是炖银耳羹是一绝。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每天放学回家，桌上一定是有那个沙笼扣着的，里面有放着一碗银耳羹，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耳对于我来说是爱的味道。

0: 对，其实银耳是特别健康的食物，
1: 但你不要以为它只能做甜羹哦，它可以做很多东西。
0: 对，可以做很多的菜品。
1: 你看看
0: 这其实就是我自己在老家做的
1: 啊。你跟我们说说银耳可以
0: 做排骨汤，然后呢
1: 炒菜，
0: 炒这个鸡蛋，然后还能凉拌银耳饼、银耳糕等等。
1: 多好，
0: 美又甜，快来古田，你们到时候也可以去我们古田玩一玩，吃一吃我们的当地的银耳。
1: 这个小伙子今天特别实诚，说我妈妈今天早上起来现炖了两锅银耳汤，想拿来给大家尝一尝我们古田的银耳。哦，这是爸爸妈妈吗？
2: 对。
1: 哦哟，你们分一分好吗？这是爱的味道，给大家尝一尝。怎么样？
3: 父母好，你也好，所以银耳也好。
1: 他上星光大道就是想把咱家的银耳推出去。
2: 对对，知道
1: 是吧？
2: 是是。
1: 嗯，您知道这消息，连地都不种了，就会过来陪孩子。过来
2: 对对对，
1: 很高兴过来哈。您觉得孩子唱的怎么样？
2: 唱的可以。
1: 可以。
3: 实话实说啊，朱迅老师，我爸妈也是农民，我觉得这种朴实，这种真诚，可能就是他今天的成长，和他今天为什么能跟随着父母把银耳做得这么好的同时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我觉得这声音特别好，你声音有心儿，
3: 干净，
1: 你有那个亮音儿，
3: 对，
1: 而且你很有辨识度，这是你特别。
0: 对，以后我还会好好学习唱歌。
1: 对，你现在就差一点点的是有一个好老师帮你指点一下。今天父亲母亲都来到了现场，我就直接说了啊，何刚你带他一带，你的那首父亲你会吗？
0: 我会唱几句
3: 啊。对，你会唱几句就行了，我也就会唱几句，咱俩一样。
1: 你带一带他。
3: 我助你一臂之力。哎呀呀呀
1: 呀呀，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妈妈辛苦。特别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多年对我的陪伴支持，其实他们都快七十了。
1: 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哎呀呀呀呀！
2: 你这第一句妈妈就红了眼眶，第二句爸爸就开始抹眼泪了，可见这二老七十岁，一辈子肯定是风风雨雨、跌跌撞撞过来，但是从今往后好日子等着二老呢，这家儿子扛起来好不好？也大了。
0: 婴儿销售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咱家乡的天然的婴儿销售出去，
2: 好，
0: 让更多人知道，哎呀，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2: 好的，谢谢，这次也是到北京了，让儿子带着你在北京好好逛一逛，好不好，老爸？
0: 对对对。
2: 好，我下去哭一会儿，你让我下去哭一会儿，下去吧。婴儿甜不甜？
1: 甜。
2: 最甜的是生活，最暖的是人心呐。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他可棒了。到底是谁？一起来看。

0: 大家都是因为搞笑而熟知的我，但其实手机的背后我已经唱了很久，从琴房白天到晚上，从卫生间里不停的练声，唱了好多好多，多到我都记不清了。开始融入到各种的舞台，这是我所一直坚持的，因为我坚信心中的小舞台终会带我走向更大的舞台。
1: 来吧，有请这位姑娘闪亮登场。介绍一下，跟大家伙认识一下。
2: 我叫浩瑞，然后今年25岁，然后是做自媒体的一个搞笑博主，然后现在很喜欢唱歌，就是有舞台都要来一下。
1: 我今天问他啊，我说就是我听说妹妹你瘦了特别多，今天想健身主题嘛，然后说想聊聊减肥的话题，请问你瘦了多少呢？但是我不能说。以前的体重是多少呢？不能说。我说你介意吗？我很介意。我就觉得有态度。就00后吧。
2: 零零后。
3: 确实介意。
1: 对，就真的介意是吧？
3: 想找对象。
1: 你是真心的是吧？
3: 真心的。
1: 为什么着急找对象呢？
2: 不着急，就是有合适的大家可以来星光大道这个平台，然后看到我可以跟联系我的社交平台。
1: 这是很有个性的一个妹妹，但是她到底能不能靠歌声能够俘虏大家的心，我们拭目以待吧。舞台交给你，来，白浩瑞。Because you know I'm all about it, Vegas, about it, Vegas, no trouble.

0: 看了道具就饿了。
1: 我也准备了炸鸡给大家。
2: 真假的？
1: 假的。
2: 他其实原本在网上有很多幽默的段子，他是个搞笑博主，但是怎么唱歌唱得这么好？你一张嘴，我瞬间就看向金敏佳。金敏佳说：“怎么样？”
0: 很坚定的点了点头。他的声音特质非常非常有特色，
2: 他把他的那种松弛感，嗓音当中的那种慵懒的感觉也发挥到很好的一个状态，他很可爱。
3: 但是今天其实看到浩瑞出现在咱们星光大道舞台上，我也特别的惊喜啊，因为我本
2: 认识他吗？
3: 当然，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关注了他。哦，
2: 你关注他？你平时喜欢看搞笑的视频是吗？
3: 是的，我平常很喜欢看这种。

0: 搞笑的幽默类的这样的博主吧。我觉得浩瑞其实在他的这个赛道上做得很好，
1: 还
0: 有很多内容就是在深夜经常让我哈哈大笑，对，然后都睡不着觉了。

0: 上我这个
1: 孩子老妹天天。
2: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关注到他那一面，因为他这个账号搞笑的账号做得很火，但是其实他如果说到歌唱的话，你也希望做一个认真的歌者，是不是？
3: 对对对，希望就是认真唱歌的时候好好唱歌吗？
2: 哎，告诉我你减肥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健康的好方法。我们瘦了好多好多，是不是？
3: 对，具体
2: 就不说了，
3: 多少斤顿咱就不说了，对不对？
2: 对，不说，你反正我也搞不定零零后的。反正瘦了很多。
3: 我减肥的方法就是现在年轻人不是有那种16+8吗？嗯，对，就是16个小时吃8顿，吃八顿，八顿。开玩笑，开玩笑，
0: 16小时吃8顿。
3: 好的，好的。然后会有那种夜断，就是只是喝水那种夜断嘛，就夜里不断的吃。还有节食啊那种，对对对对，像过节一样的吃。这就是我那个减肥的一些方法，专减肥的吃谁的？
4: 计划在他，
5: 训姐没招了。
2: 他真的是拿自己开玩笑。
3: 要少油、少糖、少盐，克制一点嘛。
6: 那他这段对话还是交给水记。
4: 我跟浩瑞是同龄人，何刚老师。
2: 你们、没事没事、
6: 那可以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你有什么话要问问我们这种长辈吗？
3: 您保持年轻的秘诀是什么？
2: 我还有一个减肥的好的方式，就我没有减肥，我是保持体重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运动。真的，我受益无穷。它让你，就是不仅是消耗你的卡路里，我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你
3: 看测量好漂亮。
2: 很认真的在跟你讲，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离我这么近看不见我眼角的皱纹，而是他看见了我眼睛里的善良。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他去做文案。他最重要的是运动让你有个好心情，如果你有一个好心情，你就不会暴饮暴食。如果你心情不好，特别容易暴饮暴食。我也一样，我心情不好我就爱吃巧克力冰激凌，就吃炸的东西。但我心情好的我就可以吃菜叶子。但是我觉得就像米佳所说，这个妹妹她来到这儿特别重要的是，我也特别希望给她一个唱歌的机会。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再给她几分钟的时间，让她好好给大家唱几句歌。
3: 阴天快乐。

0: 还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
1: 拿出你的投票器，一起来点击，投出你的一票，让我得第一。
2: 在搞笑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3: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
4: 化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3: 来吧，第一轮，我先来看一下刚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宏宇，从你开始吧。
1: 看了您各位的表演以后，说句实话都特别的喜欢。我当年的时候就是参加这个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我父母也在台上，那一刻真的是让我又回到了，仿佛又回到了我那时候比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我决定我把这票投给孟玉。
0: 徐孟玉加十票。水记
2: 绽放吧姐姐组合，我觉得哇，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真的太对了。咱们星光大道啊，就是给你们准备了这样的一个 T 台，让你们可以好好展示的。看完姐姐们的表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三个字，就是精气神，真的太棒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年龄当中有这么饱满的而且这么专业的表现，我特别特别的喜欢。我的这一票我投给绽放吧。
0: 赢家李磊，健身达人，你的声音很好，其实很想给你一票。那我就给吧。
3: 我纠结了半天了，我到底选谁，选家庭还是选民族器乐？李磊传递的家庭的美好，我觉得足以让这个星光大道和看星光大道的兄弟姐妹记住他。但是我更希望在当今的社会当中，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再次腾飞。
0: 好的，双胞胎唢呐组合，恭喜你们。来吧，赶快，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李磊，哎呀，有点小遗憾。
4: 能够有这么一次宝贵的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星光大道，我觉得我已经成功了，给大家传递了很有爱的一面，就够了，
0: 就够了，
4: 就够了。
0: 其实今天不光是孩子陪他来的，他爱人也陪他来了。你要不要上来一起拍个照啊，跟爱人？你好，你姑娘多漂亮啊，你看是不是？就是他是心疼你，爱你，所以他洗手做羹汤。一个曾经在舞台上热闹过的人，能够在七年八年的时光当中，能够在家庭当中能够做出这样一份努力，还有什么话想跟爱人说？我觉得他真的今天唱得很好。
5: 其实他的实力是不止于此的，他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我们家最大的骄傲了。谢谢大家。
0: 何刚有两个宝宝啊？
3: 是，我有两个孩子。我刚才看见那个李磊跟孩子之间奔跑啊玩啊，一下勾起我十几年前的回忆。我觉得他这种跟孩子之间的沟通和教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1: 真的是
0: 没关系，很棒。
4: 谢谢。
0: 而且我看到了你的潜力。
4: 谢谢。
0: 那我们今天先暂别舞台，期待着你的回归。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3: 李磊，你一定要回来啊，我要给你投票。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中间这位是两个姑娘的舅舅，接下来到了你们的拉票环节了，来吧，打金钱好不好？打金钱来。

吹的是口琴，这是打金钱，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第二组选手，有请。

0: 跟上次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个团队多长时间了？4年了。我也听说我们有两个姐姐生过重病，也是在姐妹们一起的托举下走过了艰难的时光。都已经基本上痊愈了吗？
1: 这个还有我。
0: 哦啊，你呀？
1: 我们都是癌症患者。哦，但是我们一定有向阳之心，人生永远在路上。嗯，经历了才是自己的，多年以后我们要努力地活着，看到自己曾经的光彩，曾经的绽放。
0: 希望我们的各位小姐姐永远健康，永远美好，永远向阳。我们有请下一组。

0: 谢谢。儿行千里也是何刚的作品，
1: 我听说，我特别喜欢。
0: 我听说你今天带来了一些银耳的制品是吗？
1: 对对对，带了一些银耳的制品，都是我们老家的一些，不光是干银耳、湿银耳，就是鲜银耳，还有咱们的一些做的甜点呀，包括还有一些日用品，比如面膜呀、肥皂啊、等等。
0: 真的啊，
1: 都是天然的银耳做的。
0: 来吧，我给大家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鲜银耳，就是现摘的这种鲜银耳。嗯就是传统的，咱们就是现采现摘的。
0: 这个就可以凉拌，是吧？
1: 对对对，大家都见过。很大很大一朵。
0: 浓浓浓的。
1: 然后这个就是晒干的，
0: 晒干了，
1: 对，
0: 晒干了就是这个样
1: 子。然后呢，这些呢，就是一些银耳的这个甜点，啊，叫银耳酥
0: 啊。银耳酥，
1: 对，
2: 正儿八经。
0: 你看这样的，好吃好吃。
1: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咱的这个银耳饼，就是我们在我们古田大街小巷都有卖的。
0: 一会儿给大家尝一尝，这是银耳饼。
1: 对，然后这个就是银耳做的。
0: 哇，这是银耳羹吗？
1: 对，还有这种的。
0: 这个呢？
1: 这个就是叫冻干银耳，一分钟就能吃。
0: 这个呢？
1: 这个叫银耳面膜，就是我们天然的那个胶质做的那个银耳面膜。
0: 你这个是准备怎么着呢？
1: 送给大家，
0: 给大家尝一尝，是吧？来吧。好的，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来。有请他再次登场。

0: 就盼家里人一辈子平平安安，身体都好好的。
1: 希望今年考试顺利上岸，
2: 奶奶的病赶快好，
3: 愿日子温柔笑好。
4: 希望今年能脱单，
5: 前路少些坎坷。
6: 愿所有爱我，我爱的人。

0: 这首歌的名字叫许愿是吗？
1: 对。
0: 嗯，妹妹在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当年就唱了一首许愿，然后有8万多人在你的评论区留言，许了美好的心愿，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些，特别美好。
2: 对对对，评论区都是这些许愿的，就是有些太感动了就不敢看。
0: 如果我让你许个愿的话，你会许什么愿？
2: 我许愿就是天天开心，然后弄一个好心情。
3: 浩瑞给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就是在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只要一提到音乐，一提到唱歌，他展现出来的这个态度都是非常真诚的，非常谦虚的。我印象很深，他的签名会写一句话说，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唱歌的机会，希望大家给我一个唱歌的机会。
0: 我觉得其实你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真的需要一个唱歌的舞台。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花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到了今天最关键也是最紧张激烈的时候了，我们先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大家伙给出的4组选手的人气指数，我们一起来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哇，
5: 宏宇，还是从你来吧。
6: 我投给浩瑞。这首歌有打动到我，而且我也在你的那个歌下面许过愿。
5: 真的吗？
6: 是的。
5: 你就是八万多中的一个。
6: 对，
5: 你当时的许愿是什么呢？
6: 我当时许愿就是希望父母能够身体健康。
5: 好的，那浩瑞加十票。何刚，哦，浩瑞再加十票。
7: 我觉得最能打动我的，也最能让我能感受到生活如初如今到现在如愿，留给我们最美好的最憧憬的，那可能就是浩瑞这首作品。嗯，

0: 水记，
1: 孟玉的，我觉得你特别的朴实，特别的真诚，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样的一种感染力、亲和力。何刚老师他的那首代表作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但是如果你表现的不好的话，不一定会给你加分。但是我觉得你今天抓住了这个机会，也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投给这位选手，我想对这个选手说，你在让很多人开心的时候，你也要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你要相信，仅仅只是依靠你的歌声就足够让你变得很动人了。你可以不用时时刻刻都去让别人开心，你也要更多的去关照你自己的心灵。当你只是在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唱歌的时候，你一样很美很动人。你是一个音乐的好苗子，我投给浩瑞。
0: 现在浩瑞再加十票，看看你家那个浩瑞，你的舞台上的心态沉下来了，正好这首歌是特别需要这种东西。我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能够实现，我把最后一票投给你。好的，谢谢。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浩瑞本周周冠军。

0: 请各位给浩瑞颁发周冠军的奖牌。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加油。
0: 好的，来获奖感言。
2: 谢谢星光大道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能让我得到这个周冠军。
0: 你怎么说的来着？你那个顺口溜？
2: 一人投一票让我得第一，真让我得了，真的。哇，也谢谢观众，真的把话听进去了。谢谢谢谢。
0: 妹妹加油，来吧，星光大道，百姓牌，实现梦想。
3: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4: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5: 爸爸爸，
4: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那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
13: 儿啊？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5: 干嘛？
16: 受不了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 氨基酸钠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0: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你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2: 我弱点，
1: 想
2: 我弱点就是啊，
1: 没手机。今天呢，我给您说段相声。我是个相声演员。
2: 别说话。
1: 我叫郑健。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
1: 我名字屏蔽了是怎么着？
2: 郑健老师，我保护您的，没看出来吗？
1: 你保护我什么呀？
2: 电信诈骗听说过吗？
1: 啊，
2: 你这真的多猖狂啊！啊，您一上台泄露自己的信息，老头往这儿一站，大家好，我叫郑健，属牛的，我的银行卡号是6222000。
1: 我多得说我银行卡号了，
2: 我的密码是6822543567。郑老师，您说说啊，我要上台不拦着点您，就您这点信息，那不全都给泄露出去了吗？
1: 你先拦着点你自己吧，你都给泄露出去了，好家伙，
2: 我是怕您让人给诈骗了。
1: 怎么？我听你这意思，你被别人骗过？
2: 是，我这么聪明，我怎么可能被电信诈骗过呢？
1: 明白了，我明白了，还是被骗过是吧？
2: 不是，还是被骗了。那现在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啊！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您都不了解这里边的事儿，瞧不起我，您这
1: 我多少了解点儿，
2: 了解吗？
1: 为了防止诈骗，我刚才找人要了一本这
2: 啊
1: 防诈骗手段的手册，里边记录了14种不同的诈骗方式。
2: 我这还正经的手册，
1: 哎，我这学习学习，
2: 行，有备而来是吧？
1: 嗯，
2: 好，那要这样的话，郑健老师
1: 啊，
2: 这样咱俩给大家做一回反诈宣传，你看怎么样？
1: 在这儿啊？
2: 你不有手册吗？你不嫌我不行吗？你不觉得自己挺高大的吗？
1: 我也没问题啊，
2: 那来啊，
1: 宣传就宣传，
2: 宣传宣传吧。对的，那咱们宣传的话，那咱们得分分角色了吧？
1: 可以啊，
2: 啊，
1: 这样吧，我来派角。
2: 嗯，好。
1: 李丁，
2: 我
1: 你演骗子。
2: 行，我演骗子。
1: 嗯，
2: 可以。那我骗谁呢？
1: 骗你自己。
2: 啥？我演骗子，骗我自己。
1: 嗯，
2: 自己骗自己。
1: 嗯，
2: 这是个新型的诈骗手段吗？自己怎么骗自己？喂，您好，请问是哪位啊？啊，你好，我是秦始皇啊。哎呦呵，您好，幸会幸会，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啊，我是这么个情况，我钱包丢了，你给我300块钱，我回去以后把我那坟给你。好啊，还有这好事的，我这就给您转账。我是不是有病啊，郑老师？我不能自己骗自己，咱们俩人了，咱俩得一块儿来呀。
1: 行，一块儿来，一块儿来。
2: 对，重新分。
1: 那
2: 你说，你说你演什么？
1: 为了宣传的好
2: 啊，
1: 我演的骗子。
2: 您更像骗子。
1: 我演骗子
2: 可以。
1: 你呢？
2: 我
1: 演14个被骗的群众。
2: 就我太累了。您累傻小子呢是吗？
1: 嫌人多。
2: 太多了。
1: 好。我演骗子，
2: 哎，
1: 你演一个被骗了14回的群众，
2: 我成纯傻小子了，我都被骗14回了，我还没醒过闷儿来呢，我太执着了吧，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是吗？
1: 我都演骗子了，
2: 那我也不能演傻子呀，我不能被骗14回呀。对不对？再说了，郑老师，那那么些个诈骗手段不一定都适合我。那现在诈骗手段它都有针对性。
1: 哎，14种诈骗，宣传就得有针对性。
2: 也得有针对性的宣传。
1: 比方说你们家
2: 啊、哦，我们家，
1: 你爷爷
2: 啊，
1: 你爸爸，
2: 嗯，
1: 你妹妹，都要我针对性的好好宣传宣传。
2: 您是不是有点太针对我们老李家了？您这不是针对性啊，您这是针对性啊。我们姓李的招您惹您了？我是骗子的网红打卡地，我们家是骗子的网红旅游区，是吧？骗子咱们家考核来了。
1: 你们家我熟，好举例子，大伙记得住。
2: 哦，举例子，为让大家记住、啊、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行行，那我随便说一个诈骗手段，您、举举。

0: 例子。
1: 你说，
0: 比如说这个刷单返利诈骗，
1: 你妹妹容易中招，
0: 是吗？为什么呀？
1: 那总是刷单买东西啊，你妹妹容易中招，
0: 是吗？
1: 啊，对，你别看，我这有。
0: 让我看看，我再换一个。比如说冒充电商客服诈骗，
1: 你妹妹最容易中招。
0: 啊、哦？为啥呀？
1: 网络购物，啊、哦，
0: 网络虚假交易诈骗。
1: 哎，你妹妹最容易中招。网络游戏群体，所以说你妹妹呀、啊，
0: 你放过我妹妹吧。我妹怎么老中招呢？这您就说我妹妹什么最容易中招？
1: 这条。
0: 什么
1: 刷单诈骗？
0: 刷单
1: 没有年轻容易中招。哦、
0: 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你这干嘛呢？
0: 我学我妹妹呢。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
1: 不像。那你妹妹我认识你，你妹妹不能这样啊。
0: 那我妹妹什么样？
1: 你妹妹你得这样。
0: 什么叫刷单诈骗？我妹这是中招了还是中风了？我妹怎么这样了？怎么？
1: 你妹妹梳那双马尾，玩这头花呢？
0: 哦，这玩头花呢是吧？哦，明白了。啊，那个郑健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李丁啊，你妹妹都听咱做宣传了，别让人站着，搬个凳儿让你妹妹坐那儿，好好跟她说，
0: 还挺贴心的。来，那个妹妹来，给你搬个凳儿，你坐这儿听，哎，坐这儿听啊，讲吧。
1: 你要给她讲，你妹妹听没听？
0: 听了，认真听呢。
1: 有反馈吗？
0: 认真听了我。
1: 这不行，你妹妹是坐那儿那么说的，你坐着比。
0: 听了，那郑老师、什么叫刷单诈骗呢？
1: 刷单诈骗啊，这很复杂，是这样啊，刷单诈骗。哎，李丁，你别光比划了，你先给你妹妹介绍介绍。
0: 怎么就我给我妹妹介绍了？不是您的手册，您介绍。
1: 我找这案例，你先给你妹妹先介绍。
0: 我先说。那个妹妹啊，哥给你先介绍啊。哥哥，那你先给我介绍吧。我给你讲讲啊，这个什么叫刷单诈骗啊？什么叫刷单诈骗呀、啊？就是这骗子想请你帮他刷单，那怎么帮他刷单呢？就是这东西啊，卖100块钱，那后来呢？后来你买了以后返你110呀、啊？那我不吃亏呀、啊！哎呀，妹妹，然后他就不返你钱了，那然后怎么着了呢？然后你就被骗了，天呀，那太可怕了！所以你得防着点儿，妹妹，我还真得防着点儿啊，哥哥，妹妹，你还有什么问题吗？哥哥，你累吗？妹妹，我特别累，我。郑老师，我给我妹讲完了。
1: 你讲的太啰嗦。
0: 是啊，
1: 没找着正确的方法。妹妹，我跟你这么说呀，刚才你哥李丁啊讲的太啰嗦，太绕了。
0: 是的。
1: 为了你便于记住了，这防诈骗呢，让你哥给你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0: 演什么东西？演啥？
1: 铁头撞火车。
0: 我铁头撞火锅都撞不了啊。我撞火罐子都不行，铁头撞火车干嘛？这跟诈骗有什么关系啊？
1: 有关系啊！你想被人骗走那么多钱，就如同这脑袋撞在火车上一样疼。你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鼓掌。
0: 不是，
1: 要不你妹妹记不住啊？
0: 妹妹，你记住了吗？哥，我记住了。好妹妹，郑老师，我妹记住了。
1: 记住了，不用铁头撞，
0: 不用铁头撞，他也记住了。
1: 那太好了，好，你妹妹很聪明。下一个要宣传的对象就得是你父亲，你爸爸，咱得重点宣传宣传。
0: 还有我爸爸的事。哟，老郑来了，好久没见了。
1: 别等会儿，
0: 又长胖了。
1: 等会儿，
0: 越来越胖呢。
1: 你这是谁呀、啊？
0: 我爸呀。
1: 不像啊。
0: 我不像我爸。这话太尖琢磨了，八爷。
1: 你爸出来不是这样，我认识你爸。
0: 我爸什么样？
1: 你爸就你爸不对，你爸得这样，你爸你这样。啊、哦，哎，这样。
0: 我爸是单马尾，
1: 对，
0: 那是挽头花呢。
1: 你不能说我背出马尾啊啊？
0: 那是。
1: 对，你爸这揉着核桃呢。哎，揉着核桃呢，
0: 揉核桃够卖力气的。哎这核桃我得赶紧盘出来。哟，老郑来了、哎，好久没见了。
1: 可不是嘛，
0: 听说你们俩正跟这儿诈骗呢。
1: 就是啊，这谁在这儿诈骗呢？
0: 那干嘛呢？
1: 反诈宣。

0: 宣传
1: 太好了，给我宣传宣传吧。
0: 啊好啊，给你宣传宣传，
1: 给我宣传宣传。
0: 一定啊，你爸都来了，别让你爸站着呀。
1: 什么意思？
0: 赶紧搬个凳让你爸坐那儿。
1: 我们家来个人就得坐下是吗？
0: 礼貌嘛，孝顺嘛。
1: 啊，对对对，那个爸，我这样我孝敬孝敬您，来，哎，您搬个座，您坐这儿。
0: 对喽。
1: 哎，好嘞，那我就坐下了。啊老郑啊，给我讲讲吧。
0: 别我讲了，你这来。你先给你爸介绍介绍。
1: 怎么我给我爸介绍呢？你介绍啊。
0: 我先看看手册，你先跟你爸先说说。
1: 那个爸，您让郑老师再找找那手册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好啊，那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啊。我给你讲一个什么诈骗呢？你赶紧说，你要讲一个什么诈骗呢？我给你讲一个冒充公检法诈骗吧。那什么叫冒充公检法诈骗呢？这个公啊就是公安，那检呢就是检察院，那法呢就是法院。那怎么冒充公检法呢？就打电话吓唬你啊！啊，我听不明白呀！哎呀，爸爸，那可怎么办呢？是啊，那怎么办呀？那这样的，我给你慢慢讲啊。我不想听你讲，我想听郑健讲。郑老师，我爸想听您讲了。
0: 想听我讲，我讲，打电话吓唬你爸爸。
1: 对呀，
0: 一胆小就被诈骗了。什么？接电话，
1: 我怎么没听明白呢？哎，你好，哪位啊？
0: 你好，哎，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啊。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0: 找你，是因为你电表欠费了。
1: 这个法院管的也太宽了吧？
0: 这不法院是法网恢恢吗？
1: 法网。和电网还是两套系统的吧，你法网不能管电网的事儿。法院开传票，
0: 接电话。哎，你好。
1: 哎，你好，哪位啊？
0: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0: 哎，你这有一张去威海的传票。
1: 我去威海干嘛呀？
0: 去烟台也行。
1: 我不去烟台，去法院。
0: 法院。你好。
1: 哎，你好。
0: 这里是最高人民法院。
1: 法院找我干什么呀？
0: 你这有一张去威海法院的传票。
1: 我怎么还跨着省宣判呢？我
0: 应该怎么来着？
1: 到底行不？您没事，您背背这手册再来宣传好不好啊？
0: 不是，干脆让你爸直接背这手册得了。
1: 那咱俩干嘛来了？
2: 爸，我们是来做反诈宣传的。来，你把这手册背下来。
1: 我没这功夫。
0: 有这功夫。来，你听。
1: 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呢？
0: 为了让你爸爸记得更清楚啊，李丁，你给你爸爸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我还是直接背手册吧。啊，公检法绝不会通过远程办案，更不会让你汇款。嘿，这手册写的真不错呀，老郑，我学会了。再见。
0: 背下来。哎，快点，李丁，你爸爸虽然会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3: 没
0: 咱得给好好学习。
3: 没有，
0: 这就是你爷爷。
1: 不，
0: 你爷爷必须接受这宣传。
1: 爷爷岁数大了。
0: 谁说我岁数大了？
1: 我爷怎么自己就溜达出来了？
0: 你爷爷必须得出来。
1: 我爷爷怎么跟我爸一个德行呢？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你爸是这样，你爷爷是这样。
1: 哦，我爸这样，我爷爷这样。嗯，然后我妹妹这样。我们家真幽默呀。我们家跟这跳皮影戏呢，是不是？
0: 我们跳西洋浴。爷爷手里边也有东西。
1: 我爷爷这哦，揉核桃呢。
0: 不是揉核桃，
1: 那是
0: 遛鸟呢。你爷爷这遛鸟呢。哎，
1: 我爷这遛冲击钻呢吧，这是哪有转？这鸟都转吐了都。哎，你好，哎呀，你看，
0: 这不是一般的鸟。
1: 什么鸟？这是
0: 遛的是啄木鸟，跟小马达似的。
1: 那不把笼子都刀漏了吗？都不能遛啄木鸟啊！
0: 给你爷爷赶紧搬个凳坐那哈。
1: 我想站着，我愿意站着。而且老郑 啊，我不是说我不用接受宣传，因为我没有弱点，我不可能被骗。我走了。哎呀，啄木鸟好了，
0: 别走。你想想，您肯定有弱点。
1: 我没
0: 有弱点，容易被诈骗。您说，想想有什么弱点？
1: 我弱点，
0: 行，
1: 我弱点就是啊，没手机。
0: 骗子都得失业，没手机骗谁呀？
1: 你可以写信骗我呀。
0: 没的功夫。
1: 那我不贪财不好色，啊，我的弱点就是有一个过于优秀的孙子。哈哈哈哈。哎，我孙子都给了。
0: 你爷爷没老伴儿，弱点吧？
1: 我老伴走得早啊。
0: 对呀，所以说防止诈骗那个杀猪盘您 得多多注意。
1: 什么叫杀猪盘呢？
0: 这杀猪盘我给你讲讲 啊，就是找一个女的呀，跟你爷爷谈恋爱。哎，这就是养猪的过程，最后把你养肥了，最后把你的钱全骗走了。哎
1: 呀，我明白了，我得小心呀，我也全记住了，我就走了。
0: 哎呀，
1: 我
0: 都别走，
1: 我得，
0: 您记，
1: 我得快点走。
0: 这
1: 个记，我记住了。
0: 为了让您记得更清楚，让您孙子李丁给您表演一个铁头撞火车。
1: 哎呀，您能不能好好宣传？拿着手册您都不会宣传，大家
0: 我
1: 记住什么了？大家就记住铁头撞火车了。郑健老师，
0: 好好
1: 算算，您别学了，您也别说，您听我说，我行不行？朋友们，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您就记住这么几句话就可以啊。陌生电话别唠嗑啊，陌生钱财别乱摸。哦，您要是记不住，找郑健，
0: 找我干嘛呀？
1: 让他铁头撞火车，我呀。
3: 您猫咪见麦。
4: 等会儿，你干什么去啊？
5: 我要吃苞米。
3: 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是由纽约开往安普顿的泰坦尼克号，前方到站锦州湾。花生瓜子烤片了啊，啤酒白酒矿泉水，来腿收一收
4: 啊。等会儿，妈呀，这是到锦州了，
3: 你还有啥疑问呢？严苞米雷，
4: 露丝，露丝，我是杰克，露丝你在哪儿？快出来呀！哎呀，
5: 谁也吵着把火的呀？我这不是来了吗？
4: 咱们从纽约上船，我就一直叫你。这都到了锦州了，你这才走到这儿。
5: 你瞅瞅你呀，又说那话。那我不得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吗？
4: 不好，你的未婚夫吴老二往这边来了，咱们快走吧。哎呀，
5: 你着什么急呢？那走之前我不得跟我的妈妈告个别吗？
4: 行，光跟你妈告别用不了多久，快去。
5: 还有我爸、我爷、我奶、我哥、我姐。
4: 行，我咱们没时间了，咱们快走吧。哎
5: 呀，你着什么急呀？那不得拿我的行李吗？
4: 对，我帮你拿。咱们快走！哎，
5: 咱得挑有用的拿呀，你不嫌重吗？
4: 对对对，挑。
5: 这个没用。这个没用。啊，这个也没用。
4: 你能不能挑有用的拿呀？
5: 这也不是我皮箱啊。
4: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快走吧啊！
5: 看看你这性格，
4: 吴老二马上就来了，他现在就在。站住！
6: 露西，跟我回卧铺。
4: 露丝，在我们两个人当中，你做个选择吧。嗯。
6: 行，太磨叽了。
4: 吴老二，我是不会放弃露丝的。
6: 你能怎么对她好？
4: 哼，我比你更关心她。
6: 我比你帅。
4: 我什么事都可以让着她。
6: 我比你帅。
4: 我比你更温柔更体贴。吴老二，你能给露丝幸福吗？你能让露丝快乐吗？
5: 能。我
6: 不识趣，露丝，跟我走吧。跟这个穷小子在一起能怎么样？他能怎么对你好？他能像我这么关心你吗？对不对？他能像我对你这么好吗？对不对？他能像我每天送你海洋鸡心吗？
5: 我不要鸡心，我也不要鸭心，我就要一颗真心。你没有，只有这个才能给我，你不懂，啥也不是。
6: 露丝，你变了，你不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磨磨唧唧的你了。再见。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去去去。
4: 露丝，你为了我，放弃了一个啥也不是的主持人，选择了一个优秀的群众演员。
5: 那你咋不笑呢？海都笑了。
4: 海怎么会笑啊？
5: 海笑了。
7: 不好了，海笑了，船马上就要翻了，赶快跳海求生吧。
3: 盐苞米雷，盐苞米贱卖。
7: 等会儿，你干什么去啊？
5: 我要吃苞米，吃苞米。
7: 你就没听出来重点吗？
5: 听出来了，苞米贱卖了。
7: 不是啊，重点是这个船马上就要翻了，所有的人必须跳海求生，要不然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5: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那水多凉啊，那感冒了怎么办呢？
7: 什么时候了，再不跳就活不了了，跳不跳啊？
5: 哎呀，我跳。什么跳啊？我也不会游泳啊，我跳下去那不完犊子了吗？
7: 这么重要的信息为什么不早说？不会游啊？对，露西，这有两个救生圈，咱们一人一个，接着。
5: 哎嘿，没套着。
7: 我把我的让给你。
5: 哎呀，套偏了。
7: 咱们连命都快没有了，你怎么还有闲心跟我胡闹啊？
5: 杰克，这一跳，不知是生是死。跳下之前，我要为你演奏一曲。如果来生能听到这首歌，记得，那就是我。

0: 钱那一瞬间，他多拘谨呢、啊。
1: 那对呀、啊，他得拘谨呢、啊，
0: 是不是？
1: 他不拘谨，我钱包不就拘谨了吗？
2: 过年哪好？
3: 过年不都挺好？我就喜欢过年啊。哎
2: 呦，那说明你还是个孩子。
3: 不是，这怎么说呀？
2: 只有小孩才喜欢过年呢。
3: 是啊，
2: 你想哈，啊，穿新衣服，哦，吃好吃的，哎，买新玩具啊，临了临了啊，还能收红包，
1: 这多好啊！
2: 不好啊！啊，我就不喜欢过年，真的。我跟你说，我们还得劳动，还得收拾屋子，然后最后还得给孩子红包。
3: 您这个表演状态，你确定你是个大人吗？你告诉我，您比那孩子还像孩子呢，知道吗？
2: 我多想成为孩子呀！呵，这说明我们成年人对过年是有思考的，思考过年是为了什么？
3: 哦，过年为了什么呀？
2: 你看你不理解了吧？
3: 啊，您给讲一讲。
2: 在我们看来哈，过年是家人的团聚，呵，家人的陪伴啊，家人的簇拥。哎呦，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喜欢陪伴在一起，
3: 是吗？
2: 说到这儿，孙超啊，你知道最重要的陪伴是谁吗？
3: 怎么咱现在就开始煽情了？咱俩，咱俩不刚上来吗？这节目刚开始，等一会儿再煽呗。咱等一会儿，
2: 我就想问你，对你来说谁陪伴最重要？
3: 这很简单呀、啊，这个问题陪伴来讲，得说我父母啊。
2: 不一定吧？
3: 怎么着啊？
2: 总之，在我看来，你最需要陪伴的并不是你的父母。
3: 那我换一个啊，女朋友，这行不行啊？
2: 你啊，更不对。
3: 怎么着啊？
2: 我跟你说啊，今天这么多电视观众，哦，告诉大家一小窍门
3: 啊。您说，
2: 对于女朋友 啊，有时间你就陪，哦，没时间你就陪。
3: 您说这是国语吗？我说，您说这，这我都听不明白这句，这不一个意思吗？
2: 不是一个字儿
3: 啊！您给讲一讲，
2: 有时间 啊就陪着他
3: 啊，这不挺好吗？
2: 没时间呢，是那个赔钱的赔，
3: 这我不太明白，
2: 不太明白吧？
3: 您讲一讲，
2: 比如说哈，你女朋友想买一个包包，怎么样？
3: 那挺好，我得陪她呀，这不是赔。

0: 钱啊，这我得陪着去。
1: 为什么？
0: 我给他挑啊。
2: 什么？
0: 我给他挑啊。
2: 用你挑。
0: 怎么着？
2: 用你挑啊。那女孩想买什么样的包，早八百年就想好了。
0: 早八百年想好了。
2: 对了，
0: 确定吗？
2: 是
0: 1221年，南宋嘉定14年。你告诉我买什么包？那你能买个包袱？那个那能买什么包啊？那个
2: 您这不抬杠啊？你这不抬杠吗？比如说买特贵的包，你在身边陪着啊，你说他花钱那一瞬他多拘谨呢。
0: 那对呀，那对，他得拘谨呢，
2: 是不是？
0: 他不拘谨，我钱包不就拘谨了吗？那个
1: 反正他不用你这么陪伴。哦，
0: 他不用我
1: 也不用
0: 啊。那我再换一个啊，孩子行不行？
1: 孩子啊，假如你有孩子了啊，
0: 孩子
1: 你最好少陪伴他。
0: 这为什么呀？
1: 你想你是捧哏演员啊，你跟孩子说什么他老学你
0: 啊，那多好啊。
1: 那就是哎呦哦和啊，回头一开学啊，老师开始讲哦，他也开始哦。
2: 同学们，咱们这节是语文课哦，这篇课文叫赵州桥，太好了。那同学们，赵州桥什么样子呢？老师您知道，您给大家说说。哎，你说多贫。哎，
0: 好好好，这好，这一听是我儿子呀，这个
2: 对不对呀？
1: 你说你能多陪伴他？
0: 那就是陪亲戚行不行？
1: 陪亲戚啊？你陪谁呀？
0: 陪我三姑姥爷啊。
1: 你爸你妈多不待见你呀，让你三姑姥爷陪伴你成长
2: 啊，是不是？
0: 是，那你说那应该什么陪伴？你讲讲来。
1: 我告诉你，真正老陪伴你的
0: 是谁呢？
1: 缺点。
0: 这有点意思了，这缺点陪伴我。
1: 是你的缺点。
0: 是啊。
1: 对。哦，
0: 缺点陪伴我。哎，那您呢？
1: 优点。
0: 我这是缺点，您那是优点。
1: 陪伴我都是优点。
0: 是啊。
1: 因为你缺点太多了。
0: 我有什么缺点呀？
1: 咱比如说，好吃懒做。
0: 没听说过，我没那毛病。
1: 你特别好吃。
0: 我没有。
1: 没有啊？什么叫火锅？哪个叫烧烤？而且还特讲究，必须重庆的火锅，锦州的烧烤，
2: 好吃吗？
0: 哦，这是好吃。哎，啊，
1: 是不是懒做？
0: 懒做是什么意思呢？
1: 你做过一回吗？都是外人饭馆吃。
0: 我天，这么个好吃懒做，
1: 多新鲜呢！
0: 好吃懒做的意思就是好吃的我自己懒得做，
1: 对，
0: 就叫好吃懒做，
1: 是这样的。
0: 那不能，我没那毛病，知道吗？我就没点优点吗？
1: 你有优点吗？
0: 我怎么没优点？
1: 哎呦，我的天！哎，咱就这么说啊，不仅好吃懒做，
0: 还干嘛？
1: 重色轻友，
0: 这不还缺点吗？我重色轻友，
1: 不服啊？哎，咱就说今年，
0: 今年怎么了？
1: 我找你排练，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陪着女朋友逛街？
0: 7月初7啊，我陪陪人家不正常吗？
1: 七夕节。
0: 对呀。
2: 那我怎么不陪啊？
0: 你没有啊，你陪谁？你没有啊？
1: 就这么
0: 你有你也陪你去呀、啊？
1: 就这么伤害我？
0: 我没伤害你。
1: 行啊，算你这七夕节陪女朋友。腊月23呢？
0: 腊月23那天我女朋友过生日，知道吗？
1: 你瞅她这个生日，
0: 怎么了？
1: 反正缺点太多。
0: 怎么了？我有优点。
1: 你有什么优点？
0: 各位，咱不开玩笑啊！我这优点，我早上6点钟起床，到公园对着大树我就排练。不光这个啊，早上排练，下午创作，晚上我还得演出，怎么样啊？我这叫什么呀？
2: 叫什么呀？
0: 我这叫夜精于勤。
2: 你这不叫夜精于勤，
0: 那我这是
2: 笨鸟先飞。
0: 我去你的吧，
3: 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4: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打年糕的。
4: 打年糕的？
3: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5: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祝您旅途愉快。
3: 哥们儿，喝水不？
4: 谢谢。
3: 不用谢。
4: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
4: 不好意思，
3: 我好意思。啊啊啊！嗯嗯。
4: 哎呦，那一会儿一觉呢？你说，
3: 我也困了。
4: 你没事吧？
6: 没事。哦，
3: 我上个厕所。
4: 去吧。
3: 不去了。我拿个行李。
7: 哎，够不着啊！
8: 我帮你接着。哎，不用谢呀。
7: 乘务员啊，这个人把别人行李给拿下来了呀！
8: 你别喊，

0: 呱呱。
1: 第一集。你摸我手干什么？
2: 哎呀，
1: 什么？
2: 哎呀，
1: 什么？
2: 哎呀，
1: 不是爷爷什么？
2: 我牙疼。
1: 你不会号脉啊？
2: 我没说我会啊。
3: 高级了不？
1: 哎呦我！
3: 有什么玩意儿？
1: 大窗户真亮。
2: 啊！哎呦我！
1: 大过道真宽。
2: 哎呦我！
1: 大天棚真白。
2: 哎呦我！
1: 大动车真快。
2: 哎呦我！
1: 别哎呀！什么都没有，这大扶手真香啊！
3: 哥们儿，你要这样的话，不好意思了。
1: 不合适吧？
3: 合适。
1: 不合适。
3: 合适。
1: 不合适。
3: 合适。
1: 不合适。
3: 合适。合适。
4: 二位一起的吧？查票。
1: 哎。
4: 身份证。您的呢？
3: 您的呢？
1: 报号行不？啊，
4: 报号不行，那别人的也不行。啥意思？
1: 帮我拿一下。
4: 乘警，乘警，九车来一趟，九车来一趟。
1: 我自己拿。
4: 不用了。滴。早这样多好。自重啊！嗯，
2: 自重啊！
1: 哎呦我！
3: 什么玩意儿？同样的当上两趟，
1: 没脸没
3: 脸是吧？哥们儿，前面可要进隧道了。
1: 进隧道怎么了？谁打我？
3: 谁呀？
1: 谁打我？
3: 谁呀？
1: 谁打我？
3: 谁呀？
1: 进隧道是吧？啊。你看前面
3: 什么
1: 隧道啊？啊，
3: 那前面可还有一个隧道呢。
1: 是吗？啊，
5: 谁呢？
3: 哥们儿，要我说咱别抢这个扶手了，你说谁也抢不成，
1: 而且脸还疼。
3: 那这扶手你扶吧。
1: 还是你服吧，
3: 你服吧，
1: 你服吧，
3: 你服吧，
1: 我服吧。
3: 妈，我真服了。你不让了？
1: 我让不过你呀、啊。
3: 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扶手我不可能让给你。
1: 那按你说的来，石头剪刀布，谁赢了谁服五分钟。
3: 没必要吧？
1: 有必要。
3: 来，
1: 没必要了。
3: 啊，哥们儿。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1: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打年糕的。
1: 打年糕的，
3: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哥们儿，你挺能躲呀。
1: 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呢。
3: 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个打碟的。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3: 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1: 阿巴阿巴五阿五阿比的阿巴五，
3: 嘿打嘿打嘿。
1: 阿五阿比的阿巴五阿巴阿巴五，
3: 打嘿打嘿打嘿打嘿。
5: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啊！
1: 继续
3: 来呀！哎，
1: 不喝，不玩，我看，哎呦我，蚊子，隧道，我的，
3: 我的。
4: 乘警，有车，赖他！
3: 我说，回来！
6: 小黄妹妹，嗯，你不是说要倾诉吗？嗯，说吧，什么事儿？
7: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呀。
8: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师傅。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

0: 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1: 在这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单斗，别动。
1: 目标根本没动。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三号楼的黄小黄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1: 曾经是。
0: 来来来，穿上穿上。
1: 哎，我认识你
0: 啊。
1: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0: 对对对，
1: 你的名字叫赵赵
0: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1: 赵刚子。
0: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1: 刚子。
0: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1: 刚
0: 刚，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1: 哥，
0: 哎，
1: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0: 嗯，
1: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0: 啊，
1: 那么体贴
0: 啊，
1: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0: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
1: 小黄啊，
0: 你听我跟你讲，这
1: 我跟你讲，
0: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小黄，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三秒啊，
1: 行。
0: 来，小王，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1: 你坐这儿。
0: 那你呢？
1: 我坐这儿。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1: 你过来
0: 啊，
1: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0: 啊？那不，
1: 哎，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0: 不是，小王，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1: 你是不是物业？
0: 是物业。
1: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0: 不是，我
1: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0: 不是，哎呀，我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1: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0: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1: 我心里特别郁闷。
0: 是，跟你说，
2: 大姐夫，
0: 哎，哟，妹夫，
3: 赵刚子，你这，
2: 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哎、
0: 不是，
2: 你们继续。
0: 顺风，你别走。
2: 有事儿。
0: 顺风，你听我讲。
2: 不是大姐夫，
0: 哎呀，顺风，你别走。
2: 不是，
0: 听
2: 我
0: 讲。
2: 我有事儿。
0: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2: 我有事儿呢。
0: 顺风，
2: 哎，
0: 顺风，
2: 哎，我有事儿呢。
0: 顺风，哎，顺风，
2: 你上一边。
0: 顺风，
2: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0: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2: 干什么？
0: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2: 是，我是误会了。
0: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2: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0: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2: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
0: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2: 锁不是你，
1: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2: 不是，话那这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1: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
2: 啊，
1: 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2: 我没带水呀、啊，我没水。
1: 我、就是、
0: 小黄，有水，顺风
2: 啊，
0: 你在那替我看着
2: 啊，
0: 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2: 我去吧，
0: 马上就回来。
2: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1: 你吵吵什么呀？
2: 别打我呀！
1: 是你倾诉还是我？哎

0: 见他。
1: 叔，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你人呢？
0: 人这儿呢，这儿呢，
1: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0: 对，
1: 你刚才进哪儿？
0: 小黄妹妹，站好，来，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哎呀，小黄妹妹，你不是说要倾诉吗？说吧，什么事儿？
1: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哟。
0: 小黄妹妹，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哎，来。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儿？
1: 还行吧。
0: 来，那你倾诉吧，
1: 哥。啊，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0: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1: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0: 小王妹妹，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不是，
2: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火神去了呀？
3: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2: 这大晚上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火神怎么办呀？
3: 谁呀？
2: 别说话。
0: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2: 钱顺风，哎，过上了。没谁。
0: 哎，不是，哎，
2: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3: 手给我撒开！
0: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哎，不是，
2: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0: 我约什么人啊？我哎，
2: 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0: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哎呀，
2: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3: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
0: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2: 还想什么样啊，钱顺风？
0: 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2: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2: 我怎么就不
0: 信？我咋他就倒了？
2: 你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2: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2: 往哪倒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2: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1: 二。
2: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哎呀！
0: 不是，
2: 你这还
0: 喝多了？
2: 媳妇儿，你可真
0: 行，钱顺风。
2: 媳妇儿，啊，这压死我都不想喝多了，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2: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2: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2: 在哪儿呢？
1: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3: 又编是吧？
0: 我没
3: 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嘿，
0: 不是。
3: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我大姐夫，
3: 顺风啊，哎，这点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
0: 大姐呀，你哪来的自信呢你啊？
2: 你看，
0: 行了，我不跟你解释了，媳妇儿，
2: 你也别跟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2: 你怎么证？
0: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2: 啊，谁和
3: 谁呀？
2: 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良，你等着啊！
0: 你快去吧。
2: 行，我就看看。
0: 给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2: 你等着。
0: 来了，快躲起来，快！哎呀，
4: 回来了！哎呀，
0: 大姐吧。哎呀，
4: 顺风，哎呦，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4: 你这个人呢，玩啊，水来了。
1: 你能变出来吗？
4: 变。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4: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4: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谁也没来。
4: 好，
0: 喝，继续。
4: 来，拿着喝吧。
1: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4: 拿不住，
0: 拿不住，你喂他呗。
4: 我喂他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撒一身。
4: 啊啊啊！
0: 你喂他，你喂他。
4: 行，
0: 喂
4: 他，喂他，好。怎么样？
1: 好酒。
4: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你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惊一大的。
0: 是大姐。
4: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
4: 你别一惊一乍的。
0: 哎。
4: 来。
1: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4: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4: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4: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美丽。
1: 你没抱我。
4: 啊。
1: 是你抱的我。
0: 哎呀。
2: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2: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4: 哎你
2: 老公
4: 啊。啊。
0: 哎呀。
1: 你真棒。
4: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3: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4: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4: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4: 顺风啊。
0: 哎。
4: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天地良心呐，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4: 哎呀，你
2: 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2: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2: 不行，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4: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
2: 啊，
4: 这是真的。
1: 哥，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4: 哎
0: 啊，
4: 看见没
1: 啊，
4: 心里面难受。
0: 是啊，
4: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2: 对，
4: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2: 是。那大姐夫
4: 啊，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0: 对呀，这么晚了，
4: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0: 啊。
4: 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0: 带咱家，
4: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2: 哎，对对，好，这好，
3: 行，
2: 钱顺风，
0: 哎，
2: 赶紧把他弄家去。
0: 行，
2: 好，这好。
0: 小黄妹妹，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2: 来，
0: 哎。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2: 住。怎么那么笨，
4: 还能干点啥事儿？来，我来。
3: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1: 舒服？
2: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看。
1: 哥，
4: 回家。
1: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提起我妈的大名，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说我妈来了， 赶快列队迎接。
7: 打扑克呢？啊，
8: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9: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
10: 老听萌萌提起你，哎呀妈呀，这小苹果肌长得像俩小足球似的。

0: 听徐静怡，脱下。
1: 三千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2: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为你们骄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

0: 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首先请允许我为您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的他。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识汉字中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时代唱将。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这次选择的歌曲都是我新学的，它呢更能体现我的演唱水平，更能体现咱们哈萨克民歌的这种高亢的风格吧。

0: 选的我们陕北经典的民歌叫《黄河船夫曲》。
1: 哟，
0: 不是他清唱啊？
2: 啊，清唱。

有几少几个

十九道万里，九十九只船，啊嘿，九十九只船上九十九根杆，九十九

0: 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唱。那首先来听听我们的首席师资，听完以后什么感受？
1: 听民歌对我来讲是一种学习，更是一种享受。我们的这个哈萨克的小伙子特别棒，今天听到你，我感觉好像是一匹黑马横空出世，你的演唱很打动我，无论是你本身的这个演唱的技巧，还是这个作品本身，我觉得都极具个性，极具魅力。田峰呢，我觉得今天啊略微显得有点紧张了，就是让我觉得你有点心有余力不足，音准上有时候把控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没关系，我们通过这个平台长了见识就是最好的收获，是吧？
2: 是是，王老师。
0: 谢谢王宏伟老师。
3: 田峰嗓子好，但是对真正对这首民歌，我觉得还是有待于再去琢磨。
4: 这个，黄昏船夫曲的这个演唱啊，是不够到位，主要问题是他把它唱断了。黄河这个他唱起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信天游，它应该是像河水一样这种流淌，把它连贯起来。你即使有断的地方，但是情不能断，声断情不能断。
5: 吉格尔·土逊一直在用音乐，用内容，用这种地域的风格在感染我们。
4: 他的演唱呢，就是充分体现了游牧民族跟契约跟大自然的关系。虽然说听不懂哈那些歌词，但是画面感很强。
0: 其实我刚才也特别想听迪丽拜尔老师做一点评。
6: 真的，我听完这个声音，我就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声音，唱得很到位，而且声音是真正的通唱，包括我们这位陕北选手
0: 田峰
6: 也是好得很，通唱得很，你们非常优秀，而且我第一次这么一张嘴就听到了这么通唱的民族唱法，我特别开心，特别高兴。
7: 田峰今天表现的可能就是王老师的有点紧张了。说实际这个歌呢特别大啊，就是天下黄河99道弯，这首歌就是咱们陕西陕北各着河两岸都统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你比如说站在黄河边上，你就放开嗓子唱。
0: 怎么唱？

0: 学习了，
1: 怎么样？
0: 太棒了！
2: 你别光看它，你往上看，那个你看那顶上有个啥？看到了吗？仔细看，有个洞，看到了吗？啊，就是石占明老师给唱破的啊，那个洞。
0: 太棒！
2: 得把那个演播室的顶给唱破一个洞，找这个感觉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田枫，还有什么话留给大家？

0: 是来自于陕北民歌博物馆的工作演员。
1: 一定要走进我们陕北民歌博物馆，去感受我们的陕北民歌信天游啊！每一站、每一个点位都有不同的陕北民歌，去展示给所有的游客朋友们。
2: 好了，各位，接下来有请选手登场。
3: 是我们羌族的一首《天凉凉的撒酒》。这次我希望能够通过演唱一些自己家乡的民族歌曲嘛，我自己也会更加有信心。

0: 情话这首歌呢，自己也是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演唱这首歌曲。
1: 情话是一首选自于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一首咏叹调。歌剧作品和歌曲是有差别的，歌剧它受到一定的时空的限制，它有故事情节，它有人物，戏剧化的作品它的考量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0: 黄敏悄悄地给子源伸了一个大拙指，你不用这么低调，你可以直接这样就行。
1: 两位男高音是实属不简单，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王炳演唱了自己本民族的歌曲，体现了羌族人民的这样一种热情好客的性格，越唱越潇洒，越唱越自在。我非常感动的是把自己家乡的民歌带给大家去分享，这个心态非常棒，为你点赞。王子源演唱了一首歌剧《尘埃落定》当中的咏叹调。刚才我请教了王宏伟老师，因为这首作品是他首演的，也是王宏伟老师把他带到了观众的面前，作为歌剧当中的那个二少爷的人物。这一段演唱是在二少爷刚刚体味了人间的美好，所以他唱得非常的享受，非常的自我，你做得也很好。
2: 谢谢老师。
0: 现在可以说了哈，他们俩是同门。
2: 我是他的师哥，
0: 你是他的哦师弟。我就挑挑事儿哈，我特别想问问他们的老师，四川音乐学院的谭老师，来听听您的感受。
3: 很纠结，我一直都在纠结。其实呢，他们两个都很努力，两个都是来自于农村。今天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我也希望他们发现自己我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相互借鉴，相互学习。作为老师来说，我都希望你们成功。
0: 谢谢谭老师。
4: 我觉得子源是一个非常有潜质的青年歌者。今天你的演唱应该说可圈可点，风格味道都还是很不错的。但是没有办法，遇到了师哥，这是你人生的一个
0: 坎儿，
4: 一个重要的一节，对吧？对吧？这没有办法，就是你
0: 说是一个节点，不是那个节，是这个节。
4: 着的一点，我觉得是王炳在风格和味道的把控上还是技高一筹。刚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碧霞老师说的，他没有负担。我倒觉得今天的你有负担，我觉得你在师哥的身上要学到他的这份自信和淡定，在你以后的实践当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加油，我看好你。
2: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选手登场。
5: 其实我这一轮的选曲主要还是以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我选择的曲目也是歌剧的咏叹调。
1: 来不及这首作品也是选自于歌剧当中的一个咏叹调，大部分男高音都愿意选择的一首。难点就在于这么多人唱，怎么能找到属于你独有的魅力，你跟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但是如果把你放在其中，你如何凸显出你独有的一种价值，找到属于你的声音和表现方式，让别人听出新鲜感。

0: 你会唱？
1: 对，他有人物。
2: 准备唱一个好听的哈萨克族民歌，改编的马伊拉变奏曲，它是一直有持续的那个花腔的部分，就是在这儿是一个挑战吧。

0: 我觉得今天两位第一作品的选择都极具挑战性。王谦的这个作品是歌剧《扶贫路上》，男高音的这个咏叹调，也是剧中最核心的一个唱段，情感的表达，非常好。我觉得今天你的演唱尤其打动我，极其深情，非常好。加上你亮丽的形象，非常柔美的音色，都可圈可点。彭子然今天唱的也非常的好，唱的是我家乡的民歌，这个改编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难度系数也是极高，花腔华彩的地方，都非常的漂亮，可以说你们俩真的是不分伯仲。
1: 王谦的音色很漂亮，也有张力，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太想去表达音乐了，略微的感觉有点用力，有点过。
2: 我有个小小的问题，李立半老师，您刚才眉头紧锁，您点评一下。
3: 真实感受就是他非常好，这个马伊拉变奏曲这位选手，对，因为选手紧张嘛，这个华腔难度又很大，我可能就怕他，哎呀，万一那儿那么一下，这咋办呢？我就着急，就是希望别出问题。
2: 明白了，
3: 对，
2: 他提着这颗心
3: 啊，对，
4: 好，谢谢，谢谢迪丽拜尔老师。
2: 王谦，现在舞台留给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
5: 今天呢，我也是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有这么多国内天花板级的老师专家在这里，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学习进步，我会更加努力，更加努力。
2: 再次掌声送给王谦，
5: 谢谢。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

0: 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56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2: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3: 我希望能选出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演青年人的心声。
4: 摇三百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更多的是对家乡的热爱吧，希望更多的人听到来自陕北黄土地心的声音。

0: 青春舞曲，它有非常浓郁的新疆民歌的色彩在里面。在完成高难度的演唱的基础上，要加入一些自身的情感的投入。
1: 青春舞曲和摇三百都是来自于有地域特色的作品。青春舞曲里头应该是有花腔的，花腔呢，它要稳定性和准确性，跳音能够都在气上完成，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

0: 两位选手，祝贺你们表现得非常的优秀。
1: 谢谢老师。
0: 刘新宇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靖边跑驴的传承人。
1: 靖边跑驴是民街舞蹈，我们陕北闹秧歌，然后秧歌后面会跟着这个跑旱船啊、跑驴啊，就是这个东西。
2: 而且是奶奶教他的是吧？
1: 啊，对，因为我奶奶就是这个的传承人，所以呢，我从小就跟他学。
0: 今天的歌是奶奶教你的吗？
1: 教过。
0: 我觉得从新宇的身上能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未来的歌唱之星。他的音色非常的漂亮，语言清楚，风格准确，少有技术的痕迹，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表达，非常的到位，也很感染人，我很喜欢，祝贺你。
1: 谢谢老师。
0: 张颖演唱的是一首新疆的民歌改编的作品，他需要你走上舞台之前就酝酿好非常充沛的热情和歌唱的欲望，因为它一上来就是热的。你的演唱热情饱满，花腔的技巧呢也非常的准确，所以两位各有独到之处。
3: 谢谢老师。
2: 吴碧霞老师刚才说这歌是热的，然而一听就热血澎湃，但是有些歌它的名字一听就是冷的，但听完以后你依然心头一热，比如广寒宫。有没有机会请吴碧霞老师在我们的舞台上为我们哪怕清唱几句，让我感受一下您的独特魅力好不好？来，掌声送给吴碧霞老师。

0: 太灵妙一样。
1: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
2: 要刘心宇的选手在舞台上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啊，而且他做了几个舞蹈动作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准确。
3: 刘心宇唱歌特别特别有感觉，他的声音非常非常通透，而最重要的是说，作为一个这么年轻的选手，他的情绪的表达和他在台上那种游刃自如的这种感受啊，真的是。
1: 接下来这些时间留给你，还有什么话，任何想要表达的情感都可以在我们的舞台上抒发。
4: 我对自己说一句，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1: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选手登场。
2: 故乡有话告诉你，唱的比较多嘛，也喜欢这首歌。

我是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萨楚拉，选的是温柔的微风，内蒙民歌嘛，嫁女儿或者是任何场合都能唱这首歌，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我想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民歌。

这两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这个还是原生态少数民族，我觉得有大草原的感觉。你刚刚你看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0: 感谢两位选手的精彩演唱。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首席师资王宏伟老师作为点评。
1: 谢谢两位给我们分享的两首风格迥异的作品。何旭的这个作品《故乡有话告诉你》非常的有难度。
2: 这首作品王宏伟老师最有发言权，因为是你首唱的作品。
1: 就是没有完全打动我。我们有些歌它是慢热型的，但是这个歌它不是，上来第一口就要拿住别人。
3: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0: 然后随着那个行板的进入，我觉得，哎呀，你就会让我情不自禁的，就是坐立不安了。唱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就投入了很多自己的感情在里边，但是我就觉得，今天那个何旭没有打动我。萨楚拉非常了不起，你能把这样的一个长调唱得如痴如醉、如泣如诉，很感人。因为你这个歌唱的就是一个远行的小姑娘出嫁，所以那种苍凉感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打动我。我从小也是在蒙古族地区长大的，今天你的演唱仿佛是让我回到了家乡，非常好，谢谢你。
1: 谢谢老师。
2: 萨楚拉他站在那里并没有太多的表情和身段动作，但是你透过他的声音的建设或者塑造，你就能感受到他那个民族背后的文化。
3: 一上台的时候呢，觉得小小的啊，很娇小的一个身材，但是他的声音呢就像施了魔法一样，把所有的评委或现场观众心全都俘获。那么长调呢，说实话它是在蒙古族一种特有的一种演唱方式，它要求歌手呢有非常强的就是对音乐的控制能力，而且音色还要统一，非常好。
4: 李李的梦想又进了一步。
1: 对，不好意思，我有点激动。
4: 萨楚拉是一个在牧区长大的孩子，也是深受自己本民族文化的影响，从小就听长调、唱长调、爱长调。
1: 因为我的长调是从爷爷然后爸爸那边学习，然后到了高中之后才系统的去学习长调，然后我的最大的梦想

0: 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蒙古族长调。
1: 何旭是一个从小屏走上大屏的一个过程，很多粉丝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中国唱将，他才勇敢地迈出了那一步，在这个大屏上一展歌喉。
2: 很难想象我能走到这么大一个舞台，其实已经很知足了。

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胡草沙冰之间。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美声便是一颗孕育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反正我徐宝来，我把话都扣在这儿。赵金志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坚决跟他斗争到底。
1: 哎，大姐夫，我觉得如果你要跟赵金志斗争到底的话，那我认为问题严重了。
0: 这，不是，这怎么算严重呢？
1: 你看啊，如果赵金志坚决不同意，你却坚决支持，那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要产生冲突和矛盾，到时候我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还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合作，那我这不变成给你们添麻烦了吗？
0: 艾兰，你太小看你大姐夫了，我还就不怕麻烦了。赵金志，我跟他坚决斗争到底，你看看。
2: 大姐夫，冷静点，冷静点啊！
0: 是不是有点
2: 激动？
0: 这是性格使然的，这
3: 就都是艾松出的主意。
4: 艾松怎么知道我们厂里的销售遇到困难了？
5: 管他怎么知道的呢？这件事我先表个态啊，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艾兰的想法。
3: 嗯，我也不同意啊！这胡来一大波人来了，这不给企业增加负担吗？再说了，以前这销售科的人会怎么想啊？肯定以为他们会被替换掉呗，那到时候积极性一下就没了，企业更加受损失。
5: 哎呀，竹子，你分析的太好了，到位，精辟。啊，那个，咱俩这么说不行啊，那得看看你二姐夫啥意见呢。二妹夫，你啥意见呢？
4: 我的意见是，艾兰一个人来，我同意。他要把他的手下都带过来的话，我不同意。
3: 我也赞成，
5: 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
3: 不是大姐，你又咋了？我二姐咋就不能来呢？是不是还对我二姐有意见呢？哎呀，咱妈的事都过去这么久了，
5: 别说那没用的啊，跟他有啥关系啊？我说他不能来，他就不能来，我有他不能来的理由。
3: 啥理由啊？
1: 大姐夫，说心里话，你支持我，我很感谢，但如果你选择跟赵金志斗争到底，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宁肯不去。
0: 不是艾兰，
2: 哎，大姐，冷静，冷静。
0: 不是艾兰，我就是，你这人吧就是这样。你说我不支持你吧，你不高兴；我这支持你吧，哎，你这往回缩。那你今天让我来，你说这。
1: 大姐夫，我不是往回缩，我是在想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你们之间的和气，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2: 哎，有点难啊。
0: 没事，我不往前冲。
2: 大姐夫，
0: 嗯，
2: 我呀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呀。
0: 什么办法？说呀。
2: 我二姐这件事儿吧，它既是企业的事情，
0: 嗯，
2: 那也是咱们家里的事儿，对不对？那咱们每个人都有龙凤酒厂的股份，我们呢开一个家庭会议，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看我二姐应不应该带人进企业。
1: 艾松，我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呀，大姐夫，你觉得呢？
0: 行吧，不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来，吃点瓜子，
6: 咸不咸？
5: 不咸。竹子，
3: 嗯，
5: 就是你给你二姐夫拍那个电视，
3: 不叫电视，那叫专题片儿。
5: 啊，那个专题片要不要钱呢？
3: 当然要了。
5: 啊，那要完钱你自己留着。
3: 找什么呢？我能自己留着吗？那电视台白给播呀？
5: 啊，在电视台播呀？
3: 嗯。
5: 那挺厉害呀，我看拍的那挺费劲啊，还一会儿一遍一会儿一遍，把你二姐夫那个腿都溜直了。
3: 我跟你说可不是嘛，哎，你别看二姐平常啊、哦、挺板正吧，我跟你说一拍片一喊艾克森就顺拐了。
5: 我在上面看见了，有一条哈，男主喊预备开始，完了赵经理说，
3: 不是这样事儿的，这样事儿的，预备开始。
1: 笑什么呢？这么高兴？
3: 哎，那个，就讲个笑话，大姐。而且你快坐。哎，大姐，你坐呀。哎，吃瓜子，大姐。
1: 行。
6: 二姐，你咋还在外面住啊？不回家住了？
1: 我是应该回去了。大姐最近挺好的，
6: 挺好的，你也挺好的，
1: 我也挺好的。

0: 哎，大姐，你这件裙子挺好看的。
1: 好看吗？嗯，瘦吧？
0: 不瘦，你穿这个显得你可年轻了。
1: 年轻吗？啊，年轻啥呀？老了，不行了，都快成老太太了。再说黄会计生病回家了，一天财会这一块啊，全都我一个人，没有时间倒着了。
2: 你把会计工作接过来了？
1: 对呀，我接过来了。我这个人就是要强，别人越说我不行呢，我就越想把它干好，给别人看看。再说那玩意儿也没啥难的呀，我之前学过。
0: 哦，那是因为你聪明啊，大姐。
1: 能得到你夸奖，荣幸啊。
2: 哎呀，你俩这干啥呢？阴一句阳一句的，这是姐妹俩说的话吗？大姐，你能好好说话吗？
1: 你别净事啊。我啥时候阴一句阳一句了？
2: 你看看，又要变脸，又要急是吧？那你
3: 都来了。
2: 二姐夫，大姐夫。
3: 哎哎。

0: 艾松怎么还没来啊？不知道下午开会啊。他估计学校有事儿吧，应该来不了。来晚了吧？不晚不晚，我们俩也刚进来。
1: 是吗？
2: 坐。
3: 我是，哎，下了课以后，你就往这跑。
0: 人都到齐了，咱们开会吧。别耽误人家先进教室工作。
3: 大姐夫，
0: 嗯，
3: 要不然。
0: 你先讲讲，
4: 我讲什么呀？今天又不是讨论我的事儿。那先进教师，你先说说吧，很多主意不是你的吗？
0: 二姐夫，嗯，这个今天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啊，我就不先讲了。二姐，要不你先讲吧。
4: 行。 那就我先说吧。哎，
5: 哥，刚才东港那代理商曲三儿给我打一电话，说赵金志给他们发货了。
4: 发货了？不说在陈里天吗？
5: 他不光发货，说是还给让利了，
4: 还给让利了？这玩的什么路子呢？ 这跟之前商量的不一样啊。就是啊。总之一句话，我既想帮咱们厂子把产品销售的路子拓宽，也想解决我手下这些人的就业问题。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举两得，是件好事儿，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同意。说完了。
0: 说完了，
4: 那
0: 大家表个态吧。同不同意艾兰的方案？

0: 那这个我先表个态啊，我二姐呢刚才已经说了，说她来厂子呢，完全是一举两得，我觉得呢我表示坚决支持。
1: 艾兰呢，在咱们家族里边啊，是公认的有能力的啊。如果她要是带着这些人能够到咱们龙凤酒厂搞销售，我觉得对于咱们龙凤酒厂来说，那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艾兰的努力之下，让我们龙凤酒厂再创佳绩，重塑辉煌。
2: 这，
3: 朱总，你什么意思？
2: 大姐夫，你整这词太硬了。再创佳绩，那以前的佳绩在哪儿呢？重塑辉煌，原来还辉煌过。
1: 不是，你抠什么字眼儿啊？那我的意思，大家伙全都明白啊。我是说，艾兰是有能力的，咱们应该相信她。这你听不懂吗？

0: 姐夫，你咋还火上了呢？
1: 不是，那你这啪啪啪啪啪啪，你这不讽刺我，我都能听得出来啊。
0: 我没讽刺，我就是说你那词儿太夸张了。
1: 你先不要管我的话夸张不夸张，我就问你，如果你二姐要是进这个厂子，你同意不同意？
0: 我二姐一个人进厂，我同意。
1: 啊，这不那我也给你啪啪啪啪啪。
0: 但是，
1: 但是什么呀？
0: 但是那帮人来，我就不同意了。
1: 那怎么就不同意了呢？
0: 那些人懂销售吗？再说了，这么大一场子，这么多一堆人哗啦就进来了，那怎么管理？再说了，以前搞销售人会怎么想？就替换掉他们呀？那这不乱套了吗？
2: 竹子说的对，那不乱套了吗？就算艾兰一个人来，我也不同意。艾兰原来不说过吗？坚决不到厂子来工作，是不是艾兰？
3: 艾姐，我这句话你还记得呢？
2: 我当然记着呀，你说没说过呀？
3: 对，我是说过。
2: 你看，说话得算数是吧？
4: 大姐，我二姐是说过这话，啊，但是我二姐也说过，说这个厂子除了大姐夫、二姐夫以外，谁也别来，啊，那你怎么来了呢？啊，
2: 我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4: 你怎么来，我能不知道吗？你怎么来的，我能不知道吗？是我帮你来的呀。那现在二姐有困难了，她怎么就不能来呢？
2: 你帮我
4: 啊？
2: 你凭什么帮我呀？啊，当初你们合着伙着骗我，把妈气死了，你们觉着良心过意不去，你才替我说的好话，你们都欠我的。
4: 大姐，
2: 我跟你说啊，别说我在这个厂子当个会计，就是我在这个厂子当厂长，我也不亏心。还有刚才艾松你什么态度，你跟我俩是啊？
5: 哎呀，行了，
2: 艾松你跟我什么态度啊？你们几个小的时候啊，我为了帮妈养活你们几个，我大学都没上，我19岁我就出去工作啊，我舍不得吃舍不得。
4: 大姐，咱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2: 那现在是说什么的时候啊？
4: 现在不是说我二姐的事儿吗？
2: 你二姐早就说不来了。你把你那个蛐儿就关他，说点话，这滋滋滋滋滋滋滋。
4: 你别管我，咱不是讨论我二姐的事儿吗？我二姐现在遇到困难，咱们不能不管啊。
0: 谁说不管了？谁说不管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二姐一个人来行，那帮人不能来。
2: 就是啊，艾兰她一个人来，我也坚决不同意。
1: 他怎么拉不住你的？一个人搭着说，还是什么事儿啊？
2: 他们是乡老大伙子
6: 来吗？

0: 咱妈已经走了，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一次，咱们全家兄弟姐妹聚在一起。为了我的事儿，让你们这样吵得不可开交，我感觉很过意不去。我现在就想知道。
1: 赵金枝，你是什么意见？艾松，要不然你就回个电话，要不然你就把他关了。我们大家在开会，影响大家。
2: 对不起啊，我学校找我有着急的事儿，我就不参加讨论了。往临走之前，我要跟你们说，咱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 比什么都重要。我走了。

0: 我继续发表我的意见啊。刚才我的意见，爱主已经替我表达了。我再重复一遍，艾兰一个人来我怀疑，如果她把手下的人都带进来，我不同意。
1: 好，卖了。刚才艾松不是说了吗？一家人，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是最重要的。你们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
0: 那行吧，散会吧。

0: 哎，总，
1: 主任，那个会不会开完了吗？你进来，我找你有事儿。
0: 不好意思啊，家里有点事儿，咱们刚才开的会什么内容啊？你先别问什么内容啊，你家里到底有多少事儿？怎么没完没了了呢？最近啊，最近我们家里事儿确实不少。
1: 家里事重要还是学校事重要？你要是觉得家里事重要哈，以后就不必来上班了。我告诉你，韩爱总，你这段时间你表现的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啊？我还有事儿。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王老板，你电话。
1: 谁呀？这洗个澡都洗不消停。哎，
2: 喂，王世友吗？
1: 哎，没呀。
2: 我跟你说正事儿。
3: 啥事儿啊？
2: 你要是再不回来，你这位置就让别人给顶了。
1: 谁顶我呀？
2: 我二妹妹，她说要来厂子里干供销。
4: 啊？你二妹妹要来？哎呀，这可是对我有重大的威胁呀！
3: 二妹啊，我发现你对我咋这么好呢？啊？
2: 哎，行了，你可别说这些肉麻的话了，赶紧回来吧。
5: 谁电话？
2: 什么时候进来的？
5: 谁的电话？
2: 进来时候咋有点动？
5: 我问谁的电话？
2: 一个朋友。
5: 朋友。
2: 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5: 你怕艾兰来，你就是怕艾兰把王世友给顶了。
2: 不是，艾兰要是来了吧，她什么事都管。我这个会计保不住了不要紧，就连你这个副厂长恐怕都保不住了。
5: 不是，你是傻呀还是蠢呢？艾兰进厂子把王世友给顶了，她到今天就少了一个对付我的棋子，你就不能为我的利益去想一想吗？
6: 何艾梅，是不是跟王世友有事儿啊？你俩，
7: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5: 别说
7: 了，我跟他能有什么事儿？
5: 哎，
8: 两口子怎么打起来了？

0: 都不敢正眼看我一眼。
1: 小姐，
2: 因为什么呀？
3: 不知道。

0: 什么意思？赵金枝不同意？
1: 不是不同意，是同意我一个人去，不同意我带人去。
0: 艾兰，那你不管我们了？
1: 我要是不管你们了，事情倒是变简单了。
0: 赵金枝真不够意思，这不是给你出难题吗？
2: 下班了，艾松。
3: 哎，回来了，李哥。
4: 哭什么？怎么了，大姐？
5: 跟大姐吵架。
4: 你俩为什么吵架？
6: 我都张不开嘴说。
4: 大姐，你说，你看你委屈的啊，你说出来，弟弟给你做主好不好？因为什么事儿啊？
6: 你说他多不是人，他说我跟王世友俩好了。
4: 他说你跟王世友，大姐。王氏有什么人？大姐我不知道吗？癞蛤蟆一样的人，怎么能怀疑这？啊，我找他去。
7: 哎，干什么？哎，走，哎，走，你别去，你别添乱了。
4: 我问问他还不行吗？凭什么这么说我大姐？
5: 大姐夫那儿借题发挥呢。
4: 借题发挥？啊，
0: 艾兰，要不你就别管我们了，你自己去吧。
1: 你别劝我，劝我心烦。
8: 我不是看你上火，我也跟着上火吗？
1: 你这么劝我，我更上火。
8: 啊，不劝不劝不劝。你这一不让劝，我倒想起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以前我在一本书上看过，说世界上最愚蠢的事儿就是劝人。
8: 当他们自己没有想通的时候，你就是把全天下的道理都讲给他听，也是无济于事。
4: 大姐，你为什么不让二姐进酒厂？
1: 别说，
9: 使啥眼色呀？
6: 哎呀，这艾松就是个胡彪子。
1: 你说什么时候？你问这干嘛？
4: 怎么就不能问了？
1: 你有没有点眉眼高低啊？这什么时候啊？你问，大姐咋说？尴不尴尬呀？
9: 我尴尬啥呀？我有什么尴尬的？就咱们仨，
4: 啥也不是。
6: 那你说吧，你回答吧。
4: 大姐，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同意二姐去酒厂呢？
9: 我也不回避这个话题了。我跟你二姐，我俩的关系，你们心里不明白吗？妈死了，她说是我气的；我说妈死了，是她气的。就我俩这关系，她进厂子了。一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多别扭啊！
6: 大姐，你说你俩还能一辈子不见面呀？那你那意思就是有他没你，有你没他？
9: 对，我就是这意思。
4: 妈的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你跟二姐就这么僵着？你别说妈在九泉之下能不能安息了，就我们这些人看着心里都特别难受。你能不能跟二姐缓和缓和，把这个事儿都忘了？能不能像以前一样好好相处呢？
6: 对
4: 啊，
9: 忘了可以啊。
4: 大姐，这是你说的啊？
9: 但是他必须得给我赔礼道歉，他必须得承认妈死是他给气的。这样呢，我就把这页翻过去，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和睦相处。
6: 不是大姐，我怎么记得我二姐跟你道过歉呢？说妈是他气死的。
9: 他说那是心里话吗？
6: 哎呀，那还不叫心里话呢？那什么是心里话呀？
9: 是不是心里话我听不出来呀。他说那是气话。
6: 哎，艾松，你说说当时二姐说的是不是心里话啊？
4: 我听着就是心里话。
6: 你看大姐，这我们听着都是心里话，你说就你一个人觉得不是，那这跟谁说理去？这老天也没辙啊。
9: 不，竹子，你向着谁说话呢？
6: 我这向着李说话呢。
10: 你那是向着李说话呢吗？你那不是向着你二姐说话呢吗？艾松，你听听他说那话啊。

0: 不是大姐，你这怎么动不动就发火？你这跟哪？
1: 我不是动不动就发火，我一说动你偏说西、哎、啊，就什么事就得气我。
0: 啊、行行，
1: 我看出来了，你们全都烦我，一家子人说话没有一次向着我的，我就那么招人烦吗？我怎么得罪你们了？我就是姥姥不亲，舅舅不爱，这徐宝来骂我哈，我想回娘家躲躲。你看你们俩这态度，我还有没有活路了？我死，我现在就死去啊！我跳河，我卧轨。安松，我说我死去，你没听着啊你啊？
2: 听见了。
1: 不听见怎么不拉着我点呢啊？吵着白疼你了是不是？我说我死去你没听着，也不拽我是不是？我真死了你就省心了是不是？
2: 现在了你别死
1: 了。我说你刚才你没听着，你刚才怎么拦着
2: 我？现在拦着还不行吗？
1: 那我现在我去死。
2: 哎呀，我拦着你，你还死什么？
1: 你们站着我怎么活？
2: 爱主，爱主，你过来，大贤要死了，快拦着点，拦着点。
3: 我就在想，你说赵金志是拿你们卡我呢，还是他真觉得我带你们过去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呢？
4: 我觉得他不应该是拿我们卡你吧。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才进哪个部门，那不都是一把好手啊，他抢都抢不过来呢。会不会还是因为你们感情的问题？
3: 那不能，我们之间感情也没有多大问题。
5: 没有多大问题，那你怎么不回家？
3: 前几天他来请我了，我也想跟他回去了，可我们聊着聊着天又谈崩了。我说这事儿想起来我头就疼。
5: 那要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那他就没有道理卡你。我觉得啊，赵金志不同意你带我们进厂里，理由还是挺充分的。你想想，你说你带着我们八九个人，工资怎么开，三险管不管，公司待遇给不给我们，
4: 这无形中不都是给企业增加负担吗？还有我们这些人那都是卖建筑材料出身的，卖白酒也不是强项啊，你说这些事儿赵君志能不考虑吗？
3: 我觉得你分析的很有道理，的确之前我只想了我的这一面，根本没有考虑过赵君志的那一面。
5: 哎，你这算是被我劝通的还是自己想通的？
3: 去你！哎，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最正确的，而这种所谓的正确一旦被反对就会产生对抗，这种对抗往往都是失去理性的。
5: 所以呀、啊、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吧，别管我了。
3: 你怎么又劝我呀？
5: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呀。
3: 的确走进了死胡同了。刘杰，我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4: 什么办法？
3: 赵金志不是觉得我们进了龙凤酒厂会给企业增添负担吗？那我们就不去了。
5: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
3: 你还没听我把话说完呢。我们呢，保留我们自己的商贸公司，然后跟龙凤酒厂合作。
5: 怎么合作呀？
3: 我们以商贸公司的名义帮龙凤酒厂推销白酒，以出厂价进货，再以市场价卖出，我们就赚中间的差价。这样的话经济上我们独立核算，不用龙凤酒厂承担任何风险。你说这是不是个好办法？
2: 大姐，你说的对，妈的死我们也有责任，如果当初不瞒着你就不会出那样的事情了。
6: 对对对对对，我们最不应该的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你本来就没错啊，对吧？我们非说是你的错，那搁谁谁受得了啊？
2: 爱竹，嗯，你还记得咱俩小的时候，大姐为了帮妈照顾咱俩，背着我，牵着你，看着别的孩子们玩皮筋、玩跳格，大姐玩不上，急得直哭。
6: 那时候真想把你俩给扔了。哎呀，
2: 还有，大姐，

0: 爸死了以后，你大学都没去上城，出去工作挣钱，帮着妈养活我们，这恩情我们都记着呢。
1: 你说你当时要不放弃喜剧类的话，你是我们家最聪明的人，你去上学那肯定比我们谁都强。
0: 对，大姐肯定能上大学。
2: 行了，你俩别说了，大姐。

0: 得理不饶人。你说你二姐来厂子，她想来就来呗，你说我别扭啥呀？艾松啊，
1: 嗯，
0: 给你二姐打个电话，你说大姐同意了，让她来。
1: 真的？
0: 嗯，
2: 快打呀打呀，快现在打。
1: 我没有我二姐的待遇电话。
2: 哎呀，你看你啥也不是，我去找她去。
3: 哎，二姐啊，哎，哎，说出去吧，二姐嘛，二姐啊，
1: 啊，哦，哦哦，哦，好，我知道，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好，嗯，我支持，我坚决支持，好，那行，那我挂了。
2: 说什么呀？就支持支持啊！
1: 我二姐，她不来酒厂。
2: 啊！
1: 所以他不来酒厂了。
0: 你看，这不跟我较劲呢吗？我不同意他来酒厂，他想来；我要同意了，他就不来了。你说这是不是跟我较劲啊？这你俩都看见，这怨我吗？
2: 不是，
0: 不是你打电话，你就说，你说我大姐同意了。
1: 我没他单位电话。
0: 那你刚才咋不跟他说说我同意？
1: 我忘了。
0: 我去告诉我就说，
2: 哎哎哎，大姐，你等会儿，大姐，
1: 姐
2: 你别咋，我说你说呀，
1: 我这不刚要说的吗？大姐，我二姐刚才打电话说她不去龙凤酒厂的原因在于说她不想放弃商贸公司，她想跟龙凤酒厂合作，从龙凤酒厂进酒，然后出去卖，挣这个差价，既不给龙凤酒厂添负担，也能保住自己的商贸公司，这不一举两得吗？
2: 好主意。
0: 什么好主意啊？那你二姐多累呀，她操不操心呢？她就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呗。
2: 哎呀，大姐，
4: 二姐操心，二姐累，那是她自己
2: 的
4: 问题，
2: 就是
4: 的，好吧？那不是你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
1: 妈在的时候你们孝敬妈，妈不在的时候你们孝敬爹、
0: 嗯、
1: 啊。
0: 啊、哎，行了行了，你
1: 咱俩使点，别动，你好吧？
0: 不用了，你俩别玩这虚的，
2: 嗯，
0: 是不是都饿了？
1: 嗯。
0: 哦，我去给你们做点饭。
2: 我想吃水饺。
5: 知道了。
2: 行了。别耷拉个
6: 脸、啊！来来来，给你们加两道菜，多吃一点。
7: 谢谢二姨夫。
6: 这儿离你们学校近，以后放学啊就来这儿吃。
7: 鹏鹏去哪儿吃，我就跟着去哪儿吃、嗯。
8: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外面吃饭就是没有家里吃的舒服。
9: 怎么了？菜不可口啊？
8: 嗯，不是。嗯，说不准，就是不舒服。
7: 胖胖最喜欢吃烤毛蛋，一次能吃五六个。
9: 胖胖，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吃那种东西，太脏了，就是死鸡子儿。
10: 哎呀，爸，你说的太恶心了。
7: 就你嘴贱。
6: 以后不许吃了啊。
7: 那行，你给我100块钱，我就不吃了。
9: 前几天不是刚给你50块钱吗？怎么又要钱啊？
7: 这100是买复习材料。
9: 大奔呢？大奔不要啊。
10: 嗯，这100里买的猫火他了。
2: 啊，对对对，他们干什么事儿都想着我。
9: 你们两个没骗我吧？
10: 嗯，骗你，我和大奔是小狗。嗯。
9: 钱啊，省点花啊，长大你就知道钱不好挣了。
10: 爸，我一上体育课就能看见我妈在操场外面看我，我心里挺难受的。
11: 我也是，我看见我二姨在那站着，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10: 但是我说过，她不回来我就不理她。爸，你去把我妈接过来吧，我不能总也没有妈呀。
1: 去把你妈找过来！
2: 我不去！
1: 你怎么回事？滚！这点小事你办不了，那以后我还指望你干什么呀？
2: 我不去！你把我妈气跑了，还让我去找，凭什么呀？我妈哪点对不住你了？给你洗衣做饭，打洗脚水，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媳妇儿啊？你自己去找，我不管！
1: 不对，这这，我花钱雇你，你去不去？
2: 给多少钱啊？
1: 你要多少钱？我还省钱了呢。你妈回来了，去给你妈开门去。

0: 哎呀，大班迎接我呀！
1: 我才不是迎接你呢！
0: 你看，你看这孩子，我以后我哪得罪你了？
2: 干什么来了？
3: 徐站长，我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
2: 赔礼道歉啊？
4: 收拾一下，跟我回去吧。
5: 你是来请我？
4: 胖胖跟我说，不能没有妈。
5: 但是，胖胖希望我回去。
4: 胖胖特别希望你回去。
5: 明白了，是胖胖想让我回去。
4: 我也希望你回去。
5: 不容易啊，等你说这句话太不容易了。
4: 哦，原来等我这句话呢。行，是我想请你回去，你满意了吧？我帮你收拾。
6: 不用，你坐那儿吧。
0: 徐厂长啊，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呀！我跟弟妹没有半点瓜葛呀，我跟你说，绝对是清白的。两袖清风，冰清一绝。
2: 这赵山，你心里边想过没有？
0: 心里也没想过呀，绝对没想过。我这人你也知道，我就是嘴贱，有什么好跟我弟妹开个玩笑啊？许厂长，你要是不乐意啊，我向你保证，以后绝不跟我弟妹开玩笑啊！俗话不说的好吗？宁占朋友妻，不准……哎呀，错了啊！这话我懂。
2: 你真懂吗？
0: 我肯定懂啊！
2: 你给我发誓，你真懂了，发誓。
0: 懂。
2: 等坐下。坐下吧，我不打你。不是了，不对，你今天晚上来肯定不是光跟我解释你跟艾梅的事儿，
0: 那肯定不是啊，那是顺便啊，我有大事儿想跟你说，
2: 你别给我耍心眼啊，耍心眼现在走人。
0: 哎呀，我说许厂长啊，你是不是觉得我可有心眼了？你是不是觉得你也挺有心眼啊？我告诉你。咱俩都没有赵金志有心眼，咱俩都让他给耍了。
2: 什么意思？
0: 你看看，到现在你都没反应过来。
2: 你甭跟我绕弯子，有话直接说。
5: 上一次你来找我，你走了之后，其实我心里挺……我这个人，你也了解。
4: 你太注重心里的感受了，稍微有点不舒服，或者惹着你，你的反应都会很强烈。
5: 你又不让着我。
4: 是，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
5: 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4: 重新开始。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
5: 我不要你的面子。
4: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5: 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
4: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5: 我不带了，
4: 你自己来。
5: 我也不去了。

0: 不，赵金志这他这不是搞企业呀、啊，这跟他们斗法呢吗？不，这是。
1: 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绝对是高人。
2: 三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把他们这么臭毛病抱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我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
4: 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

0: 我这个人啊，就是不会哄女人。我要会哄你的话，我俩也不至于僵持这么久。行了，我们就不要做自我检讨了。过去这段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太让人难以控制情绪了。我希望这些事情都过去了，我们重新开始吧。
1: 不过艾兰，虽然你这次给我这么大面子，能跟我回来，但有些事情我还是不能给你面子。
0: 我不要你的面子。
1: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0: 你是想说，让我一个人到厂子里去，不让我带人去？
1: 你带的那些人真的……
0: 我不带了。
1: 你自己来。
0: 我也不去了。
1: 你又在失气？
0: 没有，我是想说，我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一箭双雕啊，是不是挺毒？
3: 挺厉害。拿提成这事儿啊，别我一下，让我知道他厉害，然后呢，以后少管事儿，再然后这提示你，就是提成批了也不回来，这表面上跟我较劲，这其实给你安罪。
2: 对呀，给了提成也不回来，
3: 顺理成章把你开除了，
2: 怎么样？
4: 不，赵金志，他这不是搞企业呀。这跟他们斗法呢吗？不，这是。
2: 不过咱确实得承认啊，赵金志在这个方面绝对是高人。
3: 那你有什么打算呀？
2: 明天我就回去，而且提成我不要了。
3: 你真这么想啊？
2: 那我没有后路了。通过这件事儿，我明白了，以后我必须得听你指挥，啊，绝不能再站在赵金志那条船上了，咱俩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3: 你才想明白？
2: 哎呀，吃一堑长一智嘛，我这不是也刚想出来？
1: 这个办法好啊！
0: 你同意了？
1: 我当然同意了。我不仅同意，我还会大力支持。我把我们厂的产品免费赊给你们，等你们销售完再给我钱，
0: 那就太好了。来，赵总，感谢你对我们商贸公司的支持，干杯！
1: 干！
5: 到门了。
1: 鹏鹏，你看谁回来了？
6: 妈，你回来了！
0: 闺女，你想不想妈妈？
6: 妈，我想死你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了！
0: 妈妈也想你呀。

0: 哎，大姐，你怎么穿着还松衣服啊？不合身儿，换我的睡衣。
1: 不用，对付衣服行了，你要明天再穿。
0: 哎，你明晚还住啊？
1: 您这话说的。
2: 大姐，来洗脚。
1: 问我说明天还在这住啊？
2: 你明天晚上？啊啊，那你看你，大姐在这住，我举双手欢迎。你啥也不是，拍个马屁都拍马蹄子上了。哎呀，大姐你，我不向着你说话呢。
1: 松啊，
2: 嗯，
1: 我在这屋住，你去哪儿啊？
2: 我回原来那屋啊。
1: 原来那屋总也不住人，是不是吵啊？
2: 不吵。
1: 有行李吗？
2: 有啊，那行李啊我都没动。
1: 你放着吧，一会儿到时候自己弄。
2: 没事儿，我就是给你铺了。你洗脚吧。
1: 白松啊，
2: 哎，
1: 你呀抓紧时间找个对象吧。你要是结婚了成个家，大姐也就不惦记你了。你也不能老自己这么一个人呢。
2: 我要是遇着合适的啊，我肯定找。
1: 喜欢吗？
2: 爱竹啊，大姐，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0: 我跟艾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俩就跟亲姐弟是一样的，不可能。
1: 你也不找，他也不找，嘴上都说不可能，其实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呢。其实我希望你俩能成，就竹子那死脾气，也就你能瞎管住他。
0: 这他那死脾气，我也不行。
2: 我脾气啊特别好，温柔贤惠，贤良淑德。
1: 听出来。
0: 他耳朵尖，咱俩以后说他的时候啊，背着他点。
3: 背着我就听不见呀、啊？你俩老在背后讲究我。
1: 没在背后讲究你，你再说你不回屋睡觉，端碗盆搁那偷听来的。
3: 我也洗脚。
1: 我这不是就想让艾松你俩去。
0: 哎，大姐，别说了，
1: 这不也是妈的心愿吗？
0: 啊，知道。
3: 大姐，你要问呢，就好好问人家，人家要娶呢，我就嫁。
1: 艾松啊，听见了吗？艾松
0: 啊，我听不见。
1: 你看这会儿功又聋了。
3: 大姐，你看，你看，演。人家心里有人儿，
1: 我知道他心里惦记谁，不就是燕子吗？人家都结婚了，马上生孩子了，你还惦记人家干嘛？
3: 琼瑶言情。
0: 大姐，我回去了啊。
1: 艾松，
0: 嗯，
1: 心里真装着燕子呢？
0: 你别听艾竹瞎说，哪有的事情，人都结婚了。哎，大姐，倒是你啊，你就别跟我大姐夫置气了。说两口子因为这点事儿还能不过了？你明天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听见了吗？
1: 你说啥？我没听见。
0: 我说你别跟大姐夫置气了。
1: 回去睡觉去吧，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行，那你自己倒洗脚水啊。
1: 知道了。

0: 看什么呀？不认识了？
1: 感觉有些陌生。
2: 都老夫老妻了，怎么会陌生呢？
3: 老夫老妻不假，可毕竟这么长时间了。
2: 这点时间还叫长啊？
3: 什么声音？
0: 什么声啊？
1: 寻呼机的声音吗？
4: 哦，我的寻呼机。
1: 什么时候买的寻呼机啊？
0: 我一个朋友送我的。哎，我先回个电话。
1: 谁呼你啊？
2: 回完电话的。
4: 喂，建宇，这么晚了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哦，好，那我就明天早上早点起来过去找他一趟。你放心吧，肯定误不了事儿。嗯，不用客气，再见啊。你吓我一跳。
1: 你怕什么呀？
4: 我没想到你能站在我的身后。
1: 谁唬你啊？
4: 毕建宇。
1: 这么晚找你有事啊？
4: 毕建宇的舅舅去世了，但是他明天有手术回不来，他想跟温总借几辆车，可是温总的手机关机了，所以他想让我明天早上去找一下温总，跟他说一下。
1: 寻呼机毕建宇送你的吧？
4: 是，但是我很少用，都快忘了。

我告诉你韩爱总，你这段时间表现得实在是太差劲了，你的精力和思想完全不在教学上，你不仅不配先进教师的称号，你连教师的称号都不配了，学校已经决定了给你停止工作的处分，你必须做深刻的检讨，如果检讨不过关，后果你能想到，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看，别敲了，来了来了。哎
1: 呀，这是谁呀？这么晚，燕子。
0: 你怎么的了？啊，燕子啊，出什么事了？这么晚回来呀？
1: 燕子，燕子，谁欺负你了？啊，跟杨永明吵架了是不是？
2: 怎么了？怎么了？燕子，这怎么了？
1: 我不知道啊，你进屋就哭，这孩子。
2: 哎呀，肯定是两口子吵架了。你看，东西都拎回来了。
1: 啊，燕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

0: 他们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他爸每天不是吃大葱就是嚼大蒜，每天喝那个羊杂碎汤，我实在是受不了那个味儿。
1: 你就不跟他们在一起吃呗，
0: 他们家规矩那么多，每天得等他爸回来了我们才能吃饭。今天我在客厅看电视，他妈嫌声音大，我就回屋弹钢琴，他爸又说动静太大，让我把声音调小一点，我是干什么都不行。
2: 哪那么多臭毛病？
1: 那杨有明什么态度啊？啊？
0: 杨有明也烦他爸，可杨有明是个大孝子，他也不敢说他爸什么。
2: 你们俩吵架了，然后你就回来了？
0: 我们俩没吵架，我就跟杨有明说，让他出去找房子，我们搬出去住。要是不搬出去，我就回娘家，不回去了。
1: 对，就得这么治治他，出去过。
2: 对，我支持你，就这么定了。你说，咱闺女怀着孕，他们都这样对待啊？搬搬他们臭毛病，不回去了。让他们知道我闺女不是让他们用来欺负的。
3: 燕子，
1: 杨有明，
3: 燕子，
1: 我开门去。
0: 别给他开门，
1: 不给他开啊！
0: 我得让他明白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2: 可怎么这么敲，不是回事儿啊？
1: 就这么敲，敲到天亮也不给他开。

0: 还没睡呢。
1: 你被学校领导批评了？
0: 嗯。
1: 你以后别管家里的事儿了。
0: 我也不想管，可是
1: 可是你想管也管不了啊。你说你以前工作多认真，有好几次被评为先进教师，现在都沦落到写检讨书了。艾松，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们一家人不像现在这样感情破裂，但是你有什么办法把这种感情重新找回来？
0: 我也不想管，但是这一件件事情都发生在眼皮子底下。咱们一家以前什么样，现在什么样，看着心里难过。
1: 我知道，别管了。

0: 小松子，要不我给你找个女朋友啊？我们台那苗苗人挺好的。
1: 我现在不想这个事情，没心情。
0: 你岁数不小了，
1: 你还小吗？
0: 我永远18。
2: 每一个行走在世上的人，都渴望亲情的陪伴。有着亲人的关注和牵挂，你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每一次欢聚的时刻，每个人脸上洋溢出的欢乐，都诠释着幸福的真谛。可母亲去世以后，这样的时刻已经变成了回忆。我怀念他，我希望他能重新回来，让我亲爱的人都不再孤单。

0: 大早上起来就吃饺子。昨晚上我室友来了，把这事儿说了。
1: 放哪儿不用了。
0: 其实，媳妇儿，我会干活。
1: 儿子，来，饺子好了。
2: 哎，这位同志，你得端正态度，给我妈道歉，否则你就别想吃饺子。
1: 哎，
3: 拿来。
2: 不拿。
3: 拿来。
2: 不拿。
3: 一、二、三，来。
1: 横什么呀？饺子又不是给你包的。
3: 就想吃一口，
2: 想吃饺子必须道歉。
0: 行，那这个我道歉。我那天不应该乱发脾气啊，不应该那什么的。
2: 那什么是什么呀？说清楚点。
0: 那个，
4: 我不应该那样说你。
2: 你得自己惩罚自己。
0: 行，我自己惩罚自己。徐宝来，这事儿办的这怎么什么玩意儿？这不是有罪呀？对不起人，对
5: 这钱呢？
0: 这哎呀，大
1: 使劲打！
0: 哎呀，大早上缺只脚，烫了。

0: 我错了，你也多理解理解我啊。你看最近厂里那乱七八糟的事，你搞得我焦头烂额的啊。
1: 我理解你，但是你以后不许胡思乱想。
0: 嗯，
1: 我从那嫁给你那天我就没有二心。
0: 我错了。
1: 好了，
0: 哎，艾兰那事儿你就这么算消停了？
1: 艾兰说她又想出一个新的办法。
0: 什么办法？
2: 王水友，这事儿你可不能跟我开玩笑啊。你既然表态了，那我就欢迎你。可以，那你今天就回来上班吧。
3: 王世友说什么了？
2: 王世友真是180度的转弯啊！他不仅答应回来上班，而且还不要提成了。
3: 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2: 是你给他威胁了。
3: 那你说，我是不是帮了你个大忙？
2: 你帮了我倒忙了。
3: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哦，你家艾兰出了这么个主意啊？
1: 这主意是不是挺好？
0: 是挺好，那关键啊，帮了我一个大忙。
1: 怎么能帮你大忙？
0: 这事儿不能详细跟你说，怕你听不懂。
1: 我怎么就听不懂？其实我比你聪明多了。
0: 是是，你比我聪明多了。太多了。

0: 哎呦，韩老师，
1: 哎，
0: 今儿表现这么好呢？
1: 哎呀，再不表现好，不行啊！再不表现好，我就被炒鱿鱼喽。
0: 怎么着？家里事儿都办完了？
1: 我们家的事儿办不完，但我不管了。心静啊，则万事休，越管越乱。
0: 你这是想开了是吧？
1: 嗯，算是想开了吧。佛教的最高境界不是说放下吗？
0: 放下什么？
1: 放下

0: 放下应该放下的一切。
1: 我建议你还是把它拿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这样我看着比较习惯。
0: 你就懒呗，你就啊。艾娇，
2: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
3: 王世友，你别太激动，不同意可以，说说你不同意的理由。
2: 赵总，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的真实目的？你是不是想让你媳妇进厂先练练手，等练成了之后好把我给顶了？
4: 王科长，我有我自己的商贸公司，我们公司和你们企业是合作关系，我进不了你们企业，我不进来我怎么可能顶了你呢？
5: 对，顶不了，顶不了。
6: 我也觉得顶不了。
2: 你们能不能顶得了啊？我也没钻你们心里去看去，你们不是说顶不了吗？行，我相信你们啊。不过我还是不同意。
7: 对，这事儿就不能同意。
2: 站住，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3: 顶不了你怎么还不同意呢？
2: 韩爱兰带着一帮人来搞销售，啊，不用厂子承担任何费用，这听起来是好事啊。可这销售工作不就乱套了吗？
4: 怎么会乱套呢？
7: 怎么就不乱套呢？这事儿不挺明白的吗？
2: 你闭嘴吧你！我讲到哪儿了？你这给我整忘词儿了。
8: 王科长，您刚才说到销售工作
2: 啊？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不用你提词儿啊。怎么会乱套呢？比如我甲地有代理商，那么这个代理商就负责甲地的销售。乙地的代理商就负责乙地的销售，这是一个萝卜丁一个坑的。你们再往这些区域发货，代理商是进我的货还是进你的货，有没有冲击？乱不乱套？
7: 这不肯定乱套吗？实在不行我给你讲讲这事儿啊。
2: 不说话能死啊？人家赵总媳妇什么人啊？傻呀？这几句话不明白？
4: 王科长，你不需要激动，你先坐下来，我们好好说。
2: 好，我坐下来，我听你怎么好好说。
4: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我还真就想过，既然你说出来了，那我们就解决它。
2: 好，我听你怎么解决。
4: 王科长，这样，你画一张销售图，把你所有代理商的地区全部标清楚，只要你建立代理商的地区，我一概不去，我去你空白的地区推销，你看这样行吗？
2: 行啊，啊这可以啊，啊这就开拓市场嘛啊。张三，一会儿把咱们的销售分布图给韩总画出来。
9: 明白了，
2: 那这我就没意见了，啊，那咱们就那个鼓掌通过吧啊。赵总，你啥意思？你不同意啊？
3: 我说不同意了吗？
9: 你好事儿啊！这是好事儿。
10: 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11: 完美，
12: 太棒了，亮哥！
11: 好，可以啊，花儿，不错不错不错，太成功了啊！
13: 赵总，有时间聊聊吗？
3: 可以啊。

从家里论呢，我是你大姐夫。从厂子里论，我是副厂长。不管从哪儿论，咱俩是不是应该一条心？

0: 咱俩不是一条心吗？
1: 你布的这些局，你以为我看不透吗？如果你要是事先告诉我，咱们两个人就是一条心，那如果你布的这些局让我看透了，哎呀，
2: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我叫你一声大姐夫。
0: 大姐夫，我布什么局了？
1: 龙凤酒厂改制以来，企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你说了算。为什么王氏有提成这件事儿要让我来批？这不就是布局吗？
3: 我不同意，你坚持，王氏友就跟我杠上了，撂挑子走人了。
1: 然后你还给我压力，要么把王氏友给请回来，要么把龙凤酒厂销售业绩完成。我被逼无奈啊，我只能同意王氏友的提成意见。他还是不回来，他为什么有这么大底气敢不回来呢？你最清楚，
3: 你私底下让小崔发货，
1: 用行动表明了龙凤酒厂可以没有我，可以没有王世友，你照样能干。
3: 你的目的啊，就是削弱我的权力，最后赶走王世友吗？
1: 赵金志，我以前觉得吧，你就是心眼多点儿，我现在知道了，你这是老谋深算呢。这就是布局。
3: 怎么交代啊？
0: 大姐夫，你也不是个凡人，竟然把我的谋略看得清清楚楚。既然这样的话，我也不用含蓄了。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要用这种办法来确定我在企业的绝对权威。我就是想让身边的人明白，谁大谁小，谁说了算。同时也警示王世友，别跟我耍，你根本耍不过我。怎么样，我的目的达到了吧？王世友不仅乖乖的回来，而且他再也不敢说提成的事情。你呢，也明白了我的用意。
4: 龙凤酒厂自从我接手以来，我融资，我技术改造，我加强管理，我开拓市场，我突破重重困难，将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扭亏为盈，而且展现出非常好的前景。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一个企业家应该具备的能力。
2: 当初老韩家一家人信任我，支持我，他们的选择是对的，我绝对不会辜负他们。

0: 当初就不同意你跟许燕子结婚，现在怎么样？啊，现在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燕子有什么错？
0: 没打招呼就回娘家了，这还不是错？
1: 那不是有原因的吗？
0: 什么原因？不就是因为昨晚她弹琴，我怕她吵着你妈睡觉，我让她别弹了，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1: 就因为这点事儿，人家能搬出去吗？
0: 那你说还有什么事儿？
1: 当然，当然什么？我不想跟你吵。 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同不同意我们出去单过？
0: 不同意。你不同意，样子就回不来。我们俩还真能离婚吗？他跟你离，你就跟他离呀。太好了，就凭咱家的条件，你还愁找不着媳妇儿？我再给你找一个。
1: 燕子怀孕了。

0: 了。
1: 怀孕了怕什么？咱生一个孩子，早晚是咱们杨家的人。
0: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1: 我怎么不讲道理了？
0: 你，
2: 我受够了这种无休止的争吵了。好，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搬出去住的话，那我也只能搬出去。我住所里，行吗？满意吗？
1: 你滚！别拿这话要挟我，我最烦别人跟我这么说话了。
3: 走，你就别回来，
1: 永远别动我门。
4: 这东北三省这不都占领了，这也没有多少空间了。
5: 这不还有地方吗？你看，大洼、沙子岗、白旗岭。
4: 你听听这地名，像有人住的吗？好像无人区。
5: 这龙凤酒厂的销售真不错，还能有咱们饭吃吗？韩总，要不你给问问造酒车间要不要人，
4: 还缺调酒师，你能干吗？
5: 我喝酒都还喝不明白呢，我还调酒？
4: 我觉得这张图应该是假的。
5: 假的？
4: 如果按照这张图上的标记，他们得销售出多少酒？我可从来没听说过他们有这么大的产量。是不是那王科长和张三挤兑咱们呢？
5: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4: 赵金志看过这张图没有？他没看过。

0: 徐老师辛苦。
1: 我刚晾凉，
0: 瞧我这不长眼力见儿的样儿。搬回娘家住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永明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劝劝你。你俩怎么的了？吵架了？
1: 我们俩没吵架，主要是因为他爸。
0: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爸那老头太霸道，太专横，不好相处。我觉着你们就应该搬出来，别跟老人在一起住，别扭。
1: 杨永明就让你这么劝我的？
0: 完了，劝反了。哎，你给跟永明千万别说我是这么跟你说的。
1: 你放心，我肯定原话实说。
0: 你别，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1: 什么事儿啊？
2: 我大姐不是在龙凤酒厂当会计吗？她就没什么当会计的经验。
0: 我想说，你有时间你教教她。你这要是把账管乱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嗯。
0: 怎么了？不行啊？哎，我大姐。可是你嫂子，
1: 海松，你可一点都不比老杨头差呀，也挺会瞧使唤人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比呢？啊，那行行行，你就当我没提过好吧？行，算了。
1: 哎呀，开玩笑呢。
0: 就知道，徐老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美少女。
1: 太容了。
3: 酒厂如凤凰涅槃，在赵金志厂长的带领下完成了重组、融资、技术改造，大大的提高了生产力，产品畅销海内外，既获得了经济效益，又获得了社会效益，使得龙凤酒厂重获新生。赵金志厂长走来了，他用勇气和智慧战胜了重重困难，终于向着胜利走来了。我们有理由相信，龙凤酒厂在赵金志厂长的领导下，定会再攀高峰，创造出新的辉煌。
4: 哎哎，怎么样啊？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照片发了？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夸咱这片儿。
5: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
4: 高调

0: 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1: 竹子，适当的收一收吧，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2: 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
0: 再说我们这个片儿不是为了给厂子里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
1: 你说行？
0: 啊！
1: 你说行就行。
0: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1: 但是，
0: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就又但是了。
1: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0: 大姐，你搞没搞错呀？这厂子是二姐夫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你凭啥不给钱呢？
1: 我不管谁说了算，拿钱搞自吹自擂，搞个人崇拜，这钱我就不给。
2: 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3: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2: 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
4: 大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0: 啊，我是不是把我二姐夫拍成这种发了？快，二姐夫，用所有你的溢美之词夸完那篇。
1: 总体来说是不错，但是呢，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高调，
0: 二姐夫，你这就不懂了，这宣传必须高调，要不就没意义了。
1: 竹子，适当的收一收吧。
0: 我觉得太高调了，这样的话很多人看了心里会不舒服的，反而适得其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重必非之。二姐夫，你咋顾虑这么多呢？我当然知道谁会看了这篇不舒服，要不然我也不会搞这个看片会。再说我们这个片儿不是为了给场地内部人看的，是为了给广大的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的。
1: 就是为了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龙凤酒厂，更多的了解你。你说行？
0: 啊，
1: 你说行就行。
0: 二姐夫，果断有魄力。
1: 但是，
0: 你看，我刚说你有魄力，这又但是了。
1: 你呀，就是个小姑娘。我说但是你也别急。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太夸张了，必须得改。
0: 什么地儿？
1: 畅销海内外，咱们的产品没有卖出那么远。
0: 啊，太夸张了，
1: 这句词必须要改。啊，这可以改啊，必须改啊！哎呀，二姐夫，我发现你真是，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能保持理智，这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你都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嘿，
0: 我二姐夫就是优秀，我心里就佩服这样的男人。
1: 你呀，可别夸我了，我都找不着北了。
0: 北好找啊，上北下南嘛。嗯，对了，二姐夫，我想问你呢，我二姐回家住了，还咋样？还那么别扭呢？还别扭呢？为啥呀？
2: 你说唐嫣儿拍的好吗？
3: 哎呀，拍的多好！
2: 这赵金志就像游泳就义似的，啊，挥着手走过来了，后边还升起一堆气球来，就差四个字儿"永垂不朽"。
3: 要我看呐，他不就是搞个人崇拜？哎，这句话你说到点儿上了，
2: 就是搞个人崇拜。
3: 人
2: 弄那个有什么用啊？还能多卖酒啊？
3: 嗯，树立他个人微信啊。树立微信咱不反对，那得花钱吧？嗯，花多少钱？
4: 1100，1100块钱，这不是胡闹吗？这1000块钱得卖多少瓶酒啊？
2: 说给不给呀？
3: 你敢不给吗？
2: 我怕啥呀？我就不给，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他还能把我那金龟给我撬开呀？
4: 你们老韩这仨闺女啊，处女是最有种啊，
2: 那是。
0: 能不能每天不抹这么红啊？你这……别老管我，那天都给我擦的，这嘴都擦外边。
4: 什么玩意儿，整的稀里呼啦的！
0: 晚上早点回家啊，我包饺子，别出去喝去。
2: 这冰清玉想干嘛呀？咋总搅和呢？
4: 就他那么搅和，我跟你二姐的婚姻也快到头了。
0: 不过关键还得看我二姐到底喜不喜欢他。
4: 你说呢？肯定不能啊！他俩这都过去的事儿了，更何况他俩本来原来就没事儿。你知道吗？毕建宇的媳妇儿2年前就去世了，
0: 黄金单身汉呢。
4: 哎，竹子，你之前不是说要看那本《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吗？我给你买了一本，拿回去看吧。
0: 谢谢二姐夫，
5: 跟你二姐夫你还客气什么？
0: 这本书特难买。艾兰，二姐，今天没去上班啊？哦，我给二姐夫拍了一专题片，刚给她放完。哎，我给你再放一遍吧，我拍贼牛。
6: 今天姐就不看了，我找你二姐夫有点事儿。
0: 嗯，那你们说，我去找我大姐一趟。嗯

0: 有事儿啊，
1: 大姐，哪个字儿不认识呢？我给你念呢。你讽刺我呢？
0: 不是你这都看半天了，你读小说呢，还没看完啊？早就看完了。你看完你给我钱呀，我还有事儿呢，谭丽。不给。
1: 不是，大姐，你又吃错什么药了？这厂长都签字了啊！你看看，你凭啥不给钱呢？厂长签字了，我也不给。哎呦，大姐，你搞没搞错呀？
2: 这厂子是二姐夫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呀？你凭啥不给钱呢？
0: 我不管谁说了算，拿钱搞自吹自擂，搞个人崇拜，这钱我就不给。再说了，这厂子不是赵金志一个人的，咱们老韩家的人都有股份，凭什么听他的？
2: 是，这厂子是你有股份，但是厂长是二姐夫吧？法人代表是二姐夫吧？你就一代理会计，你不听厂长的？
1: 你这不是洗脸盆，你扎猛子，你不知道深浅啊？
3: 说谁呢你？你就这么跟你姐说话呀？啊？你再说一个，我信不信我扇你？
0: 真能装！
1: 说谁能装呢？
4: 说你呢？
1: 我就装了，你能把我怎么地？
3: 这是王氏有在坑我们。你看看，厂里销售可能分布的这么广吗？
4: 如果真的销售分布的这么广，你们的产量该有多少？销售额该有多少？这明显就是一张假图。这个图确实有问题。
3: 林芝，你是不是应该把王石油给叫过来，咱们当面好好问问他呀？
4: 这样吧，这几个地方不也是空白区吗？你们试着往这空白区推广一下。等会儿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3: 这几个空白地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我不会按照原来的出厂价格给你们货，我再优惠5%，你看行不行？
1: 那这5%是只针对这几个地区呢，还是接下来所有的货都给我这个价格？给你们所有的货都这个价格。
2: 那没别的事儿，我先忙了。好。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啊，还是宣传片的事儿，我们要讨论一下。哦，行，你们聊吧。
3: 怎么了？怎么不高兴了？
2: 我大姐给我退回来了，不给我钱。
3: 为什么不给钱啊？
4: 为什么他也不给啊？你说说你大姐。临时代替黄会计，还真把自己当会计了。不给算了。算了，
2: 那我抬这怎么个钱用啊？拿着。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二姐夫。别管谁的钱，赶快给人汇过去。拿着。二姐夫，敞亮。
4: 还有，以后你请客吃饭。
2: 买东西送人，把发票给我拿回来，
4: 我给你报销。我大姐能同意吗？我会让她知道厂里谁说了算。
2: 真是，一定得让她明白。晚上我请你那帮朋友吃个饭啊！哎呀，二姐夫，我真是没词儿夸你了。亲二姐夫，我走了啊，二姐夫。

0: 大家唱也唱了，啊，笑话也讲了，那我给大家朗诵一段李白的《将进酒
1: 》。好，
2: 好，
1: 来呀！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你又喝多了？
2: 我没喝多，我欣赏一下你的艺术。
1: 你别动，没干呢。
2: 你干嘛呀？我看一下。
1: 你别动，什么都别动。
2: 不是我，
1: 你坐那儿去，坐那儿去，坐那儿。
2: 韩爱松，你知道吗？我今天看见二姐夫特别有才。
1: 特别有才。
2: 你这啥意思啊？你不服是吗？哼，我以前不知道，他真的，他那个朗诵古诗词，绝对的，
1: 绝对的。
2: 我给你示范一下啊。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怎么？
1: 什么怎么样？
2: 朗诵的怎么样？
1: 你说你，还是说二姐？
2: 二姐夫呀！
1: 二姐夫朗诵，我又没听见。
2: 啊，我不是跟你学的吗？嗯，真是搞笑呢。我再跟你学一遍啊。君不见黄河之水。
1: 哎，这边，这边了，这边。
0: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3: 你今天晚上跟谁一起吃的饭啊？这么高兴？
4: 哦，跟税务局那帮朋友。
3: 你下一次不回来吃晚饭，提前跟我说一声，我都把饭做好了等着你，一直等到刚才你进门。
4: 以后啊，你就不用等我了，我应酬多，那基本上晚饭都不会回来吃。
3: 那你就喝，到时候把身体喝坏了可别后悔。我还是想再跟你研究研究这张图。
4: 哎呦，怎么又研究啊？你快点吃饭吧。
1: 你这算酒后吐真言吗？
2: 嗯，吐真言。
1: 好啊，那问题严重了，那你说说，你吐吐，你为什么特别特别特别讨厌我？
2: 大姐当上会计，是不是你也整的？
1: 因为这件事儿。
2: 姐，他不就是代理会计吗？哎，今天我二姐夫跟我说，他那账管的是乱七八糟。
1: 这事儿我想到了。
2: 哎呀，那还有你没想到呢？
1: 什么我没想到？
2: 他不给我钱。
1: 不给你钱？什么钱？
3: 金志， 你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儿啊？
3: 你过来一下。
4: 有什么事就说吧，过去干什么？哎哎，墨梅干呢？
3: 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将进酒》，怎么又是《将进酒》？这一晚上没完没了的《将进酒》。
4: 有什么事儿说。
3: 你干嘛呀？这么不耐烦？
4: 没有不耐烦，说吧，什么事儿？
3: 我想让你好好的看一下这张图。
4: 不太清楚。
3: 哎，你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还说这个图有点问题，怎么现在又说不太清楚呢？
4: 这儿。
3: 哎，等一下。嗯。
4: 这儿。
3: 嗯。
4: 还有这个地方，肯定是不真实。
3: 还有别的地方吗？
4: 其他的我就不清楚了。
3: 那丹东呢？丹东这个地方真实吗？
4: 王室友之前跟我汇报过，说他正在联系。
3: 你再帮我好好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
4: 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呀，去那边弄，我把这幅字写完。
3: 你这张图有问题，假，太假了。
1: 要我说啊。大姐那10000块钱不给是对的。
2: 海峰，你家是谁？
1: 你别一惊一乍的啊！大姐不是没有道理啊。你们拍那个片子我是看过的，
5: 那就是强词夺理，
1: 就是自吹自擂。
2: 二姐夫说那句话真说对了，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大姐还有大姐夫，就是那股风儿，仙风儿，嫉妒。笑
3: 不对呀，绝对不对。同志，你看一下，这张图是假的，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4: 怎么又有问题了？
3: 我非常认真的计算过了啊，如果按照这个分布图上的销售，那每个月你们厂的销售量应该远远大于你们厂的生产量，这明显就是假呀。
4: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张图纸就是不真实。你算算算算明白了又怎么样？我能因为这张图把王室友开除了吗？不现实啊，对不对？
3: 你这一晚上怎么了？这么不耐烦啊？
4: 你一个劲儿的问我，一个劲儿的回答你，我也累了一天了，我也没有那么大耐心。再说了，我不答应你给你优惠了吗？这样还不行吗？
3: 行吧，你写吧。我再也不问你了。
4: 净事儿。
6: 哎呦，我说你个女人的手跟钳子似的。
7: 说谁像钳子呢？
8: 还按不按了？
6: 啊，
8: 这么多事儿呢，一会儿轻了，一会儿重了的。
6: 咱们换一部位行吗？腰。哎。哎。
8: 这儿啊。
6: 对。
8: 哎呦！天哪！哎呦！啊！打完麻将你就喝酒去，这腰不疼才怪呢。
6: 那你说赵金志大权独揽，我不打麻将喝酒我干什么呀？
8: 他大权。

0: 独揽。今天他批了10000块钱，我没给他拿。
1: 你还真没给啊？
0: 没给。我跟竹子说啊，我说你这是搞个人崇拜，自吹自擂。你说他拍那个片儿跟咱们企业有什么关系？我说这钱我们不能给你拿。
1: 啊？我们？啊？不是，你带上我干什么呀？
0: 我没带你。那你这是让赵静志给吓怕了你？
1: 所以说那句话啊，这坚持正义啊是要付出代价的。海梅，你是摊上大事了。
0: 他赵静志能把我怎么地呀？还我摊上大事？
1: 哼，你看着，赵静志肯定收拾你。
0: 他收拾我，我还不知道收拾谁呢。
2: 他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
0: 自己琢磨吧。
3: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这给二姐和她的工友们带来了发展的机会，但机会的同时也存在着挑战和考验。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二姐他们好像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4: 姐，正不正？
5: 挺正的。
4: 行，那你先忙，姐，我走了。
5: 谢了啊，小崔。

0: 喂，
1: 哎，二姐夫，二主，你那字儿啊，我挂我办公室了。你那字儿写的可太好了，真的，赛过颜真卿，不输王羲之啊。
0: 夸张了啊！
1: 我夸张了吗？没有，真的。刚才我们领导看了都说好，然后说要再要一幅呢。
0: 那再写一幅。
1: 你必须得写啊。
0: 好，写。
1: 哎，但是你别写什么那个《将进酒》了，你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
2: 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怎么样？就写这首。行，那我写完给你送过去。好，好，好，嗯。
3: 哎呀，妹夫，太有才了！刚才就你那几句，你说什么"惊涛拍岸，卷起什么雪"，太好了，都快赶上李白了。
4: 哼，大姐，你下回进来，能不能先敲敲门？
3: 啊，那我刚才进来的时候门没关。
4: 门没关，但门也在呀。
3: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下次哪敲门？
4: 有事儿啊？
3: 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来给你送点葡萄。还有，我寻思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姐说，咱们是一家人，大姐肯定能照顾好你。你就是咱们老韩家工人。
4: 还有事吗？
3: 我呀，我没事儿。你有事儿吗？
4: 大姐，我一直都没事。
3: 啊，没事啊。那没事，葡萄，你吃两个还是我给你放那？
5: 二妹夫，门我给你关好了啊。
6: 安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这一上雨，嗓子都快喊冒烟了，也没卖几瓶。
7: 许哥，
6: 啊，
7: 来，
6: 啊，
8: 去吧，先去吃饭吧。
7: 来来，啊，
8: 艾兰，这样不行啊，这一上午就卖十几瓶，都不够咱油钱。这个办法肯定是行不通的。哎，要不这样吧，你下午带几个人去附近的饭店转转，推销一下。
7: 哎，这行啊，哪个饭店不卖酒啊？
8: 对呀。
7: 许鹤，你下午跟我去那饭店啊。
6: 行。

0: 大家先吃饭歇一会儿，下午再接着干啊。
1: 大姐啊，
2: 哎，
1: 大姐，你来了，
2: 回来了，
1: 买的芹菜，
2: 啊，来，
1: 我想着自己做饭。
2: 大姐知道你爱吃海鲜，我给你买点煮了。
1: 是，我都看见了。
2: 是，
1: 虾爬子、螃蟹，都是我爱吃的。
2: 来，趁热，锅里我煮的咸鸭蛋，我自己腌的，你和竹子你俩吃吧，啊。
1: 大姐。
2: 啊。
1: 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呀？
2: 滚一边去！啥事儿求你啊？
1: 行，你骂我，我就敢吃了。
2: 拿你大姐这好心当溜三样儿。你说，你说，谁惦记你啊？就你大姐惦记你吗？你看爱竹一天在外边天天吃好吃的，你二姐一天风风光光的让韩总当着，谁管你啊？我刚才。我看见你拿那捆芹菜进屋，瞅着你都揪心。
1: 我有那么让你看着揪心吗？
2: 你不觉得你自己可怜吗？
1: 我没觉得自个儿可怜，但是你这么一说啊，我倒是觉得自个儿可怜。但没事，我有大姐啊，大姐心疼我，老姐比母啊。
2: 不过你得承认啊，从小到大，大姐最疼你。
1: 嗯，我承认。哎，大姐，你别看着我吃，你也吃，嗯。
2: 看你吃，我真有点馋了，我也吃一个。你别那么咬啊。
1: 嗯。
2: 来，小肉。
1: 哎。
2: 慢点，慢点。好嘞，大姐小时候就这么喂你啊。
1: 是，我记得小时候，你喂我吃虾爬子，我是不是咬着你手指头了？
2: 拿着咬手指头，差点把大姐手咬掉了，给我疼的，我气的上打你一巴掌。
1: 对，我还想呢，我说大姐为什么喂我虾爬子吃，然后还打我一巴掌？
0: 装车呢？
1: 啊，
3: 回来了
0: 啊。怎么样啊？镇上的饭店都去到了，
3: 我俩都走到了，还行吧。我卖四瓶，
4: 我卖了两瓶，那我还搭了一碗馄饨。
0: 这怎么还搭上一碗馄饨啊？
4: 我刚才有点饿了。
3: 我跟他说了，馄饨不给报销啊，这明显属于中饱私囊。
0: 没事，该报给报。
4: 哎，不不报。
0: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把酒都装到车上去啊。哎，我刚才看了一眼天气预报，今天晚上有雨。所以呢，一会儿你带着大家伙坐公汽回去，我来押车。
3: 行，
0: 大家伙抓紧点时间干啊！
3: 哎呀，你看咱们这样行吗？
0: 今天第一天吧，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3: 好，我也这么想的。
1: 行，我真直播。
2: 你看这天，说下雨就下上了。
1: 我回来的时候天就阴了。
2: 嗯，你再吃点啊。
1: 我吃了，你吃的太多了。大姐，
2: 嗯，
1: 你那会计干的怎么样呢？
2: 不怎么样。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那黄会计身体不舒服了不干了，
1: 嗯，
2: 我也不能硬着头皮把这事儿给接。那我没吃完呢。
1: 啊，我啊跟燕子说了，嗯，让他去给你辅导辅导。
2: 燕子，
1: 对啊，燕子教会计了。
2: 呀，对呀，你看你不说我都把这啥忘了。他在学校不就是教会计的吗？那行，哪天我去找燕子，我让他好好教教我，我跟他学学。
1: 嗯
2: 嗯，
1: 大姐，
2: 嗯，
1: 你跟我二姐合作的怎么样？
2: 赵金志，你还不知道吗？那专横跋扈，领导架子十足。现在我告诉你，你大姐夫在他眼里，那就是一条咸鱼，他给晾着了。你这拍专辑片啊，搞个人崇拜，还得拿10000块钱。

0: 钱呢，我没给他拿。竹子回没跟你说吗？
1: 说了。
0: 是我骂回来的？
1: 没有，他怎么能骂你呢？
0: 不高兴了吧？
1: 不高兴是有的。
0: 那肯定的。
2: 师傅，这下雨天，您还是慢点吧。
3: 没事，这条路我经常开，闭着眼睛都能开回去。
2: 你还是注意点比较好。
3: 行，坐好啊。
0: 哎，宋浩，
1: 嗯，
0: 就是我还有一件事儿，
1: 嗯，
0: 我一直在心里憋着，我就不想说。
4: 但是我不说吧，我还觉得就是挺担心的。那我还是跟你说吧。
1: 哎呦，大姐，你到底说不说？你说了这么多，也没说事儿啊。
4: 说说。
1: 说。
4: 就是我，别整那玩意儿。我觉着吧，
1: 嗯，
4: 就是你二姐夫，是不是跟竹子太好了？
1: 他俩一直关系挺好的。
4: 他俩是有点过火了。
1: 大姐，这话可不能乱说。竹子一直很崇拜二姐夫，但你说他俩要过火，肯定没这事儿。那竹子不是这样的人。
4: 我知道咱家竹子不是那样人。赵建志，你敢打保票吗？
1: 哎呀，行了，大姐，你别说了啊。你不能瞎说，你知道吗？
4: 我没瞎说，我这不就跟你说，我跟外人能说吗？
1: 你跟我，你也别说了。你说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了，咱家彻底不太平了。古人说，罪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
4: 你这知乎者也，我能听懂。
1: 他那意思就是说，人不能放纵自己的欲望，如果放纵了，就是最大的罪。人也不能在背后搬弄别人的是非，如果搬弄了，那就是最大的祸。
0: 你看你费那半天劲，你那意思就是说我背后讲究人了呗？
1: 我没说你背后讲究人，我跟你说这个道理。
0: 你那第二句那不就说我呢？说我背后讲究人吗？
1: 那不还有第一句呢吗？
0: 你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一般人做不到。

0: 这车是不是年头有点长了呀？
1: 新的有的是，你去雇新的呀。
0: 这怎么说话呢？不会好好说话呀。
1: 你老问我车老不老有用吗？你能给我换新的？不是图便宜吗？便宜能有好车啊？
0: 行了，那你好好开车吧。哎，师傅，你下坡，你加什么油啊？
1: 你不着急回家，我还着急回家呢。刹车不管用了，刹车不管用了！
2: 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热血男儿汉，比太阳更光。
3: 小松子，你这良心发现了，还把我衣服给洗了，咋的呀？你说干点活还不高兴了？要不然我给你发工资。
4: 你又跟谁喝酒去了？
3: 二姐夫，他说今天请几个重要客户，让我叫台里几个同事陪着。
5: 韩老师，你是不是要用“人生在世”不不不不不几个字批评我？来吧，我洗耳恭听。
4: 爱主，你以后跟。

0: 我跟二姐夫接触能不能不那么频繁？
1: 阿松，你什么意思啊？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你回来了，头怎么了？今天拉酒的货车出了点事儿，撞了。怎么那么不小心？以后注意点。
1: 今天卖了多少酒啊？
2: 不多。
1: 不多是多少？
2: 4箱。
1: 头都撞破了，才卖4箱酒啊？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帮人啊，根本就不行。

0: 我伤口有点疼，睡不着觉，怕影响你，你自己睡。
1: 僵尸呢？

0: 刘姐，您已经到公司了吧？
1: 啊，我到了。艾兰，你头上伤怎么样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0: 没事儿，就是擦破点皮儿。刘姐，这样吧，你呢先召集大家伙一起开个会，讨论一下昨天的销售，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还有就是，
0: 咱们单一品种销售是不是有问题呀？需不需要再增加一些别的产品进来？这些问题你们一会儿都可以讨论一下。我呢先出去办点事儿，晚一点我过去了，咱们再一起碰一下。
1: 行，我。
3: 艾兰，哎，你也来银行办事啊？
0: 啊，我给办公室打电话，他们说你来银行办事了，所以我就过来找你了。
3: 找我有事吗？
4: 招待费花这么多钱，事儿没办成几件，净吃饭了是不是？着急是能给你报那些条子吗？
5: 哎，哥，你一来就急头白脸的，你有话不能好好说？你让我解释一下呀！
4: 你翻着跟头说都行，但你必须给我说明白。
5: 我这翻跟头说肯定不行，那我翻眼皮跟你说行不行？
4: 少跟我整那些俏皮话，赶紧说正事儿。
5: 你听我说啊，我最近这招待费吧是没少花，可是你也得知道我这钱花哪儿去了。
4: 花哪去了？
5: 咱们给赵金志他媳妇儿那个销售图，不是很多地区都是假的吗？
4: 啊，
5: 我要不抓紧把这些市场给占领了，那不就露馅了吗？
4: 你小点声。
5: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0: 你早说明白呀、啊、你。
1: 你也没让我说，小点声。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2: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哎
1: 呀，不是哥，丹东兴州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2: 再接触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1: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
2: 切，你这……
1: 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2: 他应该能知道吧？
1: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2: 是啊，你这么一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3: 这头怎么了？
4: 没事儿，大姐。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3: 车撞树上了？

0: 我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
1: 这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
0: 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
2: 赵总，太拉风了！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三晋山城》是创作于1965年的经典抗日题材电影，该片根据作家赛十里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智勇双全的八路军连长刘洪志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带领战士们三晋山城打击敌人的故事。导演张凤祥在拍摄时经常采用长镜头追踪主角的行动轨迹，既增强了战场的真实

感，也让画面不仅仅交代了角色的动线，更能突出人物在表演时的心理轨迹。而演员们对自己角色的解读也是这部影片大获赞誉的原因。梁英的表演兼具军人刚毅和平民智慧，将刘连长这一角色刻画得非常饱满，而反派专业户方化则通过精湛的演技呈现了阴险狡诈的日寇小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刘连长与敌人的精彩博弈。

1943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在胶东地区纠集了5-6千日伪军，向我崖山抗日根据地展开了疯狂的扫荡。

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两次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
1: 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0: 好，
1: 是。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连长，大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直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政委。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公事的。
1: 老王同志，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2: 走。
3: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2: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2: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1: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2: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2: 有个叫周锁林的。
1: 周锁林，
2: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
2: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2: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3: 老郭。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3: 喜三，
5: 哎，
3: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2: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啊，好吧，回来见。
3: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3: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

0: 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跟着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
3: 炸药搁哪了？
1: 啊，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给小马。
4: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4: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喜欢吗？
2: 哎，
0: 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3: 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4: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4: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
5: 是。
4: 王法医官，
2: 哎，
4: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1: 你先送菜去吧。
0: 啊，
1: 回来再说。
0: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1: 好，快进去吧。
2: 哎，让他们进去啊。
1: 哎，来。

0: 到我舅舅的木匠铺了。
1: 走。
2: 舅舅，
3: 舅舅，
2: 哎呀，
3: 是你们呢，快，
2: 快，快进屋去吧，
3: 来。
4: 礼物吧，
2: 哎，
4: 大刘啊，
2: 啊，
4: 你们怎么进来了？
5: 大爷，您放心吧，
4: 哎，坐下坐下，
5: 您坐，
4: 哎，
0: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4: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0: 为啥？
4: 哎，狗咬狗呗，
0: 他们呢
4: 捅死你才好呢。
5: 宋大爷，
4: 嗯，您知道不，
5: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4: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5: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4: 好。
5: 这里是炸药，
4: 就留在这儿吧，
5: 用的时候来拿。
4: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5: 哎，小马
6: 哟，
5: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6: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哎，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茬干不干呢？
0: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1: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0: 哎，先生，

0: 给个价钱吗、
1: 哎、我不要。
0: 您给个价，
1: 不要吗？
2: 到底为得去难呢，
1: 你卖不卖呀？
0: 您再个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九部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0: 好，
1: 走吧，给我送去吧。
0: 哎，走啊。
1: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
0: 啊？这还少啊？
1: 哎呀，这不够本
0: 啊！还物价怎么样啊？
1: 再给两块钱，先生，你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4: 哎、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2: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1: 对了，大嫂。
2: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0: 这柴卖了。
2: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4: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2: 那合适吗？
4: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0: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1: 好说好说，
4: 你给天儿送去吧。
2: 哎，这多少钱呢？
4: 哎，李师傅
0: 您看着给吧。
2: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0: 哎，
5: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0: 黄队长，
6: 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5: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0: 这哪里哪里。
5: 不远送了啊。
1: 什么呢？
0: 送柴火的，
1: 谁让你送的？
2: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
2: 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5: 挑进来吧。
0: 哎哎，队长，我
5: 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0: 哎哎，
6: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5: 哼，真他妈狗拿号。
0: 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
6: 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
7: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核心的戏剧张力在于三进山城过程中的敌我较量。第一次进山城侦查时，主角伪装成商贩与敌人周旋；第二次用水桶藏炸药，成功摧毁了敌人弹药库；最精彩的第三次调虎离山，则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而这些计策不但是剧情中刘连长分析敌情、见招拆招的成果，还体现了八路军在战斗方面杰出的智慧。而为了表现这些战术思想，影片还通过特写镜头的设计与音乐顿挫的表达，强化了心理战的压迫感。现在让我们回到影片，继续感受着精彩绝伦的对决。
8: 周哥，王翻译，
2: 翻译官不在家。
8: 哦，

0: 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
0: 嗨，快走快走，别在那给我惹麻烦，快走。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卫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

0: 10点由烟台到祁阳，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1: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0: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1: 先不出手。
0: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1: 有啊，
0: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1: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
1: 找宋大侠玩。
0: 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这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道你是番医官，你给我老实点。
1: 啊，
0: 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喂，谁呀？
4: 不行，不行，不行！
3: 我
4: 快
3: 的不行啊！
4: 你
3: 要这样，快点，不要出去！不行，不行，不行！喂喂喂，强子，
4: 强子，
3: 强子，
4: 啊，赶紧，强子，赶紧的啊！喂喂，
3: 不行不行，
4: 强子，
3: 强子，不行！哎，
0: 混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5: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天地队。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5: 不行，
3: 走，
5: 不行，
3: 不行，
4: 谁一个？
6: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7: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6: 你
8: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9: 干死！
10: 坐下。王桑，
8: 哎，
10: 你们在说什么？
8: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11: 很好，说下去。
8: 我认为八路进城。

0: 的是侦察，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1: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2: 是，
1: 小队长。
2: 嘿，
1: 兵器的警备拜你做个指挥。
2: 嘿，
1: 小队长。
3: 喂，好。
0: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钟起运。
1: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2: 是，
1: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叔进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老王同志，
5: 老王同志，回来了。你们 啊
6: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的，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呀？
1: 是我。
0: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连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0: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个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
1: 哎，
0: 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好吧？

0: 张翻译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啊，即刻，王总。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1: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1: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
1: 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1: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1: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
0: 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1: 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1: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1: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1: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1: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1: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1: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1: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1: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干脆
2: 干掉他算了。
1: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
0: 走。长官，长官，我写。
3: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1: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大爷到场。
1: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1: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3: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3: 在哪儿？
4: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3: 几个人？
4: 两个。
3: 你没看错。
4: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1: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可是谁送呢？
1: 我相信你有办法。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三晋山城》中，作曲家陈明成功地构建了影片的音乐符号体系。当主角遇到困难时，是《论持久战》给了他新的思考。配乐则采用弦乐上行音阶，表现了主角战斗思维的觉醒。当大娘为了保护小马和情报，宁可让亲生儿子冒险时，音乐则采用明月变奏渲染悲情，进而切入铜管乐的和声，象征这一牺牲精神的升华。作曲家陈明为了表现影片中进与退的动态，创新性地采用了三拍子的节奏，在传统军乐中融入切分音型，让音乐氛围更加贴合战场。可以说，陈明创作的配乐通过国际化的配器结合民族调式，让旋律的叙事变得宏大而温情。

刁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队长不信。
1: 好，
0: 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王判官，这
0: 查吧。
1: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哎呀，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消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说一说。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山陽の兵器庫が爆発したよし。旅団長とに電報って。
1: はい。
2: 小野队长说什么？
3: 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长辈今晚出军。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
1: 哎，别送别送。
5: 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1: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0: 啊，是是。
1: 杨队长，
0: 啊，队长，这
1: 嗯，
0: 是。

找你小爷，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小大舅，
1: 嗨，
0: 小大舅，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刁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嗨，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
2: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2: 还
4: 睡觉去。
2: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4: 对
6: 对，
4: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4: 咱们给连处长敬礼。
6: 哎，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ずやきて。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10: 那当然，那当然。
11: 城外八

0: 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八月十五。
1: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八月十五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0: 哦，这是个烟幕。
2: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八月十五呢？
3: 对，八月十五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2: 对，
4: 队长，出事了！
0: 出什么事？
4: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又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对呀、啊，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一米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点火！
4: 是。

0: 店长，大娘折了绞席子，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占离齐城。
2: 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1: 八月十五

0: 个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1: 他跑不了。
0: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1: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0: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1: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0: 是。
2: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1: 送礼。
0: 对，
3: 老王同志，
0: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2: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4: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0: 我看行。
2: 好，
4: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2: 好。

0: 有客。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1: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0: 啊。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在影片的结尾，民乐与铜管乐合奏出欢庆的氛围，作曲家陈明通过对定音鼓的编配，让胜利后的庆祝场景更加振奋人心。镜头中战士们朴实的笑脸和音乐里跳跃的板胡交织，全是视听结合的深层内涵。本片音乐上的处理既符合剧情发展，又以艺术升华了影片主题。这部电影通过刻画主角积极乐观的态度和灵活变通的思维，完成了革命精神的传递。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我们应当传承这份红色基因，让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乐章继续在我们手中奏响时代的强音。

0: 哎呦，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命！
2: 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2: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

0: 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2: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1: 是。准备检查。
2: 是，走。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检查。那
3: 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1: 慰劳品也得检查。
4: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2: 先委屈你一会儿。
4: 是是，
1: 走。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3: 好，走吧。
1: 咦，
2: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4: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3: 可以走了吗？
1: 哎，走吧，走吧，
2: 走啊！大家跟上。一，
4: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人在哪？在西屋。走。
1: 是。
2: 来了，来了，
3: 段，
0: 杜世栋。
4: 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5: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6: 我是西门。
7: 我是做买卖的。
6: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8: 西门已经占领了。
6: 好，
0: 给向哲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5: 警备队，
9: 我是警备队呀、
5: 啊。哪里的枪？
9: 我知道。
5: 急救传行。
9: 是。
5: 侦缉队，侦缉队。
0: 要带上。
10: 到。
11: 跑步。
0: 走。
10: 快。
0: 是。
10: 带上。
0: 是是。是
5: 西门吗？
8: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6: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
8: 是
6: 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0: 立定。接电话。

0: 我是警备队呀、啊。
1: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2: 备住。
0: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3: 是。是。
4: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基，我做援救。嘿。什么？嘿。
5: 採用気球、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0: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0: 你把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大娘，谢谢你。
1: 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 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2: 好，将军，
1: 部队集合出发。
3: 是。

0: 今天救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2: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1: 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儿？
3: 我昨天给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1: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3: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1: ，B。哎，大黄啊，完了完了，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0: 老孙，
1: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了。
0: 老孙，
1: 哎，媳妇儿，怎么的？
0: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1: 完了，发现了。
0: 过来。
1: 哎，
0: 我让你过来。
1: 我过来了。
0: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0: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1: 什么125啊？
0: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1: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0: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1: 哎，
0: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1: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0: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1: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0: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1: 不是，兄弟抱一下。来电话，
0: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1: 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

0: 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1: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0: 哎，媳妇儿，你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听见没？贤妻良母，来了来了。
1: 宋儿啊，
2: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1: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2: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0: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2: 对对对，
0: 这玩意
2: 儿。哎，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的那么突然，火的莫名其妙。
1: 哎，你跟什么火了？
0: 那个宋儿，宋儿，你这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2: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顾了，转身就进厨房了。
0: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1: 你傻呀？那小孩的性格多虎，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2: 完了，哥追过来
1: 咋办啊？
0: 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1: 黄儿，
3: 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0: 哎，
1: 哥，
3: 站那儿。
0: 哎，
2: 嫂子，
3: 躲这儿来了。
0: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着，你坐着，没事，你坐着。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3: 你问他自己。
2: 你无理取闹。
3: 你胡说八道！
2: 你胡搅蛮缠！
0: 哎哎哎，别说了，干什么玩意儿？这还控制不住场面了，是不是？
1: 是啊，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你看我跟你哥为什么这么好？那不就是因为你哥舍，我得吗？
0: 你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她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豁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3: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2: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哎，那原创是谁？
2: 原创哥，
0: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2: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0: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2: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
0: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2: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0: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这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2: 明白了。
0: 哎，
2: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0: 哎呀，我去！
3: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0: 那个啊，宋，那个小黄，你别想从这瞎扯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3: 大黄是谁呀？
0: 别管他是谁了。
2: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0: 大黄是条狗，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2: 我就说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0: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2: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0: 不是你怎么这样的？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提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2: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0: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3: 是不是哥？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2: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0: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3: 我
0: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
3: 我
0: 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3: 哥，
0: 哎，
3: 还是你了解我。
0: 你看看，
3: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0: 你看，这事儿大了
1: 呀，这事儿真大了啊！
0: 这得说呀，
1: 黄，你得说，
0: 说

0: 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儿，什么事儿都能说。
1: 姓宋的，来，你的事儿你敢说吗？
2: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0: 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2: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1: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2: 我挣的钱。
1: 你给谁挣的钱？
2: 给你挣的钱。
1: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2: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1: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2: 那我不给你了。
1: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0: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
1: 是吧，嫂子？
2: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2: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儿。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0: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2: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1: 我怎么发现不了？
2: 发现了也没事儿，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有了小金库我买单，从此以后我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
3: 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待着去。
2: 嫂子，关键是后面这句，我那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我是为了你在兄弟们面前有面子。哎呀，就这一顿给他忽悠，都说不出我半句不是。
1: 哎呀，这家把你能的，把你能的，我怎么说不出来了？
2: 你不光说不出来，你还得觉得你老公受委屈了，是不是，哥？
1: 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
0: 哥，你今天算把我哥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0: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0: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2: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1: 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华，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1: 哦，行，回不回呀？
2: 回，我都想家了。
1: 走了，嫂子。
2: 走了，嫂子。
0: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0: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没事的，哥，我俩可好了。
0: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1: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0: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1: 就是那个视频嘛。
0: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0: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2: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A，你的妻子。
0: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0: 没有，第一次看。
3: 这人是谁呀？
0: 不认识。
3: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0: 我爸。
3: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0: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3: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别逼我哥，是我。
3: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0: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2: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0: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3: 姓孙的，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0: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3: 你不是原创。

0: 况你上热搜了？
1: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0: 把你脸大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2: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0: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3: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0: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3: 是是是。
0: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0000的话，我就跟你明白。
3: 你放心吧，10000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0: 6000。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3: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0: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你
4: 就是我的
3: 开直播。
5: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2: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5: 哎，小刘，
2: 哎，大爷，哎，
5: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2: 我看看，
5: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2: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5: 啊，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2: 好了，哎，
5: 好，好，好，
2: 走了。
5: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2: 好嘞。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6: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2: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6: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2: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7: 坐什么坐呀？车里试试舒服，跟车过去吧。
2: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7: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2: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7: 真的？嗯。
8: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哎呦，姐姐，哎呦。
6: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2: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7: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2: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6: 你觉得呢？
2: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7: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2: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6: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2: 我哪会方式方法？
6: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2: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9: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2: 那是因为啥呀？
9: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2: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5: 小刘，哎，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我
2: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5: 帮我连上。
2: 好了，哎，
5: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2: 好嘞。哎，不对呀，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

0: 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 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2: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2: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2: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1: 不是刘思威，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1: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2: 刘思威，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3: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3: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那差点拉我手。
2: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 这日子没法过了。
1: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2: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2: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你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也行啊！
2: 西西，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哎呀，
2: 这行了行了行了，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2: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1: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2: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他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3: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3: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换着法的哄他，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3: 小刘啊，两口子过。

0: 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 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没有，你很好。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 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你知道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 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7年之痒了？
1: 媳妇儿，你这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这我是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
0: 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7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
2: 哎呀，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啦？
0: 吃饭。
3: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来来来，扒蒜扒蒜。
4: 谁是小刘来电话？喂喂，谁呀？
3: 我是你老板。
4: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
3: 哎，老板你好。
4: 吴海龙。 你小时候跟你爸撒谎，结果呢？
3: 被骂了。
4: 你跟你妈撒谎，结果呢？
3: 被骂了。
4: 现在你跟我撒谎，结果呢？
3: 被打了。<笑>
4: 说明什么？
3: 说明我不是你亲生的。
4: 我知道我错了。说明你撒谎，你不带脑子。
3: 哦，是。
4: 我就问你，钱去哪儿了？
3: 钱丢了。
4: 丢了？
3: 嗯。
4: 我在床头放了一张10块，现在变成4块钱了。我问你那6块去哪了？你告诉我丢了。啊！你干嘛呢？
3: 动脑子。
4: 你还想编？不，摔碎了。嗯。这1块钱你拿着，摔它。
3: 你今儿要是不把它给我摔成2张5毛的，我跟你没完！哎呀！哎呀！你真幼稚！
4: 你干幼稚！我就问你啊，那么多钱，那么多钱到底去哪儿了？
3: 你是不是疯了？
4: 那么多钱，那么多，就6块钱，你现在让我在这跪2点了，平均3块钱一个点儿，我告诉你黄一川，你摊上事儿了，你再给我9块钱，然后我给你跪仨点儿，咱俩这事儿就翻篇了。<笑>
3: 你可真有出息啊！啊，跪啊！
4: 你给吗？给我就跪。
3: 给呀，
4: 跪，
3: 跪就跪。
4: 3块钱一个点儿，10个点儿就是30，我跪1天，就是72块钱。你所以说嘛，男儿膝下有黄金。<笑>哎呀，这赚钱的路子太棒了，兄弟们。
3: 一会儿我想一个招儿，把我媳妇支走，然后咱们就上线。今天谁提前下线，谁就是大傻子，咱们就玩儿啊！

0: 白龙，我穿这个好看吗？
1: 好看。
0: 你看了吗？
1: 没看。
2: 我没撒谎。哎，
0: 陪我逛街去。
1: 我加班。
0: 加班？
1: 哦，加班今儿。
0: 真的假的？
1: 这我改掉这臭毛病，我今儿真的加班。真的是啊。还有，我还告诉你一个事儿，你得赶紧走。楼下有一个超市吧，现在大甩卖、大清仓、大砍价，你不去，我怕你弄着热乎的。
0: 大砍价？
1: 对。
0: 那我得去。
1: 慢点，宝贝儿。
0: 哎呀，
1: 拜拜，宝贝儿。哎呀，小心点，宝贝儿。上线呢，宝贝儿。来来来，上线上线，这儿一听啊，俱乐部下线。谁时候这时候来电话？这，喂，喂，谁啊？
3: 我是你老板。
1: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3: 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1: 今儿不周末吗？
3: 周末不得加班吗？行，人不来也行。一年的财务报表做完了吧？给我发过来。
1: 做了。我做完了，但是就是做完之后突然出现点小插曲，我电脑就中了病毒了，就蓝屏了，就死机了，就再也打不开了。
3: 海龙又跟我撒谎是不是？
1: 老板，这回我真没有。您有本事您过来看。
3: 行，杀毒我在行，我马上到。肥龙你这动啊，我跟你说，谁下线谁是大傻子。
1: 我知道我知道，你等会儿。这怎么办？
4: 哎呦
5: 哎呦，
1: 我答应朋友不能提前下线。有了。喂爸。哎，是这样，我最近有一个生活的小感悟，我突然不想工作了，想天天在家里打游戏，然后我想跟黄一川离婚，然后你评价评价我。
3: 你个臭小子，多大岁数了就知道玩游戏，立刻给我把游戏关了，听着没？
1: 朋友不让我们提前下线。
3: 行，你小子给我等着，我先抽你，然后就去抽那些哥们儿。
1: 哎爸你别，哎呀爸你别真来，爸你不能弄，我朋友听到了不好，爸你可别弄，朋友们快跑，救命啊，我爸又来了，我不得不下线，对不起兄弟们。哎，一年的财务报表怎么做也得仨小时啊。喂老板您到哪儿了？
3: 楼下。
1: 在哪里能下载一个让电脑蓝屏死机的病毒？做报表吧。
2: 谁喊的救命？
1: 我喊的，干嘛？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没事。
2: 嘘，我懂。当不法分子在受害人周围的时候，受害人就会表现得极度镇定，他就会说没事啊，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1: 哎，您
2: 出来出来。
1: 哎兄弟真没事。
2: 不是没人啊？
1: 真没人。
2: 没人你早说呀，
1: 一进来不就说了吗？没人。
2: 行了，那没事的话我就走了。
1: 兄弟
2: 哪里好？
1: 有病啊！我们家跪了，进说进来说踹就踹，
2: 不是没人儿，
1: 就说没人嘛。
2: 但是我的腿掉进去了，可以麻烦您帮我把腿拔出来吗？
1: 不行。
2: 好的，我自己来。
1: 不是，你干嘛呀？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2: 不是真没人啊？
1: 真没人。
2: 那行吧，那没人我走了啊。没人，我走了。
1: 走走走走走，我就知道你想来第三方。走走走走走，
6: 九二七接生为您服务。
1: 走走走。拜拜，
2: 真走了？
1: 这走走走，快走！神经病，什么事儿来手？哎，滚！
2: 不是，真没人？
1: 真没人？
2: 哎，
1: 不是，你是不是有毛病？谁让你来我家的？疯了吧？怎么现在保安负责也负责的太过了，跟神经病似的。
6: 发生什么事了？
1: 滚！ 滚长江东。

0: 浪花淘尽英雄。老板，你唱歌最好，来两句。
1: 我就不唱了，我唱不唱。
0: 来两句。
1: 我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
0: 老板，说实话，我
1: 是非成败，转头后后后空。青山也就在，几度夕阳红。啊，唱的不好，唱的不好，你起的太高了。
0: 真不错，要不然你是、哎、
1: 不行不行不行。好了，正经事儿办了吗？啊，交代你的事儿都办了吗？
0: 老板
1: 杀了吗？
0: 老板，那杀那玩意儿哪儿那么快？那不得慢点儿，给个过程。
1: 事儿你都办不好，行了，我亲自来帮你杀。
0: 老板。
2: 没呀、啊！绝无二妻，绝不漏放任何一个坏人。
0: 兄弟，兄弟，
2: 杀谁？
0: 过于热血了，兄弟，你听我解释，听我解释。老板，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员工，我在家里工作，他来我家监督我工作。
3: 你说，他是你老板？
0: 对，是。
3: 他都监督你工作？
0: 是。
3: 他要杀人，你是帮凶啊？
2: 帮凶是不是？
0: 不是，兄弟，杀毒。杀毒，电脑开不开机了？电脑病毒，
3: 哎呀，电脑病毒啊！早说是电脑病毒啊！
1: 你早跟他说，
3: 电脑病毒一秒就开机，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
0: 你骗谁？哪有病毒？不是哪有病毒？我不是老板，你不能说了，兄弟给我一面子，我一会儿慢慢跟你解释。等老板走了以后，咱们再解释。
1: 你看我怎么说你
0: 啊？等老板走了以后，
2: 跪下！
0: 哎呀，我跪，
2: 跪下！
0: 我跪，现在跪。
1: 你听我说，哥们儿，你太热血了，哥们儿。
4: 跪得好。哎，
0: 欢迎业主回家，报告业主，
3: 我抓到了两个小贼。
4: 什么小贼？那是我老公。啊，
0: 欢迎业主回家。
4: 吴海龙，你跟咱爸打电话说咱俩要离婚，你给我解释解释。
0: 我确实说了，但不是因为这个。
1: 我明白了，我来讲两句啊。小伙子，首先他们是两口子，其次呢，我是他们公司的老板，这位肯定是弟妹吧，想必弟妹应该是认识我的。
4: 不认识。
0: 跪下。哎，
1: 不是那个，我不是我。
4: 你继续说。
0: 老婆，我确实给我爸打电话了，但你知道我也说咱俩离婚，但不是那个意思。我哎，你听我这么说，是怎么着呢？我是不是给你打电话说咱俩离婚？那个离婚是因为游戏游戏上我没弄明白。后来我是他弄工作的时候，大哥，这事跟你没关系。所以说整个状态就是他弄我弄工作，我为了打。我撒谎了，
3: 我就知道。
4: 你答应我不撒谎
1: 了。受害者在哪儿了？
4: 你说了半天，你就是要跟我离婚，对不对？
1: 不是，
4: 我就知道你就是一
0: 撒谎。我确实撒谎了，我撒谎了。但是你们哪个人能站出来说，问我，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3: 那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0: 问得好。
3: 九五二七，竭诚为您服务。
0: 因为
3: 我要做的就是保护业主安全，为业主服务，像一颗太阳一样照亮整个小区。
0: 闭嘴！我说你说呀。其实，你们总觉得我是吴海龙，不，其实我是他的孪生弟弟，吴海马。
1: 这也太离谱了吧！
0: 你们一定会说离谱，我知道。但是离谱的事儿就这样发生了。真正的吴海龙现在，他还在 ICU 修改报表呢。
1: 我，所以这段时间迟迟不交报表，是因为你不是你哥。
3: 那所以刚刚喊救命，其实是
0: 那是为了救我哥的命。我哥他在前一段时间检查出有绝症，我身为他的孪生弟弟，只有我的器官才能跟他相配，我是来救他的。
3: 太感人了。
0: 你们知道那柜子是我哥。

0: 最爱的柜子，可保安大哥，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踢碎了，今天无论如何你也要把这柜子给我毁人啊！人去哪儿了？
1: 海龙，我海龙，你别跟我闹了，我海龙。
0: 不是，老婆，不是嫂子，老婆不是，你听我说，不是这回事儿，你慢慢跟我解释，好吧？
1: 什么玩意儿？老公，你在哪个医院？我现在就来找你，老公。吴海龙，
0: 老婆，
1: 我跟你离婚。
0: 老婆，老婆，你怎么？
2: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如果
3: 能快点开拍就好了，我最烦拍这玩意儿，等完灯光等摄影，等完摄影等道具，全等完了吧，等女一号化妆，一般这个时间还最长，哎，等全来了吧，还不一定出什么意外，你还得等，这就叫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等。
4: 抓住他，你白跑，往哪儿跑？
3: 怎么回事这是？
4: 抓住个贼！
5: 我告诉你啊，我百米拿过第一啊！
4: 我勒个亲娘啊！你说点人家肉眼可见能想近的行吗？
5: 我小时候。
3: 怎么回事这是？
4: 最近咱们这儿总丢东西。
1: 我化妆包哪儿去了？
4: 你把化妆包交出来。嗯，
6: 不是我，
4: 不是你。哎呀，你刚才鬼鬼祟祟的呀，在女演员化妆室门口往里面偷看，
5: 然后又蹲在了那儿盯着您，咬牙切齿。
4: 哎呀，你这个变态呀！牛送公安机关。
5: 抓！
6: 不是那个，我是女一号男朋友。
4: 他还女一号的男朋友，
5: 我还是男一号的二大爷呢。
3: 那行吧，二大爷，哎，去告诉他一声，男朋友看他来了。
6: 哦，那个别，
5: 你要干什么？
6: 我想给他个惊喜。
4: 太可疑了，
3: 抓起来！
7: 你给我说，
6: 我说，我爱他，我深爱他，我怕他离开我。
3: 哎，你看看我们这儿，还我们这儿就这么几个男的。你看那几个举灯的拿机器的，还不如他们俩长得像个人样儿、没那意思啊。你怕他跟谁跑啊？
6: 你，咱说实话啊，年轻小伙我不怕，咱就这是吧，但就你这样的我真怕。
3: 我怎么了？我，
6: 你说你人到中年，四肢健全，成熟稳重，文艺幽默，
3: 继续来继续说、那我呀，亲自告诉他，男朋友看他来了。哎，你不是怕我，你是怕他知道你不放心他，对不对？
5: 啊！哎呦，你连信任都没有，还说什么爱人家呀？
8: 老师，我马上画完了，一分钟。
5: 好嘞，
6: 人来来来来，别弄我，哪边能出去？
3: 来来来，哎呀呀，这事儿说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我说说，你听听，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爱他，你深爱着他。啊，
4: 你现在什么都没有，怕娶了人家对不起他。嗯、
5: 本来想多赚点钱然后再娶他。嗯、
3: 然后这两年你又没赚着什么钱。嗯、你就怕他遇见我这号的
4: 温暖
5: 平静
3: 大港湾，
4: 让他
7: 直接靠了岸。
3: 我帮你试试不就完了吗？
6: 这怎么试？
8: 我来了。
3: 甭管，
5: 别藏起来，藏起来，
6: 不是，哎，
5: 高宁，走走走走走，哎呀呀，
1: 去，别动啊。哎呀，不好意思，老师，让您久等了。老师，咱老实的，能听见。
3: 你长得太像我初恋了。啊！当然。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啊。

0: 好多人说我长得像好多人。老师，咱别铺垫了，开始吧。
1: 好的，在这个 MV 里呢，你演我的妻子。我们年龄差距很大，但是当初你我的相遇和开始呢，是因为你被你的男朋友伤了心。因为你们虽然彼此非常相爱，但他总担心你移情别恋，因为他当时还是一个穷小子，他总是偷偷的跟踪你，窥探你，要看看你是不是和别人有不轨行为。
0: 他太可恶了，
1: 所以
0: 必须和他分手。
1: 内心
0: 极度伤心委屈，
1: 感觉
0: 像一艘漂泊的小船。
1: 当你遇见我这样的温暖平静大港湾，
0: 靠岸，
2: 完蛋。
1: 这就是我们的开始。能理解哈？
0: 能理解。
1: 能体会？
0: 没体会。理解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是有男朋友的，他虽然很穷，但是他很爱我。如果真的像您所说的，他如此的不信任我，那接下来我就能理解了。但这些都没发生过，我谈不上体会。
1: 我帮你加深体会。哎，后来我们不顾周遭人的一切反对，不顾一切地走到了一起。我们住着大房子，开着舒适的车，你为了当演员不要孩子，我就陪着你当丁克。你突然有一天想要了，我就戒烟戒酒锻炼身体，一下和你生了两三个。你的父母、你的家人、的朋友的一切愿望我全都满足你。你想让我陪着你，我就寸步不离在你身边。你不想让我陪，我马上回家。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长得实在太像我已经离世的初恋了。
0: 您说的是真的假的？
1: 就这样，我们过了很多年，我已白发苍苍，而你依旧年轻美丽。我为你唱起这首歌。
3: 你干什么了？
4: 我好像把他哄睡了，是吧？
1: 如果有一天我孑然一身，只剩下那爱你的心，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4: 你摁肚子干什么啊？
1: 如果有一天我老得只剩皱纹，而你却依旧美丽，你还会在吗？
2: 哎呀，二次创伤。
1: 如果有一天你要走，你悄悄的好吗？
3: 人工呼吸
1: 最好在我最好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要走，我没资格挽留，我欠你一个青春，我知道。
0: 哎呦，老师老师，我看着你我还是代入不进去，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是个职业演员，角色内心，体验人物感受，斯坦尼夫拉夫斯基没学过吗？
2: 他刚才说了个什么盆拖拉机？
4: 好像是个进口的。
1: 你就没有扎心的事儿吗？
3: 你现在有扎心的事儿了吧？
1: 如果有一天我疲惫不堪，只能够依赖着回忆，你还会听我诉说吗？如果有一天我连回忆都忘了，而你还可以舞蹈，你还会

0: 的我，我知道。
1: 老师，我能做您？
2: 毫无悬念，
3: 完全得逞。
1: 女儿吗？哎呦！我从很小就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学习，然后工作，一直没能陪在父母身边。直到前两年，得知父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就像您歌里唱的，他最后连回忆都忘了。老师，您看我这裙子好看吗？
0: 好看。
1: 这是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我多想再为他跳一支舞啊，可他再也看不见了。

0: 我的生命中有两个最重要的男人，一个已经走了，另一个他就是我的男朋友。
1: 刚才差点走了，
2: 吓死我了。
0: 不论他现在怎样，以后怎样，

0: 他们俩应该是没有什么事了吧？你现在摊上大事了。
1: 我怎么了？我
2: 哦，对，刚才那个嫂子来了一趟啊。
1: 啊，什么时候来的？
0: 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
2: 反正也是捂着个脸跑的。
0: 捂着脸之前表情很凝重啊，
2: 好像还骂了您两句啊。
1: 骂我什么了？
3: 这个臭不要脸，
2: 这个丧良心，
3: 这个老不争气，
2: 这个渣男，你个笨蛋。不是，怎么不出事了？这个
0: 现在骂的都是不能播出的了，但是我们俩骂的很过瘾啊。
1: 行了，别骂了。哎呦喂，我这我，你们都看着了，我这工作，我启发角色。哎呦，我这我打个电话吧。喂，哎呦，喂，哎，你不能你这么说，你我不哎，嗨，我不是哎，哎呀，
4: 姐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5: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4: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啊？
3: 赶紧拍张照片发过去，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去跳一下。
6: 爸，快给我俩拍呀！
7: 拍谁俩？
8: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9: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今天表现特别好啊，因为最近有一些观众反映说，为什么多多每天节目当中只出现在开头，我们今天努力让他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好不好？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大家留言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客厅当中开始散步寻找他的吃的了。好，那今天准备了什么歌？
1: 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其实想给大家送上一首小情歌，因为这首歌简单但是足够真诚，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可以吹散我们心头积攒的一整天的尘埃。
0: 哎，还真是啊，就像很多人心里都藏了那首小情歌，它不一定是唱给恋人听的，也可能是唱给某一段青春、某一段回忆，对吧？
1: 是的，
0: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送给你哪段青春岁月和哪一段回忆啊？
1: 是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我们就是想做那个适合当一个歌颂者的人，歌颂电视机前每一个朋友的快乐，也歌颂你的曲折，歌颂大雨倾盆时你依然向前的勇气，也歌颂你独自面对寂寞时候的坚韧。
0: 哇，你都开始写诗了，那我得续一下这个诗啊。我们只想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你，无论你正经历什么，这座城市是否颠倒，这里都有一个怀抱愿意为你留着。
1: 哎，
0: 我们俩把歌词藏进去了。
1: 是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一起在这首简单的小情歌里面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橙子甜玉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小城夏天，谢谢他们的出现，让我的生活有了一束新的阳光，让我有了一群勇敢善良的朋友们，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夏天，那群勇敢的朋友，无论前路如何，希望我们永远都在。
0: 这个留言有点扎心啊，就是很多人的心里估计都有一个特别难忘的夏天。那对于每个人来讲，在夏天的氛围里面，总会发生很多让我们永远难忘的故事。在那个季节当中，一群凑在一块的朋友，然后吃着西瓜，然后凑钱买瓶冰镇汽水，
1: 太美好了，
0: 美好了。
1: 真的，只要这帮人一出现啊，就觉得夏天火辣辣的阳光
0: 是
1: 一下子就照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身边可以有一群这样勇敢又暖心的朋友，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0: 因为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什么糟心事儿都能往一边抛。朋友真的不用多，贴心靠谱的几个就够。哪怕以后各忙各的，哪怕以后大家走得再远，只要想起这帮人，心里总觉得踏实温暖。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小城夏天》送给这位朋友，也祝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感情可以一直这么好。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广东湛江的冯丽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小，我和老公相爱12年，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后悔，因为我再也找不到比他更疼我更爱我的人了，所以老公这辈子不管过得怎样我都会一直陪着你，遇到你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儿，我们一起努力一切都会变好，老公我爱你永远永远，老公你辛苦啦。
1: 啊，一起走过了12年挺不容易的哈，从青涩走到成熟，一块扛过了生活的那些鸡毛蒜皮和柴米油盐。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并不是说哎呀对方有多好，他这个学历有多高，然后他多么能赚钱，多么有责任感。

0: 而是相濡以沫，在一起相处了12年之后，对他的那份坚定和信任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元素。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可以遇到一个一直疼着你护着你的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气。也难怪这位朋友刚刚的表达这么的坚定，这么知足哈。
0: 那就把这首《小小》送给这位朋友，希望以后呢你们的情感一如既往的坚定，把你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杨友圈的好友小满极幸福留言说，我想点小美满。人生在世无需事事求全，小美满就已是人生旅途当中的幸福时光。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可以收获自己的小美满。
0: 眺望天空也点播了这首歌。

0: 他说，在家带二宝的我呀，心力交瘁啊，听听歌解解压吧，点一首周深的小美满，愿一切美满顺遂。
1: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幸福要很大很耀眼，但有的时候真不是，可能就是孩子自己乖乖的睡了一会儿，我们自己可以歇口气，或者说呢，就是我们把自己想做的事儿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完成，把这些所谓的小开心凑起来呢，就是很美满的小日子。
0: 你说的特别好，就人生真的不要求圆满啊，人生当中有一些小小的残缺才是真正的美，这样我们能够守住日常的小踏实小温暖就已经很幸福了，哪怕生活再琐碎，所谓的破事儿再多，只要心里有光，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小美好。
1: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小美满送给这两位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吧。

0: 好听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河北唐山的阿丁留言说，想点一首《小星星》。我喜欢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他就是我心里的小星星，我觉得他好像也喜欢我，但我们班也有好多女生喜欢他，所以我就是不敢表白。还有一年我们就要毕业了，主持人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表白呢？嗯，
1: 拿一个一块钱的钢镚
0: 抛一下，
1: 正面就表白，背面就不表白。你相信我，当硬币在空中往下落的时候，你心里已经有答案，因为你已经期待他到底是正面还是反面了。
0: 我觉得在毕业前纠结要不要告白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但我特别想跟这位朋友说啊，不要让此刻的犹豫变成以后的遗憾。如果喜欢，咱就大胆的说出来嘛，对不对？
1: 我这样说一句话，你要是表白呢，证明你是真喜欢他。如果不表白呢，那证明可能爱的还没那么深。
0: 哎，同意。
1: 刚他一下，好不好？期待着你最后的答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来认识一下山东泰安的龚彩燕，她说我想点一首小船儿摇，这首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家人的陪伴和家的温暖，不管走多远，心里总有一条小船，装着牵挂和思念，摇摇晃晃，一直朝着家的方向。
1: 这位朋友的留言很简短，但是说的真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长大以后在外面跑久了，跑累了，受委屈了，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家和家人。
0: 其实对于家的思念，还有我们跟家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比喻。比如说有人说我们是风筝，然后风筝线牵着我们跟家，这位朋友说像是一条小船，其实那种感觉就像是心里有一个锚一样，不管我们飘多远，总能把我们拽回来。那我们就把这首《小船儿摇》送给你，希望你心里的那条小船，不管什么时候想回家，都能顺顺利利的靠岸。

0: 来自广东湛江的网友风过不留声，他说想点一首小鹿，我就是单纯喜欢这首歌的那份执着，心里有人就愿意跟他一起往前走，再远再难也不退缩，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话，认准了一个人就要安安稳稳地陪着他一直走下去。
1: 哎呀，这话说的实在，
0: 很豁达。
1: 对、嗯，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就讲究条件合适，对吧？嗯、但往往能够走得很远的、嗯，就是那种认准了咱就不回头的劲儿。嗯，
0: 永远不回头。
1: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小鹿》送给这位朋友，一起来听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熙。
1: 你好，我是海洋。啊，怎么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厉害吧？
0: 是的，记住了吗？
1: 360度的覆盖。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猕猴桃不酸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小满足》，24节气里有小满，却没有大满，因为人生就是要小满足，打知足。遗憾常有，却也要珍惜平凡烟火日常，平常心面对所有的温情，那些才是我们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景象啊！希望心有所想，素履以往，此生尽兴，不负时光。
1: 确实是这样，就是人生本来就很难事事完美，
0: 是的，
1: 就有点小遗憾、小残缺，非常非常的正常。能够把一点点的小满足攒起来，咱们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
0: 是，我们赶紧把这首《小满足》送给大家哈，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不负自己，不负时光。

0: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1: 号外，
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4: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5: 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6: 对，
7: 我要穿吗？
5: 美女上。
6: 哎，你看，
7: 哎，大人，
6: 哎呀，
7: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说这不太对吧？这个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哦，让我们在这儿表演啊。
1: 对，
2: 大人，让我为你献上一曲。哎，
1: 他就是县官看到这个美女出来，就是
0: 来，我们现在有戏啊，石谦上来一敲锣，我们才能上啊。
3: 石谦敲锣，
0: 石谦开戏啊。
1: 哦，我看一下，哎，这谁？哦，是一个敲锣的师傅。
2: 我要出来吗？
0: 美女上。
4: 哎，你看，哎，
2: 大人，哎呀，哎。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啊，这就混入城门了。
5: 什么？
6: 哦，嗷！
7: 老虎，还，
8: 我怎么感觉这是逗猫棒呢？叔，这不太对吧？这个。
2: 我比大人更像个坏人，
0: 那就对了。你的，因为你是有任务的啊。
5: 大人，
8: 我在这里伺机而动，
2: 感觉都在骚扰大人一样。大人，
0: 我们的石谦哪儿去了？哎，哦，
1: 石谦混进城了，石谦混进城了。
0: 哦，石谦已经混进城了。
1: 哦，也没注意
0: 他先进去的。
1: 对呀，被他混进城了。
0: 那我们也
2: 大哥，等等我，
8: 我也可以进城吗？
0: 你先把老虎吃了再进去。你要打老虎，
8: 算了，
0: 记住了，一定要把老虎打掉。
8: 今日暂放你们一场。
9: 咱们这么多种，就是其实您看我们手里有男有女，有这个靠武术绝活，然后也有靠形态的神似，像比如说咱们说贪官，或者刚才叔说丑角，那个靠的又是眼神啊、身韵啊、身段，这真正在呈现上最最重要的，或者是大家真实作为演员的那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我们木偶戏演员就是木偶是死了嘛，就是我们要把它养活，就是要靠演员的就是一些就是神形象。刚才您在下面说是神形兼备，传输给木偶，然后再通过木偶传输给观众，然后这样观众就看起来木偶是活的。像我那个小丑是这样子的啊，武神是我们养武神也是我们从
0: 艺校
1: 出来也有学形体，所以我们是不仅要学手指，也要学演员的形体。都是要就是神形兼备，你要演什么？像演武生，你要有

0: 神的样子，演小丑有小丑的样子，像那个美女娜的那个，我们有小段的走路。
1: 你看，小姿势就拿上了，看没有？
2: 看老师的脚多么轻盈，老师别说，还挺翘。咚哒滴哒，咚
0: 哒咚哒哒。这小段的就是比较温柔，然后这个脚这个要错步，然后像我们刚才那个是小丑，就是每个的不一样。
2: 叔，您试一下，我也太想看您来这个了。身段身段。
3: 罗山之下是个扣脚大汉，
4: 意思是有了，但是手没有咱们老师那个那么熟练。
5: 哎呦哎呦，还是这样的吗？哎，
1: 老师
0: 啊，对，他这个
4: 得赔钱了，
0: 对，
4: 这个得赔钱了，赔钱了，赔钱了，
0: 对对对，没有，他这个通是我们是对，随时这样子，
1: 汗都出来了，
0: 对，
1: 他一说赔钱，我汗都出来了，
0: 不会不会，这个通我们是灵活的，有时要
1: 看见没有，
0: 对，
1: 人家有时候要换签子的，哎，
0: 对，
2: 怎么样，感觉如何？就是真的很困难，就是手伸进去的时候，根本每个手指头都不听使唤，然后还要加上你自己的形体上要配合角色来表演的话，更是困难。这个
5: 老师刚刚说，虽然食指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我们控制不了，
2: 真的很神奇。他们拿到什么角色，然后自己就会不自觉的变成那个角色的样子。
0: 像我是从艺40年的，
2: 就是
0: 对，12岁开始学这个木偶戏。然后现在已经从刚好今年刚好40年，我就是非常喜欢木偶这个专业，从小就喜欢，所以以前就有在艺校在招生，我们就考进来，然后学了6年毕业就正式到我们的单位来开始演出，所以当这个大名虎，我将近演了40年，将近演了10000场。
1: 我觉得从表演的角度来讲，作为一个那个布袋木偶的一个演员的话，比咱们还要更多一层的传递。也就是说，这层传递让你的信念感要更加的那个强大才行。首先，你得操控它。你要真做到说，你的心和你的肢体是合一的时候，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你把一个你要你的动作和你的那种感觉要传递给这个人物，再传递给观众的时候，它实际上和我们比如说你拍个电影、你拍个电视剧还不都不一样。你拍个电影、拍个电视剧，你是通过一个媒介传递给观众。他这个好家伙，经过2道，然后直接传递给观众，让观众能够接收。我觉得这个好难，好难。嗯，
2: 好难。
1: 首先信任，然后再赋予他这个人物的生命，是吧？
5: 40年10000场，就是热爱。
0: 我们演木偶的演员，就是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木偶戏演员不会得老年痴呆症。我们从小两只手一直动，一直动，每天都在动。像我师父今年82了，他现在呀。还在演出，他是国家级传承人，他现在还在演出。
1: 哦，传承人，
0: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木偶是国家级，
0: 我们是
1: 非物质文化遗产。
0: 2006年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双非遗，就是一个是木偶戏表演，然后是木偶头雕刻。
2: 那这个衣服也是吧？
0: 对，这刺绣这个也是非遗，这个是我们的张绣。
2: 三非遗，我们这回见齐了。
5: 中华多绝。
0: 我们表演木偶是一口说尽千古事，十指能无10000边。
5: 咱们传统的很多这个木偶戏哈，皮影也好，有很多它就是假的。但是为什么能相信？因为所有的这个老百姓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正义得到弘扬，邪恶被打败，就惩恶扬善。他们愿意看这个，对吧？这些东西只要你做的是非常让老百姓能接受的吧，人物刻画细腻了，然后故事。大家都喜欢，它就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有些故事一演演多少年，像您说这个大名府，我打小就看过这个故事，然后您演了40年，10000多场。
0: 对对对。
5: 今天你让我看《水浒》，我还是爱看。
0: 对
5: 啊。问海外华人也一样啊。嗯。我在马来西亚去旅游的时候，跟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华裔一个小伙子，在他家喝咖啡，聊一聊，他就聊到咱们中国《三国演义》，知道。那个武松我很喜欢的，他打老虎他太厉害了，
2: 名扬四海，
5: 就是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文化就是所有中国人的记忆，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在看那个余秋雨老师写的中国文化课那本书，他提到他对文化的定义，我觉得特别好。文化的定义就是生活习惯和集体人格。木偶戏、布袋戏也是咱们从福建走出去的文化。
0: 对啊，
5: 他到了任何地方，哪怕变了故事的种类，但是这种表演形式

0: 就是咱们的文化，
1: 是的，
0: 改不了。
1: 对，
2: 无论是演员让观众可以隔着屏幕相信那个荧幕上的角色，他是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有他的前世今生故事和血肉，还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雕刻出来的被人赋予了灵魂、入木三分的人偶，通过人偶合一，其实都是在表达真情、真感受。那我觉得，如果他再加上了非遗这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人才是非遗的那个心，人才是这个传承里面的那个真正的内核所在。

川人最爱做茶馆，盖碗茶一摆能坐一天，看长福茶艺眼花缭乱，海底捞月抒情杯间，滚烫的开水往

悄悄滑落在你脸庞，从你红色散去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一时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

0: 好壮观，这就叫苍茫大地，
1: 美到失语。
2: 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1: 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
3: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
4: 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5: 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
6: 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0: 好美啊，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
7: 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你只能在这里记住它。
0: 我们奔赴它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十岁的少男少女。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4: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8: 一路上的美景，翻一座山就是个文化，就是一个旋律。
9: 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0: 信马由缰，身随心往。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开宝马游中国，宝马伴您以梦为马，信马由

0: 잘 시대래!
1: 야, 시대래!
0: 잘 시대래! 진마 요시오!
2: 진마!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西萨阿里，这里被称之为世界屋脊的屋脊，千山之松，万水之源。您往那边看，那里就是美丽的纳木兰尼峰，这边是三大圣湖之一马朋优措，往那边看，那里就是冈仁波齐。我今天咱们在这里相遇，真的是。

0: 老师妙姐。我多想回到家乡，
1: 再回到他的身旁。大家好，我是四郎公布。
0: 刘瑞琦。
2: 到目前为止，我们第五集《骏马游江·路书共创团》集结完毕。哇，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
1: 这个宣。
2: 哇，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他们跳的这支舞蹈。
1: 这个宣舞是向我们阿里地区我们象雄闻名的一个服饰。然后呢，这个服饰都是珍贵的客人来，他们会穿上最隆重的这个服饰。然后你看，男孩们的头上的那个酒，一般的话酒壶都是用手去的，但珍贵的客人他就用头去把这个酒倒在这里面，
3: 倒在这个碗里。
1: 对，
4: 这里面真有酒吗？
1: 真有，据说还很好喝。稍微给慢一点，再来一点酒。
4: 啊，真的有。
2: 谢谢。舞蹈的衣服也蛮有特点，刚出来我就看好漂亮啊。
5: 这个怎么这么多？
2: 就是
6: 这个叫宣服。
2: 宣服。
6: 宣服。宣服。孔雀服。
2: 这是客家村最具代表性的普兰宣服饰，目前保存完好的仅有八套，把象雄文化穿到了身上。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披肩。这个纹样非常的珍贵，就像文物级的，它是王妃穿的，我身上的是公主穿的。它一个最大的特点，它的头饰是不一样的，我这个是不挡脸的，它这面前有像流苏一样的，有传说是因为王妃太美了，所以遮住了面庞，这是一个传说。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给大家表演的这支舞蹈。
6: 我们刚才跳的这个歌叫秧子酒歌，在我们普兰县的话有十几种，有一个自然的和一个人文的，我们刚才跳的是自然的，有敬畏之心的。
2: 谢谢大家。
7: 谢谢。
8: 谢谢
9: 大家。
2: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路书了，是不是？
7: 对。
2: 这个是他们以前前四期车友们做的路书。
7: 好。
2: 从拉萨出发，到了林芝，再到山南，又到日喀则，一路走过来，亲爱的路书共创团的成员们，此刻你们正位于海拔4588米的马旁雍措，本期的路书共创之旅将从这里出发，最终抵达有着候鸟天堂美称的班公湖。乌阿里，乌西藏，这里有着最原始的旷野，最极致的风景，大家可以自由分组和选择路线去感受阿里的终极浪漫。本次阿里自驾之旅，你们将眺望青绿与靛蓝相交融的湖泊，观赏一部地球用千万年时间自导自演的宏大地质默片，追寻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艺术光芒的古代文明宝库。请你们把一路闪光的瞬间、难忘的故事写进这本综艺路书，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无论多么不舍，我们终究要迎来这段永生难忘的西藏旅程的终章。愿你们一路向阳，目之所及皆为风景，心之所向皆成美好。来吧，说一下每个人的期待。你，
4: 我来了 N 次，但是还是没有你的零头多。对。
2: 阿里是第一次吗？
4: 阿里第一次了。
2: 哦呀，那你真好。
4: 我希望不一样的风景能给自己不一样的感悟吧，因为离喧嚣最远的地方就是离自己内心最近的地方。
2: 小伟不是第一次来西藏了，但是第一次来阿里，以前来都是演出啊唱歌，但是我觉得这次非常棒，能跟这么多好朋友一起踏上寻觅心灵的路途当中，我觉得这一路可能会碰到很多不一样的我自己，
10: 寻找自己的过程。相信我。
2: 是。你呢？
1: 我是今年是特别开心，也是特别有意义的一年，有这么多朋友宣传。

0: 我们的阿里，希望更多的人去知道阿里，知道冈仁波齐，知道这个的山山水水。希望你们在阿里一切顺利，吉祥
1: 吉祥。
2: 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西藏，能够来到西藏我已经很开心了。接下来的每一个美景都是锦上添花。
3: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到，看到了这些美景之后，我想的是总要去闯一闯这个神圣的土地。
1: 你多大？
3: 19岁。哇，
1: 你是那个赛车手不？
3: 对。哇，
1: 那我觉得这里对你充满了挑战。
3: 是的。
1: 你一定可以有一生难忘的回忆。
3: 谢谢老师，
1: 你相信我。
4: 想见到神圣的冈仁波齐，
5: 给我的小孩拍上激动的视频。哦呀，
6: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行，我期待跟大家有更多的故事。
7: 这条路我已经来来回回走过4遍了，我打卡了无数的美景。这次我想发现更多的美景，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去打卡。
1: 是的，
8: 我这次希望呢亲身经历，然后深入这个古格王朝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文化，当地的这个跟我所了解的西藏有什么不同吧，
9: 把阿里的美景还有这一个感人故事都带回王马车俱乐部，给我们的车主去听。
1: 太好了，
10: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我自己做的路书。
1: 太好了。
10: 我的父亲曾经是一名空军，是飞过咱们阿里上面的天空。这一次我就是想带着爸爸的这些照片和他的一些回忆，再次看一下阿里的上空和壮丽的景色。
1: 带着爸爸的心愿。
10: 对。
1: 爸爸可能有一点年纪了，没有办法亲自来了。
10: 对。
1: 带着这份心愿。
11: 我一直自驾环游中国，然后阿里这次的行程是我环游中国的最后一段。我想用最后的这一段行程记录我整个环游中国的这个难忘的瞬间。
1: 你现在干的事是我的梦想。好嘞。来吧，朋友们，我们分组吧。
2: 我找一个了解当地的导游。
0: 那我来。
1: 那我跟你。
0: 我帮你拿着碗。
1: 好的，那就这样，宝马车主一对。
12: 对。
1: 然后小伟跟次郎一 对。我跟妙姐一对，好不好？
12: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启程了，阿里之旅，我相信你们会终生难忘。妙姐，你是不是有首歌叫《启程》？
0: 启程，对。
1: 启程，你来一段。
0: 对，
1: 来一段。
0: 就。

0: 哎，你看这个蓝多漂亮！
1: 是，
0: 你看，好美啊！哎，这从这个角度看，它的蓝又不一样了。
1: 就在这个地方，你感觉人和自然是融合的。
2: 宝马车队集结完毕，我们出发啦！
0: 其实阿里它的就是样态特别多，
1: 嗯，
0: 它有这种戈壁，有雪山，有土林，
1: 嗯，
0: 有湖泊，
1: 嗯，
0: 就它的地貌特别丰富，真是没下雪哦。以前这块全是白色，在我印象当中，阿里是白色的，那这次来阿里是金色的。你平时自驾吗？
1: 我很少自驾，
0: 我总是抢着开的那个人。我还挺喜欢开车的。
2: 传说当中，这个马鹏英措就是那么那么一个眼泪。传说冈仁波齐和那么那么原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后来呢，就是魔女是那么说，她有用林中美的舞姿诱惑了这个冈仁波齐。然后那么那么就很伤心，她的眼泪流下来，流下来，不停的流，流下来，那就变成了马鹏英措。然后冈仁波齐飞出来，就发现这个。那个纳姆纳尼已经化作了一座山，冈仁波齐他也化作了一座山，守护着纳姆纳尼。拉昂措也追出来，就在他的边上化作了一座湖。这片土地上传说特别多，各种神话传说也特别多，还都是你的。
3: 这山的层次感真好啊。
4: 你看姐，这次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
5: 对，我是第一次来阿里。
4: 我们就去拉昂措的美人尖。
5: 哇，太好了，
4: 那里能看到不一样的冈仁波齐。
2: 前面就是天上阿里了。
6: 天上阿里，欢迎你啊。

0: 打卡。
1: 记住我的梦想从未变过。一步一景，阿里一生一世眷恋啊，这就是冈仁波齐峰。
2: 你是第一次见是吗？
0: 是。夏天的话，就是其他的山上的那些雪全滑了嘛，就只有冈仁波齐一年四季，这个雪太阳怎么晒都，它的雪是滑不了的。冬天的话，所有的山上都有雪嘛，但你看到冈仁波齐还是不一样，它的那个雄伟。
3: 千百年来朝夕相处，就像一家人。
2: 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4: 就是独一无二的感觉。
2: 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
4: 我之前没有见过这样的山。
2: 这是阳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一个地方。这个我觉得好温柔，好美，好神圣。但是你转过去看的时候，另一面，它是很凛冽的感觉。你就是徒步的时候，你才能看到它的背影。

0: 我们来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次来阿里，我看哪哪都好温柔啊，因为它确实不凛冽，你看山也是和缓的，都很温柔。

0: 左边就是冈仁波齐峰，哇，好清楚啊！
1: 对，
0: 这么看也好壮观啊。这个就是拉昂措的美人尖了，
1: 是
0: 哇，就在这个尖看这么好的风景，
1: 真的漂亮，
0: 太开心了，
1: 太漂亮了。

一路之隔便是两个世界。马旁雍措是中国透明度最高的淡水湖，如永恒的碧玉倒映着纯净天空，而紧邻的拉昂措却是人畜不饮的咸水湖，深蓝湖水透着神秘与肃穆，一淡一咸，一东一西，他们在冈仁波齐风和纳木纳尼风的注视下，诉说着自然地质的奇妙构造。

一个叫马旁雍措，一个叫拉昂措。但是雍措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它的湖水得像绿宝石一样，所以有几个湖会称之为雍措。

0: 就是地壳运动抬升，地面抬升，然后就经过风吹雨淋日晒，把那个湖底刀割成今天的形状。这路笔直笔直的，
1: 但太直的路容易犯困难。
0: 不会，放心交给我，4个小时就到了。
2: 扎达土林是风在荒原上雕刻的时光之痕，在这片沟壑中沉睡着穹隆凝成的象雄传说、毗央贡嘎的千年壁画以及古河王国的神秘故事。土林无言，遗址无声，却让每一个过客听到了岁月的震耳欲聋。
0: 申斌老师，作为一个医生，你对那个抗高反有什么诀窍或者是心得吗？有没有用到你自己身上？
3: 我自己来之前喝了一个星期的红景天，我感觉还是挺有用的。来高原之前可以喝一点红景天，然后其实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都会去比如说高原或者亚高原训练，然后训练的同时都会喝红景天，可以提高，对运动员来说都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对血氧含量还有免疫力也一定是有效果的。
4: 你想看到我看到他这两天，昨天前天我难受，特别难受，然后他就跟没事人一样。
5: 前方注意向左弯道。
0: 一开始很担心宝马的那个性能，在高原上的时候很怕它的那个发动机在海拔4000多5000多会突然反应迟钝
4: 啊什么的。
0: 对对。
4: 但是刚刚整体开了一下，它这个发动机还是挺惊喜的，没什么动力衰减。
6: 我这款应该是搭载3.0T 的吧，我觉得动力不错，
7: 完全够。
6: 我习惯开的是手动挡，所以我想当补油，它还是有点声浪的，动力传动的很快。这就是我为什么就很喜欢宝马品牌的原因，它比较安全，然后可靠，然后它的性能车也给车主一种驾驶体验感，很完美的驾驶体验感。
4: 想看一下明天无人区的表现，这个车会有什么样的惊喜？
0: 这好多弯儿，我觉得这车的这动性挺好的。
8: 确实坐在车里还是感觉还挺稳当，当然跟司机开的文笔有关系。
0: 快夸我。
8: 然后起速跟
0: 这个倒是实话。
8: 对，
0: 这个是起速很快。确实有这种感觉，轻轻一个油门唰就出去了。你看，如果提速很快，
8: 这你还没用运动模式呢，还是普通模式。
0: 这路真的是太好了，车的性能也好。哇，你看，你看这个像稻田一样哈，它其实就是草原。
8: 所以湖底的河床是肥沃的。
0: 还有10分钟左右就到了，听说节目组给咱们准备了一个惊喜。
8: 好吃的吗？
0: 问得好，是一段精神食粮，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宣武，它是从壁画当中走出来的。而且在这种环境当中跳是非常难得的。

这不是得这么牵着吗？是的吧？哎呀，哎呀，这呀呀呀！

0: 哎呀，
1: 谢谢。在海拔4400米的地方，在扎达土林的面前，我们能跳这支宣舞真的是不容易。
0: 我已经尽力了。
1: 因为这是从骨骼壁画上走下来的，趁着这最后一抹夕阳，我们往这边看一下。哇，这个山脉的这个轮廓线真的好美，这就是喜马拉雅山脉，
0: 是吧？
1: 喜马拉雅山脉，来吧，给我们介绍一下。
2: 骨骼宣舞是西藏所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主要流传于扎达县境内中印边境的峡谷地带。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上雄时期，在骨骼王国时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距今有上千年的历史。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2: 对，2008年录入的。也可以在骨骼遗址红殿的大殿壁画上可以看到它的踪迹。
1: 是的，包括这个服饰都是一样的。
2: 后面流传下来之后，慢慢有所改进，
1: 大致的形态是一样的。
2: 对，然后宣舞的这个舞步的话，就是以龙体线条变化队列，先慢后快。
1: 对，看到了。
2: 后面跳起来就是节奏是特别快的。快，对，
1: 是的。
2: 然后就有也有这个男舞者，手持皮鼓。女舞者双臂相连，
1: 对，这样。
2: 对，歌词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节奏感，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一
1: 般大意是什么呢？
2: 刚刚跳的歌词大意就是天为谁而蓝，城为谁而建。然后歌词大意是这样的，跳起来的时候是逆时针旋转的，
1: 逆时针
2: 旋转，然后按照歌词的节奏来进行步伐的移动。
1: 它是说唱跳一体的是吗？
2: 对，说唱跳一体的。骨骼宣舞的话，有13宣舞这一块全部跳完的话需要10天时间啊。
1: 跳10天。
2: 对，然后这个人数的话是没有限制的，也有这个100人宣舞的名场面
3: 可以随时加入，对不对？
2: 对，人可以随时加入的，
1: 就像我们刚才这样。
2: 对对对，老师啊，
1: 但是今天我觉得也是一个名场面了。我们在这个扎达土林的这个日落前记录下这样美好的一刻。
2: 是老师，
1: 无论怎样，它都是民族文化基因库当中非常璀璨的一朵浪花。谢谢你们，谢谢。包括他们的服饰也是非常有特点。
3: 既然那么有特点，我们为什么不来一个呢？
1: 要打卡吗？
3: 当然了。哎
1: 呀，打卡！
2: 一二，走走走走。
1: 今天我们从马旁雍措一路走来，此时此刻夕阳西下，我们来到了扎达土林，你什么感觉？今天
4: 它之所以神圣不受然呢，
1: 是
4: 历史，甚至比我们所认知的历史还要久远的历史沉淀出来的。他们在这里静静的等候，他们并没有讨好任何人，
1: 是，
4: 并没有呼唤我们，是我们自己循着他们的踪迹一步一步找到这里，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
1: 向历史致敬。
4: 是，
1: 我不是第一次来，当我坐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二字。其实你在城市里很难感受到永恒二字。
3: 他们的变化对我们来说已经是永恒了，
1: 对，
3: 他们的弹指一挥间对我们来说已经是一生一世了，
1: 就是数代了，
3: 对，
1: 无数代了。
3: 在城市里所有人跟你说要活在当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说什么当下，我就是现在，我就是过去，我就是未来，我就是你所经历的一切。
1: 是，

0: 我就是我的世界里最美的。
1: 这一刻是我人生中最明媚的一刻。

0: 太美了，太美了！哇，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日照金山。
1: 对，
2: 它在放光。
0: 对，
2: 山还是那座山，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太阳给它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纱。
0: 对，
2: 很多观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看到了这个日照金山，也祝所有的人都 Jesse Delay
0: 是是是是
2: 吉祥如意
0: ，Jesse Delay。

0: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啦！
1: 哎，心跳是比昨天高，你今天是不是不高反了？你
0: 今天我状态比昨天好很多。对，昨天是看全景，今天我们深入其中，今天我们就要身在楚林中去。
2: 各位小伙伴，早上好！咱们今天十人的宝马路书的共创团马上就要出发了，经相关部门批准。我们将跟随当地工作人员前往无人区，去看看野生动物的生活环境。
3: 准备好了，我们出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团结起来，能够圆满地完成今天。
4: 好，
3: 出发。

0: 你快放首歌呗。
1: 啊？
0: 就放你那启程行吗？
1: 穿行在土林之间启程是吧？
0: 你放个歌。
1: 好，他对。
0: 谢谢谢谢。有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
1: 不知以后你能否？天哪，真是一幅画啊！
0: 是啊。
1: 哇，这也太有层次了，这幅画。
0: 远处的雪山，下一层的扎达土林，这边的金色大地，哇！
1: 这才是最佳观景地啊！
2: 来了之后有一种亲切感，就原来说阿里地区怎么怎样，就觉得他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跟你，可是来了之后就有一种被拥抱的感觉。
3: 太阳从这边过来刚好

0: 远处的山，你看像水墨画一样，
1: 真的画都没有这里这样子。
0: 不知道我们看到的第一只动物是什么？
1: 会不会是那个金牦牛？一万只牦牛里面才有一只金牦牛是吗？
0: 对对对。
2: 在奔跑，其实到了藏野驴，藏野驴右边。
3: 前面还有，你看那儿还有好几只。
0: 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0: 好漂亮，好壮观，哇，好美啊！这就叫苍茫大地，
1: 就美到是你镶立着的一个个卫士，
2: 有点像坐在那儿的，这是此生仅见、独一无二的风景。
0: 真是，我来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此刻是我见到最美的扎达土林，这偶尔的撞进你的眼睛。撞进你的心，它是撞进来。啊，不想走，
1: 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整个的219上面的，几乎大家能说得出来的漂亮的点，我全部都打卡了。
3: 全部。
1: 嗯。
0: 我之前单人单车91天走了24000公里，因为我在旅行的过程中最喜欢的就是美拍，拍了很多很多很美的景象，每个地方我都发现了我认为的最佳打卡点，推荐给大家。

0: 西藏的大美风光，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然后把我自己嵌在西藏的美景里面。
1: 现在你可以到西藏就很方便了，
2: 是
1: 因为你看高速路也修得的，火车飞机，
2: 对，航线也多了。
1: 对，等一下我带你去认识一下西藏航空的一个朋友。
2: 哦，他是空姐还是空少吗？
1: 他是空姐。哦，叫旺姆。哦，
2: 所以他每天都是俯视大地。
1: 对，因为我每次在坐飞机的时候，就看到这些雪山，真的太美了。
2: 确实是，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了好多。

0: 哇，
1: 好
0: 美
1: 漂亮，好美！
0: 啊！
1: 哇，母好！
2: 欢迎两位老师来我的家乡阿里。
0: 对，阿里非常美。
1: 阿里那么美，
0: 我很荣幸。
3: 之前我在那个我们的飞机上有遇到过您。
0: 真的吗？
3: 啊，对，
0: 我没看出来呀。啊，
3: 可能当时我穿着制服，然后现在换着这个，您可能有点认不出来。我等会把我们公司的制服换上，然后您看一下，您还记得我吗？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好。
0: 哇，这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3: 对，
0: 你看刚刚那身传统藏族服饰是岁月积淀的文化美，而现在这个空乘服装是吧？
3: 制服，
0: 我觉得是现代的职业美。
3: 对，
0: 在这个传统和现代之间
3: 有结合，
0: 来回的穿梭，
3: 对，相互应嘛。
0: 嗯，
3: 对。
1: 因为天上飞看到我们沙美西藏，跟我们平时在陆地上肯定不一样。你要不给姐分享一下哪个时间段或者是哪个位置是看到我们雪山是最美的？
3: 比如说我们先到我们阿里的话，大概差不多下降前20分钟左右，
0: 下降前20分钟，
3: 对，左侧 ABC 这个位置上面，
0: 左侧
3: 尤其靠窗户的位置，您就能看到我们的刚绒琴山。
0: 哦，刚绒琴。
3: 然后到我们的林芝的话，就能看到我们的
1: 南迦巴瓦
3: 峰。然后到日喀则的话，也就能看到我们的珠峰。
0: 哦，明白了。如果我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我回去的时候要坐右边。
3: 右侧，对的，是
0: 的，都记住啊。
1: 稍微有点云的时候更漂亮。
3: 对，
1: 因为云当中那个出现的那个
3: 雪山，
1: 雪山。
0: 没错，所以我发现我每次来的时候看到下面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0: 一次比一次好看，
3: 过的都不一样，
0: 是是是，
3: 看到景色也完全不一样。
0: 对
3: 对，
0: 刚刚说天上看到的那么多美丽的雪山云，那么好的景色，我正好也拍了一些，我们要把它放到录书里哈。

0: 哦，那可以可以，
1: 啊，
0: 真可以。
1: 那我们赶紧去下一站，
2: 办公湖，
1: 走。哎，你看像不像一排视频在我们面前？
3: 很像。
1: 哎，这洞窟吗？这是人为挖出来的吧？
3: 这就应该就人住的地方。哦，
1: 那我们就到了。
0: 啊，这就是那些洞窟。
1: 哦，
0: 你还路上还问是天然形成还是人挖的？肯定是人挖的呀。
1: 我这一转头一看，哇，天哪！蓝家您好，
4: 你好，
5: 哦，你好，
1: 哎呀呀呀，
5: 好，
1: 哎呀，您好，
4: 我是这边的讲解员，
1: 你是这边的讲解员，太好了，
4: 就是我们这边的收库人，
1: 今年您高寿啊？
5: 我是77，
1: 77了，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5: 28年了，
0: 28年开始帮
1: 手。您是从哪年到这儿的？
4: 他们是刚开始就是在这里成长，然后住在洞窟里面。
0: 哦。
4: 老爷爷，
0: 这里是您家呀？
4: 对，可以说是老人家，因为老爷爷他是住过洞窟里的。
1: 哦呀，
4: 是的是。
1: 您带我们看看。
5: 嗯，好好，那就你看吧。
1: 爷爷需要搀吗？
4: 不用不用不用。
1: 哦，这还担心我们上不去呢。
0: 希望爷爷走慢一点。那个我们跟不上。
4: 对对对。
1: 哦呀，哦呀，爷爷带我们去你以前的家看看。
0: 爷爷家看看。哇，
1: 别有洞天。
5: 嗯，这个。这时候那个没有那个路子，就那个没有条件嘛，就是那个马粪牛粪烧的那个，里面那个熏的，就是这样的，不住了。
1: 这是什么青稞吗？
5: 青稞。
1: 青稞。哦，青稞。
5: 这些都那个我的库房。
1: 库房。
5: 啊，放进去的。
1: 明白了，这里原来是爷爷的家，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就是燃料嘛，就是用牛粪，是吧？马粪、牛粪作为这个燃料，冬天取暖，
0: 烧得亮晶晶。
1: 所以它的这个屋顶，它就是黑色的。哦，这你看这个洞里都是藏粮食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都是粮食，这个是什么？
5: 豌豆。
1: 豌豆吗？
5: 嗯。
1: 哦呀，这是豆类。用牛皮包的酥油，
0: 哇，
1: 真有意思！是牛肚还是牛皮？
5: 羊肚，
0: 羊肚，
4: 对，
1: 羊肚。哎呦，
0: 好想涮了吃。
1: 你看，这种羊肚包的酥油，你在这儿能看得到吗？酥油，这是打酥油茶，是吧？啊，这高原上必不可少的这个油脂、脂肪的来源，而且。包括长辈会在你的额头上给你一点酥油啊，是祝福的意思。
0: 感谢长辈。那这个切开了以后，这肚还吃吗？你切开以后，下回把这肚留给我涮着吃。
4: 给你
0: 涮火锅。
1: 啊，真好！哇，您在这里面住了多少年呀？
5: 从小的那个，都住过的，这个解放以前的那个住过的。
4: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下面没有房子，然后就是只能在住在洞窟里面。
1: 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您就住在
4: 下面，
1: 下面，
5: 下面，
1: 下面有房子。哦呀，哎呀，这里原来有多少人呢？
5: 前面那个1000多户，
1: 1000多户，
4: 后山也有1000多户，总共加起来2000多户。
1: 哦，爷爷，这里面是什么？
4: 以前是一个大家户居住的地方，
1: 一个大户人家。
4: 对，你看，因为到里面它是有层次的，
1: 这是比较原始的一个置物架，放一些酥油灯啊。
4: 对对，可以。啊、
1: 对，
4: 可以。
1: 所以这个地方，人是可以直立的，直立呢就可以就大家活动的一个空间。
4: 对，
1: 直立不了的地方就是储物了。
4: 嗯，
1: 是这样。
4: 是的，是的。哎、哦、呀，
1: 爷爷慢一点哦。爷爷为什么以前要生活在洞窟里？
4: 因为就是地壳运动形成土壤，然后他是当时没有什么经济条件盖房子，只能，想办法挖洞窟。洞窟都是人工挖的嘛，因为它是土嘛，土是用可以石头这样钻过来的。
1: 啊，这是泥土，
4: 对，是的，
1: 就可以抠得出来，抠出一个个洞穴。这个是石头，但是这是后来人做的，这是原本的山就是这样，是人可以挖出来一个个洞穴可以栖身的。爷爷，我听说有些地方是有壁画的。
5: 壁画就是
1: 在这里啊，
5: 这里一个，这张报啊，1、2、3、4、5、6、7、8。

0: 把就像爸爸这个豹子皮
1: 啊，豹皮，
0: 嗯，这些就那个我们训练员用的那个东西，都是粮食的，这个敲的，
1: 敲的那个，
0: 这个吹的，
1: 对对对对，嗯，谢谢爷爷，爷爷，谢谢你带我们今天转了这一大圈，谢谢你哦。您在这儿已经守了28年了。
0: 哦，对，28年。
1: 那您守到啥时候啊？您退休不？
2: 您打算把那一串珍贵的钥匙传给谁啊？
0: 他们祖父呢？他们给。哦。给他们都好。
3: 给我们。
0: 以后也我也住在那个村子里面，还有那个保护区的那个人家那个说一下。啊、哦。我做的。这样我可以说的这样，
3: 他是要一直待在那村子上，所以他会知道，就是新一个人来担当他的责任，他就那里看他管怎么样，如果有什么不懂，他会跟他这样讲解，就这样。
1: 他期待着有更年轻的守库人，他可以把这个两把钥匙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0: 对对，
1: 把这份文化的传承也交到年轻人的手上，
2: 就可以休假了，就可以去旅游了。想去哪里玩？
3: 他不去旅游，
1: 他不去旅游，他说住在村子上就守着。
2: 你要去北京，我们带你玩，带你游故宫。
0: 茶馆那里面有一个我的牛啊，啊，那里喝茶。哦，
1: 谢谢。
2: 那我们一定要去你女儿的茶馆去喝茶。
1: 哦，太好了！其实到这里，你看藏族朋友表达自己的友好的时候，他就要请你喝茶。那我们下去喝茶吧。
0: 喝茶。哦，
1: 走，喝茶。爷爷说，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住在洞里哈，
0: 嗯，对。
1: 之后，嗯，对，你下面就有房子了。嗯、但是现在住在哪里嘞？现在
0: 住在我们那个房子。哦，
1: 那个房子吗？
2: 还是两层的。
1: 有院子了，哎、厉害厉害，来吧。哎呀，哎呀，这是女儿啊。
3: 对，是的。啊，
0: 这是我的牛啊。哦呀。上个儿子那个现在那个休息那个。
3: 上大学。他的意思是他孙子。
1: 哦，孙子，
3: 对，
0: 有三个，
1: 三个孙子，
3: 是他家，有三个孙子嘛？这里建筑过一个茶馆，这里说一点就是供他们要上大学。
1: 这个小茶馆供出三个大学生哦，
3: 是的，哦呀，
0: 你说这纯，
2: 那咱得
1: 让我
2: 咱得敬咱们的大学生来了，哎呀，
1: 哦，这甜茶馆，这个甜茶真的很好，
3: 他女儿做。
1: 西藏的甜茶馆是大家社交的场所，其实你爬上去下来挺累的，就是可以在这
3: 儿
1: 休息一下，
3: 对，取取暖，
1: 就是取暖，你看就是围着这个火炉取暖，然后喝一杯甜茶，然后蓄积一下能量，又可以出发了。今天我觉得挺丰富的，我们看到了扎达土林那么壮观的样子，还到这个皮扬石窟里，爷爷带着我们看了最珍贵的这些壁画，
2: 又有最美的自然风光，
1: 对，
2: 又有最深厚的历史。
1: 是的，真好。那我们就启程吧。
2: 好，
1: 好吧，走了。

0: 坐了两天这个宝马新款 X5 的这个试乘体验怎么样？
1: 我觉得宝马从越野性能和它的跨越各种各样的那个艰难路段的这个基础操控上来说，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0: 首先它的座椅包裹性特别好，然后舒适性也特别好，根本就没有听到这种胎噪，它这个隔音肯定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它给我带来的应该是一种豪华精致，
0: 就是你非常享受坐在这个车上的，
1: 对对对，
0: 每一个时刻。
1: 我既有了越野的充分体验，但是我又觉得非常的舒服。
0: 可不可以把它说成为六边形战士？
1: 我感觉可以的，
0: 是不是？
1: 不管是那个过弯啊，快速减停啊，然后或者是需要加速超车啊，都没有，
0: 游刃有余，
1: 游刃有余，身形合一。
0: 对，这个避震的支撑性还有它的舒适性特别好。
1: 我们石明老师觉得电波吗？
2: 好稳，
1: 减震应该也非常不错啊。
2: 对。

0: 姐，感觉怎么样？开着宝马，
1: 确实非常好。
0: 你要不把它弄到 S 档来一下？好，
1: 可以不用停车就换了。
0: 可以，走，菜。哦，
1: 哇，你看，在这么广阔的地方开，就感觉能驰骋起来。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班公湖，
1: 是班公湖啦，怪不得这么美。
0: 我们叫班公厝，
1: 你看这儿就比较好看，有水映着山，还有倒影，好看，水天一色，中间隔着山。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哇，好多鸟啊。
0: 你看，姐，这个就是我们的翻工湖。
1: 翻工湖哇！
0: 对，石碑。然后，你看五月到八月，基本上这是成千上万的各种各样的鸟。
1: 是的。
0: 太壮观了。
1: 你那个时候专门来看鸟。
0: 对。那我们拍个照。
1: 我们在这儿，对，这也是我们的路书上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0: 往那边走，姐，
1: 走，
0: 我的朋友那些在等你
1: 看看。哦，
0: 给你给个惊喜，
1: 你让我很期待嘛。

0: 这是的嘞，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哇，真的好好听啊！
0: 谢谢。
1: 我都想跟着跳下来，奈何我真的不会啊。
2: 要不姐你猜一下这个琴？因为这样有很多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琴嘛，
0: 对对，
2: 这个款式就不一样，你看一下，
1: 六根弦，
0: 对对对，
1: 然后是马头，总不可能是马头琴嘛，这肯定不对，这有点像，这是什么角？这个造型好别致啊，这是牛角吗？
0: 对对对，牛角，这叫牛角琴，
3: 牛角琴，
1: 真的吗？
0: 对，
1: 我聪明到这种程度了吗？这是刚刚那首歌的旋律啊。
0: 对对对，
1: 好听好听好听。
2: 那要不姐，要不要你去感受一下骑个马呢？今天曲家还专门给姐姐准备了非常英俊的马，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我准备的。
0: 对，我们专门给你们准备，牵了十多里来到这里。
1: 啊，真的吗？可以骑吗？
0: 它
1: 温柔吗？
0: 温柔温柔。
1: 哦，他怎么动了？
0: 啊！哦，他的名字叫琼珠嘎布。
1: 琼珠嘎布，琼珠嘎布，你好，你温柔点啊。
0: 没事，他很温柔。
1: 哦，好像是很温柔。哇！嗨，耶！骑着马的感觉很不错耶，这山这水就是
4: 山也美水也美，山水水

0: 好的，我要下来。
1: 下来，
0: 我从这边下吧。
1: 对，
0: 好。哇，哎。

0: 男生阳刚，女孩子温柔。
1: 谢谢老师。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你表演的这段是一个什么样的舞蹈？
1: 在我们日土至今保存着一种古老的舞蹈，就是刚才老师你看到的这个舞蹈，叫鞋巴鞋嘛。
0: 鞋巴鞋嘛。
1: 对，鞋巴呢就是男性舞者，对，鞋嘛就是女性舞者，对，
0: 鞋嘛，
1: 对，鞋巴鞋。男性呢就是穿着古时的战袍，手持战刀，对，
0: 战袍战刀，
2: 对。
1: 然后女性呢就是身穿着华丽的服饰，对。讲述的是当地的村民为了英雄们凯旋归来，就是一个庆典舞，女性男性的就是战士舞。
0: 你刚才这个舞蹈当中有什么代表了战争归来的那种场面？你真客气
1: 啊。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日土村的那个老一个老艺人，
3: 身穿黄衣服的老艺人，手拿的乐器叫做蒋令，蒋令就是唢呐，然后那个打马鼓至今传承到现在是300多年。
0: 那我们一起拍个照片好不好？信马由缰，
4: 生生兴旺，壮志更大。
5: 老师们，我给你们带了个惊喜，我们这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马术表演。
0: 马术表演，小伙子们上。

0: 是很出名的。
1: 要剪剪哈达，

0: 带路的，跟着我姐。
1: 还行吧，
2: 非常非常可以。

0: 阳刚之气是吧？
1: 对。
0: 哎呀，真棒真棒！那个小哥砸石头好准啊！
2: 刚才谁砸准的？
3: 他。
2: 哎呀，谢谢谢谢我们的宝马良驹，谢谢。
0: 听说你们还要去赛马，去吧。
3: 好的，老师。
2: 哎呀。
0: 大家请看，我们身后就是班公湖。班公湖就是长脖子天鹅的意思。班公湖湖面海拔约4242米，湖中分布有10余个岛屿，是众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我们在如此美丽的环境下相聚，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在班公湖的湖面上拐过弯去就能看得见，是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鸟岛。每年的5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是观鸟最好的季节，有万鸟迎宾这样的盛况。
4: 现在就能看见啊，湖中间有。
5: 夏天的时候是更壮观，成千上万的。
0: 有一句话我觉得最能代表无论是守卫的人们还有来到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一个心声，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哇，再次谢谢，
3: 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惊喜，勇士证书，我给大家读一下。勇士证书，信马由缰，兹证明谁谁谁完成信马由缰西藏段收官之旅，成功抵达高原的高原，世界屋脊的屋脊，西藏阿里。为纪念您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壮举，鼓励您风雨兼程，不畏艰辛的意志和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特授予勇士证书，向您致敬。朱迅，
2: 我收下。
0: 咱们14个人是何等天大的缘分，才可以相聚在阿里。我们叫路书共创团，也希望为前往阿里的朋友们，打个样，留一些经验，留一下分享，留下你们各自的感受。那我们请每一位我们的团员、我们的队友，写了这一段旅程你们自己内心的感受。
6: 因为梦见你离开，
7: 还是那个规律，就是最美的风景你是带不走、拍不下来的，你只能在这里望着它、记住它。欣赏完它之后，我能做的就是把它记在心中。可能十几天之前也不会想到会跟这样一群朋友不期而遇，这也是我们生命中旅行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感谢生活，感谢生命，感谢这场旅行让我遇到你们。
8: 昨天是跟随着咱们的10位勇敢的小伙伴一起闯荡了一下无人区。
9: 哎，来了。
10: 对。哦，那边有很多的野生动物。
8: 不愧是世界屋脊的屋脊，天上阿里，感觉是在云端上开车驾驶。
11: 昨天去了一家松巴的管理站，专门体验了一下他们管理员一天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路径。他们的工作在日常更多的是一份孤独和坚守，他们以生命守护生命，如战士一般燃烧自己。我看他们臂章很好看，然后我就把他们臂章画了下来，

0: 是非常非常兴奋的。
1: 真的，
0: 就是当你看到那些山川湖泊，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心好静。我非常想把自己永远都置于在这个环境里面。驰骋天地画卷，顿悟圣洁苍茫，山河辽阔，幸而奔赴。
1: 这次非常非常感谢宝马中国和华晨宝马，因为一路上都是这些车领着我们。有了宝马，有了这个大美风光过以后，我觉得让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希望。在大自然的面前，人永远渺小而谦卑，愿人与自然能够永远的和谐共生。
2: 就是我们人应该多走出来，去看看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想发生一些故事是需要去走出来的，而不是去等出来的。
3: 要走出来，要去感受自然。最美好的就是身边有自己的好友和知己，包括我们这一次认识的我们的车友。虽然时间不多，但大家都成了好朋友。
4: 那我首先呢，我是第一次来西藏，并且呢就挑战了这个王者路段，包括有强大的团队，就不管遇到任何的困难，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了。
5: 我们来阿里的目的就是要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这种生活。照片不能代表我要表达的内容，所有的美景，所有的深刻的印象都在我的脑子里。这一段

0: 风吹过山河。
1: 首先特别感谢这次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代表我们的阿里的文旅推广的一个身份，发自内心的感谢你们，感恩你们在宣传我们的这么好的地方，让世界人看到，让更多的有能量的人、有愿望的人、有想法的人来到阿里，感受这个刚柔不屈的能量。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2: 高原秘境，勇者天堂，来到这里确实是需要不少的勇气。站到这片土地上以后，也就越来越佩服之前来徒步或者是来自驾游的朋友们。
3: 宝马的 X7 行驶在冈仁波齐那段路上，如果不是因为我有那么强大的信念想看到冈仁波齐，我可能也不会身体恢复得那么快，所以这一次我就找寻到了自己。
4: 冈仁波齐在我心中，就与我这种爱做极限运动的这个人来说，它是一个世界十大精品徒步线路之一。在那一次的徒步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超越了我自己。就52公里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我想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课题，没有答案，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提出问题。我见过很多次扎达土林，但是那一瞬间是我遇到的最美的扎达土林。
5: 哇，在这好美啊。
4: 我以前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在谁面前最像个孩子，谁就最爱你，你也最爱谁。我们奔赴他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都是一个10岁的少男少女。
6: 就是任性的不走了，
5: 就是奔赴他啊，爱谁转我们都不走了。
4: 在亿万年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变化，它是永恒的，它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所以在我心里就是有永恒即刹那，刹那即永恒。非常谢谢阿里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精神财富，谢谢。

0: 我们叫万鸟迎宾，
1: 全都飞起来了。
2: 对，都朝歌声游过来。
0: 哦，它就飞起来了。
2: 对，
0: 这个地球不光属于人类，它属于万物，万物之生灵。我们还是希望用阿里的方式，跟亲爱的朋友们道别，跟这一季信马由缰说再见，好吧？阿里的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欢唱当中，这一季的信马由缰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如此平安的、感动的走过这一程，谢谢所有的朋友们，真是天大的福气啊！好的，还是那句话。

0: 人问，为什么我们要把车开向世界第三极？也许是为了听清自己内心的声音。这趟旅程，我们从拉萨出发，把车辙引在了世界屋脊。还记得吗？在林芝，我们穿过云雾缭绕的森林，那是高原给予我们最初的温柔。那时候我们在路书上写下的第一个字，
1: 拉萨，
0: 是对远方最稚嫩的向往，
1: 圣地到天堂。
0: 后来路变得陡峭了，在山南的夜空下，我们抬头仰望，发现原来人类的烦恼在10000年的星光面前如此渺小。画笔下的西藏，是我们试图留住永恒的一丝挥洒色彩的努力。我们一路向上，直至世界之巅。在珠峰脚下，我们喘息着，却也震撼着。那顿在风雪中的晚餐，那些守护大山的背影，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征服，从来不是人战胜了山，而是山接纳了人。这里的每一片垃圾被捡起，都是我们对自然迟来的歉意与敬意。再往西，我们闯入了时间的腹地。在吉隆，我们举办了一场只属于天地和我们的摄影展。跳起铜甲拉的那一刻，快门定格的不仅是风景，更是彼此滚烫的灵魂。直到最后，我们抵达班公湖，穿行前往羌塘无人区。有人说那是极致的孤独，但在那里，我们看见了藏羚羊在奔跑，野牦牛在凝视。原来所谓的生命禁区，却是万物自由狂欢的乐园。我们在班公湖畔领到了勇士证书，但真正的勋章早就刻在了心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无数个错，那是藏语里的湖泊。或许旅行也是这样，我们在无数次试错中找到了对的自己。这本路书今天画上了句号，但车轮不会停止转动，因为山河还在，热血还在。既然已经见过了天地之大，此后余生，愿你的胸膛里永远装着这片高原。信马由缰，我们下一集再出发。宝马 X 之旅提示您，精彩继续。
2: 信马由缰，身随信访。本节目由宝马 X 之旅独家冠名播出。信马由缰众创团的成员们，精彩旅途继续前行。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6月10号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日前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开幕盛典以一批观众耳熟能详的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作品，艺术地展现了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全新发展面貌。现场同步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金山茶荣誉推荐单元共吸引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的闭幕式上揭晓。动画电影周期间还将举办学术研讨、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高端交流合作平台，同时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大众活动。近日，美术里的新时代中国美术家协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大采风活动在云南启动，活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云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各地美术家走进德宏、腾冲的民族村寨，走访抗战遗址与纪念场馆，采风写生，走访群众，用画笔定格云南的发展风貌与人文魅力。
2: 中国美术家协会近年来组织画家不断地深入生活，这一次啊，我们集中了20多个画家来到我们美丽的云南，在自然当中捕捉瞬间的这种灵感。
1: 活动同步开展美育大讲堂、义务笔会等文艺服务，艺术家们将依托此次采风潜心创作，以精品力作描绘新时代边疆大地的崭新图景。
0: 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文化热点。
1: 首届戏剧日主题艺术活动日前在江苏无锡拉开帷幕，舞台上传统折子戏、创意融合作品、原创剧目精彩亮相，汇聚

0: 戏剧《牡丹亭》游园选段，舞蹈与戏剧融合遇见，原创戏剧《惠山泥人》选段《姹紫嫣红四季春》，以及老中青三代演员联袂现演的戏剧联唱《经典永流传》等，传统韵味与创新风格相融共生，尽显戏剧独特艺术魅力。戏剧发源于常州无锡一带，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2025年，两市协同立法出台戏剧保护传承条例，将戏剧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6月7号定为每年的戏剧日。致敬经典环节中，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小王彬彬、黄晋慧、陈云霞三位戏剧表演艺术家依次演绎二泉映月、我笑遣人好夸父、红花曲、一峰更比一峰高、太湖儿女、马山岛等经典选段。
1: 这个节日的确立啊，是对百年文脉最深情的致敬。愿我们不负时代，不负观众，把这份清雅和醇厚能够代代相传。
2: 无锡市戏剧传承保护条例的实施，让戏剧有了更坚实的发展根基。愿太湖一枝梅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开花，代代传唱。
0: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日前主办16童星爱我中华户外音乐会，刚刚获得全国示范乐团金奖的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大榆树青少年交响管乐团登台，奏响红色童谣、塔里木之歌、青春舞曲等曲目，尽显新疆少年昂扬风貌。乌鲁木齐市艺术剧院带来《天山南北》《新疆之春》《达坂城的姑娘》等精品剧目及民族歌舞表演，生动展现新疆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3: 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让大家在音乐的旋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增进各族群众之间交往、交流、交融。
0: 今年是中国与老挝建交65周年，中老铁路开通运营5周年，原创杂技剧《野象谷》日前重返昆明，登陆云南省大剧院再度上演。该剧以中老铁路建设为背景，聚焦野象谷保护区施工，剧目依托高空特技等杂技形式，实景还原隧道掘进、高空作业等工程场景，讲述建设者穿梭崇山峻岭、优化线路、守护大象迁徙、保护沿线生态的故事。
4: 这个很适合杂技的一些惊险特难，去把那种高空作业啊、这个隧道里的挖掘、平时看不到的一种情况，用杂技手段可以做出来。我们中老铁路的修建不只达成了一个两国的经济命脉这个传输，同时也做到了我们对本土的这个自然保护的巨大的这个贡献。我觉得我们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做一部这样的一个戏去传递给观众。
5: 千年蛇妖，一世情缘。日前由田沁鑫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重排的话剧《青蛇》在成都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大幕。2013年，由辛柏青、秦海璐、袁泉主演的《青蛇》初登舞台便轰动一时，成为了无数戏迷心中白月光般的经典。13年的时光流转，如今国话大胆启用了一批00后的青年演员，他们又将带给观众们怎样的惊喜呢？今天的节目，让我们跟着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一起走进话剧《青蛇》的奇幻世界。
6: 预祝《青蛇》取得圆满成功！
7: 大老远的还买票来看戏，我特别感谢感动。
8: 聊两句。
7: 好的好的。
8: 现在的时间是2026年6月3号的，马上就是18点了，距离青蛇首演成都站，还有1.5个小时的时间。
7: 是
8: 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
7: 你一问我，我还有点忐忑，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
8: 时隔13年，再次重启青蛇，而且这次是以完全不一样的姿态，有很多的创新。这一版的青蛇跟上一版，您觉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最大的新在哪？
7: 我们剧组里边有两个是大概96的，其他的全体是00后的。
8: 00后，
7: 我们演法海的这个演员才23岁。
8: 哇，
7: 国家话剧院嘛，是有培养青年演员的。

0: 这种文化责任。原来我是想00后可能会是不是，家里的这个会爱护他们呀？但是我发现很皮实这
1: 啊，
0: 些
1: 真的
0: 孩
1: 呀。
0: 子哦，也有理解力，有个性。韩露老师，
1: 我来看看班。
0: 看班，
1: 对，
0: 来坐坐坐。
1: 您是不是也会有这种？哎呀，看到孩子们的成长，看到这些年轻人的进步，也会有一段欣慰的感觉。
2: 不嫉妒，说欣慰，我觉得有点太官方了。我觉得一代一代的吧，这可能它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过程。实话说，刚才我一上台的时候，我一踏上那个台，看着那个水幕的水坑的时候，然后心一下子就软了，然后一下子就那个有点受不了，然后自个儿眼睛就红了。上到那个舞台的时候，我的第一感受就是。演员们好幸福啊，就是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审美的有效结合，然后营造出这样的一个舞台。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偷偷默念了一段小青的台词。我觉得这种幸运我不能放弃，我要让自己感受一下。
1: 辛柏青老师当时演法海的时候是多少？
3: 我都30多了，人家还不到24岁，他的现在的这种表演能力和成熟度，已经远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了，非常成熟，非常稳得住，有定力。
4: 大家好，我是青蛇的扮演者韩佳蓉。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青年演员，我是吴晓龙。
6: 谁是最棒的？你们就是最棒的。
7: 青蛇雄起，
1: 雄起，
8: 三，
1: 成功，
9: 成功，
1: 加油！谢谢各位老师，
10: 看到了吗？
11: 13年前，辛柏青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慈悲本真、内心平静又带着隐忍的法海形象。此次担纲主角饰演法海的胡小龙，曾在话剧《受到召唤敦煌》里演过幽默而智慧的金刚，而他也将这份幽默和智慧赋予了年轻的法海。
5: 一个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僧人，这个角色本身就非常浓烈的东方禅意了。如果说让我用3个词去形容的话，我觉得慈悲是首要的，还有的话就是幽默，风趣。
12: 有烦恼就是在受苦，师父。
0: 他和辛柏青老师的气质是完全不一样，他更硬朗一些，所以我们这次也是通过他的形象来重新界定了这个法海。两条小蛇变了人之后，他看人间，他很新奇，很开心，但是他很真，然后那追求都很真。那个法海也是个年轻和尚，他遇到了一个妖精，这个年轻和尚还是受到了惊吓，然后在这个惊吓之后，他的选择也是很值得钦佩的。
13: 婆婆妈妈的聊天，舒舒坦坦的生活。
11: 13年前，在中国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的邀约下，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以东方禅意美学重新书写了这个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爱情故事，深刻探讨了人在面对爱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深切悲伤与挣扎。此后，这部作品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经典，演出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0: 不管是时代怎么进步，人都是需要爱情的。爱情无外乎就2种，就是被爱和我要爱。不管现在社交媒体网络怎么样的爆炸，信息怎么样的快捷，和我的交往的圈层如何的广泛，我内心可能都是孤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都是渴望得到爱情的。反正爱是亿万思念永不止息，小情嘛，那你可以放下，那大爱一定是人类需要的，最温暖的。
11: 白蛇是全剧中最令人心疼的角色，他努力想要符合社会规范与审美，做一个标准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这种执着也构成了他的悲剧内核。而青蛇则代表着最蓬勃的生命力，他只想快活地探索这个世界。
14: 小青她其实是一个不被束缚的一个小妖，她没有那些人的规矩和条条框框，所以她就会更直接，敢爱敢恨。我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我不喜欢什么我立马我就不喜欢，但是这个不喜欢呢它又不会说会影响很长时间的情绪，哎，我立马我下一秒我又会很开心，也很可爱，然后又勇敢。

0: 白蛇，我觉得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始终向往那个美好生活。他即便遇到了一个不承担的懦弱的一个男的，但他都不离不弃。小青呢，他是值得学习的，因为青蛇他的独立性，然后他也爱也法海，但是他都建立在他的是否快乐的基础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人生的课题。
1: 如果说青春阵容是经典重排的型，那么田沁鑫导演一直探索的中国式演剧观则是话剧《青蛇》重排版的魂。
0: 中国是个诗歌大国嘛，也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国度，比如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也真。我觉得它有一种妙趣，这种妙趣是中国式表演方式的妙趣。比如说青蛇这个戏，这个小青去纠缠法海，这个法海说啊，女施主你不可动手动脚，就在戏里边角色有这样的对话的时候，而突然这个演到这儿的时候，演法海的演员说你再往前点，演员和演员之间突然跳出一下，然后再继续往下进入角色，恰恰就这样的一套表演的方式很自由也很松弛，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我们有个悠然自得的气象。
2: 当我看着书生面若银盘，好似我家佛祖造像。
3: 他很多台词其实是打破了传统舞台上的第四堵墙，他是和观众直接交流，我要做的就是我如何在我去塑造的时候把导演想要的东方禅意和跳进跳出啊，亦师亦虚啊，中国式演剧观这种表达形式我去表达出来。
1: 为此剧组特意请来国家京剧院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为青年演员们进行戏曲基本功特训，手眼身法步、台步、水袖、眼神卧鱼，一切都为跳出跳进的自在表演打下底色。
4: 因为我们都没有戏曲功底，我们女孩只有舞蹈和形体的原来就是小时候练过有一些基础，但是其实这个戏还是需要一些戏曲的功底。我们当时就练了一些手眼身法步呀，导演就是给我们指导了一些眼神啊，眼神上面和那个和具体应该往哪儿看，或者小青的那些喜悦感，就是做了一些的结合。
0: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首任院长欧阳玉倩先生，他就让我们的表演系男生学夜奔，是个昆曲的名剧，那么女生会学京剧的一个折子戏的名剧叫石玉琢，就是都要学习。所以包括北京人艺焦俊隐先生，他建立中国学派的时候，他坚持让演员们向中国戏曲的艺术家们学习，所以他像茶馆那个戏的建立都是在中国式的演剧流派上结合中国式的表演特点而产生的非常经典的作品。戏剧艺术是世界大剧种，这一代演员必须要有传承。
1: 重排不只是演员阵容的更新，更有舞台表达的重塑。重排版《青蛇》的舞美借鉴了中国戏曲的假定性和空间留白，灯光设计融合多媒体技术，形成空间中的虚实转换，为观众提供了更细腻、更沉浸、更有想象力的场景。
0: 我们的舞美设计是也想在似是而非之间，在写意和写实之间，一个是我们的纯物质的舞台，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多媒体这个层面上又搭了一个后舞台，所以我们可能会在看到舞台的时候，有时候看到真实的舞台，有时候会看到多空间的舞台，同时还有一个是我们民间传说它的神仙之力，就是它有一个超现实的一个结构空间。
1: 十三载春秋流转，曾经留在观众记忆中的情怀再次回到现场。
5: 我从上海过来看，然后我知道他是首场戏，我过来看，我觉得
6: 它是一种尝试，更加影视化一些，它有很多比较诙谐的一些点，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7: 它的这个舞台设计的话就是偏中式风格，然后整体的灯光的效果也是挺好的，很新颖的，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演得特别的生动，它还是比较贴近年轻人。
8: 刚才某几个瞬间

0: 突然明白了田青新导演一直倡导的中国式演剧观，就是在虚实之间跳进跳出的同时，把中国古代的神话故事映照进我们当代人的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更好地看清自己，拥抱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菌小宝有活菌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伦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这样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他有一种长调短调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他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他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朝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美丽的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翠翠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搭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搭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托姆，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次日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的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彩蛋中的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日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日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日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0: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2: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3: 阿莲特门，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1: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4: 我用藏语唱。
1: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R I L E， 哎哎嘿哟 ！M A R I L E， 哎嘿嘿哟！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叶叶》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叶叶》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啊，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军，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
1: 我们的民歌，
2: 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